这种外号多了，这是其中一个，还有什么外号？还有什么外号？我们这个庄叫黄梁庄，又叫霸王庄。我们这个庄主叫黄霸王，这也是外号。哦，这黄善人跟黄霸王俩外号相差太大了。就是的，我们这个庄主是多面的人，哎。方方面面，你哪方面看的都行，都够分儿，什么玩意儿都够分儿。我们这个庄主，那嘿，哎呀，那别提，周围好几百亩地都是种黄粮的，到时候那都皇宫里边来收这黄粮。我们这个庄主，那家伙从他行善来讲，那甭提了。你说就这条路啊，我们这庄主把这个庄子里边修了一下，把这个路给弄平了，这门口挡一杆子。谁在这过都得拿钱，不拿钱就不让过啊！这多方便大伙啊，是不是？官差说：“那我在这过，不但人拿钱，还得马拿钱，这玩意儿就方便大伙吗？那还不方便吗？道给您铲平了，您在这一走，这脚底板有鸡眼什么的硌不着啊，是不是？那你就舒坦的走着。哦，那你们这个庄主还怎么着？还怎么着？我们这庄主好吗？”他有个堂兄，堂兄有个女儿，论说那是他侄女吧，他侄女长得漂亮。堂兄家里边很穷，养不起这女儿，这个漂亮侄女他给接过来了。您知道接过来干嘛？干嘛呀？当他媳妇儿的，给他做小了，第七房姨太太。他侄女给他做小了，这不是乱伦吗？乱伦，对呀、啊，乱伦呢、啊，就是乱伦、胡伦、瞎伦，乱伦一锅粥。我们这个庄主善人嘛，为了给他这个堂兄解决生活困难，所以把他侄女娶过来了，做了小媳妇了。岂有此理！哈哈，您呐，您是干嘛的？我是在这过路的。哎，您过路的，我跟您可说多了。您到别地方可别把我这番话跟别人讲，我不跟别人讲，我就找你们这庄主来的。您就找我们这庄主来的，哎，您看见没有？我们的二管家来了，说着话，他用手往那边一指，一看有打外边晃晃荡荡拿着扇子，摇摇摆摆的走进来一个人。这个人一进来，官带官小旗，瞧了瞧，30多岁的样子，他就问这个茶房。这是你们庄主的二管家，对，跟您说，这二管家外号叫笑面虎，名字叫胡文礼。哦，这位就是胡文礼，就跟这个人进来，拿扇子一晃，怎么着？你该搬家了吧？这茶房一听，爷，肯定我搬家，您放心，耽误不了您开饭馆。这功夫他妈旁边一眼看见官太了，这是哪儿的？

0: Hello，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1: 大家好，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
0: 哎，那就是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北京瑞士名表展，在北京西客站北广场往北300米左右的东方博古城盛大开幕。
1: 瑞士之弓原装名表闪亮登场，中国消费者所熟悉的欧米茄、浪琴、天梭、梅花、三度士、英纳格、浪驰、美度等各大品牌的名表应有尽有。而且啊，全场是2.5折起售，花个2-3千就能买到平时10000多的瑞士名表，花个10000把块呢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大牌金表。
0: 是的，哎，我们都知道啊，世界上非常好的手表啊，大多是在瑞士生产的。一块瑞士手表呢，要完成1200道工序啊，要精确的磨塑出254个零件，花一整天打磨一个零件也是平常的事情啊。正是这种精益求精的严格要求呢，铸就了瑞士腕表不凡的品质和卓越的声誉。
1: 是的，现在呢，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举办的2026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了，是身价名贵。

0: 的瑞士手表以平民化的价格来到北京，花上个两三千呢，戴上瑞士表，这真是一个您不能错过的好机会。
1: 是的，
2: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两三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3: 10月19号，
2: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370-7077。
4: 哎，打扰一下，买了两块手表啊。
5: 对，买两块表。
4: 这是对表啊。
5: 对，
4: 两口子
6: 是，
4: 还挺幸福，挺觉得挺甜蜜啊。这两块表花多少钱？
5: 5000多块钱。
4: 5000多啊？平时的。
6: 平时的时候那表都挺贵，他一直喜欢表，一看好几万、7-8万、10来万都有，结果呢不舍得，你像咱们居家过日子嘛哈，然后哎听说这一次咱们这表又便宜又好，又是实实在在的瑞士货，所以说我俩今天就来了。
4: 来，挺高兴。
6: 哎，挺高兴。
4: 你感觉怎么样？
5: 高兴，
6: 终于满足他心愿了，因为好多年一直就要，我也没舍得给他买，太贵。
4: 现在呢，
6: 现在感觉挺好，5000多块钱买了一对情侣表，正好我们20年结婚纪念日嘛，然后很开心。
4: 那行，咱来欣赏欣赏，买这一对表，买的什么牌子？这是我看看。哦，这是浪驰，
6: 浪驰的
4: 是吧？
6: 特别好，
4: 这浪驰的，哎呦，真漂亮，嘿。
6: 对，
4: 你看，哎呀。
6: 你看咱们这里，它那个什么就是挺正规的，而且咱都有品保的，到时候咱们有任何问题，全国都可以，找他们的。出现任何问题，全国都可以联网的，都可以找的。
4: 全国联保。
6: 联网的，对。既然咱们花钱买了，咱要买一个真正的瑞士原装进口表。所以说呢，今天我们达成了心愿，而且呢，真正买到了这个瑞士表，很开心。
4: 物超所值。
6: 对对对，是。
4: 好。
6: 物有所值，很好。
7: 要两位阿姨买表呢？
8: 买表呢？
7: 啊，买的是什么牌子的呀？
8: 英纳格的啊。
7: 瑞士进口的呀。
8: 进口的。哎，
7: 您呢？
9: 我这是梅花表。也是进口的。
7: 也是瑞士进口的。
9: 啊，
7: 为什么喜欢梅花手表呀？
9: 我这个梅花手表，我年轻都喜欢。这个牌子也挺好，像花一样，戴上像花一样。也一直这几十年了，我没舍得买。也没有那个条件，现在有条件了，我一定要买这块表。我看了好几个店，都是1-2万，这个价位很好，服务也很好。我决定买这块表。现在戴着，不管是我好，家人看着好，大家好看，这个人的这个什么也长了一个，这个气质也长了，是吧？
7: 阿姨，您给谁买的呀？
8: 我给老伴儿啊。原来条件不好，现在条件好了。那这一个月40来块钱，给我买两个月买一块手表，80块钱买一块手表。现在条件好了，我给老伴买一块，他过生日，我送他个礼物，生日礼物。哎，结婚快50年了吧，我都当送他个金婚银。
7: 好，金婚啊。那咱们这个手表价格您觉得怎么样？
8: 行，还行，价格还行。哎，比房租的还要嘛，还实惠，正好占小，这不赶快来抢一块手表。哎，我这个心愿呢，原来他都喜欢这个瑞士表手表，原来没这个条件，现在有这个条件了，我给他买块手表，叫他高高兴兴的。
2: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两三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 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10月19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370-7077。
1: 本次瑞士名表展是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全部是瑞士原装进口名表，2.5折起，让利于民，就连著名演员高明老师都赞不绝口，为其点赞。
3: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5: 在展会现场，我们看到有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等，都是真真切切来自瑞士的腕表，全都是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直供北京东方博古城的。
0: 是的，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呢，成立于1992年，我们很早啊就和瑞士各大品牌手表建立起了良好的合作关系，是各大名牌的手表、高档的手表的授权代理商，30多年来一直专注于瑞士名表的进口业务。
5: 哎，那我们这次呢带来的欧米茄、浪琴、天梭、梅花、三度士、浪驰等手表呢，都是瑞士原装进口。瑞士对手表制造，不管是从机芯、表壳到手表带，都非常严格呀。
0: 是的，而且您购买手表的时候呢，我们要为您提供原产地证明、商标授权书、进口货物报关单、检验报告，一块手表4大保障，确保是真真正正的瑞士原装进口手表。
5: 喜欢瑞士手表的朋友，赶紧到现场鉴赏选购吧。
10: 叔阿姨，我看这已经选好的表了，都开始试戴了，是吧？
11: 对。
10: 这选的什么样的表呀？
11: 我这个三度士，款式也好吧，价位也合适。嗯。哎，这个正好借着这个展销会，嗯，过来看看，看看一直以前生活条件不好哈，一直想买块表。啊。现在生活好了，又加上这个展销会，价位也适合。啊。
12: 回来吧，本来是先给我买，我一看太看好了，来块吧。
11: 快两人一
12: 买，
11: 买
12: 一块吧。啊，
10: 您这个表也很好看，您这个是什么？
12: 我有个英南哥。啊。哎，我看好英南哥了。啊。哎，这个大方，挺气啊，
11: 漂亮吧？
12: 正好，
10: 很好看，
12: 正好。
10: 价格大概，
11: 关键买的放心。啊，又是个展销会，
12: 它也还打折了。

0: 机械表
1: 是浪驰的，他这都是原厂原装进口的，原来几万块，现在才3-4千块钱，就给老公买一块。
2: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真，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10月19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370-7077。
0: 不好意思，叔叔阿姨打扰了。
3: 哎，
0: 给你们二位做个采访哈。这是您的爱人吗？
3: 是。
0: 结婚多少年了？
4: 50年了。
0: 50年了。
4: 哎呦，可不止50年。结婚是50年，可是我们俩认识啊，可不止50年。我们是从去农村的时候开始就认识的，
0: 从小就认识，青梅竹马。这50年，按我们现在的人话，应该是叫金婚。
4: 是金婚啊？
0: 是金婚啊？
4: 对呀、我们结婚的时候啊，流行的是3钻1响。
0: 3钻1响？
4: 对。
0: 哪3钻1响？
4: 自行车、缝纫机、收音机、手表。
0: 手表。
4: 哎呀，遗憾的是那时候没买手表。
0: 为啥没买手表呢？
4: 那时候啊也不好买，再说也没有钱呢。
5: 今天啊我们俩一大早就从通州坐地铁就到这儿来了，到了现场一看呢，哎呀，这瑞士手表啊确实不错，又漂亮又便宜，这就圆了我们老两口子多年来的戴瑞士手表的梦。
0: 真的是哈。那这个一对情侣表价格贵吗？你觉得
4: 这个价格啊可真不贵啊，我们年轻的时候啊买不起，我们俩呀一起风风雨雨走了这么多年，很不容易。
0: 是的，
4: 现在日子好了，享福了，这一对大金表啊我们一人一块儿，这也代表着我们永远在一起。
2: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真，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10月19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370-7077。
6: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7: 朋友们，买瑞士手表啊就来2026北京瑞士名表展，欧米茄、天梭、浪琴、英纳格、三度士、梅花、浪驰等名表应有尽有，全场2.5折起售。
8: 是的，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作为多款瑞士名表的国内总代理，传统以往的销售模式呢是将瑞士进口表批发给国内一级代理商，经过各级的省代、市代后层层加价，再加上大商场的进场费、人工费、装修费，手表到老百姓的手中啊当然昂贵。
7: 是啊，而这一次我们的这个瑞士名表展呢砍掉了中间环节啊，所有手表都按照工厂价进行销售，就和咱们老百姓去瑞士的工厂仓库挑选是一个样的，老百姓啊就是我们的

0: 一级代理。一块原价上万元的瑞士名表，在我们的名表展上呢，也就两三千就能收入囊中了，让咱们老百姓啊都能够买得起圆我们的瑞士名表梦。
1: 大气经典的男士腕表，优雅动人的女士腕表，浪漫精致的情侣对表，可以说2026流行款的手表都汇聚于此了。
0: 那么地址呢，就在北京东方博物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2: 第一次来的时候我都没赶上，都别人抢走了我喜欢的这个表。第二次来到看到有了，我这个机会不能失去了，价格还行，几千块钱就能买到了，在别处买就几万块钱。这瑞士表，哎，我都看过了。
3: 这次呢又搞活动了，我就赶紧跑来了，我来看看你这个呢。我一看到还有这个，还所以说我很喜欢，非常喜欢这个表，因为它在别的呀我也看到这个表好几万，所以说这个呢这么合适，这么优惠，原来价格挺贵的，好几万，好几万。所以嘛，你看这现在打折才5000多块钱，是不是非常合适又喜欢？
2: 我妈呢年轻的时候啊很喜欢这个表，但是呢一直没有机会给她买，因为那时候没钱。现在吧有这个那个瑞士名表展，这个价格合适，搞活动嘛，这次终于抓住这个机会了，我肯定是来，再远我也来。
4: 多少钱啊这个表？
2: 这个表价格是最合适的，也是最打动我的，3600块钱。这个呢我买了放心，我就带我妈，不管多远我就带她来了。
4: 阿姨你开心吗？
5: 开心开心，特别开心，女儿一片孝心，哎，我特别的开心，您给我买这个表。
6: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10月19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3。

0: 是俺老两口的最大的遗憾。老头呢还好面子，总是耿耿于怀。这一晃呢，我们俩就退休了。今天我们来到现场一看，这你的手表样式呢，我们也很喜欢，价钱呢还便宜，也就是我们俩不到一个月的退休金。这不，我们买了一对情侣表，也圆了我们老两口的瑞士手表梦。
1: 我想挑一块表给我老公，平时我老公上班特辛苦，起早贪黑的，然后应酬又多。我想现在不是正好有一个名表展吗？然后想给他买一个就是瑞士进口的名表，想给他一惊喜。我来之前特地查了一下，必须有这种Swiss made， 就是说明是瑞士制造的。然后呢，我看这块表上每个表都有这个 Swiss made， 所以我的品质还是特别放心。
2: 我多少年就想戴这块表，今天我老公给我买上了，我特别高兴，我多少年的梦想实现了。
3: 我们那么大岁数没有戴过这种金表，这样的表我值了。
4: 叔叔阿姨，我不好意思打扰了。我看二位挑的表啊，这挑半天了，感觉怎么样？
5: 哎呀，我真是太喜欢了，下月就是我们结婚30周年的纪念日，我老公特意从苹果带我过来，想买一对手表。你看这手表好不好看？
4: 哎，还真的是特别好看。
6: 我们一听说这个活动啊，就赶紧过来了。一过来一看，哟，还真的便宜啊！这现场上万款的这个瑞士名表啊，啊，一律是活动价。这个今天呢，算是没白来。以前我们要买个瑞士手表啊，就怕买贵了，买假了。
4: 是，
6: 所以说呢，就是，哎呀，没想到他们这个每个都有个证书，我们买的就放心了，而且厂家直销，价钱非常便宜。所以说呢，我觉得，而且这个活动呢，就这几天，说实在的，现在买啊，那才是这个捡便宜的好时候。
5: 我老公年轻的时候特别喜欢瑞士手表，那个时候家里啊没钱也买不起，
4: 是，
5: 再加上我们俩拉扯孩子又照顾老人的，哎呀，别提了，这种日子终于熬过去了，这现在日子好了。我这不是又赶上结婚30周年纪念日吗？老公说今天必须买一对儿。
6: 是啊，这个表呢都是很好的象征意义，你看时间永恒，它代表着我们俩呀，甜甜蜜蜜过上一辈子，非常有纪念意义。
4: 我觉得这个买对表哈，尤其在结婚纪念日，意义是特别非凡的。
5: 我们不单是选好了这一对儿，我们打算给双方父母啊也各买一对儿。你像那个我父母，还有我婆婆公公，那年轻时候吃苦受累，没少受罪，也没过什么好日子，更没啊戴过什么那个名表，尤其这瑞士手表更没有戴过。正好赶上这优惠活动，我们打算给这老人也买回去，让他们高兴高兴。
6: 好，高兴高兴。那真是，那咱挑吧。
4: 好，不打扰二位了。
7: 我年轻的时候啊，就看着这个瑞士手表了。那时候啊，觉得呢，就是有点贵，在那个时候要有一块这个瑞士手表可不得了。
4: 那可不是，您当年结婚的时候得30年前了吧？
7: 那时候啊，很时髦的。
4: 30年前哈。
7: 对，那时候要有一块瑞士手表，那大家都得啊刮目相看。
4: 那可不是，
7: 我跟他许愿了啊，我说啊，将来啊一定买一块瑞士手表，他一个我一个。
8: 是啊，我那时候啊看人家戴那瑞士手表，特别羡慕，我就跟他叨了。我说咱们什么时候也买一块瑞士手表戴呀？他说你别着急，他说以后啊，以后咱肯定买呀。
4: 是
8: 说肯定买。他说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都逛商场啊，结果这上商场里边一看，那价格还挺贵的，一直没舍得买。他说这个地方有这个厂家直销，所以呢，他说有没有中间那个环节，肯定比价格便宜不少。那咱就过来赶紧看看吧。
4: 看看
8: 他来了。
4: 今天来到现场，这个对比这个价格，感觉还满意吗？
7: 满意。我们呢，所以呢，就选了一对啊大金表。他一块我一块。
8: 你看这表多好啊！
4: 对，
8: 金的、金色的，这颜色。
7: 看多漂亮啊！
8: 还有日历，而且呢，我觉得这个价格呀，我们俩肯定是要一人买一块的。
4: 买一块，
8: 实现我们年轻时候人家梦想。
4: 瑞士金表嘛，哈，
8: 对对对，
4: 我相信二位这个带回去之后，肯定周围人也会像您当年羡慕别人一样羡慕您的。
8: 是的，
4: 就选这块了
7: 啊，这漂亮。
9: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二点。

0: 五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应广大市民朋友有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1: 10月19号，
0: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3707077。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Hello，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4: 大家好，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
3: 哎，那就是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北京瑞士名表展，在北京西客站北广场往北300米左右的东方博古城盛大开幕。
4: 瑞士之弓原装名表闪亮登场，中国消费者所熟悉的欧米茄、浪琴、天梭、梅花、三度士、英纳格、浪驰、美度等各大品牌的名表应有尽有。而且啊，全场是2.5折起售，花个2-3千就能买到平时10000多的瑞士名表，花个10000块呢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大牌金表。
3: 是的，哎，我们都知道啊，世界上非常好的手表啊，大多是在瑞士生产的。一块瑞士手表呢，要完成1200道工序啊，要精确的磨塑出254个零件，花一整天打磨一个零件也是平常的事情啊。正是这种精益求精的严格要求呢，铸就了瑞士腕表不凡的品质和卓越的声誉。
4: 是的，现在呢，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举办的2026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了，是身价名贵的瑞士手表以平民化的价格来到北京，花上个2-3千呢，带上瑞士表，这真是一个您不能错过的好机会。
3: 是的，
0: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1: 10月19号，
0: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3707077。
5: 哎，打扰一下。买了2块手表啊，
6: 对，买2块表，
5: 这是对表啊，
6: 对，
5: 两口子
4: 是，
5: 还挺幸福，挺，觉得挺甜蜜啊。这两块表花多少钱？
6: 5000多块钱，
5: 5000多，平时的。
7: 平时的时候那表都挺贵，他一直喜欢表，一看好几万、7、8万、10来万都有，结果呢不舍得，你像咱们居家过日子嘛哈，然后哎听说这一次咱们这表又便宜又好，又是实实在在的瑞士货，所以说我俩今天就来了。
5: 来，挺高兴。
7: 哎，挺高兴。
5: 你感觉怎么样？
6: 高兴，
7: 终于满足他心愿了，因为好多年一直就要，我也没舍得给他买，太贵。
5: 这个现在呢，
7: 现在感觉挺好，五

0: 1000多块钱买了一对情侣表，正好我们20年结婚纪念日嘛，然后很开心。
1: 那行，咱来欣赏欣赏，买这一对表买的什么牌子？这是我看看。哦，这是浪驰，
0: 浪驰的
1: 是吧？
0: 特别好，
1: 这浪驰的，哎呦，真漂亮，嘿。
0: 对，
1: 你看，哎呀，
0: 你看咱们这里，它那个什么就是挺正规的，而且咱都有屏保的，到时候咱们有任何问题，全国都可以，找他们的，出现任何问题，全国都可以联网的，都可以找的。
1: 全国联保。
0: 联网的，对。既然咱们花钱买了，咱要买一个真正的瑞士原装进口表。所以说呢，今天我们达成了心愿，而且呢，真正买到了这个瑞士表，很开心。
1: 物超所值。
0: 对对对，是。
1: 好。
0: 物有所值，很好。
2: 要两位阿姨买表呢？
3: 买表呢？
2: 啊，买的是什么牌子的呀？
3: 你那哥的啊？啊，
2: 进瑞士进口的呀？
3: 进口的。哎，
2: 您呢？
4: 我这是梅花表。也是进口的。
2: 也是瑞士进口。为什么喜欢梅花手表呀？
4: 我这个梅花手表，我年轻都喜欢。这个牌子也挺好，像花一样，戴上像花一样。也一直这几十年了，我没舍得买，也没有那个条件。现在有条件了，我一定要买这块表。我看了好几个店，都是1-2万，这个价位很好，服务也很好。我决定买这块表。现在戴着，不管是我好家人看着好，大家好看的。这个人的这个什么也长了一个，这个气质也长了，是吧？
2: 阿姨，您给谁买的呀？
3: 我给老伴儿啊。原来条件不好，现在条件好了。那这一个月40来块钱，给我买两个月买一块手表，80块钱买一块手表。现在条件好了，我给老伴儿买一块，他过生日，我送他个礼物，生日礼物。哎，结婚快50年了吧，我都当送他个金婚银。
2: 好，金婚啊。那咱们这个手表价格您觉得怎么样？
3: 行，还行，价格还行。比原抛出的还要嘛，还实惠，正好占小，这不赶快来抢一块手表嘛。我这个心愿呢，原来他都喜欢这个瑞士冰手表，原来没这个条件，现在有这个条件了，我给他买一块手表，叫他高高兴兴的。
5: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
4: 这块金表戴的，抢的，来的不及时就没有了。
6: 俺俩一根买一块，没想到这么便宜的价格买到瑞士的原装手表了。都想买，没买到，没有机会。这个这么便宜的价格很难买，
4: 原装的。
6: 对，
7: 第一次的时候吧。这个我在外地出差没有赶上，这次呢，听说这个名表打折活动又开始了，我今天呢特地赶来看一看。
8: 原价2-3万的，现在才3-4千都能买到，真赶上了，一定得买一块。
1: 选了吗？
8: 我刚选了一块，这一块挺不错的，啊，谢谢哥，3-4千块钱。哎，太好了，我准备买一个瑞士表啊，3-4千都能买到瑞士表，这还不用上外地跑。
7: 瑞士表是很有名的哈，特别它的机械表
3: 是浪驰的，它这都是原装进口的，原来几万块，现在才3-4千块钱，给老公买一块。
5: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瞬时进口名表低至980元，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10月19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370-7077。
9: 不好意思，叔叔阿姨打扰了，给你们二位做个采访哈。这是您的爱人吗？
0: 是。
9: 结婚多少年了？
10: 50年了。
9: 50年了。
10: 哎呦，可不止50年。 结婚是50年，可是我们俩认识啊，可不止50年。我们是从去农村的时候开始就认识了。

0: 早就认识青梅竹马，这50年按我们现在的人话应该是叫金婚，
1: 是金婚啊，
0: 是金婚啊。
1: 对呀、啊，我们结婚的时候啊，流行的是三钻一响，
0: 三钻一响，
1: 对，
0: 哪三钻一响
1: 啊？自行车啊，缝纫机、收音机、手表，
0: 手表。
1: 哦、哎呀，遗憾的是那时候没买手表，
0: 为啥没买手表呢？
1: 那时候啊也不好买，再说也没有钱呢。
2: 嗯，今天啊。我们俩一大早就从通州坐地铁就到这儿来了，到了现场一看呢，哎呀，这瑞士手表啊确实不错，
3: 对，
2: 又漂亮又便宜，这就圆了我们老两口子多年来的戴瑞士手表的梦。
0: 真的是哈。那这个一对情侣表价格贵吗？你觉得
1: 这个价格啊可真不贵啊，我们年轻的时候啊买不起，我们俩呀一起风风雨雨走了这么多年，很不容易。
0: 是的，
1: 现在日子好了，享福了，这一对大金表啊我们一人一块儿，这也代表着我们永远在一起。
4: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10月19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370-7077。
5: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6: 朋友们，买瑞士手表啊就来2026北京瑞士名表展，欧米茄、天梭、浪琴、英纳格、三度士、梅花、浪驰等名表应有尽有，全场2.5折起售。
7: 是的，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作为多款瑞士名表的国内总代理，传统以往的销售模式呢是将瑞士进口表批发给国内一级代理商，经过各级的省代、市代后层层加价，再加上大商场的进场费、人工费、装修费，手表到老百姓的手中啊当然昂贵。
6: 是啊，而这一次我们的这个瑞士名表展呢砍掉了中间环节啊，所有手表都按照工厂价进行销售，就和咱们老百姓去瑞士的工厂仓库挑选是一个样的，老百姓啊就是我们的一级代理，一块原价上万元的瑞士名表在我们的名表展上呢也就2-3千就能收入囊中了，让咱们老百姓啊都能够买得起圆我们的瑞士名表梦。
7: 大气经典的男士腕表，优雅动人的女士腕表，浪漫精致的情侣对表，可以说2026流行款的手表都汇聚于此了。
6: 那么地址呢就在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8: 第一次来的时候我都没赶上，都别人抢走了我喜欢的这个表，第二次来到看到有了，我这个机会不能失去了，价格还行，几千块钱就能买到了，在别处买就几万块钱，这瑞士表，哎，我都看过了。
9: 这次呢又搞活动了，我就赶紧跑来了，我来看看你。这个呢，我一看到还有这个啥，所以说我很喜欢，非常喜欢这个表。因为啥，在别的呀，我也看到这个表，好几万。 所以说这个呢这么合适，这么优惠，原来价格挺贵的，好几万，好几万。所以嘛，你看这现在打折才5000多块钱，是不是非常合适？又喜欢。
8: 我妈呢，年轻的时候啊，很喜欢这个表，但是呢，一直没有机会给她买，因为那时候没钱。现在吧，有这个那个瑞士名表展，这个价格合适，搞活动嘛，这次终于抓住这个机会了，我肯定是来，再远我也来。
7: 多少钱啊？这个表？
8: 这个表价格是最合适的，也是最打动我的，3600块钱。这个呢，我买了，放心，我就带我妈，不管多远，我就带她来了。
7: 阿姨，你开心吗？
3: 开心，开心，特别开心，女儿一片孝心，哎，我特别的开心，给我买这个表。
4: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真，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10月19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370-7077。
5: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7: 正规的瑞士原装进口表的表盘上必须要刻有 Swiss Made 的瑞士制造标识。简单的来说呢，瑞士原装手表必须要满足3大条件。
6: 是的，这第一呢，就是整表零件的80%啊必须为瑞士生产。第二，组装必须在瑞士完成。第三，最终检测也要在瑞士完成。
7: 3个条件必须要全部符合之后啊，才可以获得瑞士颁发的原产地证明，才可以使用 Swiss Made 的瑞士制造标识。这才是正规的瑞士原装的进口手表。
6: 是的，没错，我们这次带来的欧米茄、浪琴、天梭、梅花、三度士、浪驰等手表啊，都是瑞士原装进口的，全都有 Swiss Made 的标识，
7: 全部呢是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直供，正品行货，品质保证，假一罚十。
6: 花上2-3千就能买到平时售价10000多的瑞士名表，还没来得及购买瑞士名表的朋友们得抓紧时间了，机会不是天天有，该出手时就出手。
8: 听同事说啊，在东方博古城啊搞这个名表展呢，我呀给我老公啊买了一块瑞士原装进口的名表，哎，这块表啊才3880块钱，太划算了。我来之前啊特意查了一下，有这个 Swiss Made 这个标识的才是瑞士制造的，这个太让我惊喜，太高兴了。我现在啊拿着这块表啊，一会儿我就去啊昌平，他在昌平上班呢，平常特别的辛苦，起早贪黑的，而且呢应酬特别的多，我就想呢准备给他一个惊喜。
7: 这位先生您好。
10: 你好你好。
7: 哎呀，这选的表不错，这个价格感觉怎么样？
10: 这表真便宜，现在买才3000多块钱。
7: 才3000多块钱，是这一对吗？您是给您的爱人也选了是不是？
10: 对，年轻的时候特别喜欢瑞士表，瑞士表是全世界认可的品牌表，平时啊太贵了，现在搞活动一下子买2块。
11: 我在年轻的时候就看上咱们的瑞士表了，那表确实不错，当时那个价格也比较高，那时候有一个瑞士表啊简直了不地，很时髦，大家伙都另眼看你。但是我们结婚的时候呢什么都没有，就买一缝纫机，我跟他许了愿啊，也跟他说将来之后我一定给你买一个瑞士手表，你一个我一个。
2: 完了我看见人家戴这个瑞士手表啊特别羡慕，我就跟他叨叨，我说什么时候我们能买块瑞士手表，他说别急，以后我们肯定要买。 可是这么多年过来呀，有时候商场看看啊，价钱还是太贵，一直都没舍得买。现在呢，进入这个东风博古城啊，搞这个厂家的直销，也没中间什么环节，那肯定是又便宜了不少，我们就赶紧过来看看。
11: 我特别喜欢那个瑞士表，可是表太多了，也晃眼睛都晃了，看不过来。我就找这个世界腕表师，我查一查吧，到底是哪个好啊？我就看上这浪石表了，明白？1861年，这是老牌子了，这是真正的瑞士表，他一块我一块。
5: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表。

0: N 张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1: 一个成熟的男人哪能没有一只瑞士手表呢？而且啊，得带全自动机械表，因为手表啊就是我们的第二张脸，它代表我们的品味和身份。
2: 是的，一只瑞士手表更是爱心的完美诠释，送父母表孝心，圆他们30多年的瑞士手表梦，送爱人结婚、银婚、金婚纪念日，表示时刻在你身边，相依相伴到永远。
1: 是的，为自己、为父母、为爱人，2026北京瑞士名表博览会就是您佩戴瑞士手表的难得机会。您或您的家人要是喜欢手表啊，我真诚地告诉您，千万不能错过呀。
3: 过去嘛，就是也没有钱，我们结婚那阵儿呢，就是什么三转一响啊。现在呢，这个公司正好做展销，然后呢，我就跟老伴商量，我说是不是咱们买块手表啊，
4: 整一个
3: 挺便宜的，是吧？3000块钱就能买一个。
4: 对。
3: 老伴说你去买去吧，我买了一块呢，我觉得还挺便宜，然后我就想给老伴也带一块。过去要想买一块手表吧，得一年的工资才能买一个，现在我一个月就能买。
5: 我俩结婚的时候只有三转一响、收音机、自行车、缝纫机和手表，那时候就是奢侈品。过去买瑞士手表需要外汇券，真的很难买，
6: 真难。
5: 结婚呢，我们俩没带着手表，这是俺老两口的最大的遗憾。老头呢还好面子，总是耿耿于怀，这一晃呢我们俩就退休了。今天我们来到现场一看，这你的手表样式呢我们也很喜欢，价钱呢还便宜，也就是我们俩不到一个月的退休金。这不我们买了一对情侣表，也圆了我们老两口的瑞士手表梦。
7: 我想挑一块表给我老公，平时我老公上班特辛苦，起早贪黑的，然后应酬又多，我想现在不是正好有一个名表展吗，然后想给他买一个就是瑞士进口的名表，想给他一惊喜。我来之前特地查了一下，必须有这种Swiss made， 就是说明是瑞士制造的。然后呢，我看这块表上每个表都有这个 Swiss made， 所以我的品质还是特别放心。
8: 我多少年就想戴这块表，今天我老公给我买上了，我特别高兴，我多少年的梦想实现了。
9: 我们那么大岁数没有戴过这种金表，这样的表我值了。
10: 叔叔阿姨，我不好意思打扰了。我看二位挑的表啊，这挑半天了，感觉怎么样？
11: 哎呀，我真是太喜欢了，下月就是我们结婚30周年的纪念日，我老公特意从苹果带我过来，想买一对手表。你看这手表好不好看？
10: 哎，还真的是特别好看。
12: 我们一听说这个活动啊，就赶紧过来了。一过来一看，哟，还真的便宜啊！这现场上万款的这个瑞士名表啊，啊，一律是活动价。这个今天呢，算是没白来。以前我们要买个瑞士手表啊，就怕买贵了、买假了。
10: 是，
12: 所以说呢，就是，哎呀，没想到他们这个每个都有一个证书，我们买的就放心了，而且厂家直销，价钱非常便宜。所以说呢，我觉得，哎，而且这个活动呢，就这几天，说实在的，现在买啊，那才是这个捡便宜的好时候。
11: 我老公年轻的时候特别喜欢瑞士手表，那个时候家里啊没钱也买不起，
10: 是，
11: 再加上我们俩拉扯孩子又照顾老人的，哎呀，别提了，这种日子终于熬过去了，这现在日子好了。我这不是又赶上结婚30周年纪念日吗？老公说今天必须买一对儿。
12: 是啊，这个表呢都是很好的象征意义，但时间永恒，它代表着我们俩呀、甜甜蜜蜜过上一辈子、非常有纪念意义。
10: 我觉得这个买对表哈、尤其在结婚纪念日，意义是特别非凡的。
11: 我们不单是选好了这一对儿，我们打算给双方父母啊也各买一对儿。你像那个我父母、还有我婆婆公公，那年轻时候吃苦受累，没少受罪，也没过什么好日子，更没啊戴过什么那个名表，尤其这瑞士手表更没有戴过。正好赶上这优惠活动，我们打算给这老人也买回去，让他们高兴高兴。
12: 高兴高兴。

0: 那真是，那咱抽吧。
1: 好，不打扰二位了啊。
2: 我年轻的时候啊，就看着这个瑞士手表了。哎，那时候啊，觉得呢就是有点贵。嗯，在那个时候要有一块这个瑞士手表可不得了。
1: 那可不是，您当年结婚的时候得30年前了吧？
2: 那时候啊，很时髦的。
1: 30年前哈。
2: 对。那时候要有一块瑞士手表，那大家都得啊刮目相看。
1: 那可不是，
2: 我跟他许愿了啊，我说啊，将来啊一定买一块瑞士手表，他一个我一个。
3: 是啊，我那时候啊看人家戴那个瑞士手表，特别羡慕，我就跟他叨了，我说咱们什么时候也买一块瑞士手表戴呀？他说你别着急，他说以后啊，以后咱肯定买呀。
1: 是。
3: 是说肯定买，可是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都逛商场啊，结果那上商场里边一看，那价格还挺贵的，一直没舍得买。他说这个地方有这个厂家直销，所以呢，他说有没有中间那个环节，肯定比价格便宜不少。那咱就过来赶紧看看吧。
1: 看看
3: 来了吗？
1: 今天来到现场，这个对比这个价格，感觉还满意吗？
2: 满意。
3: 满意。
2: 我们呢，所以呢，就选了一对啊大金表。哎。他一块儿，我一块
3: 儿。你看这表多好啊！
1: 对，
3: 金色的，这颜色
2: 看多漂亮啊！
3: 还有日历，而且呢，我觉得这个价格呀，我们俩肯定是要一人买一块儿的，
1: 买一块儿，
3: 实现我们年轻时候那个梦想。
1: 瑞士金表嘛，哈，
3: 对对对，
1: 我相信二位这个带回去之后，肯定周围人也会像您当年羡慕别人一样羡慕您的。
3: 是的，
1: 就选这块了
2: 啊，这漂亮。
4: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5: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10月19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3707077。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重续京城文脉，邂逅京城文化盛宴。北京文艺频道开启晚间精品文化节目单，深耕首都文化内核，聚焦全国文化中心建设，以精品文化内容承载城市气质，用多元视听语言诠释文化传承与创新。每晚黄金时段，锁定北京文艺频道，解码京韵文脉，见证文化北京的蓬勃力量。
2: 咱是主角，
3: 我呀，
4: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2: 老时间，
5: 新体验，
4: 一样的暖心陪伴，
6: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7: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8: 在守护文化的路上，历史给予我前行的勇气，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初心让我无所畏惧。去了解，去改变，去拼搏，只为看清世界的样子。我是单霁翔，做过故宫看门人，我在北京时间看见精彩，洞见世界，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0: 是沙场的主人啊。
1: 那么我请问，谁能保证赚钱而不是赔钱呢？
2: 啊，是不是？
3: 对呀。
0: 此次办场不仅仅是四叔一个人的意愿，这还是张之洞张大人的口谕啊，而且有圣上的朱笔御批啊。
4: 这是好事。
1: 请问状元公，您入股多少？
5: 说来惭愧的很，我呀一无积蓄，二有外债，所以呢只好典当了一些藏书。这还是在我那个小弟开当铺的江梦生，大家都认识吧，在他的帮助之下凑足了2000两银子，我购入20股。
4: 二十股，
6: 这如何能够？
4: 赵员工
7: 不少了。
4: 赵员工啊，让小弟好找啊。
5: 黄茂贤弟，什么风把您吹来了？
4: 听闻赵员工在通海集股，所以小弟特来助一臂之力。
5: 多谢多哦。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是上海广丰洋行总买办郭华茂先生，也是我们沙场未来的大股东之一。
4: 幸会！赵员工，我们沪董愿意认购你建沙场的4000股股份，合计白银40万两，小弟特来通知。
5: 多谢多谢。
6: 40万两，
8: 赵员工，既然如此，我们入股。
9: 我也入股。
10: 对呀对呀。
5: 各位，今日通沪两地股东齐聚于此，共同筹办沙场商办。另外，有通州知州赵英德大人、海门同知王斌大人监督下，我们共同签订入股合同，并汇向在案。股东分通沪两股，郭华茂先生领沪股，沈静富先生领通股。购置沙机20000锭，视为商办。
11: 承蒙诸位信任啊，今日本官与王大人在此做个见证，在通州办沙场，这是利国利民的好事。哎呀，这为此我与状元公也是殚精竭虑，多方努力方有所成。好了，这多余的话呢就不说了。启祝沙场筹办顺利，日进斗金，昌盛兴隆。
5: 好，那就有请诸位，我们签订入股合同。

0: 好，合同订立成功，希望各位今后谨守条规，不做失信于人的事情。
1: 冲户六董由此组成。
0: 季直啊，这沙场的名字可起了？
1: 哦，有了。顺便知会大家，沙场取名曰大生，取自周易，天地之大德，曰生之意。
0: 不愧是状元公啊，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好名字，好名字。
2: 司先生，这儿已经是唐闸了啊。到了
1: 到了。哎来，
2: 对对对对对，就是这儿，就是这儿。锦芝啊，你来看够大不够大？
1: 大，足够大，足够我们建一个大大的沙场。
2: 嚯，嘿，太大了。

0: 四哥啊，这怎么弄？申大哥，这怎么弄？义红，这怎么弄？
1: 孟生，有了地方就好弄。
0: 哎呦，可是你们看啊，这除了荒草和乱石，它什么也没有啊。要我看呢、啊，咱们办厂最好是去上海，那有码头堆栈，机器集市，最重要的那有工人呢。咱们这儿呢，不信你们随便找个人来问问，看他知道什么叫工厂吗？
2: 我就知道什么是工厂。
0: 你别捣乱，你知道那你也是刚现学的。那
1: 董事长，你说的对，我通州自古以来产棉产纱，为什么我通州百姓不知道什么叫工厂呢？因为那叫作坊，不是工厂。我们要做的，就是让每一个通州百姓都知道什么叫工厂，都在工厂做工，人人有饭吃，人人有钱赚。
0: 嚯，可这得花多少精力，得使多少银子呀？
1: 花多少都值。孟生啊，开当铺无非自己人卖给自己人，左手倒右手。你想象一下，如果我们在这儿建一个大大的纱厂，生产出自己的棉纱，那就供往全国全世界，
3: 把洋纱挤得无路可走。
4: 别急别急，这路得一步一步走，饭得一口一口吃。现在地是有了，能不能到咱们手里，人能不能来，这还得一步一步落实呢。
1: 大哥说的是。义红，还有什么地方？
3: 啊，翻过陶朱坝就是鄱阳运河了，还有那儿，
1: 走。
0: 嚯，还有啊！哎呦，
1: 大哥，这是河道，这是码头，我看了，北边这一块啊，也就是这儿。是一块平整的荒地，足够我们建一个年产量非常可观的大车间。
0: 得一笔银子，
4: 往那边建一片仓库和工人的生活区。哎，这条河道可得好好治理治理啊。
1: 那当然，
0: 又得一大笔银子，
1: 还得修一条铁路。产沙之后，如果航运不够，可以通过铁路运往外部。
0: 哎呦喂，这得花多少银子呀？还修铁路？修铁路那个是朝廷的事儿，我们干嘛要掏银子呢？你拉个人随便过来问问，看他见过铁路吗？
3: 我就见过铁路。
0: 你见过火车吗？
5: 还未曾见过。哎，司先生，这火车，
1: 那这块地有没有主家啊？
4: 这唐闸最大的财主是一个姓顾的乡绅，叫顾书基，咱们看的所有的地都是他的。
1: 这咱们得租啊。
4: 我想了，尽快跟他安排见个面，谈一谈，花点银子把地权弄过来呗。
1: 恐怕银子这事儿也不好谈吧？
3: 谈什么谈？我直接把他薅过来，让
0: 你。你什么薅过来呀、啊？沈大哥，这四哥呢可是六品翰林呢，又有朝廷的手谕，跟人家好好谈谈，看能不能银子少点儿。
4: 慢慢谈着看吧。
6: 既然状元公瞧得上陶朱坝那块荒地，打起仗便是了。哎呀，
1: 这顾老爷真是帮了咱们一个大忙啊！
6: 有件事要跟你们说清楚。那块荒地上有座九气的孤坟，不知道状元公介不介意？
1: 不介意，我们一定请人好好烧柱香，恭恭敬敬把坟迁到一个清净地方，重新安葬就是了。
6: 哈哈，那就没问题了。
4: 顾老先生，我们的意思还是想把这荒地整块的买回来，
0: 是是
4: 比较妥当。您看，要不然您斟着个价。
6: 这块地39亩，就按20两一亩，
0: 那就是780两。顾老爷，您能不能再便宜点？680两怎么样？大不了700。
1: 孟生，可以了，可以了，我们这就很感谢顾老爷了。
7: 哎呀，常老太爷，您老一把岁数了啊，何必凑这个热闹呢？赶紧回家吧。
8: 我愧对祖宗啊，我要孝敬我的祖宗啊。
7: 这大热天的，再把你弄出个好歹来，这多不惭愧啊！
8: 我要为祖宗尽孝啊。
0: 来，四哥。
2: 老爷，
0: 你看，
1: 顾兄，怎么回事啊？
6: 我原本想给你省事儿，结果却惹来麻烦，这都怨我呀！我本想呀，把地给你之前啊，将这荒村迁出去，不料冒出些不在五路之内的孝子贤孙，趁你所有好处，我许了些银子，但他们还嫌少啊。
0: 顾兄，他们经常来这里祭祖吗？
6: 不是，这常年没人的地方。
1: 这可是本地风俗啊。
6: 不是，这就是胡闹。
1: 我明白了，明白了吧？
0: 这帮无赖，这可是咱们的地盘，在咱们地盘上，他们敢这么闹，我这就去报官，把他们都抓起来。
1: 别别别，孟生，现在还不是咱们的地盘。再说了，他这是有备而来呀，他不怕见官，对吧？
6: 对对对对，在京城里，他们有做大官的亲戚。嘿，嘿，
0: 还有做大官的亲戚，比官大是吧？我四哥的老师，那可是皇上的老师，那是堂堂的一品。他们有我四哥的老师官大吗？
9: 四哥，你跟你老师说一下，把这事解决了。
1: 别别别，能用银子解决的问题，就不欠人情。
9: 可是为这点事使银子，它不值当啊。
1: 值，投资办厂花银子是应该，天经地义。但是，做生意最忌的是欠人情。欠了人情还不完，而且只能多不能少，划不来。
0: 那怎么办？
1: 顾兄啊，您跟这个主持人说一下，借您贵宝地，让他们跟我谈一谈，好吧？哎呀，
6: 他们怎么都不走，非在这里边空坟呢。
1: 啊，孟生，你去告诉他们，让他们跟我见一面，不见这一面，万事休谈。顺便告诉他，朝廷里有做大官的亲戚没有用，我也可以往朝廷诉折子。
0: 这话硬气，我去说。哎，别吹了，别吹了。
6: 这冤家宜解不宜结呀，季师兄，你容我再想想办法。
1: 顾兄啊，多谢您的美意，但这种事啊，在建厂之前必须解决的一劳永逸。否则建厂之后后患无穷，就别干正事了。没事，走吧。
10: 大人，您可回来了，
11: 又出麻烦了。
10: 又怎么了？
11: 又是张俭惹的麻烦，大生沙场在陶朱坝征地出问题了。哎呀，
10: 这个状元公都快成我的心病了。
11: 是，状元公让咱们帮着把这个事情解决解决。
10: 行了，进去说吧。
11: 张俭相中的陶朱坝原本有几座荒坟。
10: 继续，别停。
11: 今年无人祭扫，可是一听说顾书记要把地卖给张俭办厂，立刻就有主家跳出来漫天要价，顾书记自然不肯，于是这主家就找上衙门让咱们帮他做主。哎
10: 呀，这等刁民轰出去就是了，有什么可麻烦的呢？
11: 这个主家姓常，说是家里边有亲戚在京城里当官，官拜从二品，他既然敢这么说，十有八九是真的，要不然谁敢拿二品大员来扯谎？哎呀，
10: 那这个常姓主家咱们也惹不起呀。
11: 是，要不让状元公另寻常职呢？
10: 你以为他我就惹得起吗？他是帝师的门生，张大人、刘大人两个都帅的座上宾，我一个小五品，我拿什么跟人家掰手腕？

0: 大人，要是不让顾书记卖地呢？
1: 那张继直这笔账最后还得算到我头上，不照样惹上骚？

0: 气吗？吓我一跳！
1: 大人，这荒坟的主家只是土财，只要让他逼着顾书记把地价涨起来即可。多出来的那些，咱们和常家五五分账。
0: 张俭若是不认，那买地。

0: 还是决定迁坟？
1: 长公子，长公子，你的地在陶朱坝，迁不迁坟的事儿，你跟你们顾家老爷说去。我们这儿别耽误我们时间。
2: 别，庄玉光，这个我们真不是趁机索要钱财，这事情这巧了，我们现在明白了，5000两银子是多了一点儿，本来我们就想要一半的，是那个知州府，他也想分一杯羹，所以我们就涨了一点儿。
3: 不是，这事跟他知州署有什么关系啊？知州署谁跟你说的？
2: 黄师爷啊。
3: 好，你这就领我去跟黄师爷当面对质。你要是敢撒谎，
1: 孟生，
3: 打的你叫长安西。
4: 孟生，不必动手，不必动手。长公子，我们这块地啊，不用了。所以说呢，您迁坟也罢，不迁坟也罢，跟顾家老爷商量便是啊。
2: 别呀，庄员工，要不我们再降，1000两，你看行不行？
4: 有。张公子，来，是这样，现在这块地呢，我们已然是不用了，所以您现在提出啊，这两位股东肯定也不能答应啊！
2: 不是，
4: 这回就这样，请回，抱歉。
2: 我们为了跟您共襄盛举，我们把祖宗都献出来了，但是你这
4: 不是没对出来吗？
2: 要不再商量商量？
4: 请回。
5: 四哥，你这招欲擒故纵出效果了。不过他说的这个跟知州署到底有什么关系？我再去打听打听，
4: 他的话也不能全信。
5: 看他这样子啊，也不太像是编的呀。你说好端端的，干嘛提知州署呢？
4: 孟生啊，眼下我们要用陶朱坝这块地，当务之急是解决坟营的事，其他的事情，不费心。

0: 郭董，你们沪董的古今何时到位啊？蒋董啊，现在诸事未定，我们沪董的古今就算到了，也没什么用嘛。我们都已经定好了呀，而且厂址都已经选好了，
1: 都定好了。
0: 哦，哎，那这告示当中所说的择址令箭的事情，怎么没有人知会我们沪董一下啊？
1: 这不是正在和您商量吗？而且这件事情还没有定论呢。我看不是没有定论吧？这沙场建在你们通州，所以我们这些沪董就是外人喽。话不能这么说，既然我们在大声投了股，那不管是沪董还是通董，都是一家人嘛。
0: 哦，那我就借沈董这句，通董沪董俱是一家人。
1: 那么这厂子建在哪儿？我们沪董也是可以说话的喽。没有人不让你说呀。
0: 是你快说呀，我们又没堵你的嘴。好，那要我说，这厂子就该建在上海。
1: 为什么？
0: 首先，陶朱坝是滩涂地，对吧？地基不牢啊。
1: 啊，
0: 济直已经请了外国专家解决滩涂建厂的问题了。海情难测吧？
1: 不能说咱们盖好的仓库厂房一来潮水给淹了吧？我四哥已经派人筑堤防潮，而且我们建的厂址在高处。上海才是咱们大清第一批的对外口岸呐，商贾云集，将来谈起生意来方便的多嘛。我们通州自古就盛产棉花，有了原材料才能纺出纱，对不对？如果纺不出纱，你的生意从何而谈呢？
2: 厂闸太偏了，很少有货轮过来。这码头建成之后，我们上哪找船过来运货啊？难道我们还要买货轮不成？
1: 我们已经和上海的轮船招商局谈好了，他们运货是重船来空船去，恰好路过我们通州水域，所以我们雇他的船比你这买船便宜多了。还有，上海的地价比通州高出3倍还多，啊，人工、原料、运费都比这里高。 那咱们做生意，不降低成本，怎么能挣钱呢？
0: 总之，我就是不同意在原有的地价之上再多付那5000。

0: 两银子算谁的？就按郭董说的，我按原价拿下陶朱霸。郭董怎么说？
1: 其实不可一夕用事。
0: 没事，大哥，您怎么说？
2: 赵员工，一言九鼎啊。那你能告诉我，什么时候能拿下那块地吗？
0: 三天。
1: 四哥，
0: 没事，孟生。
3: 君子一言，驷马难追。
0: 有言在先，我拿下地契之日。
4: 您的古今到账。哟，黄师爷，这么巧啊！
5: 我找你，
4: 我也正找您呢。
5: 哦，
4: 您听说了吗？张继直不打算要那块地了。哦，咱们怎么办呢？
5: 什么怎么办？
4: 人家做生意，双方买卖，双方全凭自愿，这有什么好奇怪的？来来来来，啊，王师爷，前几日您跟我可不是这么说的呀？
5: 前几日我怎么说的？
4: 前几日我跟你说的呀，你就当我什么都没说过。
5: 至于你签不签粉，也全凭你自愿，与我和知州叔牙无关。
4: 师爷，别。
5: 那可是5000两银子啊！您忘了？5000啊！我不知道什么5000、6000的。
4: 别，师爷，君子一言，驷马难追。
5: 这
4: 都说好了。
5: 这场秀才什么马驴也不行，你不能认死理。我那天碰见你，正好撩起句闲话。
4: 你不能把闲话也当真，那就是你的不对了。不是，
5: 好自为之。药铺是在那边哈。
4: 哎。
5: 师爷，要不咱再商量商量。黄师爷，黄师爷，哎呀，咱们再商量商量。
6: 你给我商量！
5: 哎，光天化日你要干什么你啊？
6: 干什么？
5: 我告诉你，
6: 真是
5: 我可有功名。哎呀，我告诉你啊，哎，你要再敢动手，我把你告到刑家荡产，你信不信？
6: 秀才，怪不得前两天你故意搅闹，原来是另有隐情是吧？
5: 哎呀，血口喷人你！
6: 我
5: 不晕纠缠。
6: 我告诉你，哎呀，有没有王法？哎，这是你先犯着我的，你给我等着。
7: 行，两个土豆，5文。
8: 来，你来。
6: 哦啊！
7: 四哥，四哥，四哥，四哥，四哥，四哥，
8: 江掌柜。
7: 哎呦，
8: 别喊了，四先生不在。
6: 啊，江大哥出什么事儿了？快给我找口水了！
8: 哎，好，好，好，
6: 气死我了！气得我呀嗓子都冒烟了。
8: 谁气着江掌柜了？我给你出气。
6: 对，我也去出气。江大哥，你先喝口水，慢慢说，怎么回事？
8: 哎呀，我说嘛，啊，那天好端端的，他长吸信能提起知州署的事儿。我今天在街上碰见黄木跟长吸信了，两人鬼鬼祟祟的跟他谈一些什么勾当，这说明什么？
6: 说明他们征地的事儿是知州署在背后捣的鬼，啊！哎呀，那我们两个人得跟江掌柜一起去知州署衙找赵英德呀。
8: 对呀，
6: 啊，咱们背后是谁呀？背后是我四哥张继直啊。
8: 对，
5: 对，有四先生呢，咱还用跟四先生商量商量吗？
8: 我看不用了，我等不及了，我心里堵得慌。
5: 走，走，走。
8: 你到了那儿就找黄师爷当堂对质，问清楚，我去书房扫地了。
6: 好，
9: 我那灶上还烧着水，那差点给忘了。哎，
8: 不是，你们俩不是帮我吗？
9: 书房啊，全是灰，这扫不干净，怕四先生怪罪。
6: 永红大哥，这烟囱往里倒烟，是不是该清理清理了？
9: 扫完地就去清理。
6: 等你啊，
9: 你们不敢去，我去。 不是个玩意儿，有什么了不起的？不就赵英德吗？

0: 哟，明清花很开门呢。哎，
1: 不是你慌什么呀？
0: 五品知州大人，小明这辈子都没见过几次，我能不慌吗？那大人呢？
1: 这里边呢，赶紧。哎，
0: 我四哥呀，那可是六品。哎，请请请。
2: 擦亮我的小银子，小银子真好看，两头翘翘住。
0: 大人，人来了。哎呀，去去去，赵大人。大人，
3: 哎呀，我让你请状元公，你怎么把江掌柜给我请来了啊？江掌柜，坐吧。哎呀，
1: 大人，嗯。有些话直接说给状元公不太妥当，
4: 莫不如找江掌柜把事情问清楚，若有需要让江掌柜转达便是。
0: 赵大人，巧了，小的呢受我四哥的委托，
1: 也有点事儿想问问你们。哦，
3: 何事啊？
1: 兴师问罪。
5: 你这叫胡闹，本官何罪之有？
0: 那我可就说了，
5: 说
0: 有人跟状元公说是大人您纵容黄师爷和常熙信暗通款曲，想联手敲诈我们5000两银子。
5: 没有，绝对没有。
0: 赵大人，小的就随便一问，不必认真。
5: 我告诉你，绝无此事。
1: 这事儿跟我们知州主半点关系都没有，你好好想想，我跟赵大人能趟这种浑水吗？
5: 谁跟你交的舌根子啊？谁交的？告诉我，本官现在就治他一个立宪谤官之罪，再重杖20。
0: 大人，小民也是为了给大人清去污名，以正视听呢，所以才斗胆发问。这不是水落石出了吗？皆大欢喜了。
5: 我告诉你，念你是初犯，不再追究，若再有下次，定罚不赦。
0: 不敢不敢。
5: 哎，正事还没说呢，走了。
0: 哦，对，大人请讲。
5: 你们购地已经尘埃落定了，什么时候开工建厂啊？
0: 看来赵大人对我们办厂之事记挂得紧呢。
5: 师爷，此事不必咳嗽。我是通州的父母官，通州的大事小情当然都要记在心里。正告你们啊，建厂不得滋扰百姓，扰乱乡里，否则别怪我铁面无私。
0: 小民记下了。
5: 回去把我的良苦用心转告给状元公。
0: 是。

0: 说完了还不走？
1: 那个小的刚过来，七拐八绕的。
0: 去哎，
1: 小的告辞。
0: 哎呀，这个人的脑子啊，还是去擦我的小银子。

0: 顾老爷，这地的事儿你们不是都谈好了吗？他怎么说不要就不要了呢？程公子，这件事儿你该比我清楚吧？
1: 要说这个状元公啊，他就是个书呆子，做生意嘛，讲究的是漫天要价就地还钱。我出5000两，他嫌贵，他可以还价啊，是不是？要不咱们这么着，顾老爷。

0: 唐札陶朱坝奠基兴工，造价90000，时与股东合议，订立大生沙场场约，通产之年，历任司场，不仅为江苏之最，乃至全国之最，更是冠绝亚洲。日商多以低价收购红棉，再以高价倾销棉纱，花网纱来，日商得利，我民日贫，此颓局必须反制，不敢稍懈。沙场之机既立，公平公正，富我国民，实业开拓，自今日始。
1: 各位大人到。
0: 通州张俭参见贵大人。
2: 看座，
3: 请。
2: 谢贵大人。贵大人，
4: 本官有一事不明。
2: 哦，大人请讲。
4: 你见本官不以翰林修撰自居，却自称通州张俭，官服形貌更是潦草邋遢，你这是何用意啊？
2: 哦，贵大人，我自称通州张俭，是因我尚在父丧丁忧期间，
0: 至于这鞋上的泥渍嘛，实属舟车劳顿，未曾打理，多有冒犯。
2: 贵大人呢，现在是大生沙场通沪两地筹股不畅，刘都县大人派我来向贵大人求助。
4: 据说张殿传投身事业，我作为江宁，不正是应该鼎力支持？可我这个属牙虽然挂了商务局和不正使的这两块牌子，还是一套人马。一来呢，江宁的大事小情不胜容繁，根本忙不过来；二来呢，虽然挂了两块牌子，也是为了商贾穿针引线，不参与经营，所以不是驳刘都县的面子，实在是本官无能为力。
2: 贵大人，张都县大人也曾写信问过办沙场一事，
5: 张强帅执掌两湖，
4: 江宁之事不好撒手吧？

0: 回大人，是这样。当年张祥帅开办湖北纺织官局，动用了90余万两官银，从英国进了一大批的纺纱机，能年产20000000件。不知为什么，纱厂最后没有办得起来，这批机器现在就在上海的码头上落灰。
1: 哦，还有这等事情？
0: 千真万确，我大盛纱厂现在急需这批设备，还望贵大人助张简，助大盛纱厂一臂之力。
2: 兹有通州海门恒记布庄掌柜沈进夫君，折抵布庄房产，并库存土布1000匹，合计现银2500两，转卖于上海怡乐布庄掌柜钱鹏举。本合同公平警力，双方子月一式两份，各自留存以为凭证，请二位掌柜签字画押吧。
3: 多谢钱老板，
4: 多谢沈老板成全了啊。

0: 沈掌柜啊，您等等。
1: 这还有什么可能呢？
0: 各位稍安勿躁，沈掌柜，借一步说话。
2: 沈老板，你这是什么意思？
1: 稍安勿躁，稍安勿躁。
2: 这钱都带了。
0: 您让我请这些客商来，你只说要把棉布卖出去，没说要对布庄啊。嗨，
1: 我这些布具全卖了，对于大商需要的古今来说，那只是杯水车薪呢。
0: 你对布庄这事四先生知道吗？
1: 千万不能让他知道，几只已经够难的了，让他知道了等于给他心上压一块大石头啊。
0: 可这又怎么能瞒得住呢？四先生要是知道我帮您把布庄兑出去，他肯定会怪我的。沈掌柜，这事儿就算了，就此作罢吧，好不好？
1: 一红，现在大商建成已经到了可败可成的地步了，季直已经家徒四壁，孟生也是倾囊而出，只有我这小小的布庄能够应急了。你忍心看着我们的努力功败垂成吗？
0: 可是沈掌柜，这个布庄是您安身立命的根本啊！
1: 只有把大商建起来，那才是我们大家安身立命之本。跟大商比起来，我这小小的布庄又算得了什么呀？有什么不能割舍的呀？
0: 不是，是他，我说不过你，哎呀，都怪我没钱没本事，不能帮大商。
1: 哎，这不能这么说，一红，你是能帮大忙的人。这边的事你别管了，赶紧去找四先生，想办法把那批杀鸡从上海运回来啊！快去吧。
0: 你想好了吗？我真心劝不动你了。
1: 嗨，别劝了，别劝了，快去吧，快去吧，去，去吧，啊！我回来。布庄的事儿，千万不要让四先生知道，啊！去吧。

0: 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1: 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2: 10月19号，
1: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207-7077。

0: 哎呀，尊敬的各位朋友，各位来宾，北京的父老兄弟姐妹们，我想死你们啦！龙年到了，我祝你鱼跃龙门，步步赢，龙飞凤舞，好心情，龙年拱歌一登台，你龙爪一拍就不停。
1: 北京的父老兄弟姐妹们，哎，我想死你们了！龙年到了，我祝恁鱼跃龙门，步步赢，龙飞凤舞，好心情，龙年拱歌一登台，恁龙爪一拍不要停。
0: 不，哎，这不我的词儿吗？啊，你谁啊？
1: 冯巩。
0: 冯巩有这么寒碜吗？哟哟。这就对了，
1: 我是数字化冯巩啊啊！看见这肚子了吗？
0: 怎么了？
1: 里边装的全是大数据。
0: 我看里边装的全是大腰子。
1: 大爷，啥大腰子呀？
0: 你要干嘛？
1: 不信咱俩可以比比啊！
0: 比什么呀？
1: 今年是龙年啊，咱俩就比带龙字的俏皮话。
0: 谁先说？
1: 我先说。
0: 啊，说吧。
1: 跟我比俏皮话，嗯，你是龙王爷的跟班。
0: 怎么讲？
1: 你虾兵蟹将。
0: 跟我比俏皮话啊？啊，你就是小龙虾当保镖。
1: 咋讲？
0: 你就直不起腰来。这不，
1: 你啊，龙王爷打哈欠，你好大的口气。
0: 你小龙虾打喷嚏啊，你就没多少底气。没，
1: 你龙王爷开滤镜啊，你装什么直播小姐姐？
0: 你小龙虾刷火箭啊，你装什么榜一大哥？你小龙虾举双手，你装什么路由器？你小龙虾趴键盘边上装什么小鼠标？你小龙虾背茶壶盖，你装什么大闸蟹？
1: 回家
0: 回来啊，你干嘛去？
1: 我回鬼街上班。
0: 你小龙虾回鬼街？
1: 咋讲？
0: 你回不来了，你信吗？
1: 不见了
0: 是不是啊？就这个
2: 北京的父老兄弟姐妹们，我想死你们了！龙年到了，我祝您鱼跃龙门，步步赢，龙飞凤舞，好心情。龙年拱歌一登台，您龙爪一拍就不停。
0: 这不全是我的词儿吗？你是谁啊？
2: 数字化冯巩，巩二。
0: 巩哥是男的。
2: 哎呀，男版冯巩早就视觉疲劳了，现在大伙儿都爱看女版冯巩，
0: 是这样吗？现在这铁粉们都靠不住，我跟你说，你想干嘛？
2: 我要跟你比比大数据，北。

0: 京的多与少。
1: 谁先说？
0: 我先说。
1: 请
0: 说。2023年北京的蓝天多了，
1: 北京的污染少了，
0: 便捷的轨道交通多了，
1: 掏钱买票的少了。
0: 逃票啊，
1: 电子支付啊。
0: 说开车礼让行人的多了，
1: 不为司机点赞的少了。
0: 说老婆购物车里的东西多了，
1: 那他老公手机里的余额少了。
0: 说网上的美女多了，
1: 不美颜的少了，
0: 美颜的多了，
1: 不整容的少了，
0: 整容的多了，
1: 能分出谁是谁的少了。
0: 没说的，没说的，没说的，
2: 不同意，
0: 不同意，回去。
1: 等会儿，你干嘛去？
0: 我回去换张脸，
1: 换个男的啊。
3: 北京的父老兄弟姐妹们，我想死你们了。龙年到了，我祝您一跃龙门，步步赢。
1: 他都会了，
3: 龙飞凤舞好心情。龙年巩哥一登台，您龙爪一拍就不停。
1: 别说了，又来一位。你是谁？
4: 我啊，我是巩三儿啊。
1: 这俩大牙跟白板似的，是吧？
3: 我这俩牙是白板吗？
1: 这是
3: 芯片。
1: 你这芯片里装的是什么呀？
3: 全是北京地名的大数据。
1: 这怎么就……
3: 我跟您来一个北京地名对联，您敢比吗？
1: 敢比。
3: 那我可先出上联了，我上联是吉祥里，
1: 我下联是太平庄。你吉祥，我太平，它工整啊，是吧？这个词就是啊，
3: 我大北窑，
1: 我小西天，你大我小，讲究啊。
3: 我一亩园，
1: 我六里桥，你一我六，它巧妙啊。
3: 好好好。我龙须沟，
1: 我马连道，
3: 我虎房桥，
1: 我猴石崖，
3: 我龙须沟虎房桥，我生龙活虎，
1: 我马连道猴石崖，我骑马遛猴。有这么遛的吗？
3: 好好好，我新发地，
1: 我菜户营，
3: 我廊伐，
1: 我鸟巢，
3: 我新发地廊伐，我新郎，
1: 我菜户营鸟巢，我菜鸟。还菜鸟呢？
3: 我鲜鱼口，
1: 我九仙桥，
3: 我花市，
1: 我鬼街，
3: 我鲜鱼口花市，我鲜花，
1: 我九仙桥鬼街，我酒鬼。咱别连起来说行吗？
3: 好好好啊！我北河沿，
1: 我南沙滩，
3: 我东翠路，
1: 我西红门，
3: 我北京西站南广场东，我东西南北全占了，
1: 我前门后海左安门右，我前后左右全包了。
3: 我赵钱孙李，
1: 我周吴郑王，
3: 我说的地名全在市里，
1: 我说的地名全在郊区。
3: 我这是赵公口钱粮巷孙河乡李氏路，这是科技点亮韵味老北京。
1: 我下联是周口店吴各庄郑各庄王新庄数字建设美丽新乡村。

0: 我好家弯莲花弯八道弯百子弯沿着美景我去遛弯
1: 我大山子水堆子南池子横街子我追着幸福我撒鸭子
0: 我走了
1: 不错我也走了谢谢
2: 表姐啊，我说你失恋可以，但你能别大早上拉着我陪你爬山吗？真陪不动了。哎
3: 呀，你信我，我今天只要解开了我们当时锁住的那把同心锁，我肯定就放下了。
2: 你最好是，你要是不是的话，我就得倒下了。
3: 别呀，哎，你看，我记得那个同心锁，应该就在这一片当中的一个吧。
4: 二位好，欢迎光临云端咖啡。本店经营各种甜品、饮品，并承接许愿、表白、复印业务。
2: 你们这管这么多，那管开锁吗？我表姐分手了，想找到跟她前任锁的同心锁。
4: 不是，那你锁的时候那钥匙啪都扔绝情谷里面呢，开不了，开不了。
3: 你给我站住！哎，你今天要是不给我开锁，我就上网去发帖，我要告诉所有人，来这锁同心锁的情侣必分手。
4: 你们游客别跟着起哄我！
3: 那谁让你们这爱情买卖不管售后的？该
5: 就是
4: 不是？
3: 开锁，开锁，开锁，开锁！
4: 行行行行行，这事有点难办。老板呢？出来评个事来，老板
6: 来了，
4: 老板，老板。
6: 小看天色，目看云，云蒙山顶更思君。尝尝思君马奇朵，
3: 思君马奇朵，
6: 请坐，收款。
4: 哎，别收这三头五毛小钱了，又来对开锁的，你帮着劝劝呗。
6: 劝什么呀？啊，我跟你说多少回了，你挣钱就完了，那感情的事儿你能劝明白吗？
2: 我姐都那样，你们就拐去了。
6: 这还有个人呢，那个，我俩说两句悄悄话啊。来，这事儿你别掺和啊。世事纷扰，多恩怨，人家分手你别劝。
2: 哎，你别走、
4: 啊！别，不生气啊，不生气。来来，坐。哎呀，那这
3: 他走了，以后他的世界就没有我了。
4: 哎呦我天哪！行了行，我帮你想想办法。来来，你上这边，上这边来。你看看啊，这一条，还有下面这一片，都是锁。你回忆回忆，你那锁锁哪儿去了？
3: 这个我记得特别清楚。那天天气啊特别好，微风吹拂着我的头发，轻抚过他衬衫的第二个扣子。他轻轻地拉着我的手，把象征爱情的同心锁就锁在了
4: 锁在哪儿？我天！
3: 哇，一朵特别像他的云旁边。
4: 哇哦，你们听见了吗？一朵云！哎呀，此刻我的母语是无语。我认了，你发帖吧，我开不了啊，我这事我开不了。哎，
2: 你别走，你
3: 开不了。
2: 我姐，
3: 他说开不了。
4: 没有。哎，
3: 开不了是好事，这锁开不了，说明我们的缘分散不了。那我不开锁了，我们就能重归于好。
7: 不开锁了，
8: 开
7: 了，必须得开。
3: 不开了，这
2: 得开，
4: 开。必须开，这边请，这边请，这边请啊！喊出自己的分手宣言，对着天，对着地，对着森林，对着咱们的绝情谷喊出来啊！跟我一起，
2: 哎，我要把你忘掉，忘掉，忘掉。

0: 忘掉。忘掉你让我喝的热水，忘掉你给我熬的白粥，忘掉你说要攒钱结婚，不让我半夜打车回家。
1: 你们听听来不来气？
2: 来气！
1: 姐，你打车下山行不行？这钱我出。
3: 太气人了，都不让你打车，你跟他干什么玩意儿？你说这。
4: 姐，其实你也没跟我说过呀。
0: 我怕你骂我。
4: 我哪会骂你呀、啊？我只会怪这医保不治恋爱脑。
1: 医保都不敢保，我跟你说，恋爱脑在他身上都是不治之症都。
5: 我爱你啊！
6: 我娶你啊！
5: 我们去领证吧！
6: 走啊！哇！
4: 妈呀，他们太幸福了！
7: 完了完了，又崩溃了，又崩溃了！下一个，
1: 下一个，下一个，有没有什么这个？恋爱中的信物带过来，有没有？
0: 有，
1: 有哈，一会儿掏出来，就往这个绝情谷一撇，就什么都忘掉啊！
4: 姐，你赶快把东西拿出来，咱们扔了吧。
1: 扔扔扔扔扔。
0: 这是我们第一次吃饭，他留下来的筷子，
4: 一次性筷子，你吃点好的吧，姐。
0: 他说了。
8: 刘姐，刘
0: 姐，嗯，他说了。第一次遇见我，手里就多了一双筷子，因为我是他的菜。
3: 姐呀，这是光绪年间的土味情话呀。
0: 你们真不懂，看，他送给我的。
2: 假的。
0: 这么明显吗？
1: 一眼假。
0: 虽然他是塑料钻戒，但是他说了，以后我就拿着这颗，跟他去换货真价实的十克拉的钻戒。
9: 什么钻戒？哪来钻？我跟你说，掉我店里，就都是我的东西啊。
10: 塑料的呀，是你的。
0: 你别不信，他说了，等他有了钱，就给我3000万，让我随便花。真的，
10: 3000万，我现在就能给你3000万。嗯。千万要开心，千万要健康，千万要幸福。
1: 我再随个1000万啊，千万不要相信油腻土味情话。
0: 就你们清醒，就你们什么都明白。其实从来都不是他有多聪明，也不是我多笨，我就是心甘情愿罢了。扔吗？
11: 扔！
12: 下一个更好。
0: 扔吧。
4: 那还找吗？
0: 你说找对象，那肯定。
4: 我说找锁。
0: 这上哪找？不找了，咱们不找了，好吗？
9: 这就对了，此恨绵绵无绝期，这事儿咱就怎么地？哎。
4: 走啊！哎，对了，你家大锁吗？
1: 啊，
4: 谢了，你人挺好的。
1: 别瞎熊，我不配。哎，那个，你下次再来，我送你把锁啊。哼，
9: 送什么送啊？你也恋爱脑啊？啊，这钱谁结呀？你给我结呀？
1: 老板，你怎么这么抠呢？这多好的事儿啊！
9: 我抠，我是个人吗？我抠吗？
1: 你要实在不行，我送你3000万。你千万你别贪财，你千万别抠，你千万你。

0: 在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重续京城文脉，邂逅京城文化盛宴。北京文艺频道开启晚间精品文化节目单，深耕首都文化内核，聚焦全国文化中心建设，以精品文化内容承载城市气质，用多元视听语言诠释文化传承与创新。每晚黄金时段锁定北京文艺频道，解码京韵文脉，见证文化北京的蓬勃力量。
2: 咱是主角，
3: 我呀
4: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2: 老时间
5: 新体验，
4: 一样的暖心陪伴，
6: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7: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8: 在守护文化的路上，历史给予我前行的勇气，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初心让我无所畏惧，去了解，去改变，去拼搏，只为看清世界的样子。我是单霁翔，做过故宫看门人，我在北京时间看见精彩，洞见世界，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9: 哥，
10: 谢谢，
9: 多热情啊！
10: 谢谢大家这么热烈的掌声，
9: 谢谢。
10: 北京曲艺团相声艺术家太多了，
9: 对，
10: 是吧？李金斗老师
9: 那是大腕儿
10: 啊，这个李伟健、武斌
9: 腕儿腕儿，
10: 王千祥、李增瑞
9: 腕儿腕儿腕儿腕儿。
10: 你要咬人呢？
9: 咱曲艺团你就甭数腕儿了，数不过来啊！
10: 哎哎，都是大腕儿，
9: 哎，全是腕儿。
10: 你
9: 腕儿
10: 完了。完了，
9: 你瞧你比着人，你
10: 泄气了。
9: 你就废话，我跟那几位比，我当然比不了，跟你比我玩儿。
10: 这回他又懵了，你
9: 可不，我跟他们比不了，你瞧
10: 名气不行。
9: 我承认我没腕儿，
10: 没有名，
9: 没名没名，
10: 没有名说明什么？
9: 什么呀？
10: 挣不着钱呢。
9: 我们说相声是为了让更多人了解相声，喜欢相声，我热爱相声，就像我这身大褂，我死都不会脱的。我得对得起祖师爷，
10: 我就佩服他这张嘴。
9: 什么意思？
10: 瞎话张嘴就来。
9: 什么叫瞎话？你这背多长时间了？
10: 好好说你相声。
9: 嗯，
10: 我马上进军影视界。
9: 又来一个。您也要满台都不打算干着，我们曲艺团又没人了，知道吗？
10: 啊，
9: 你要干嘛去？
10: 进军影视界。
9: 哎呀，你这个叛徒，你进军影视界有人用你吗？
10: 当然了，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
9: 什么意思？
10: 有一投资人
9: 给你投资，
10: 委托我拍个电影，80万呢，
9: 这倒不多。
10: 花80万，
9: 嗯，
10: 请了6个编剧，编了3月，剧本今天刚写完。
9: 是啊，
10: 哼哼，
9: 哦，现编的剧本。
10: 哎，
9: 这是什么剧本？
10: 干嘛？
9: 说说不要紧的，我听听啊。
10: 听听。
9: 嗯，
10: 你把手拿出来。放桌子上，
9: 干嘛？
10: 我怕我一说呀，你掉凳儿。
9: 我是国有院团的演员，什么本能把我吓成这样？掉嘿！不是，我什么都没干，
10: 有骨头吗？
9: 我什么都没干。你说，我听了，掌声。
10: 我跟你说一下、啊，我们这个剧是
9: 《
10: 鸿门宴》。吓着了，
9: 我气着了
10: 啊！
9: 鸿门宴，
10: 鸿门宴，
9: 2000多年前的故事是你编的，
10: 改编，
9: 你那叫瞎编，就瞧不上你这样的人。
10: 行，你说你的相声，
9: 啊、
10: 我拍我的戏，
9: 啊，好，
10: 我说完这场我就不说了。
9: 你干嘛说完这场啊？你现在给我下去
10: 干嘛？
9: 这个叛徒，这场你都不许说下，我会说独口相声。
10: 轰我
9: 下去，
10: 轰我是吧？
9: 我现在就轰你了。
10: 本来咱们哥俩合作20多年了，
9: 怎么着？
10: 我还打算给你留着一角色， 让你参与到这个剧里来。
9: 用不着，我不能背叛祖师爷。站起。
10: 那五十的片酬我就找别人了。
9: 哎呀，你这哥是，你哥视金钱如粪土，还甭说五十，你放这一百我都不带眨眼的。
10: 五十万，
9: 五十万，万。哎，
5: 别抽，别抽，不是那个节目，不要抽，
9: 不是，不是小品是吧？
5: 不不不不，
9: 五十万，
5: 五十万，
9: 几个人分？
5: 你自己，
9: 我自己分。
5: 嗯，
9: 就我自己的。
5: 哎，
9: 五十万。兄弟，兄弟，咱走，咱走，咱现在干活去，走。
5: 不不不不不，
9: 走走走走，
10: 你要坚持说相声啊！
9: 我坚持什么？姊妹艺术都得借鉴呐！我到那儿挣完钱，我再拿回来支援。吃饱了撑的，我还回来干嘛？我还回来，我在这我就借一辈子吧。
5: 哎，不不不不，
9: 我走走。
10: 你要给你亲爱的观众送去欢笑啊！
9: 哎呀，我饿得直哭，观众啥时候看见了？咱先这不吃饱了肚子吧，别饿着肚子搞艺术。咱走，咱走，到影视去了。走。
10: 那要这个意思的话。你接这戏了，
9: 你得相信我对影视的忠诚。
10: 好，好，他很忠诚啊。
9: 嗯，好，
10: 他很忠诚啊。
9: 嗯，
10: 那咱们就先试试戏吧。
9: 说玩意儿，
10: 试试戏，
9: 什么意思？
10: 嗨，就拿我们这个行话来说呀，就对对活。
9: 谁跟你说行话？甭跟我提相声，你听听这词儿，对对活，多土。你听人家影视试试戏，听着就那么洋气。
10: 杨庆
9: 来试戏，试戏。
10: 鸿门宴这个故事你了解吧？
9: 我了解，我了解，我
10: 啊，
9: 听多少遍了。
10: 行，那我就不介绍了。
9: 哎，别介，
10: 直接，
9: 别介，别介。五十万的活，你最好再严谨点。你说说。
10: 啊，行，
9: 啊，
10: 那我就介绍一下这个鸿门宴的这个剧情的这个大概。
9: 好，
10: 这是什么呢？这个是范增给项羽出主意，要在鸿门宴上杀掉刘邦。这个时候，项不项庄？拔剑闯入席内舞剑，在这个时候大将樊哙保走了刘邦，这才有了大汉四百多年的天下。你听了吗？
9: 我听他干嘛
10: 啊？
9: 不是，我就说，你就说我演谁不就完了吗？
10: 大将樊哙，
9: 不是我这五十万的活我词儿多吗？
10: 不多。
9: 我这五十万的我有打戏吗？
10: 没有。
9: 我这五十万我有吻戏吗？
10: 你想太多了吧？
9: 你
10: 就我说什么你就演什么就完了。
9: 成，
10: 好不好？
9: 嗯，好。
10: 你演什么？
9: 五十万。大不是那个凡，
10: 你是掉钱窟窿里了？这
9: 凡人，
10: 你是够烦人的。
9: 谁？
10: 樊哙呀！
9: 我烦了，烦了，快！
10: 好嘛，樊哙是这么来的啊！
9: 来，怎么
10: 这么着？
9: 嗯，
10: 咱们呢先搭一下桌子。
9: 什么意思？
10: 分出前后台来呀。
9: 啊，什么意思？
10: 桌子前面为前台，桌子后边为后台。
9: 这怎么还是相声的词儿？你别说了。
10: 好，哎，
9: 别提这个。
10: 这个得搬一下这个凳子。
9: 搬凳
10: 啊？你这他们一块儿吃席呀？得坐。
9: 我去
10: 啊！哎，因为这个故事呢，人物比较多。你像范增啊，项羽啊。

0: 啊，刘邦啊，项伯呀，项
1: 一个啊，一个，
0: 不是要六把凳子？
1: 你多得要六把凳子了？那后台的凳子，他们那帮说相声的都坐着呢，
0: 这就划清界限了。

0: 行吗你这？像方块了吧？这行吗？这可你们说的啊！
1: 咱不说方块，你说我是李自成都有人信，你知道吗？
0: 行，
1: 来吧，
0: 大将樊哙，
1: 来，我什么时候上场？
0: 就是这个项伯、项庄在席前舞剑，俩人打起来你就上。
1: 那项伯、项庄谁来呀？我再找俩人。
0: 我来。
1: 你一人来？
0: 项伯、项庄，我。
1: 你一人都能来仨？
0: 干嘛来仨呀？范增、项羽、刘邦、项伯、项庄，我全来。
1: 哎呦，我谢谢你，就为了试我吗？
0: 主要是给你试戏。
1: 得了，谢谢，
0: 我就是个帮衬。
1: 谢谢，就是来，
0: 好不好？
1: 来，我等你。
0: 咱们准备开始。
1: 来，
0: 好吧，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
4: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3: 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10月19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207-7077。
5: 一样的暖心陪伴，
6: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7: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0: 主要是给你试戏。
1: 得了，谢谢，
0: 我就是个帮衬。
1: 谢谢，就是来，
0: 好不好？
1: 来，我等你。
0: 咱们准备开始。
1: 来，
0: 好吧。刘邦请，项王请。项伯、项庄、范增先生，请，
1: 你忙到不忙到啊？你
0: 来，提前饮酒，来，哈哈，哎呀，刘邦啊，我听说你要称王啊，
8: 哎，不敢，哪敢称王？
0: 哎。
8: 称王也无所谓，可以试试吗？我开个玩笑，家里都挺好的。看您问谁了。
0: 哦，问谁谁好？
8: 对，问谁谁好。
0: 那要是不问呢？

0: 哎，不问也好
1: 啊！好，好，好，好，好！
2: 你先忙着，我接孩子去了。
0: 回来！你接什么孩子去？
2: 放学了，放学了，
0: 都放假了，还放？
2: 你干嘛呢？你不是
0: 试戏呀？
2: 你不是试我吗？我看你玩的挺美，你。不是一会儿着了，我这你就到我就我这轱辘上就完了，
0: 就是那个
2: 前面掐了
0: 相吧，从
2: 舞剑那是吧？
0: 项庄，好吧，项庄舞剑，好来。
3: 啊，哈哈哈，寡酒难饮，我来席前舞剑
2: 来了来了。
3: 哦，嘿，嘿，刘邦看见，哎，干什么？看见。
2: 套圈了是吗你？哎呀，
0: 他刺的，他躲呀，
2: 你躲一边，刚子你玩的挺美呗你。这谁叫我上？我上
0: 快！项伯，项庄看见
2: 来了，
0: 项伯看见，项庄看见，
2: 没完，
0: 什么项啊？打起来了，这都。
2: 队长，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我是樊哙，刘邦的手下，先干为敬。啊，好酒！怎么样，听成功？
3: 你干嘛呢？
2: 我喝酒呢。
3: 酒呢？
2: 无实物表演、啊。
3: 谁告诉你无实物表演了？给你试戏，你不喝，我知道你喝完酒什么样。
2: 哪有酒啊？
3: 你，我给你拿去。
2: 有啊。
0: 看看，哎，好
3: 酒。
2: 在我们这儿，这叫瓮，
3: 山东也叫缸，
2: 我就喝它呀。
0: 你就坛子呀，来来，
2: 正好正好
0: 是吧？
2: 正好我这，哎呦，我说半天了，我也渴了。
0: 我是吧？来来，我给你倒。
2: 哎，倒满了，倒满了，也不差我这点儿呢。来来来，
0: 啊，那咱们就开始
2: 啊，开始，
0: 好了，来，预备，开始。
2: 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我是樊哙，刘邦的手下，先干为敬。
3: 好酒，看此人气宇不凡，武功盖世，与某共饮一碗。
2: 得嘞，老相，还是你会说话。倒上倒上，来啊，再来一个。啊，
0: 赶紧，
3: 你干嘛呢？
2: 项羽夸我了，我跟项羽喝酒呢。
3: 项羽夸你什么了？
2: 气宇不凡，
3: 英雄盖世，气宇不凡
2: 啊。
3: 光喝酒啊？什么叫武功盖世啊？你得表现出你有功夫来呀！
2: 啊，好好好
3: 啊
2: 啊！
3: 准备有功夫，横着点，好横着点。
2: 怎么还横着点？这你可没说。
3: 这，你看，你得演起来，就你自己的揣摩，好吧？来来来，
2: 什么玩意儿啊？你这说什么呢？你
3: 来来来
2: 啊！早说呀，这不白喝了吗？这不，
3: 来来来来来，预备，开始。
4: 太，俺乃大将樊哙，刘邦的手下，先干为敬。
3: 砰！看此人气宇不凡，英雄盖世，与某共饮一碗。
4: 砰！砰！饮便饮。
2: 怎么？
3: 你啊什么呀？
2: 又怎么了？
3: 你得哼着点啊！
2: 我刚才哼了，
3: 哼了吗？
2: 哼！
3: 不是哼就完的，你得表现出豪横来。有人要杀刘邦，你得视死如归，你得有功夫。
2: 不是，这你刚才都说完了，我已经有功夫了。你怎么乱了？
3: 打来！打头来啊！
2: 什么叫打头来？你
3: 预备！
2: 开始，
3: 什么叫这？
2: 太，俺来干掉樊哙，刘邦的手下。
3: 嗯，看此人气宇不凡，武功盖世，与某共饮一碗。
2: 哼，啊，得横着点。
1: 壮士可负盈乎？
2: 不，说什么呢你？
5: 说来说，你干嘛呢？
2: 我听不懂你说什么话呀？
1: 我说壮士可负盈乎？
2: 什么意思？
1: 就是问你能不能再喝一碗？
2: 你要疯啊你？有完没完了你？
5: 你看你这行不行？能不能演？能不能演？
2: 怎么着？
5: 你不能演的话，李老师，
2: 哎呦，
5: 叫你啊！
2: 你叫他干嘛呀？
5: 人家有时间，
2: 我喝不就完了吗？这有什么呢？
5: 态度那
2: 你不就再喝一碗吗？
5: 再喝一碗，
2: 喝就啊！你等会儿，
5: 啊，
2: 我这有词吗？
5: 有啊！
2: 我得回我嘴勤，我先问问他，要不然又俩碗了。
5: 有词啊？你
2: 什么词？
5: 你没看剧本啊？
2: 你有剧本吗？你现编词儿？你在
1: 就是我问你，壮士可负盈乎？
2: 我怎么说？
1: 死都不惧，何惧一碗酒乎？
2: 死都不惧，其实挺惧那碗酒的，
5: 是吧？
2: 行，我喝，我喝，我喝，我喝，来，
5: 能喝啊？
2: 哎，
5: 来，咱把酒当
2: 半碗吧，
5: 师傅，
2: 马上。我乃大将樊哙，刘邦的手下。
5: 先干，
2: 其实不干也行啊。北京，
3: 看此人气宇不凡，武功盖世，与某共饮一碗。
2: 嗨，哎呀，我打我了。
1: 壮士可负盈乎？
2: 说
5: 哦，对，我这个词儿呢，
2: 死都不怕，我害怕这一碗酒吗？我
5: 请，
2: 好酒，
1: 壮士能否再饮？
2: 我就去，
5: 师傅，
2: 走。人活百岁啊，终有一天呐。
1: 壮士能否再饮一碗？
2: 喝没了，
1: 我成功了。
2: 哎，这可不是我没有医德，我告诉你，你要是再有酒，我肯定痛饮一番。
5: 你说什么？
2: 再有酒痛饮一番，
5: 上俩扎啤。
2: 去你的吧！
6: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7: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
8: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

0: 元气森林，
1: 行了行了，
0: 然后还有那个，
1: 您跑这做广告来了是吗？
2: 不是，
1: 您这不算茶呀，
0: 多有名啊！
1: 有名也不行，您这是茶饮料啊，
0: 好喝，
1: 好喝，好喝，您说这都不对。
0: 中国十大名茶，
1: 我就知道。
0: 您知道，您给说说。
1: 告诉你，记住了。
0: 您说，
1: 洞庭碧螺春，西湖龙井，黄山毛峰，信阳毛尖，庐山云雾，武夷大红袍，安溪铁观音，云南普洱，君山银针，是六安瓜片。凡是鼓掌的，都是喝过十大名茶的。
0: 您不用鼓掌。给我三年时间背的比他熟啊，这有什么了？这个
1: 这是背的吗？
0: 多新鲜啊！你这题目就有问题。
1: 怎么了？
0: 您各位都知道，我是咱们北京人，我平常也很少出门。咱们祖国地大物博，那各省市都有名茶，我说不上来。你要问我北京的，当时就告诉你。
1: 你看这人业余吧，不懂。咱北京啊，不盛产茶，主要是销售茶为主。
0: 对对，销售那有很多有名的呢。
1: 再问你个问题，咱北京啊。有十个老字号的茶叶店，您能说上来吗？
0: 哎，啊，
1: 要输液，
0: 我输液干嘛呀？
1: 这什么意思？
0: 你这么句话听过吗？啊，打手背上了。
1: 哦，这您得要懂，
0: 张嘴就来。
1: 那您说一说，
0: 有名的
1: 啊，有名的，老字号，
0: 老字号，老字号，绝对老字号。张一元。
1: 有，
0: 对不对，各位？有吧？哎，中国驰名商标，
1: 对对，
0: 张一元
1: 是。
0: 喝过吧，
1: 张宇，
0: 张宇，吴玉泰，哎呦，我们家楼底下就有一个吴玉泰，
1: 是是，
0: 我那天我就现跟人划的价，当时，
1: 还能划价呢，
0: 然后，郑兴德，
1: 对对，
0: 郑兴德，
1: 对，
0: 郑兴德
1: 适合你，
0: 郑兴德，牛街那边有郑兴德，星巴克，然后那个天福号。稻香村，
1: 稻香村是卖点心的。
0: 那就是卖点心的。
1: 什么卖点心的？
0: 月上斋有。
1: 胡说八道什么呀？各位您看看，这就是过期茶叶喝多了的表现。
0: 茶有过期？
1: 那小孩都喊咖啡，
0: 直说茶叶蹦出一咖啡来。
1: 告诉你，记住了，十大茶叶店啊。
0: 有什么？我
1: 听好了啊，袁长后。
0: 哎，还真有这个。
1: 庆林春。
0: 对。
1: 张一元、郑兴德、吴兆祥、京华、永安、起源、森泰和吴玉泰，
0: 这真不错。
1: 其中历史最悠久的郑兴德，
0: 哪年创办？
1: 1738年。
0: 嘿，
1: 那会儿叫郑兴号，1857年改名为郑兴德茶庄。
0: 行，还真说着说着还来劲了。
1: 当然了，
0: 你再说点有关于茶的故事。
1: 因为茶呀，是咱们中国。产出来的，
0: 对，
1: 是中国人发现了茶，是中国人制造了茶，是我们中国人发明了茶文化，是我们中国人把茶流传到了全世界。
0: 说得好，我跟您这么说，
1: 怎么样？
0: 我就是中国人。
1: 是，我们也对你没表示。
0: 不是不是，我作为中国人，我很自豪。
1: 那对，
0: 我是这个意思。
1: 而且咱们这个中国茶呀，在这个2022年的时候，已经成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项目了。
0: 您要这么说呀，咱们中国人生产的茶叶可太给力了。
1: 不单给力，品种也多。
0: 品种多？
1: 就你啊。
0: 我。
1: 各位看看他啊。
0: 我怎么了？
1: 他身上就有很多种茶。
0: 在我身上
1: 有很多种，
0: 能找出茶的名称来。
1: 哎，说找就找，
0: 我不相信。
1: 你考考我，
0: 我考考您。
1: 你随便出题。
0: 您这么着
1: 啊，
0: 您看这，什么茶？
1: 不是你没事，你哭什么呀？
0: 我这是哭呢吗？
1: 你这干嘛？
0: 我这乐呢。
1: 哦，就你这个表情，
0: 哎，
1: 让各位看看啊。
0: 哎，
1: 原茶，
0: 脸盘圆就原茶。
1: 原茶，
0: 您看这个，
1: 秃茶，
0: 有秃茶吗？不像话！
1: 你查一查啊，云南有一个茶叶叫秃茶。
0: 啊，真有这茶？
1: 有秃茶。
0: 再看这个，
1: 梅茶，
0: 哦，梅嘛就梅茶。
1: 梅茶，
0: 这个，
1: 没有嘴茶啊，
0: 这个
1: 狮口银牙茶，
0: 哎，这个
1: 龙须茶，
0: 行，我不信难不住他，哎，

0: 个。什么茶？
1: 这差点意思，说不上来了，
2: 差点意思，
0: 又坏了。各位鼓鼓掌，含着含着，说不上来了，那完了，
1: 不用
0: 了，
1: 不用鼓掌，
0: 干脆别光说我啊，说说我们家那位。
1: 你们家哪位？
0: 我媳妇儿。
1: 你媳妇儿？哎，你媳妇儿是咱们老北京人最爱喝的一种茶叶。
0: 什么茶呀？
1: 茉莉花茶。
0: 嘿，茉莉花好茶。哎，我跟我媳妇儿特别般配，
1: 龙凤茶。
0: 我拿我媳妇儿当小祖宗，
1: 贡茶
0: 给贡起来了。
1: 这还不算完呢，说你媳妇儿啊，爱锻炼。
0: 这是什么茶？
1: 保健茶。
0: 保健茶。
1: 你媳妇不吃饭啊，减肥茶。哎，你媳妇会武术啊，功夫茶。你媳妇不高兴了，黑茶。你媳妇抄家伙了，砖茶。你媳妇把你打得直不起腰了，沱茶。你媳妇把你打得爬不起来了，瘫茶。你媳妇离家出走了，野茶。你媳妇又回来了，归茶。回来以后给你沏了一杯茶，你喝完以后是人事不知了。
0: 什么茶呀？
1: 毒茶。哎，
0: 我媳妇是潘金莲，您看了吗？您这么一说呀，我想请您喝一款茶。
1: 什么茶呀？
0: 普洱茶。太可气了啊！有你这么说话的吗？
1: 您别生气，您别生气。
0: 没个不生气的。
1: 您消消气。
0: 对对对，
1: 您消消
0: 气。没你这样的。
1: 您消消气，您
0: 拿人开玩笑了，
1: 您消消气，您消消气。
0: 这，你再动手动脚，我抽你。
1: 不是，我说错话了，我说错话。
0: 没你这样的。
1: 为了表达我的歉意，我请您喝茶。
0: 干嘛？
1: 我请您喝茶。
0: 不去，我们家有的是茶呀。
1: 不是，我请您喝这个，咱们全中国所有的名茶，
0: 所有的名茶都请一遍，
1: 好不好？
0: 你这样吧，你把这茶名称说上一二两样来，就当你请客了。
1: 不单我请您啊，今天来的每一位好朋友，一会儿啊，我说完了，您随便挑，给您拿一包。
0: 喝茶
1: 啊，我请客，
0: 真行假行？
1: 真行。
0: 你先说说都有什么？
1: 我请各位喝啊，南京雨花。哦，太平猴魁，前锋雪莲，南山寿眉，安化松针，上饶白梅，普陀佛茶，霍山黄芽，安吉白片，金山翠芽，天华古尖，蒙顶甘露，太湖翠竹，仙瑶引雾，金奖惠明，谢木香珠，天目青顶，原生玉竹，碧莲飘雪，是仙洞云雾。
0: 听着就这么好喝。
1: 有广东大叶青，峨眉竹叶青，武夷岩茶，龙岩斜背茶，皖西黄大茶，瑞州黄檗茶，桂东玲珑茶，福宁元宵茶，鹤山古老茶。有仙玉毛峰，蒙顶毛峰，遵义毛峰，兰溪毛峰，九华毛峰，雁荡毛峰，峨眉毛峰，黄石溪毛峰，高桥银峰茶，海马公茶，老竹大峰，天尊贡茶，永春佛手，神农奇峰，八角亭龙须茶，凤凰水仙和武夷肉桂，
0: 真好。
1: 有闽北乌龙，
0: 还有
1: 闽南乌龙，广东乌龙，洞顶乌龙，安溪乌龙，西平乌龙，桂花乌龙，人参乌龙，大叶乌龙，炭焙乌龙，元首乌龙，白毫乌龙，竹山乌龙，阿里山乌龙，石鼓平乌龙，特级铁观音。
0: 是
1: 小种红茶有，
0: 还有
1: 铜鼓关小种、正山小种、人工小种和兴村小种。功夫红茶有祁红、滇红、闽红、川红、宣红、宁红、粤红、湖红、苏红和安红。
0: 好好好好好好。
1: 大吉岭红茶，传统红碎茶，我的茶王，我的香针，我的银针，我的情绪，我的手圆，我的葫芦，菊花茶、松花茶、桂花茶、朱兰花茶、荷兰花茶、米兰花茶、白兰花茶、柚子花茶、腊梅花茶、玫瑰花茶、金银花茶、带的花茶，是洛神花茶，还有都匀毛尖儿、鸠坑毛尖儿、索溪毛尖儿、双桥毛尖儿、江华毛尖儿、古丈毛尖儿、君山毛尖儿、天山毛尖儿、雪峰毛尖儿、桂林毛尖儿、紫阳毛尖儿、渔阳毛尖儿、白石毛尖儿、昭君毛尖儿、杨坝毛尖儿、北岗毛尖儿、鹿苑毛尖儿、桐柏毛尖儿、浮云毛尖儿、西农毛尖儿、东坡毛尖儿、圣峰毛尖儿、云峰毛尖儿、白马毛尖儿、长乐毛尖儿、采花毛尖儿、岳麓毛尖儿、天虫毛尖儿、天珠壁毛尖儿、车云山毛尖儿、是鹰山疾风毛尖儿，还有呢，梅茶、雨茶、猪茶、抹茶、深茶、盏茶、贡茶、砖茶、叶茶、片茶、抹茶、包茶、秋茶、夏茶、酸茶、饼茶、米茶、果茶、枣茶、晚茶、生茶、熟茶、方茶、扁茶、圆茶、沱茶、团茶、碎茶、散茶、山茶、野茶，
0: 我的妈！
1: 还有代表我们中国的情节、中国的文化、中国的友谊、中国的新时代、中国的故事，为您准备的
0: 什么茶？
1: 幸福安康长寿茶，
0: 好。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真，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
4: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3: 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5: 10月19号，
3: 北京东方博物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207-7077。
6: 一样的暖心陪伴，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7: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8: 上次我们说到，施世伦走到了德州，住在馆驿之中，竖起了放告牌，贴出了布告。告诉德州的百姓，放，您想啊，他那个地方叫黄梁庄，这个黄梁庄周围几百亩地种的都是黄梁，是供给公院里使用的，所以他是黄梁庄的庄主，又叫庄头，这是地方。再一个来讲，此人是捐班六品，执州候补。这个捐班六品呢，清朝有这么一个规矩，清朝的规矩就是国库空虚的时候，老百姓如果有钱的财主，你可以拿出钱来买官，那叫捐班，就是你那个钱拿够了数，根据你那个钱多少，就给你这个官职的名称，有的可以捐个知县，捐个知州，捐个知府，甚至可以捐到5品以上的官，只要你的钱够数。这就是变相的悬秤卖官。这个德州知州就说了，说这个黄梁庄主啊，这位黄龙基是捐班六品官，候补的知州，那是有头衔的，所以这是有身份的人。施世伦说他有身份的人，我传唤他来不行吗？哎，大人，您是奉旨钦差，您是三品的顺天府尹，当然 你要传他来，肯定他应该来。不过你要是传唤他来，这很多状告的事情未曾查实，是不是于理有点不太合适啊？
5: 哦。

0: 施公心里明白了，心想这个黄龙基跟这个德州知州关系肯定不错，他言语之间对他有所袒护。这样吧，咱们不传唤他，我写封请柬，我请他奉旨钦差路经此处，我是行客，行客拜作客，我请这位当地的名人到此一叙，你看如何？
1: 那行，那行，
0: 好，就这样。于是施公提起笔来，刷刷点点就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当然写得很客气，就说奉旨钦差路经这里，要请黄龙基到这儿见个面，叙谈叙谈。信写好了，装到信封里边，信封上写着面呈黄龙基大人起。把这信给谁了呢？把官太叫过来了。施世伦告诉官太，你换成便装，就你一个人骑着马去到这黄梁庄，你到那去之后去请这位黄大人，客气着点啊。施世伦从眼色当中就传过话去了，意思是说到那客客气气的把他给我请来。施世伦想，我客气请你你也得来，我传唤你你也得来，我客客气气的把你请来当面谈谈这些信怎么回事。官太官小西明白施大人这是一个传唤的方式，把信带到身上，自己换了一身便装，短衣襟小打扮，穿着这种薄底靴子，骑了一匹快马，上马加鞭，啪的一下子离开德州，跟这个知州问明白了黄梁庄的方向，在德州东边30里地，赶到了黄梁庄。到了黄梁庄，官太一瞧，嚯，这个地方好大的一片庄院，有护庄河，庄门口这个地方有一个十字桥，这个桥上边有好多的人，干嘛有好多人呢？感觉要进庄，这是一条大道，这个大道前面有两个石墩子搭着一个横杆挡杆，就像现在高速公路那个检票口一样，这横杆在这挡着。官太不知道怎么回事啊，到这一带马，甩蹬临鞍下了马之后，牵着马往前走，旁边横杆这边横杆这边都有人，站着，往前走吗？对，我要进这庄，进庄得拿钱，进庄得拿钱，你没看见吗？这是一道通道，这条大路是我们庄主花钱修的，我们庄主为了大家行走方便，掏出钱来把这路修成了，大家都享受了，大家享受，大家得赞助拿钱呐，所以路经此处的都得拿过路费。官太一听，过路费多少钱？过路费50钱。哦，50文。我给你拿50文，我就过去吧。您还有马呢？您那马60文。这马怎么比人的还贵？那当然了，马比人的分量大呀。走这个路踩上，它不是有损耗吗？哦，是这个样子。官太心想，我先别进去。他往旁边一看，就在路旁边有一个茶坊，就是这个茶坊里边肯定是卖茶的。官太心想，我先到这茶坊里边探听探听消息，这是侧面打听。官太说，好吧，一会儿我再过，我喝点茶。牵着马到在这茶坊门口，把这马拴到一棵树上，官太迈步就进来了。迈步一进来，这个茶坊茶博士又叫跑堂的小伙计，都是他的称谓，过来了。哟，这位爷，您要喝茶吗？啊，太热了，给我沏一壶。有龙井吗？给我来一壶。好，您。小伙计一会儿的功夫沏了一壶龙井，茶碗撂着，茶壶撂着，您喝着。 官太把这个茶倒了一杯，端起来一喝，一品这味儿，你这龙井还真不错。嘿，客爷，咱俩有缘分，您这回一来喝我这壶龙井，今儿个来的是时候，这是我新进的，再过三天想喝这玩意儿都喝不着了。怎么呢？再过三天你这茶坊就不开了。嘿，再过三天搬家了。往哪儿搬呢？往哪儿搬？嘿，西北角那有个旧仓库，我们搬那儿去了。怎么搬那儿去了？茶坊这么好地方怎么不开的？这个地方给人家到地方了，我们庄主看好这地方了，大道边上人来人往，客流非常旺盛，打算在这儿开个饭馆。哎，告诉我们这个茶馆就挪，给我找个地方，那是仓库。哎，那个地方是没人，一般您找都找不着那地方，但是我们不得不去。官太一听这个茶坊说这话有点牢骚啊，官太心想，对这样的人正好打听黄龙基的为人。官太说，你们这个庄主不是姓黄吗？对啊，姓黄，黄龙基。
1: 哦，
0: 官太说，这个黄庄主我听说有个外号。什么外号？叫黄善人。啊，黄善人？哦，对对对，是叫黄善人，有这么个外号，我还没听说过。你都没听说过还说有这么个外号啊？他是有这么个外号，黄善人。我们这庄主外号多了，这是其中一个。还有什么外号？还有什么外号？我们这个庄叫黄梁庄，又叫霸王庄。我们这个庄主叫黄霸王，这也是外号。哦，这黄善人跟黄霸王俩外号相差太大了。就是的，我们这个庄主是多面的人，哎，方方面面，你哪方面看的都行，都够份儿，什么玩意儿都够份儿。我们这个庄主，那别提了，周围好几百亩地都是种黄粮的，到时候那都皇宫里边来收这皇粮，我们这个庄主那家伙从他行善来讲那甭提了。你说就这条路啊，我们这庄主把这个庄子里边修了一下，把这个路给弄平了，这门口挡一杆子，谁在这过都得拿钱，不拿钱就不让过啊，这多方便大伙啊，是不是？官太说，那我在这过不但人拿钱还得马拿钱，这玩意儿就叫方便大伙儿吗？那还不方便吗？道给您铲平了，您在这一走，这脚地板有鸡眼什么的隔不着啊，是不是？那你就舒坦的走着。
1: 哦，
0: 那你们这个庄主还怎么着？还怎么着？我们这庄主好吗？他有个堂兄，堂兄有个女儿，论说那是他侄女吧，他侄女长得漂亮，堂兄家里边很穷，养不起这女儿。这个漂亮侄女他给接过来了，您知道接过来干嘛？干嘛呀？当他媳妇儿的，给他做小了，第七房姨太太。他侄女给他做小了，这不是乱伦吗？乱伦，对呀，乱伦呢，就是乱伦、胡伦、瞎伦，乱伦一锅粥。我们这个庄主善人吗？为了给他这个堂兄解决生活困难，所以把他侄女娶过来了，做了小媳妇了。岂有此理！哈哈，您呐，您是干嘛的？
2: 我是在这过路的。
0: 哎，您过路的，我跟您可说多了，您到别地方可别把我这番话跟别人讲。
2: 我不跟别人讲，我就找你们这庄主来的。
0: 您就找我们这庄主来的？哎，您看见没有，我们的二管家来了。说着话他用手往那边一指，一看有打外边晃晃荡荡拿着扇子摇摇摆摆地走进来一个人。这个人一进来，官太官小七瞧了瞧30多岁的样子，他就问这个茶坊，
2: 这是你们。

0: 庄主的二管家，对，跟您说，这二管家外号叫笑面虎，名字叫胡文礼。
1: 哦，
0: 这位就是胡文礼，就看这个人进来，拿扇子一晃，怎么着？你该搬家了吧？这茶房一听，爷，肯定我搬家，您放心，耽误不了您开饭馆。这功夫他妈旁边一眼看见官太了。这是哪儿的？

0: 居家卫视由北京益丰方圆装饰公司冠名播出。
1: 李老师
2: 啊，
1: 今天咱们参观这个户型，那可不是一般的户型。
2: 这是怎么个意思？
1: 它是个异形户型。
2: 什么叫异形？
1: 这不规则呀！
2: 哦，
1: 而且只有57平米呀、啊，
2: 才57平米。
1: 对。这个业主要求还挺大的，
2: 他有什么要求呢？
1: 说您这个改装以后啊，首先得把我们这个异形啊弱化了，就是说别让人感觉是个异形，还得增加储物空间，这些都不算什么。
2: 还有什么？
1: 最主要的是得2居改3居。
2: 嚯，你说这个太复杂了，57平方米，
1: 对，
2: 2居改成3居，再弱化，看起来很舒适，
1: 对，
2: 这难度太大了。
1: 难度大吧？
2: 大，
1: 那得非碰见谁？
2: 是
1: 碰上我们益丰方圆，这就不在话下。
2: 能解决，
1: 咱们也别卖官司了，带大家呀，咱们是眼见为实，
2: 参观参观。
1: 李老师
2: 啊，
1: 您看见了吗？这就是标准的异形空间。
2: 对，
1: 就这个房子呢，它这个出来进去呀、进门啊，都相对来说不是那么工整。但是我们现在给它利用上了
2: 啊。
1: 您看您旁边，您可以坐一下，李老师。
2: 啊、对，不是这换鞋什么的都多好、
1: 这个鞋凳好方便。然后您后面呢还可以挂
2: 衣服
1: 东西，所以这个这么大的整个一面墙的定制家具，首先人主人不说什么，你得给我增加储物空间，这多大的储物空间？
2: 对对对，你看这边墙也没事儿。
1: 哎，说到墙，林老师，我得给您说一小玄机。
2: 哦，
1: 虽然都是墙，但是这个地方可就不是墙了，
2: 这是
1: 您看一下，这是我们一个柜子。
2: 哦，对，把那管道藏起来。
1: 对了，您看这柜子做的多隐蔽。
2: 我以为都是墙的，
1: 可以说我们设计师用了巧心思，把这个柜子放在这儿，啊，管道隐藏起来，而且很美观。
2: 嗯，
1: 还有一个地方，李老师，您看、这个壶脚，这就是我们设计师用心的地方，这样出来进去不至于碰到。
2: 太人性化了。
1: 对，而且我发现它这面墙，您看了吗，李老师，也是一个特别好的设计。这个小的空间能把这么大的一个洗
2: 衣机藏起来，
1: 藏进去，而且这上面也是柜子。
2: 对，
1: 这都是我们定制家具。这个洗手盆从原来的卫生间也挪出来了。

0: 得听字儿
1: 啊，
0: 这字儿啊也分很多种，
1: 多少种啊？
0: 有风字儿、雪字儿、刀枪字儿、人物字儿、疆场字儿。
1: 您刚才说了这么一大套，又这字儿那字儿，您得来来呀！您又这么喜欢，
0: 不是？为什么这么说？你看咱这节目收视率高，对不对？
1: 啊、
0: 那观众朋友们藏龙卧虎
1: 啊，这倒是不假。
0: 我怕露怯，我怕大伙笑话我。
1: 不能，不能！您刚才都说了，您既然不是这个专业的演员，咱们就喜欢爱好说一说，大家不会笑话的。
0: 没人笑话我，
1: 没人笑话您呢。
0: 那行啊，
1: 嗯，
0: 我今天也豁出去了，
1: 您来一来，
0: 我就当着大伙的面，
1: 嗯，
0: 我就班门弄斧了。
1: 班门弄斧？
0: 嗯。
1: 什么叫班门弄斧啊？
0: 原谅我
1: 啊，
0: 我有点老北京口音。
1: 哦，您这口音接近于保定，我听着。
0: 啊，对，我都是保定的。
1: 你没有这个班门弄斧，
0: 班门弄斧。
1: 哎，
0: 嗯，给大伙儿卖卖力气，
1: 可以。
0: 当然了，如果说一会儿我要是失误了、忘词了呢？
1: 嗯，
0: 您各位就鼓掌。
1: 干嘛鼓掌啊？
0: 第一呀、啊，是为了鼓励鼓励我。
1: 哦，有点信心。
0: 哎，
1: 嗯嗯。
0: 第二呢，
1: 嗯，
0: 是鼓励鼓励我。
1: 嗯。全鼓励你像话吗？那你别说了好不好啊？
0: 不是，给我点时间，我想想词儿。
1: 你瞧，这想的真多，
0: 行吗？
1: 没问题，
0: 可以啊。
1: 我带头鼓掌，
0: 我卖卖力气。
1: 您来一个，
0: 咱来一段《三国演义》当中的疆场字儿。
1: 好啊，
0: 关云长温酒斩华佗。
1: 嗯，
0: 这个节耳熟能详。
1: 这怎么斩谁？
0: 华佗吗？
1: 斩华佗。
0: 嗯。
1: 刮骨疗毒的时候给关老爷刮急了，
0: 没听说
1: 给华佗宰了。
0: 怎么了？
1: 斩华雄
0: 呀。对对对对对，斩华雄、
1: 哎、斩华雄。
0: 华佗温酒斩华雄，
1: 他斩得了吗？他呀，华佗那刀能斩华雄吗？
0: 啊，
1: 关云长温酒斩华雄。
0: 对对对，
1: 哎，
0: 关云长温酒斩华雄，
1: 这就对了。
0: 来一回，
1: 您来我听听。
0: 来啊。
1: 嗯，头一句就忘了，哪您这样的？
0: 我试试灵不灵？
1: 保证灵，
0: 保证灵。来啊！
1: 哎，
0: 关云长挺镖去迈虎步，走出大帐。此时早有小校把马匹拉着近前，关云长蹦蹦蹦紧了紧肚带，搬鞍刃等提刀上马，是冲上阵前。但只见兵似冰山，将似将海，刀枪如麦穗，是剑戟似麻林，簪缨滚滚，甲叶摇摇，门旗招展，是刃镖挺立。正当中，一杆三丈二的大道旗，糊了金顶，红火焰，上绣斗大的画字，四角写着“三军司命”。被风一吹，扑噜噜噜是浩带飘扬。在旗脚下站立一人，此人身高在一丈开外，头着麦斗，眼似钢铃，前胸宽，臂膀厚，是肚大腰圆，蓝哇哇一张脸，亮道环角浓眉，一对金睛叠豹，狮子鼻，翻鼻孔，大嘴叉，连鬓络腮，着暴涨。短钢髯，燕儿黑毫，亚似道术的抓笔，头戴一顶青铜打造的八角斑岩荷叶盔，斗大的朱缨道坠，狮子尾道撒，香茗如嵌一宝，是光滑灿烂。脑后双叉至鸡尾，胸前搭甩着狐裘，如同锦带两条。身披大叶锁的连环甲，暗吐出水八怪，九股蓝绒绳凝成盘甲，掏着巧打蝴蝶扣，前后护心镜，冰盘大小亮如秋水，捉着放光，夺人的耳目。腰系丝缎带。这条带能攻打，巧将雕上无鳞，却有爪牙，似懒龙串满了腰，在左肋下配着一口杀人的宝剑，绿鲨鱼皮鞘，墨鲨鱼皮尾，金饰件，金灯口，杏眸子，灯笼穗，是随风飘摆，鱼踏尾遮裆口，青中衣，造成军足灯，虎头战靴，胯下马，青鬃兽，手使和善板门刀，哇哇暴叫，正是敌将华雄。
1: 好，嘿，
0: 行吗？
1: 真有点意思，
0: 我有点班门弄斧了。
1: 您别班门弄斧了，您别、啊、别
0: 这
1: 说的真不错，
0: 这可以吗？
1: 这太可以了，
0: 这就是评书当中的疆场字儿。
1: 哦哦哦，
0: 不好来，各位
1: 又不好来，
0: 打小学打小练
1: 啊，这应该。
0: 常言说得好，
1: 嗯嗯，
0: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分钟。
1: 对，那没怎么练呢。
0: 嗯，那没怎么练呢，什么意思？
1: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啊。
0: 对、哎，台下得十年功。
1: 对，
0: 真得刻苦。
1: 嗯，
0: 嘴里功夫是一方面，各位
1: 还有什么呀？
0: 你身体这肢体这形体也得精彩。
1: 刚才我瞧您这肢体就够意思了。
0: 哎，这不行
1: 啊，
0: 咱还有绝活呢。
1: 还有绝活呢？
0: 嘿，绝活！
1: 哎呦，那什么绝活？您看来了呀？
0: 什么绝活？
1: 嗯、啊，
0: 说出来我吓你一溜跟头。
1: 不可能，
0: 嗯，
1: 我压根儿就翻不过去。
0: 我把这忽略了，我
1: 什么呀？您就吓我一溜跟头。
0: 我那个绝活你都没听过，
1: 您说一说吧。
0: 铁门槛儿，
1: 铁门槛儿，
0: 铁门槛儿知道吗？
1: 我倒是听说过
0: 绝活。
1: 哦哦哦，
0: 咱轻易不演啊，
1: 啊，
0: 也就是来咱北京台 我给大伙儿站

0: 是一回。
1: 嚯，
0: 什么叫铁门槛呢？
1: 应该怎么来呀？
0: 我先把这袖子呀翻一翻，
1: 啊，
0: 方便表演。
1: 哦，
0: 什么叫铁门槛啊？
1: 怎么意思？啊，大褂还得系上。
0: 当然了。
1: 嚯，小衣襟短打扮。
0: 哎，什么叫铁门槛？
1: 嗯，
0: 看见了吗，各位？
1: 怎么了？
0: 这条腿打这儿蹦过去。
1: 嗯，
0: 行吗？
1: 你再说一遍。
0: 这条腿打这儿蹦过去。
1: 这条腿打这当间蹦过去。
0: 哎，
1: 你这不能是假肢吧？
0: 假肢像话吗？
1: 啊，
0: 你瞧不起谁呀？
1: 没有的事儿啊。
0: 你买这么短的假肢啊？
1: 我，你倒真说实话，你
0: 还废话，这叫真功夫，
1: 真能蹦过去，
0: 真功夫，
1: 真功夫，你行吗？
0: 你把那行字去了。
1: 我把那行字去了，你，哎，别骂街不成啊？骂街不成？
0: 谁骂街
1: 了？你什么叫把那行字去了啊？
0: 你把那妈字去了。
1: 哎，您行，
0: 太行了。
1: 来来，我们瞧瞧。
0: 说来就来，
1: 来一个我看看。
0: 轻易不表演啊？
1: 嗯，
0: 来一回啊。嗨，
1: 还真是那劲儿，
0: 走，多精彩！说实话，绝活啊，咱轻易不展示，吓一跳吧？
1: 啊啊，差一点就翻过去了。
0: 怎么了？
1: 这是什么绝活啊？这是啊？
0: 嗯，
1: 你这是蹦过来的吗？你不是拿过去的吗？就这，我比你快，知道吗？
0: 行行行，
1: 你这就是假的，我告诉你。
0: 你行，还学个跳皮筋呢？
1: 谁学过跳皮筋？咱不是说好了蹦过来吗？
0: 别着急
1: 啊，
0: 做个错误的示范。
1: 我们不看错误的示范，
0: 正确的这就来了。
1: 看正确的，
0: 看好了，
1: 我瞧着
0: 啊。大伙把眼睛都睁大喽。
1: 嗯，
0: 哎，看着啊，说来就来。
1: 行，
0: 不容易
1: 啊，这是不容易，
0: 是不是？
1: 挺棒的。
0: 他就说形体啊，
1: 嗯，
0: 这个评书演员也得有
1: 哦，
0: 但最主要一点，
1: 您说我听听，
0: 精气神，
1: 这对了，
0: 你得有那状态。
1: 你台上没精神不成？
0: 对不对？那评书演员上台跟相声演员上台都不一样
1: 啊，这有什么区别呀？
0: 那我学一回你就知道了。
1: 您可以给来一回，
0: 来一回啊，
1: 来一回我们看
0: 评书演员上台，
1: 嗯。然后，又忘了，哪段上来都忘，可受不了。
0: 别着急，
1: 嗯。

0: 重新培养
1: 啊？那怎么培养？
0: 每天拿一老玉米
1: 啊，
0: 拉着马
1: 啊，
0: 逗着那马，
1: 嗯，
0: 哼，哼，走也不走。
1: 那是
0: 啊，嘿，哇塞，
1: 喂，
0: 哇塞，
1: 哇塞，
0: 哇塞，
1: 哎呦呵，
0: 往前走一步，给半拉玉老玉米吃
1: 啊。
0: 您还别说，没一礼拜，这马还真懂了。
1: 还懂啊？
0: 你说，哇塞，这马这往前就走。
1: 哎，啊，你看行，
0: 哎，
1: 真灵。
0: 这个什么
1: 啊？
0: 这不让他站住怎么办
1: 啊？
0: 往上站着，您就，哎，您再教他一句
1: 啊？
0: 您说完蛋了，一说完蛋了，他就站住了。
1: 哦，
0: 完蛋了吗？不玩了。
1: 对呀，那就是跑完了吗？
0: 哎，又过了半个月
1: 啊，
0: 这马全记住了。
1: 是。
0: 越说哇塞，跑得越快。
1: 多好啊！
0: 这一跑可不要紧。
1: 怎么着？
0: 奔了西郊了。
1: 哎呦，
0: 哪儿啊？
1: 啊，
0: 门头沟。
1: 嚯，
0: 上妙峰山了。
1: 山区了，
0: 哎呦，上是山道盘上去了，
1: 哎呀，
0: 盘着可坏了，
1: 怎么了？
0: 前面悬崖，
1: 哎呦，
0: 万丈深渊，
1: 嚯，
0: 深不见底，
1: 哎呦，
0: 这下他可慌了，
1: 那是，
0: 哎呦，别跑了，头了可快到悬崖，哎，别跑了，哇塞，
1: 还跑，
0: 哇塞，别跑，哇，越说哇塞，跑得越快，
1: 哎呦，
0: 眼看都要悬崖边上了，
1: 哎呀，
0: 这回他一想完了。
1: 就是啊，
0: 掉下粉身碎骨，
1: 那肯定深呐。
0: 得嘞
1: 啊，
0: 完蛋了，
1: 那真是完蛋了。
0: 就这一句话
1: 啊，
0: 这马黑扎腾一下子，
1: 怎么着？
0: 站在这悬崖边上了，
1: 怎么回事啊？
0: 俩后蹄站在悬崖边上
1: 了。哦，他听见完蛋了
0: 啊，
1: 他就站住了。
0: 这俩前蹄嘿，抬起来了
1: 啊，
0: 吓得他闭眼不敢睁眼。
1: 哎呀，
0: 半天一想
1: 啊。
0: 我没摔着
1: 啊，
0: 没掉下去。
1: 是啊，
0: 怎么不疼啊？
1: 啊，
0: 我瞧瞧吧。
1: 啊，
0: 一睁眼呢，吓着了。
1: 是，
0: 深不见底，
1: 万丈深渊，
0: 万丈深渊
1: 啊！
0: 吓得叹一口气。
1: 哎呀，
0: 哇塞，疼下去了。

0: Hello，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1: 大家好，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
0: 哎，那就是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北京瑞士名表展，在北京西客站北广场往北300米左右的东方博古城盛大开幕。
1: 瑞士之弓原装名表闪亮登场，中国消费者所熟悉的欧米茄、浪琴、天梭、梅花、三度士、英纳格、浪驰、美度等各大品牌的名表应有尽有。而且啊，全场是2.5折起售，花个2-3千就能买到平时10000多的瑞士名表，花个1000把块呢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大牌金表。
0: 是的，哎，我们都知道啊，世界上非常好的手表啊，大多是在瑞士生产的。一块瑞士手表呢，要完成1200道工序啊，要精确的磨塑出254个零件，花一整天打磨一个零件也是平常的事情啊。正是这种精益求精的严格要求呢，铸就了瑞士腕表不凡的品质和卓越的声誉。
1: 是的，现在呢，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举办的2026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了，是身价名贵的瑞士手表以平民化的价格来到北京，花上个2-3千呢，戴上瑞士表，这真是一个您不能错过的好机会。
0: 是的，
2: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1000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10月19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370-7077。
3: 哎，打扰一下。买了2块手表啊，
4: 对，买两块
3: 表，这是对表啊，
4: 对，
3: 两口子
5: 是，
3: 还挺幸福，挺，对，觉得挺甜蜜啊。这两块表花多少钱？
4: 5000多块钱，
3: 5000多，平时的，
5: 平时的时候那表都。

0: 挺贵，他一直喜欢表，一看好几万、七八万、十来万都有，结果呢不舍得，你像咱们居家过日子嘛哈，然后哎，听说这一次咱们这表又便宜又好，又是实实在在的瑞士货，所以说我俩今天就来了，
1: 来挺高兴，
0: 哎，挺高兴，
1: 你感觉怎么样？
2: 高兴，
0: 终于满足他心愿了，因为好多年一直就要，我也没舍得给他买，太贵。
1: 这个，现在呢？
0: 现在感觉挺好，5000多块钱买了一对情侣表，正好我们20年结婚纪念日嘛，然后很开心。
1: 那行，咱来欣赏欣赏，买这一对表，买的什么牌子？这是要看看。这是浪驰，
0: 浪驰的
1: 是吧？
0: 特别好，
1: 这浪驰的，哎呦，真漂亮，嘿。
0: 对，
1: 你看，哎呀，
0: 你看咱们这里，它那个什么，就是挺正规的，而且咱都有屏保的，到时候咱们有任何问题，全国都可以，找他们的，出现任何问题，全国都可以联网的，都可以找的。
1: 全国联保。
0: 联网的，对。既然咱们花钱买了，咱要买一个真正的瑞士原装进口表。所以说呢，今天我们达成了心愿，而且呢，真正买到了这个瑞士表，很开心。
1: 物超所值。
0: 对对对，是。
1: 好，
0: 物有所值，很好。
3: 要两位阿姨买表呢？
4: 买表呢？
3: 啊，买的是什么牌子的呀？
4: 你那个的啊？啊，
3: 瑞士进口的呀。
4: 进口的。哎，
3: 您呢？
5: 或者是梅花表。也是进口的，
3: 也是瑞士进口的啊。为什么喜欢梅花手表呀？
5: 我这个梅花手表，我年轻都喜欢，这个牌子也挺好，像花一样，戴上像花一样，也一直这几十年了，我没舍得买，也没有那个条件，现在有条件了，我一定要买这块表。我看了好几个店，都是1-2万，这个价位很好，服务也很好，我决定买这块表。现在戴着，不管是我好家人看着好，大家好看的。这个人的这个什么也长了一个，这个气质也长了，是吧？
3: 阿姨，您给谁买的呀？
4: 我给老伴儿啊。原来条件不好，现在条件好了。那这儿一个月40来块钱，给我买2个月买一块手表，80块钱买一块手表。现在条件好了，我给老伴儿买一块，他过生日，我送他个礼物，生日礼物。哎，结婚快50年了吧，我都当送他个金婚银。
3: 好，金婚啊。那咱们这个手表价格您觉得怎么样？
4: 行，还行，价格还行。哎，比旁边的还要嘛，还实惠，正好占小，这不赶快来抢一块手表。我这个心愿呢，原来他都喜欢这个瑞士进口手表，原来没这个条件，现在有这个条件了，我给他买块手表，叫他高高兴兴的。
6: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真，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10月19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3707077。
7: 本次瑞士名表展是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全部是瑞士原装进口名表，2.5折起，让利于民，就连著名演员高明老师都赞不绝口，为其点赞。
8: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2: 在展会现场，我们看到有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等，都是真真切切来自瑞士的腕表，全都是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直供北京东方博古城的。
9: 是的，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呢，成立于1992年，我们很早啊就和瑞士各大品牌手表建立起了良好的合作关系，是各大名牌的手表、高档的手表的授权代理商，30多年来一直专注于瑞士名表的进口业务。
2: 哎，那我们这次呢带来的欧米茄、浪琴、天梭、梅花、三度士、浪驰等手表呢，都是瑞士原装进口。瑞士对手表制造，不管是从机芯、表壳到手表带，都非常严格呀。
9: 是的，而且您购买手表的时候呢，我们要为您提供原产地证明、商标授权书、进口货物报关单、检验报告，一块手表4大保障，确保是真真正正的瑞士原装进口手表。
2: 喜欢瑞士手表的朋友，赶紧到现场鉴赏选购吧。
10: 朱阿姨，我看这已经选好的表了，都开始试戴了，是吧？
11: 对。
10: 这选的什么样的表呀？
11: 我这个三度士，款式也好吧，价位也合适。这个正好借着这个攒小会儿，过来看看，看看一直以前生活条件不好哈，一直想买块表。现在生活好了，又加上这个攒小会儿，价位也适合。
12: 回来吧，邓老师先给我买一个，一看太看好了。来一块吧，
11: 快两人
12: 一买一块吧。
10: 挺好。您这个表也很好看，您这个是什么？
12: 我有个英男哥。我看好英男哥了。这个大方，挺
11: 漂亮吧？
12: 正好，
10: 确实很好看。
12: 正好，
10: 价格大概
11: 关键买的放心。又是攒小会儿，
12: 它也还打折了。价格才4000多块钱，很好。
10: 才4000多块钱。4000多块钱一块。
12: 原来原价1万多的表。
11: 1000多，1-2万，也没买不到。
12: 这个活动倒好。
11: 想着进口的表上哪去？
12: 这都赚着了。
11: 赚着了。今天找苏鑫买表了。
10: 真是赚着了。
12: 赚着了。太好了。
11: 真好。
12: 喜满意足了。
13: 接下来的人特别多，我一看，赶紧抢了这一块，直接戴上了，都有品位，很好的。
14: 我抢了块金表，太满意了，真好看，真是哈合我的心意。挣了一辈子钱，到了老了也风光风光，戴上块好表，
15: 看好这一块躺着了，忙活一辈子哈，自己弄块好表戴戴吧。金子什么都有了，那个钻石哈，我就买块金表戴戴。抢的，来的不及时就没有了。
16: 俺俩一根买一块，没想到这么便宜的价格买到瑞士的原装手表了，都想买，没买到。没有几回儿，这个这么便宜的价格很难买，
17: 原装的。
16: 对，
18: 第一次的时候吧，这个我在外地出差没有赶上，这次呢，听说这个名表打折活动又开始了，我今天呢特地赶来看一看。
19: 原价2-3万的，现在才3-4千都能买到，真赶上了，一定得买一块。
20: 你选了吗？
19: 我刚选了一块，这一块挺不错的，谢谢哥，3-4千块钱。太好了，我准备买一个瑞士表啊，3-4千都能买到瑞士表，这还不用上外地跑。
18: 瑞士表是很有名的哈，特别它的机械表
21: 是浪驰的，它这都是原装进口的，原来10万块，现在才3-4千块钱，给老公买一块。
6: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10月19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370-7077。
22: 不好意思，叔叔阿姨打扰了，给你们二位做个采访哈。这是您的爱人吗？
23: 是。
22: 结婚多少年了？
24: 50年了。
22: 50年了。
24: 可不止50年。
1: 结婚是五十年，可是我们俩认识啊，可不止五十年。我们是从去农村的时候开始就认识的，
10: 从小就认识，青梅竹马。这五十年，按我们现在的人话，应该是叫金婚。
1: 是金婚啊？
10: 是金婚啊？
1: 对呀、
10: 啊，
1: 我们结婚的时候啊，流行的是三钻一响。
10: 三钻一响？
1: 对。
10: 哪三钻一响啊？
1: 自行车啊，缝纫机、收音机、手表。
10: 手表。
1: 哎呀，遗憾的是那时候没买手表。
10: 为啥没买手表呢？
1: 那时候啊也不好买，再说也没有钱呢。
17: 今天啊我们俩一大早就从通州坐地铁就到这儿来了，到了现场一看呢，哎呀，这瑞士手表啊确实不错，
20: 对，
17: 又漂亮又便宜。

0: 圆了我们老两口子多年来的戴瑞士手表的梦。
1: 真的是哈、啊、那这个一对情侣表价格贵吗？你觉得
2: 这个价格啊可真不贵啊，我们年轻的时候啊买不起、嗯、我们俩呀一起风风雨雨走了这么多年很不容易。
1: 是的，
2: 现在日子好了，享福了，这一对大金表啊我们一人一块，这也代表着我们永远在一起。
3: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美华、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10月19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370-7077。
4: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5: 朋友们，买瑞士手表啊，就来2026北京瑞士名表展，欧米茄、天梭、浪琴、英纳格、三度士、梅花、浪驰等名表应有尽有，全场2.5折起售。
6: 是的，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作为多款瑞士名表的国内总代理，传统以往的销售模式呢，是将瑞士进口表批发给国内一级代理商，经过各级的省代、市代后层层加价，再加上大商场的进场费、人工费、装修费，手表到老百姓的手中啊，当然昂贵。
5: 是啊，而这一次我们的这个瑞士名表展呢，砍掉了中间环节啊，所有手表都按照工厂价进行销售，就和咱们老百姓去瑞士的工厂仓库挑选是一个样的。老百姓啊，就是我们的一级代理，一块原价上万元的瑞士名表，在我们的名表展上呢，也就2-3千就能收入囊中了，让咱们老百姓啊都能够买得起。圆我们的瑞士名表梦。
6: 大气经典的男士腕表，优雅动人的女士腕表，浪漫精致的情侣对表，可以说2026流行款的手表都汇聚于此了。
5: 那么地址呢，就在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7: 第一次来的时候我都没赶上，都别人抢走了我喜欢的这个表，第二次来到看到有了，我这个机会不能失去了，价格还行，几千块钱就能买到了，在别处买就几万块钱，这瑞士表，哎，我都看过了。
8: 这次呢又搞活动了，我看你跑来了，我来看看你。这个呢，我一看到还有这个哈，所以说我很喜欢，非常喜欢这个表，因为啥？在别的呀，我也看到这个表好几万，所以说这个呢这么合适，这么优惠。原来价格挺贵的，好几万，好几万。所以嘛，你看这现在打折才5000多块钱，是不非常合适？又喜欢。
9: 我妈呢，年轻的时候啊，很喜欢这个表，但是呢一直没有机会给她买，因为那时候没钱。现在吧，有这个那个瑞士名表展，这个价格合适，搞活动嘛，这次终于抓住这个机会了，我肯定是来，再远我也来。
10: 多少钱啊这个表？
9: 这个表价格是最合适的，也是最打动我的，3600块钱。这个呢我买了放心，我就带我妈，不管多远我就带她来了。
10: 阿姨你开心吗？
7: 开心开心，特别开心，女儿一片孝心，哎，我特别的开心，给我买这个表。
3: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美华、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

0: 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1: 10月19号。
0: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370-7077。
2: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3: 正规的瑞士原装进口表的表盘上必须要刻有 Swissmade 的瑞士制造标识。简单的来说呢，瑞士原装手表必须要满足三大条件。
4: 是的，这第一呢，就是整表零件的80%啊必须为瑞士生产。第二，组装必须在瑞士完成。第三，最终检测也要在瑞士完成。
3: 三个条件必须要全部符合之后啊，才可以获得瑞士颁发的原产地证明，才可以使用 Swissmade 的瑞士制造标识。这才是正规的瑞士原装的进口手表。
4: 是的，没错，我们这次带来的欧米茄、朗琴、天梭、梅花、三度式、浪驰等手表啊，都是瑞士原装进口的，全都有 Swissmade 的标识，
3: 全部呢是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直供，正品行货，品质保证，假一罚十。
4: 花上2-3千就能买到平时售价10000多的瑞士名表，还没来得及购买瑞士名表的朋友们得抓紧时间了，机会不是天天有，该出手时就出手。
5: 听同事说啊，这东方博古城啊搞这个名表展呢，我呀给我老公啊买了一块瑞士原装进口的名表，哎，这块表啊才3880块钱，太划算了。我来之前啊特意查了一下，有这个 Swissmade 这个标识的才是瑞士制造的，这个太让我惊喜，太高兴了。我现在啊拿着这块表啊，一会儿我就去啊昌平，他在昌平上班呢，平常特别的辛苦，起早贪黑的，而且呢应酬特别的多，哎，我就想呢准保给他一个惊喜。
3: 这位先生你好。
6: 你好你好。
3: 哎呀，这选的表不错，这个价格感觉怎么样？
6: 这表真便宜，现在买才3000多块钱。
3: 才3000多块钱，是这一对吗？您是给您的爱人也选了是不是？
6: 对，年轻的时候特别喜欢瑞士表，瑞士表是全世界认可的品牌表，平时啊太贵了，现在搞活动一下子买2块。
7: 我在年轻的时候就看上咱们的瑞士表了，那表确实不错，当时那个价格也比较高，那时候有一个瑞士表啊简直了不地，很时髦啊，大家伙都另眼看你。但是我们结婚的时候呢什么都没有，就买一缝纫机。我跟他许了愿啊，也跟他说，将来之后我一定给你买一个瑞士手表，你一个我一个。
5: 完了，我看见人家戴这个瑞士手表啊，特别羡慕，我就跟他叨叨，我说什么时候我们能买块是瑞士手表？他说，别急，以后我们肯定要买。可是这么多年过来呀，有时候商场看看啊，价钱还是太贵，一直都没舍得买。现在呢，听说这个东方博古城啊搞这个厂家的直销，也没中间什么环节，那肯定是又便宜了不少，我们就赶紧过来看看。
7: 我特别喜欢这个瑞士表，可是表太多了，也晃眼睛都晃了看不过来，我就找这个世界腕表书，我查一查吧，到底是哪个好啊？我就看上这浪驰表了，因为1861年，这老牌子了，这是真正的瑞士手，他一块我一块。
2: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4: 一个成熟的男人哪能没有一只瑞士手表呢？而且啊，得带全自动机械表，因为手表啊就是我们的第二张脸，它代表我们的品味和身份。
3: 是的，一只瑞士手表更是爱心的完美诠释，送父母表孝心，圆他们30多年的瑞士手表梦，送爱人结婚、银婚、金婚纪念日，表示时刻在你身边，相依相伴到永远。
4: 是的，为自己、为父母、为爱人，2026北京瑞士名表博览会就是您佩戴瑞士手表的难得机会。您或您的家人要是喜欢手表啊，我真诚地告诉您，千万不能错过呀。
5: 过去嘛，就是也没有钱，我结婚那阵儿呢，就是什么三段一响啊。现在呢，这个公司正好做展销，然后呢，我就跟老伴商量，我说是不是咱们买个手表啊，
1: 整一个
5: 挺便宜的，是吧？3-4000块钱就能买一个。
1: 对。
5: 老伴说你去买去吧，我买了一块呢，我觉得还挺便宜，然后我就想给老伴也带一块。过去要想买一块手表吧，得一年的工资才能买一个，现在我一个月就能买。
8: 我俩结婚的时候，只有三段一响、收音机、自行车、缝纫机和手表，那时候就是奢侈品。过去买瑞士手表需要外汇券，真的很难买，
9: 真难。
8: 结婚呢，我们俩没带着手表，这是俺老两口的最大的遗憾。老头呢还好面子，总是耿耿于怀。这一晃呢，我们俩就退休了。今天我们来到现场一看，这里的手表样式呢，我们也很喜欢，价钱呢还便宜，也就是我们俩不到一个月的退休金。这不，我们买了一对情侣表，也圆了我们老两口的瑞士手表梦。
10: 我想挑一块表给我老公，平时我老公上班特辛苦，起早贪黑的，然后应酬又多。我想现在不是正好有一个名表展吗？然后想给他买一个就是瑞士进口的名表，想给他一惊喜。我来之前特地查了一下，必须有这种Swiss made， 就是说明
2: 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0: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美华、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10月19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3707077。

0: 是他那个脸，比鞋底都黑，感觉他好像不知道这事儿。
1: 你看我呀，
0: 那怎么了？本来就应该发，看来应该是秦总发的。江院和周主任都靠不住，还是秦总厚道。
1: 我说你，为什么叫降院？
2: 降薪院长，你上台就给大家降薪。
1: 谁起的名儿？人才，
2: 没办法呀，吐槽老板是我们社畜最大的乐趣了。
3: 现在发展这样，多少有点孩子死了奶奶的意思。孟主任都打定决心要走，啊，还不从一开始别扣，又不差那几天。
4: 孟医生是格木成立的时候就在医院最老的员工了，连他都走。

0: 玩那么差就别玩了，看把你给闲的，都开始玩游戏了。哎呀，幸亏你没当这院长，要不你现在也是个将院。
1: 什么将院？
0: 将星院长，他们给董劲松起的外号，好笑吧？<笑>
1: 不好笑。反正我当不当院长，他们也没什么好话。
0: 那不就得了？
1: 你当不当院长，你也得操心这些破事儿，何必呢？开心点儿。是啊，我这人就是没安全感，但是过不久就会不一样了。秦薇把所有的股份都给我，
0: 你提的离婚，人家还把股份都给你了。
1: 哦，秦薇够爷们儿的。
0: 哎呀，我都替你有点可惜了。
1: 秦薇还真是个好人。我还记得刚结婚的时候，他都已经规划好了，什么过几年医院要怎么样，隔几年生几个孩子，我当时也没拒绝。我到底要当丁克还是要生孩子，我也不大清楚了。但现在不一样了，我想清楚了，我是不会要孩子。
0: 婚姻嘛，都是这样的，谁不是摸的石头过河？
1: 人也都是在变化中的，想法也都会变的。说不定过几年，你又想生孩子，子孙满堂我也挺好。
0: 你不知道，我只知道，先要把这个坟墓经营好。
1: 哎，你找孟主任谈过了？
0: 嗯，
1: 我跟他虽然也没多熟，但这人我不讨厌倒是。
0: 谁不喜欢孟主任啊？医术又好又好玩，又不争不抢的，他这人到哪都没有敌人的。是啊，所以他要是走了，其他医生难免会有想法。最关键的是，连这么有趣的人都走，就剩下你，这格木该有多无聊。
1: 哎，你这人刚还被你说的话感动了，你滚。
0: 遵命。
2: 大股东，小黑子，你也算继承你那些愚兄愚姐的遗产了哈。回头让你这后妈再给你弄个童养媳，哎，小日子过起来。
0: 你家闺女现在还养鱼吗？
2: 养，最近迷上打乒乓球了，我估计明年就该迷钓鱼了。
0: 她都这都什么老年人爱好？
2: 哎呀，哎。

0: 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玩上哪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1: 家里老人频频摔跤，绝大多数都归咎于腿脚不灵便，可很多人不知道，真正的危险杀手很可能就是被忽视的老花眼。人上了年纪，老花悄然而至，如果不佩戴合适的老花镜，危险步步紧逼，台阶模模糊糊辨不清，地面反光和坑洼完全看不出来，到了夜里眼前更是一片混沌，下楼走路做家务，每踏出一步都潜藏着摔跤致残的巨大隐患。很多长辈固执地认为年纪大看不清是理所应当，随便捡一副旧眼镜廉价眼镜就凑合用，殊不知度数不匹配，视物持续模糊，眼睛对距离高低的判断严重失真，摔倒风险直接成倍暴涨，磕碰骨折随时可能找上门。晚年平安无小事，配老花镜万万不能将就，45岁以上一定要每年验光，选一副适配自己眼睛的眼镜。勇视力智能花镜，精准变焦，看远看近一目了然，出门买菜，居家干活，深夜起夜，视野清清楚楚，从视力源头遏制跌倒危机，守住长辈晚年的平安幸福。
2: 勇视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视力。
3: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勇视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4: 我们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5: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6: 老年人呐，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勇视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您配老花镜就来勇视力。
2: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勇视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1: 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勇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勇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勇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勇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勇视力智能花镜吧。勇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福利来了，福利来了，北京密。

0: 密云的叔叔阿姨，这回您可享福了，用视力走进密云，中老年视力26项免费普查大型公益活动
1: 延期了。由于国庆期间好多市民朋友外出旅游，还未来得及做视力检查，纷纷要求活动延期到10月20日。
0: 您不用远出家门，就在咱家门口就能免费享受到来自北京永视力的高级验光师26项专业老年视光检查，在家门口就能验配永视力智能花镜，全程1个小时专业视力检查，不收1分钱。
1: 活动截止10月20日，
0: 足不出户就能享受到永视力高级验光师团队的免费视力检查。地址：密云金地来大酒店1层。密云的叔叔阿姨们，赶紧打电话预约报名吧！
2: 预约电话：400-155-7776。

0: 烟火藏匿所，
1: 整挺潮啊你。
0: 欢喜冤家登场，
1: 大爷让道，
2: 不希望自己赢得太轻松。
0: 法庭、澡堂，处处各招。
3: 你已经挥剑了，
4: 只能抽刀了。
0: 守住初心，一起蒸蒸日上。
5: 我无端之人之见，
6: 这就叫蒸蒸日上。
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蒸蒸日上》，10月16日起，每日19:30播出。
7: 对于场景，一定要加速，特别特别的着急。
8: 现在政策呢是有，但是我们不知道该去怎么落地，
9: 怎么能够快速入院？
10: 单个企业呢，一次是不超过200万。
11: 我们是2023年设立。总规模是100亿，
12: 让您感受到北京的审评速度，
13: 我直接为您服务。
14: 中国的产业，中国的巨神智能走在最前沿，让我们的巨神智能啊成为北京的一张新名片。
15: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21.05，局长讲政策，敬请关注。

0: 280万，
1: 小妹，280万，
2: 是一下拿出来的。
0: 我什么
2: 将来这么有钱呢？什么将月，是钱月，钱爸爸。
0: 人家本来就是咱们医院最赚钱的医生了，现在不仅是院长，还当了一回白马骑士，一雪前耻啊。
1: 哎，不是，那这个员工入股咱们能买吗？
3: 能买，找 Citizens 签新合同就能买，不过以咱这点实力也就能买个0.001，真没意思。
1: 那我也要当一回股东，分红再少也是分红啊。
4: 合同都签了，一个也不少，终于能过个好年了。嗯，
5: 辛苦了，就要放假了。我觉得招聘这个事情等年后再说吧。啊，
4: 已经都发出去了，秘书他们天天跟我抱怨，可不敢再拖了。
5: 啊，那行吧。哎，明杰，那个填充煤信的来了吗？
6: 啊，
5: 玻尿酸填充煤信的。
6: 许源，来了。术前照片也拍了，然后视力也测了，都是按流程走的。他本人也同意拍摄。然后我去做准备。
5: 他怎么回事啊？怎么像没睡醒似的？
4: 丢了魂了，跟魏小西求婚没同意，分手了。
5: 你那个泪痣还挺漂亮的啊。你眼睛不舒服吗？
7: 啊，我怕疼，你稍微轻一点。
5: 放心，我会很轻的啊。
7: 嗯。
6: 那时间咱们就约在年后了，
8: 有什么问题咱们随时联系。

0: 哎，你们还有人吗？
1: 没了。您要出去办事的话，抓紧吧。现在哪儿堵车？行。
0: 你也可以走了。啊，
1: 我不着急，我一会儿收拾收拾再走。哦，
0: 该难过就难过，别硬撑着，前面是林广。

0: 月车到哪都有车吗？
1: 更好的方案，具体那什么病我不记得了，反正你就追着楚老师在那边辩论，你辩论那个样子啊，我到现在都没办法忘记。
2: 有这事儿吗？
1: 嗯，
2: 哼，那估计当时你肯定以为我是个自以为是的人吧？
1: 不，我是嫉妒你，因为你不是不在乎，你是根本没有想到你顶撞老师之后会有什么样的后果，或者以你的经验挑战权威会不会惹麻烦，你就这么自然而然做了，就像是你这辈子没有受过什么欺负。
3: 这事儿我真是一点儿想不起来。
1: 嗯，
3: 那我那方案到底做的对不对？
1: 当然不对，那时候楚老师带着大家还要演练一遍方案，哇，漏洞百出，一塌糊涂啊，
3: 太丢人。
1: 不丢人，你心无杂念，或许这就是你的天赋吧。
2: 我可能是遗传吧，随了我妈了。
1: 随你妈？
2: 我没跟你说过吗？四五岁的时候，我爸我妈关系就很糟糕，隔三差五就吵架，吵得我直害怕，吵到最后都是我爸摔门而去。你猜我妈会带着我干嘛？
1: 干嘛？
2: 弹钢琴。
1: 弹钢琴？
2: 是我没想到。
1: 你还会弹钢琴？
2: 哎，医生就不能多才多艺？
1: 可以可以，
2: 我还是很佩服我妈的。甭管一开始她是在哭还是在愤怒，谈到最后都是以我们大笑收尾。后来我就想，每个人都要找到自己心里那架钢琴，甭管遇到天大的事儿，只要你能坐下来专注的弹琴，再大事儿都是屁事。
1: 所以医学就是你的钢琴？
2: 嗯，算吧，
1: 挺好的。
2: 你的呢？隔膜？

0: 我，你都不知道，我差一点没有跟我了。
1: 为啥？
0: 2017年的时候，我在慕尼黑拿到了 Vrazza 的资格，也就是专科医生。我是可以留在慕尼黑开诊所，地方也找了，挺漂亮的。从窗户看出去，可以看到伊萨尔河。在临签约的那几天，我怎么样都睡不着。我就跟老秦说，我们回国吧，这个行业太年轻又太不成熟，我留下来顶多是个专科医生，但是回到这里值得做的事情更多。就像现在能够再遇见你，
2: 孽缘，
0: 金孽缘。
3: 你知道今年第一个给我发新年祝福的人是谁？
0: 谁啊？
3: 患者陈大宝。
0: 你说做搜秀那个陈大宝啊？他怎么样？
3: 找到工作了，说是跟自己的一师兄在学做什么工程监理。哦，还有那个好心，跟自己的好朋友合开了一家新的这个舞蹈培训室，说干得如火如荼的，
0: 挺好的。
3: 你那学霸呢？
0: 刘淼啊，你有没有发现我们那个就诊小程序更新了？
3: 很难不发现。现在破程序跟人工智障一样，所有的信息都对不上。哦，他给更新的。
0: 对啊，随手优化一下，厉害了吧？人家才大一呢。我就跟他提说，那能不能把我们网站变成元宵节的礼物？人家直接给我那个支付宝的账号就来了。真是服了。
3: 你看到了吧，这世上不是只有你会占便宜。
0: 现在看啊，每到新年啊，接到这些患者的新年祝福，真的觉得挺幸福的。
3: 一派抒情受不了你。哎，桃子你还记得吧？
0: 啊，记得记得，
3: 说是跟那个丁志克领证。
0: 我也领证了。啊？我离婚了。
3: 那你哭了吗？
0: 没有，我们两个挺好的。
3: 反正我当时哭得很大声。
0: 不像你啊。
3: 那么多烟花，明天该雾霾了吧？
0: 但是好美啊，
3: 像银河一样，
0: 我们好渺小。

0: 宝宝们，我跟你们说啊，我刚开始跟你们一样啊，以为格物是很正规的医院，打个玻尿酸都不算什么手术嘛。结果刚打进去，我的眼睛就开始疼，疼得我自己想把我自己的眼珠子挖出来。现在我的右眼这里看不见了。
1: 许小姐，您别激动，
2: 眼睛失明
1: 这是什么？
2: 这
1: 是医疗失误了吧？
2: 这么说好吧？
0: 你能还我眼睛吗？医院的大夫告诉我，这种损伤是不可逆的，我的右眼彻底看不见了。
3: 这是医院给我开的诊断证明，你们看一下，我是靠直播吃饭的，给你们看一下。
1: 哇，这确实是，
2: 真是。哎，周主任，
0: 就是他，他给我打的针。
4: 周主任，刚才这位女士说您给她打玻尿酸把眼睛给打坏了，是不是真的呀？
5: 你们格物这么大医院怎么这样？
1: 咱们今天还做吗？要不算了吧。
0: 周金莲，你还我眼睛！
6: 哎，徐小姐，发生这样的事情呢，我们真的非常痛心。当然我知道现在这个时候说任何道歉的话都是无用的，我们唯一能做的是跟您一起共同来面对，所以有任何的要求您可以尽管提。
7: 好啊，把我眼睛还我，我是靠直播吃饭的，我的眼睛瞎了怎么跟我的粉丝交代啊？
8: 同仁医院的武教授明天下午有专家号，我替你约好了，他是国内最好的眼科专家。其实医学的事情没有绝对，你如果能够尽早治疗，恢复的几率也就越大。我明天下午会陪你一块去。
7: 谢谢你啊，你是想把我另外一只眼睛也弄瞎是吗？
8: 你如果不相信我们找的医生，您自己可以找，不管是国内或者是国外的，这个费用我们来负担。如果真的是因为玻尿酸栓塞引起的失明，那我们
7: 是说我讹你是吗？
6: 徐小姐，周主任作为医生，他只是心急。我们医院，我们保证我们会对每一位患者负责到底。
7: 如果你们真的是一家负责任的医院，我的眼睛就不会瞎。法庭见。
9: 行了，了解了，宝贝儿。你这种情况呢，我建议就把耳边的这个畸形修复一下就行。
10: 什么畸形？这是我做的精灵耳，看不出来吗？
9: 哦，精灵耳啊，那都应该没少花钱吧？而且你这个还是用软骨做的，还不是填充的玻尿酸啊？
10: 一步到位呗，省得经常变脸。单子上那些你就帮我做吧，我觉得我现在这对耳朵呀，它必须得配上高鼻梁、白皮、狐狸眼才好看。不然这对精灵耳白做了。
9: 你这个单子上的项目是哪家医院给你开的呀？
10: 郊外啊。
9: 哦，那你怎么没选择在郊外做呢？
10: 货比三家呀，你就按照郊外这张单子给我做呗。
9: 这样啊，宝贝儿，我给你推荐一下我们医院的耳外专家陆大夫，他一定会给你更好的建议，好吗？
10: 行。是专家，谁都行。
11: 小田，
12: 哎，
11: 慢走。
12: 这边，
11: 真什么样的人都有。主任，您说这种人如果去饭馆点菜，是不是也得拿着隔壁馆子的菜单点？
9: 小外现在赚钱就是没下限。你不知道魏小西怎么样吗？
13: 哎，这整容整得太好看吧，也是种烦恼，都在夸我好看。走在马路上就没有人不看我的，啊，看到我老公了吧？又帅又能干。可是，自从生了这闺女啊，一切都变了。对，没错，所有人看见这孩子啊，都是你俩这副表情。我老公吧，倒还挺好的，说不用理那些人，就是我这闺女，天天追着问我到底是不是我亲生的。
14: 您给大家看您小时候照片嘛？
13: 我小时候确实也不长这样。
14: 有没有一种可能，他长得像你老公，他小的时候？
13: 你的意思是，我老公他也整过？小样，跟我玩这套。对了，你刚才说我闺女特别像现在流行的那个什么叫
15: 厌世脸？
13: 哦，对对对，就是那个。医生，你说我要不要也长一个？
14: 啊，我们咨询对专业的东西不是很了解。
10: 你看看，来这边，
14: 骨相特别好看，剩下就是一些小问题。嗓子不舒服啊？
10: 没事儿，继续。
14: 你之前动刀的项目比较多，骨头削薄了，对肌肉的支撑就会减弱。像我们之后年龄越来越大，面部的松弛下垂，你就会比同龄人更明显一点。你看，
10: 你现在这两边的下颌线是不是有点模糊？
13: 哎，你这么说好像真是，我这刚做的下颌线，现在怎么都不清晰了呀？
14: 没事儿，你那都是小问题，你做个轮廓固定就行了。比起动刀的项目，你现在更需要注意抗衰和保养。不过这些项目得安排好先后顺序，我建议你拿出一年的时间来，按周期做，不能胡来。
10: 如果有人跟你说可以一起做，那就骗你了。
13: 医生，真的是太感谢你了，今天幸亏遇到你了，以后啊我就都找你做。
14: 行，我今天把单子都给你开了，之后我再详细跟你说。我们现在充值的话可以打折，还能送项目。
9: 你给他算一下怎么支付最优惠。
13: 谢谢了哈，这边。

0: 你干嘛呀，吓我一跳！行呀，魏小溪，这客户我花了3个小时，嗓子都哑了。看你是熟人，我才放你这儿来的。你倒好，两句话就不接了。
1: 我说的没错呀，她老公一看就是整过的，整那个厌世脸没什么意思啊。
0: 就你聪明，看出来人家都整了。
1: 咱们要做的是挖掘他们的需求，懂吗？他纠结的不就是孩子眯眯眼，他两口子欧式大双不像一家人吗？咱象征性的给他往回整整，反正他愿意折腾，花钱买个高兴，咱们挣钱也满意。你要做的就是听他抱怨，然后按照我的方案开单子。
0: 这么简单的事儿，实习生都比你强，你懂吗？我开的单子比你出的方案价格高多了，那些项目复购率多高啊，有可能成为咱们的核心客户呢。当然，如果你不满意的话，可以去跟李总汇报。下午刚好他要找我谈事情，要不一起？
1: 行，魏小溪。

0: 哇，小黑，你太幸福了吧？那住上豪宅了，你这是。那水里有个潜水员，我可以理解，但为什么会有个宇航员？
1: 这样他就不孤单了呢。
0: 那你应该给他找个同类陪他呀，为什么要放俩假人呢？
1: 找同类，万一打架怎么办？
0: 万一人家可以谈恋爱呢？
2: 陆医生，我就知道你在这儿，张漾跟你约明天下午可以吗？
1: 跟我。
0: 哦，对对对，我忘跟你说了，有个难缠的美女，我推给你了。
1: 难缠的美女你都搞不定，那交给我了。好。
0: 他那张脸，至少在八家医院动过，尤其那对精灵耳非常出名，你会喜欢。
2: 主任，要我说，咱就推了得了。万一真出什么事儿了，说都说不清。这现在本来就有许愿这事儿。
1: 哎，周主任，你今天聊得怎么样了？到底怎么回事？
0: 哎，许愿打针是哪天呀？
2: 陈敏杰说是年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大家都着急下班，而且那天下午周主任也有事儿，所以当时挺乱的。
3: 你眼睛不舒服吗？怕疼，稍微轻一点。放心，我会很轻哦，你别紧张哦。下线喽。

0: 朴主任，有时间呢，找地儿坐会儿啊。
1: 我还有事儿呢，有什么话在这说呗。
0: 哎呀，真是人走茶凉啊，一点情分都没有。在我心里，我可一直把你当朋友。一分钟，
1: 说吧。
0: 前两天在家怀旧，翻出个东西。
1: 你不是什么行李都没留下吗？你怀什么旧啊？
0: 身外之物那些都不重要，重要的东西没留好。
1: 什么呀？
0: 看看不就知道了。
1: 我可没有多余的好奇心。
0: 关于乔慧的，人类一旦离开了好奇心，世界就失去了前进的动力。

0: 在这儿等你，咱们聊一下。
1: 一二，一二，一二。
2: 没想到吧？我是不是进步神速？上次你带我来中午就天天来练，你让我把我当出气包了。
1: 在学院打针那天下午，你是不是着急要提起离婚？
2: 你觉得我会因为这件事情影响我的专业吗？
1: 你专业吗？你给乔薇当年打的到底是什么？这个针剂上面写的玻尿酸，但是它的针头比正常的要粗，你应该知道它是什么吧？
3: 这是玻尿酸，你给他们打。
2: 奥美定06年的胃镜，多少人因为它毁容，生命受到威胁，你就用它给乔薇打的针。
4: 我当年真的不知道。
1: 你是医生，你分辨不出来吗？医系怎么会有这些东西？啊！我一直以为当年只是一场意外，看来是我天真。钟静雯，你到底还有多少见不得光的秘密？

0: 今天你先耗吧。上车。黑麦面包，两个鸡蛋，糖心的，不加芝士，不加沙拉酱。
1: 我不在车里吃东西。

0: 要是老毛病又犯了，下午我给你约个针灸，去扎一下。嗯。
1: 胳膊要怎么？
0: 一大早来找我，也是要问许愿的事吧？这件事情就交给我。你别管了，你的经典台词我都会背了。
1: 这件事情他本来就是冲你来的，之前又闹得不愉快，让我先跟他说，好吗？你怎么就不问问，具体发生什么事，打针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啊？还是在你心里早就认定这是我的责任？
0: 我从来没有这样想过。
1: 昨晚乔阳把我教训了一顿。 我觉得挺好的，至少在他眼里，我出这样的事，他非常生气，非常失望，就表示他是唯一一个对我有期待的人。
2: 他是一直挺在意你。你看够了吗？
3: 你说了算吗？我今天就是代表格木来的。怎么不约我去医院啊？周静文不敢见我。
2: 您的情况他都告诉我了。我个人的建议，您还是得继续治疗，千万别放弃，说不定还会有转机的。
3: 你们的套路我很清楚，不就是拖吗？拖到最后就不了了之了。我告诉你们啊，我没有时间跟你们玩。 我知道你们秦总是周静文的老公，派了蛇鼠一窝跟我在这儿演戏。这样吧，你说你能做得了主，那我就直接说了。
2: 嗯。
3: 开除周静文，我这个要求不过分吧？
2: 当然。

0: 或许我们都没那么了解他。
1: 反正我觉得他技术上肯定是没问题。
0: 我看你是想跟周主任一块儿走。
1: 不畏惧。
0: Yes。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重续京城文脉，邂逅京城文化盛宴。北京文艺频道开启晚间精品文化节目单，深耕首都文化内核，聚焦全国文化中心建设，以精品文化内容承载城市气质，用多元视听语言诠释文化传承与创新。每晚黄金时段锁定北京文艺频道，解码京韵文脉，见证文化北京的蓬勃力量。

0: 乔医生，
1: 季主任在吗？
2: 在九诊室。
3: 来。
4: 乔阳呢？啊，
3: 乔主任还有个手术，马上过来。咱们可以先聊着。按照您的要求，我们隔木呢已经跟周景文主任解除了聘用合同。今天请您来，主要是还是要聊一聊这个赔偿的事情。
4: 乔阳没有跟你们说吗？之前说好了。
3: 许小姐，我们非常清楚。

0: 就是这个价钱不管多少，我们都弥补不了给您的身体造成伤害，我们一定会尽自己所能来赔偿您，但就这个价钱，
1: 我就知道会这样。
2: 我来的时候呢，已经发过动态了，我的粉丝们都等着。
3: 哎，许小姐，咱们聊归聊，这直播就不好了吧？
2: 你信不信我把你也播出去啊？
3: 曹主任，
4: 许女士，不好意思，来晚了啊。
2: 哟，你终于出现了。嘴上说着诚意诚意，以前说的事情一到掏钱的时候全当放屁了是吧？秦总，现在不是你给我3000万让我离开你儿子，不是这回事儿，现在是我瞎了只眼睛，你觉得我找你要3000万多吗？
4: 别撒谎了，徐女士，今天你一分钱也拿不走的。我前天看了你的直播，哦，你的粉丝真不少啊，但是很有意思啊，你那些粉丝问你的问题你都回答了，但只有一个问题你避而不答，你能不能跟我说说，你12月份到1月份的时候，你为什么突然停了直播？你去哪儿了？
2: 粉丝们不都说了吗？我谈恋爱去了呀，不行吗？
4: 你等等啊，
5: 门儿关了，人全跑了。
4: 你看这个人是不是你？
5: 这可恶的是把我微信拉黑了，给他们打电话没有一个人接，我的右眼彻底被他们整失明了。来看一下。这个是医院给我开的单子，诊断证明我右眼彻底看不见了，我怎么生活呀？我得花多少钱治啊？像我这样穷人怎么办啊？太可恶了，这家医院，你们赶紧曝光一下。

0: 这就十二月初的新闻。偏偏你就是在十二月份停了直播，我要没猜错的话，你就那时候因为注射造成了眼睛出事故吧。
1: 真会编故事，这么厚的马赛克，声音都变形了也能赖在我头上。
2: 什么？
1: 你们不想赔偿就直接说啊，用不着这样泼我脏水，也不用废话了，法庭见吧。
0: 12月20号，三院眼科主任严谨，特需门诊16号，患者许愿。那个时候你的眼睛已经接近失明了吧？
3: 你要查眼科的档案？
0: 从去年12月到上个月这个时间段，

0: 好，然后啊，咱有锅盖的话呀，咱就直接给它扣上。
1: 主动锁住了海参里面的营养物质，可以做到呢免泡发，解冻就可以来食用了。也可以呢配清汤或者是鸡汤，家里人呢一人一碗，喝起来呢浑身上下都是暖融融的，这生活水平是不是就直线上升了？
2: 最关键，你要是能天天保持这样的一个优惠组合的价格，我这生活水平就天天都能提高了。
1: 这个我可做不了啊，总是这么优惠啊，那我这买卖不用干了，我亏大发了。买两斤送一斤啊，只限在咱们栏目当中就这100组，卖完我就恢复原价，不能再多了。
2: 斌总推荐的这款啊，辽宁海参是正宗的辽宁海参，最关键啊，质量有保证，经过科学的加工，营养保留的非常的完整，是日常我们营养啊摄取的非常好的一个选择。买两斤送一斤，三斤才666元。大家可以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了。平常我们食用的时候呢，是解冻开袋就可以吃，我们还送货上门，不用您下楼去取。
3: 正宗辽宁大连海参开抢了，厂家直供特价优惠，三斤只要666元，仅限100组。身体粗壮，身刺挺拔，肉质紧实，新鲜营养的好海参，原产地，质量保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吃法多样，适合全家食用，聚会吃提高档次，送礼也有面子。限时促销价，买两斤送一斤，三斤仅售666元，仅在节目播出期间限量100组，售完即止。机会难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又到做美食吃美食的环节了，我做一个特别简单的，早上咱们就可以吃的海参蒸蛋怎么样？
1: 哎呀，
0: 哎，来看啊，就特别简单，咱们就把这鸡蛋打到碗里，咱们把这个调好之后啊，先下锅去蒸，蒸个大概5分钟，这个鸡蛋呢已经稍微啊有一点凝固了，这个时候啊，咱们开开盖儿，再把海参放进去，
1: 对，
0: 再蒸个3分钟，稍微一焖啊，然后啊，咱们上面拎点小葱花啊，拎点这个小香油、小生抽，这个时候就可以吃了。
2: 这要是在大饭店里头，叫什么一桌
0: 啊，
2: 或者一份儿、
1: 对对对，
2: 怎么也得卖你个188块钱，您这个10块钱就搞定了。还是斌总的海参价格给力，大家一定要赶紧抢。
0: 您看啊，就是一碗鸡蛋羹啊，这斌总这海参往这一放，立马就上了一个档次，太提气儿了。
2: 我呀，今天做一个浇汁海参，做出来以后
0: 啊，
2: 跟那个葱烧海参味儿是一样的
0: 啊。
2: 前面的做法呀是熬汤汁儿、最后呢把这熬好的汤汁儿往这海参上一倒，既没有破坏海参的营养，又是一道葱烧海参，怎么样？
1: 哎呀，阿姨这个做法我还是头一次见，咱们可得尝一尝呀。
0: 是，
1: 这个海参啊，非常的清鲜，而且呢柔软滑嫩，这个呀跟大饭店做的一样，
0: 对，
1: 而且呢还保留了海参的营养。你要知道在饭店里面咱要是点这么一盘葱烧海参的话，用的是咱辽宁的海参，我跟你讲、至少得398，
2: 咱们就用了4根海参，几十块钱搞定。
0: 没错，关键是啊，我们解冻开袋计时，吃法也是多种多样啊，适合全家人来吃，比方老人孩子啊，上班族工作比较忙的，还有商务人士，不仅可以自己吃，而且还可以送亲朋好友啊，有面子又有营养啊。那今天给到的这个优惠组合价格也是非常的实惠，2斤送1斤，3斤666元。最关键呢，我们送货上门，不用您下楼去取，想抢购的朋友可以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了。
3: 正宗辽宁大连海参开抢了，厂家直供特价优惠，3斤只要666元，仅限100组。身体粗壮，身刺挺拔，肉质紧实，新鲜营养的好海参，原产地，质量保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吃法多样，适合全家食用。聚会吃提高档次，送礼也有面子。限时促销价，买2斤送1斤，3斤仅售666元，仅在节目播出期间，限量100组，售完即止。机会难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问你啊，什么事儿对于你来说最重要？说实话，
1: 多挣点钱。
0: 这挣钱重要啊，我认为啊，健康才是最重要的。等你老了一身病，要钱有什么用啊？
1: 治病啊。我都一身病了，我再没钱，我活得多惨呢！我，
0: 你不会年轻时候注意一点吗？
1: 我注意什么呀？
0: 他这人啊，有许多不良的生活习惯。
1: 你说几个我听听。
0: 这天啊，居然还开空调，您听听。
1: 那怎么了？都开空调啊？
0: 他开冷风啊。
1: 啊，我们家热，你管着吗？
0: 那是开冷风也行，人都建议在这个26到28度最合适。老跟他似的，开的负4那不行，你知道吧？
1: 我们家跟冰箱住着是吗？
0: 怎么了？
1: 谁家空调开的负4啊？
0: 我不知道多少度。
1: 24度，
0: 那也比这规定温度低，对不对？
1: 低点低点。
0: 时间长了体内受寒，有那拔过罐的朋友都知道啊，那印儿都黑紫黑紫的，那罐里的都是水，
1: 就是寒气。
0: 那天他拔罐去了吗？哎，拔的这脑门嘬出一罐的水来，你知道吗？要多少有多少。
1: 我就是抽我脑子里那积水呢，是吧？
0: 我没那么说呀。
1: 谁拔罐子拔脑门啊？你看各位哪位大街上脑门子上顶一个罐子印？
0: 美少女战士。
1: 美少女战士。
0: 对了，
1: 水冰月。
0: 没错，
1: 人家脑袋上顶那是月牙儿，我顶的跟一饼似的，那好看吗？我是不是得这么跟人说呀？我代表一饼消灭你们。
0: 不是，抱歉啊，怨我说错了啊，他这积水还没抽出来呢，看见了吧？
1: 我说咱别提这积水的事儿，行不行？
0: 这必须得平时注意注意啊！
1: 我注意什么？活的没那么细致。
0: 告诉你啊，假如平时不注意，到老了就变成了现代病。
1: 什么现代病？
0: 就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出现了很多新型的疾病，可能暂时啊看不出有什么问题，但时间长了影响你健康。
1: 我明白。
0: 来看他嘛。啊，迟永志，
2: 我怎么了？
0: 除了这个傻、痴。呆，你看不出有什么其他的疾病。
1: 我都这样了，我还有勇气活着呢？
0: 你是在用表面的傻来掩盖其他的疾病。
1: 我都这么傻了，我还有脑子掩盖其他疾病呢？我赶紧得点其他疾病掩盖掩盖我这个傻吧。
0: 这叫什么道理？
1: 谁傻呀？
0: 让你引起重视。
1: 我重视什么呀？我有什么病？我
0: 最直观的啊，沙发腰、屏幕眼、耳机聋，
1: 我器官都成精了。我，
0: 你不了解、啊？
1: 你说这是我的病吗？
0: 都有。
1: 那什么耳机聋，这跟我有关系吗？
0: 只要一出门啊，必须戴个耳机。
1: 这你不能光说我。
0: 怎么了？
1: 很多朋友出门也爱戴耳机啊。
0: 它跟一般耳机不一样。
1: 怎么了？
0: 不是那小的。
1: 那什么？
0: 大个的。
1: 那个音质好。
0: 戴耳朵上啊，特别舒服。
1: 对对对。
0: 还夸呢嘛？
1: 夸什么呀？
3: 我这个耳机用得好。
1: 你放下吧，放下。夸什么？我这耳机都糊嘴了，哪儿好啊？
0: 是不是这么戴的？
1: 啊，就
0: 关键没有公德心啊。
1: 怎么了？
0: 出门上班啊，坐公交，自己听见不完了吗？放的声倍儿大，旁边人听得一清二楚。时间长了，耳膜受损，都听不见自己唱的是什么，导致一个问题。
1: 什么问题？
0: 唱歌跑调。
1: 谁说的？
0: 他还不觉着，你就是唱歌跑调。
1: 我唱歌从来不跑调。
0: 你现在说话都跑调，你知道吗？
1: 谁说的？哎
0: 呀，就闭嘴吧。哎呀，
1: 是吗？
0: 这还不发现呢？耳机该摘就摘了吧。
1: 行行行，我摘了不就完了吗？
0: 对呀、
1: 那这个什么沙发腰，这没我什么事吧？
0: 只要一到家啊，屁股不离沙发。
1: 哎，这你不能光说我。
0: 怎么了？
1: 很多朋友也爱坐沙发呀。
0: 他家那沙发特别好吗？往里一坐，噗呲，哎呀，连脑袋都陷进去了。
1: 什么？
0: 还夸呢吗？
1: 夸什么呀？
3: 我这个沙发用得好。哎呀，
1: 我那就是坐耳机上了，我那个。
0: 坐耳机干嘛呀？
1: 沙发也太软了，
0: 特别舒服呀。
1: 那我要出来，我爸妈是不是得往出蹬我呀？
0: 不用。把你媳妇儿叫过来，往里一蹦，噗，你就弹出去了。
1: 我们家沙发还有弹射功
4: 能。我一定会回来的。
1: 行了，行了，行了，不是你回来吧？回来吧。
0: 干嘛呀？
1: 我不坐沙发不就得了吗？
0: 时间长了啊，对这腰就是损害。哦，久而久之，你这个腰肌就不太好了。
1: 我知道，我知道。
0: 你这个腰肌就受不了了。
1: 我知道。
0: 你这个，
1: 那我这二条是不是也糊不了了呢？
0: 这二条干嘛呀？
1: 腰肌干嘛呀？
0: 不，腰上那个肌肉叫腰肌。
1: 你看看我腰上有肌肉吗？我
0: 就这部分都算，知道吗？
1: 这
0: 沙发能少坐就少坐，
1: 少坐就少坐呗。哎、不坐。那我这个还有一什么屏幕眼，这没我什么事吧？
0: 这还用我说你吗？
1: 怎么了？
0: 每天睡觉前躺床上啊，不都得来一盘
2: 蚊香，
0: 打一阵儿
2: 蚊子，
0: 刷一会儿
2: 电蚊拍，
0: 弄一把
2: 鲜血，
0: 你不老跟着蚊子较劲吗你？啊，玩手机玩游戏呀、啊，每天就拿这手机啊，离眼睛越来越近，拿着还夸呢吗？
3: 我这手机就是好。
0: 我没说这话呀，
1: 一会儿你也得说这个、
0: 有没有？
1: 我们家什么东西都护嘴是吗？我就是玩会儿游戏，怎么了？
0: 怎么不行啊？
1: 你不懂
0: 啊！
1: 白天工作那么忙，哪有时间玩啊？
0: 是，
1: 那游戏都有排行榜。
0: 对对对，
1: 我必须得超过他们
0: 啊！
1: 我也就是晚上睡觉前
0: 啊
1: 玩一宿。
0: 那还不是什么
1: 啊？
0: 睡觉前玩一宿，
1: 不是玩一会儿，
0: 那也受不了，知道吗？对眼睛都是损害。过去还知道，咱做个眼保健操，我这一看。在座戴眼镜的不少，你看魏健老师、
1: 啊、
0: 王文念老师都戴着眼镜，
1: 戴眼镜
0: 说明什么？现在不做眼保健操，
1: 哪有时间？人家那么忙，
0: 现在没事吧？
1: 现在没事，
0: 这就来呀、啊！听我口令，做一回，
1: 跟着你做一回，
0: 都来一回嘛！
1: 啊，行啊！
0: 保护视力，预防近视，眼保健操现在开始，
1: 跟着他做。
0: 第一节，
1: 哎，
0: 几按清明节，闭眼。
1: 别闭眼呐、啊，闭眼我就睁不开了。
0: 怎么了？
1: 第一节叫什么名？
0: 几按清明节。
1: 说话呢，真是的。不是你这也不能叫这名啊。
0: 我记得什么？
1: 那叫几按清明学，不叫清明节。
0: 就这个位置吗？
1: 哎，对对对，
0: 还有别的呢？
1: 还有什么呀？
0: 按揉太阳穴
1: 啊，这儿
0: 风池穴
1: 后面
0: 四白穴，
1: 对，
0: 干洗脸。
1: 哎呀，
0: 很多的环节。
1: 干洗脸洗你自个儿的呀，洗我的干嘛呀？
0: 你不知道、
1: 啊，
0: 现在我这眼神也不是很好，我都看不见自己脸了
1: 啊。
0: 我也没辙，
1: 眼神好也看不见自个儿脸啊。我脸呢？
0: 哎，
1: 我看不见脸了。
0: 不，哎，行了，
1: 我脸呢？
0: 永志，
1: 哎，脸呢、哎？
0: 可以了，
1: 脸呢？
0: 可以。你是在用啥掩盖其他疾病的吗？啊，这还不注意呢？
1: 注意啥？
0: 就这生活状态，
1: 我
0: 坐着这沙发，
1: 哎，不是，
0: 玩这手机
1: 啊，
0: 走路都步履蹒跚。
1: 我是，
0: 你再放个音乐，
1: 哎哎哎，
0: 哒哒哒哒哒哒，
1: 不是，哎，
0: 哒哒，
1: 李涵，不是李涵，你等，你听，
0: 哒哒哒哒，
1: 去。
0: 过来，干嘛呢？你这儿
1: 怎么了？
0: 什么形象这是？
1: 废话，你什么形象？我都成僵尸了，
0: 这还不邪乎呢？
1: 太邪乎了！
0: 比这邪乎的还有呢。
1: 什么事儿啊？
0: 就他这样
1: 啊，
0: 啤酒一喝喝半宿，有没有？
1: 我错了，
0: 追剧一追追半宿，
1: 我不对，
0: 蹦迪一蹦蹦半宿，
1: 我改，
0: 心脏一跳跳半宿，
1: 我应该这么做。我觉得我应该跳一宿。
0: 你知道你这生活状态耽误了什么吗？
1: 耽误什么
0: 啊？
1: 耽误给广大观众朋友们表演节目啊。

0: 不是，那让大姐，你喝点奶茶梨，那都老好吃了。真不用。
1: 哎，
2: 你是不是没有啊？
0: 没有啊，
2: 买去啊！
1: 不要，大兄弟，不要！哎，大兄弟，
2: 哎，我爱吃。
1: 喂，老公啊，你别去。啥？那个我没说你。哎呀！啊，你到医院门口了？行，你等着啊，我接你去。大姐，你排队那是多少号啊？
3: 8号，
1: 我这是2号，咱俩换一下，你先看。
3: 那多不好意思啊。
1: 没事儿，完了我再和老公排呗。
2: 对，
3: 那谢谢你了，妹子。
1: 不用谢。
2: 妹子，你眼睛好啊，长得也挺好看的。这来衣服穿的像麻将里的妖姬似的长得，真挺好。你看，就说这女人呐就不简单，你看，不简单呐，不简单。为啥这么说呢？心地善良，你对不？你有帮助你是吧？就是还是好人多是吧，大姐？
3: 是。
2: 哎呀，都走了。哎，没事儿，有老弟呢，老弟保护你，真是。看那体格子没？哎，天天去健身，你看看那肌肉，哎，看那杠杠的，哎哎，害怕没？
3: 还怕你打中我肚子？
2: 打不着，有准儿，天天练，练，打不着。
3: 这医院还挺热，
2: 是哈，挺热。你家气儿烧得好，来来来，我帮你。哎，
3: 谢谢啊。
2: 哎，没事。
3: 哎呀，
2: 咋的了？咋的了？
3: 踢我！
2: 谁呀？大姐，我光动手没动脚啊。
3: 我没说你。我是说孩子踢我。
2: 哎呦我的妈呀，这吓死我了。那他踢你我可管不了，他踢你。哎呀，是不是要生了？
3: 不能。
2: 你别扭，我给你喊大夫去吧，你生就麻烦了。
3: 不用
2: 喊大夫，等着大夫，我给你喊大夫。大夫，
3: 不用了，兄弟。
2: 大夫
3: 不用。哎，

0: 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
2: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1: 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3: 10月19号。
1: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207-7077。
4: 咱是主角，
5: 我呀，
6: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5: 老时间、
7: 新体验，
6: 一样的暖心陪伴，
8: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9: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6: 马老师
10: 啊，
6: 前两天
10: 嗯，
6: 他们家孩子想要个宠物，
10: 对，
6: 孩子要，马老师一口答应，
10: 疼孩子嘛。
6: 再说马老师花钱向来是大手大脚，
10: 从来不在乎。
6: 人家有外号，
10: 我的外号是
6: 磁公鸡，
10: 没错。哎呦，你怎么回事？
6: 怎么了？
10: 磁公鸡铁仙豪，那说的是这人抠门，
6: 要不是我没文化的，我以为磁公鸡挺漂亮的。
10: 别比划了，就
6: 是就是您爱花钱、
10: 啊、
6: 一听说孩子买买、
10: 嗯、
6: 特意找门口保安
10: 啊，
6: 借了10块钱，
10: 借
6: 打自个儿身上啊搜出来，大概一共凑了13块，
10: 合着我身上就3块钱。
6: 别看钱少
10: 啊，
6: 您会买呀、
10: 啊、我好好挑，
6: 左挑右选
10: 啊，
6: 给孩子买了一只好宠物。
10: 什么宠物？
6: 苏格兰金毛短耳看门大柴狗。
10: 大柴狗啊，说这么热闹啊，也对，13块钱可不是就买一大柴狗吗？这
6: 别看钱少，
10: 嗯，
6: 狗好啊，
10: 狗好，
6: 这么大个，
10: 哎呦，
6: 这么高，
10: 嘿，
6: 8斤半，哎，漂亮！
10: 别说了，别说了，这么大的狗
6: 啊，
10: 8斤半，
6: 对，
10: 这狗纸糊的。
6: 别看狗瘦啊，
10: 啊，
6: 这狗可没毛病，
10: 身体好。
6: 当然了，
10: 哦，
6: 那天一出门，咣，
10: 怎么了？
6: 给老太太撞一跟头，
10: 哎呦，这赶紧把老太太扶起来。
6: 嗯，老太太把狗扶起来。

0: 口服起来。
1: 到医院一检查，老太太啥事儿没有，
0: 万幸，
1: 狗死了啊。
0: 这还身体好呢，这个。
1: 哎呦，这医生一检查呀，嗯，狗这一跟头，身上各种器官衰竭，一命呜呼。
0: 哎呀，就这身子骨，活着也是受罪。
1: 就在大家万分悲痛的时候，
0: 怎么了？
1: 奇迹出现了。
0: 什么事儿？
1: 在狗肚子里发现这么一大块狗宝，就这块狗宝卖了13万。马老师，让您自个儿说，您要是祖上没缺过大德，
0: 什么
1: 没积过大德，能有这造化吗？
0: 哎，你这话说的，我跟您说啊，赶巧了。
1: 不对，这就是文化，文化让您发财了。
0: 是吗？
1: 要没文化，这狗宝您能认识吗？
0: 哦，您要这么说倒也是。
1: 对不对？
0: 那是对。
1: 所以说啊，我一定要学马老师，我得有文化，要不然我净打眼了。
0: 不是，您打什么眼了？
1: 这不前不久啊，我们家孩子也要宠物，
0: 那就给买呗。
1: 买了啊，我们家门口桥底下，嗯，花300多块钱哟，买只小香猪。
0: 这我知道，
1: 知道
0: 小宠物就这么大点儿，长不大。
1: 对对对啊，这不买完了，嗯，我就外地去了吗？
0: 哦，出差了，
1: 走了3月。哦，等再回来呀，啊，那小生物见我都站起来欢迎我。
0: 宠物都这样，
1: 他一站起来吓我一跳。
0: 我这么点儿的小宠物有什么害怕的呀？
1: 哪儿啊，刚买回来这么大。
0: 3月以后呢？
1: 给个耙子就是2师兄啊。嚯，
0: 好嘛。这都成精了，
1: 您说这是不是没文化闹的？
0: 我说呀，你这个也是巧合，知道吗？没有那么多假冒伪劣的事儿。
1: 所以说各位，我得必须学好文化啊，我得像马老师一样，
0: 我
1: 做一个说学逗唱样样俱全，长得像狗宝的人。
0: 哎，什么？
1: 这能碰着狗宝的人？
0: 好吗？你吓我一跳，我以为他要连我也卖了呢。
1: 就学您。哎，
0: 你说什么热闹啊？合着不是要跟我说相声？
1: 说相声挣多少钱呢？啊，这不说相声。
0: 不是，那你要干什么呀？
1: 收藏。
0: 收藏？
1: 对喽，马老师，您知道收藏的最高境界是什么吗？
0: 什么呀？
1: 捡漏。
0: 捡漏。
1: 对。那帮收藏的 啊，你要说去拍卖行买去，嗯，那能挣多少钱呢？哦，就得捡漏。
0: 你听他们啊，捡漏可不好捡。这
1: 怎么呢？
0: 我觉得啊，捡漏必须具有丰富的知识和独到的眼光。你，
1: 我谢谢你这么鼓励我，谢谢谢谢。哎，
0: 我鼓励他。这么说你捡到了，
1: 别和别人说。3月之前，嗯，在我们家门口桥底下啊，我碰见一副古字儿。
0: 古字儿？
1: 哎，虽然说啊，那上面写的什么我不认识，嗯，但是绝对是好东西。
0: 不，您等会儿啊，上边写的是什么都不知道，您怎么知道这是好东西呢？
1: 我学过呀。书上说了，
0: 说什么？
1: 看古字儿啊，一看纸的色儿，哦，二看底下款儿，三看笔走法儿，四看字宽窄儿。
0: 这什么辙呀？这都是。我说你就靠着这个评判好坏吗？
1: 当然不是。
0: 再说了，就你们家那桥底下能有什么古代的字儿？
1: 马老师，你怎么绕住了呀？
0: 怎么了？
1: 有句老话说得好啊。
0: 说什么了？
1: 越是不危险的地方，越容易出好东西呀。
0: 这都跟谁学的？这都。嗯。哎呀，那地儿啊，好东西啊，古代的字儿。
1: 对，您看看，就这幅字儿啊，就这三个字儿。
0: 怎么了？
1: 先不说吧啊，就说这个烙款儿，
0: 款儿，
1: 红色的朱印章，上写一个赵字儿。这甭问呐。肯定宋代的。
0: 为什么呢？
1: 宋徽宗赵佶呀。
0: 写个赵字就是宋徽宗赵佶？
1: 当然了。
0: 那要写个李呢？
1: 李莲英啊。
0: 写个潘，
1: 潘金莲，
0: 写个孙，
1: 孙悟空。您不懂
0: 什么乱七八糟的，你这个，我问问你啊，
1: 您说，
0: 就这幅字儿，你花了多少钱？
1: 20万。
0: 多少钱？
1: 20万。
0: 20万呢、啊？
1: 你看，这
0: 我你
1: 心疼了，
0: 我是心疼你，你别打眼上当。
1: 我能打眼，我经历那么多事儿，我能打眼。嘿，哎，马老师，你看那卖我字儿那老头
0: 怎么了？
1: 就是些没文化的，
0: 这我还告诉你啊，越是这样的，越容易打眼。
1: 哎呀哎呀，各位看见没？看见没啊？这就是典型的笑人友。
0: 我笑了吗？半天，
1: 马老师啊，就这幅字儿，最少值2亿。
0: 值多少钱？
1: 2亿。
0: 这能值2亿？
1: 嘿，怎么样？这还少说呢，朋友们。2亿，我就有钱了。有钱我干点什么呢？啊，我得买房去。你，固定产，什么3环的不买，2环的不买。
0: 那你
1: 1环的？
0: 1环。
1: 哎，
0: 故宫
1: 买了。
0: 这人疯了。
1: 哎呀，我有钱了，我干点什么呢？我，哎呦，
0: 你呀、啊，你应该挂个专家号啊，你。
1: 对。专家啊，我先找个专家给我盯盯长，
0: 那叫长长眼。
1: 啊，不是，哦对，
0: 盯长那是骡子，知道吗？
1: 长眼。
0: 哎，
1: 到我们家桥底下打听打听。
0: 我说你怎么干什么都上你们家那桥底下呀？
1: 哪儿人多呀？哦，这一打听，真问出来了。
0: 有
1: 位专家啊、和您一个姓儿，
0: 也姓马，
1: 也姓马。哦，马未都。哎
0: 呦，你去。人家叫马未都，
1: 就是他
0: 啊这儿不能加儿化音，
1: 找的马老师、啊、嗯，这马老师拿过字儿一看，当时送我2字儿，
0: 真迹，
1: 玩去，
0: 轰出去了。
1: 什么都不懂还专家呢？我这2亿知道吗？
0: 行，
1: 2亿。
0: 冷静点，甭生气。
1: 怎么了？
0: 再换个人看。
1: 必须换
0: 啊，
1: 这得找自个儿人
0: 啊，为踏实。
1: 当然了、找我舅舅的亲弟弟。
0: 谁呀、啊？
1: 我二大爷。
0: 我去，你们家这都什么辈儿啊？这都是，
1: 你管辈儿干什么呀？二大爷有能耐，老年间盗过墓，
0: 盗墓贼，
1: 那是原来。

什么叫一堆人？就这一个人呢，在这站着一堆，你一看，差不多有200来斤，就这一堆，在正面坐着。

0: 显吧，显吧了一会儿又脱了，脱了之后还得装病，倒到床上。哎呀，万一他要过来看看，
1: 我再给加十分。
2: 哎呀，我看这爱情离你也不远了。
3: 一号女士的登场让场上氛围十分活跃。
4: 敬酒饮，百日在。
2: 我们一直说，不光是要找自己未来的伴儿，也会找到一个玩伴儿。所以加入到选择这个大家庭来，你慢慢的在这里边去适应，也会找到属于自己的心仪人。比方说像这个唱京剧的，这一看我跟你说，典型的北京人。那我们这位女士行不行啊？你觉得？
1: 现在说这话有点早，人家这么漂亮，完了之后现在来讲还没说别的呢，咱稍等一会儿吧，稍等一会儿。
2: 不是。我这意思不是说你们俩说，哎，要不你们俩开始谈男女朋友吧。我的意思说，就这种类型，人家看您这种类型，包括咱们聊的这些爱好什么的，都行不行？
1: 这种类型的好，蔫了吧唧的，我挺喜欢的，不张扬。
2: 你怎么能看出他蔫了吧唧的呢？
1: 蔫了吧唧就是人老实啊，内向。
2: 来，我让这两位女士给你感觉一下，我们这位女士什么脾气性格？
5: 我觉得她挺内秀的，属于那种稳重型的。
1: 我不说了吗？
5: 她不是蔫儿，她是。人家表达方式不一样。
2: 我们那位姐姐您觉得呢？
6: 我觉得她比较有才华。
2: 脾气性格。
6: 脾气性格比较温柔。哎，外强内心比较有温柔的一面。
1: 我就这么说表达，但是没表达出来。
2: 那我怎么跟你们看的都不一样呢？
1: 我说一句，不知道认同不认同啊，大家伙认同不认同啊。你是那种啊贤妻良母型的。为什么说贤妻良母型呢？现在来讲呢，有山靠山，没山独立，没山呢，我就可以随便玩啊，这那种自己化解这些不愉快。
7: 自然，知道吧？人家说我不在乎，我只在乎你。他说你不在电视上不说了吗？以找对象为主嘛。那我的的确确，我一开始我就怕跟姑娘，因为15岁正是叛逆的时候，我怕。有人说不在乎，人根本不在乎。我上了电视以后有个什么不好的，就是他们就觉得我太优秀了，然后就想直接就定下来，你知道吧？就是你看我这那么好的，你还有啥挑的？就你那个破房子，你还不赶紧卖了跟我过来。都是这样的。
2: 那有没有说老王我一个月给你多少钱？
7: 那倒没有，那倒没有，因为他知道我也其实也不差，因为你想炒期货的人他也不差钱。我没想到就是人家一下高我那么大一块，把我拍在那儿了，你知道吗？
2: 但是不能这30多个都比您个个都高出那么一大截呀。
7: 好多都是就是海外有亲戚的，哎呀，我咱们要好的话我带你到国外去。这地方这太憋屈。我没有想到，我的确是没有想到，就是说会是这个结果。我其实当时小燕那时候，我其实当时来特别紧张也特别害怕，然后但是没想到这些女士不在乎，她说我不在乎你这些，她说我只在乎你在中环工业，这个我就很佩服了。她说最起码在中环工业出来的人差不到哪去，她说你甭说你有在3段婚姻，她说你有5段婚姻我都不理你，知道吗？
2: 真的不在乎的，
7: 就直接，因为我已经把我的硬伤我跟她提了，我说你仔细看电视了没有，他说我看了呀。
2: 但是就这30多位女士，有比您大的有比您小的，是不是啊？
7: 对，大部分都很大的，就是我真的是来没有功夫去把那么多人都
2: 联系上。对，就没有一个您觉得还行的吗？
7: 就岁数，我想找个岁数稍微小一点，因为我62嘛，他们都在60岁左右，太接近了。因为太接近了以后，我有个啥想法，就是我不是要靠你。我是希望女同志靠男同志，就靠女的，我总觉得就是在我们这种心里头，就是
8: 活得心里难受。
2: 而总而言之，上次来了，虽然机会很多，但您都觉得不合适，是吧？
7: 对。
2: 那您这次更明确了要找个什么样的了吗？
7: 明确一下，就是，养宠物的我就不想接触了，因为我对毛过敏。
2: 那什么不带毛的呢？鱼啊，
7: 养鱼啊，养花都没问题。
2: 养乌龟啊，
9: 蜥蜴啊，这些不长毛的。
2: 蛇呀，
7: 这算了吧。
2: 哎，你闺女喜欢养宠物吗？
7: 我给她养了个乌龟。
2: 怪不得。她如果有一天突然说，哎，养条蛇挺好。
7: 因为我那边有房子嘛，反正她肯定不跟我住在一起。反正她愿意自己在家养什么，就以后是她的事。
2: 所以你看，自己媳妇儿养不行，自己

0: 闺女想干嘛都行。我跟你说，那样这么的没有原则，知道不？
1: 我觉得人家没问题，
0: 怎么没问题？
1: 闺女人家是自己一个世界，媳妇儿是跟你一直在一个世界里，那对吧？
0: 我跟你讲，在那个老王这儿，闺女说。爸，我要出趟门，这个蛇不喂不行哈。然后这个吃的东西给你放在冰箱了啊，你记得啊，一天要喂三回啊，别忘了啊。他也得接受，
1: 他是被迫呀。
0: 他被迫他也接受啊。那媳妇儿说：“老王，我太爱你了，咱俩这么合适，我就养条蛇，我咱俩能过吗？”你看，他都已经说不了，是不是？如果你未来的老公对你跟对他的孩子。同一件事情上截然不同的意见和态度，你能接受吗？
2: 我可以接受。
0: 哦，为什么？
2: 因为他跟女儿是父爱，他跟他妻子是夫妻之爱，他俩那个是有不同点。
0: 嗯
2: 嗯，我能接受。
3: 我们这位观众说得很好，因为本来家长跟孩子之间，他其实有个基础就是无条件的爱。
2: 对，
3: 但是。陌生人萍水相逢的人因为互相喜欢组建一个家庭，这是有条件的爱。
2: 对，
3: 他们根本就不能同日而语。
2: 对，
3: 所以也无法对比。
2: 对，
3: 那当然有血缘的一定是优先级。
0: 老王也是对他闺女真是无条件，
4: 所以也是个硬伤，你知道吧？所以的话、
0: 所以您觉得这是您的一个缺点。
4: 对，也是个缺点。
5: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0: 聊呢，我就跟他说，我说我跟姑娘之间的这种磨合，一定会，就比方说我跟你谈朋友的话，我一定会以你为主。姑娘的要求我会适当的，就是我实际上，比方说，我今天过来了，昨天姑娘说，爸，你明天有事吗？因为我们不是离异的嘛，就一般都是星期六、星期天，我约姑娘出去吃饭、出去玩。然后我说爸，明天有事，那有事吧，那明天吧。就是说，
1: 他知道你来选择了吗？
0: 他不知道，但是他，我这种没跟他实话实说，因为就是我媳妇他们家，因为他们家老北京人的，七大姑八大姨多了一些，他早就看见了，你知道吗？所以就
1: 那你不太跟闺女正式的谈，
0: 他跟姑娘怎么谈我不太清楚，但是我跟姑娘说，我说爸爸现在老了，有很多力不从心的事，因为我在这之前。我因为老走路也老刷手机，有一次从那么高的台阶没看见，直接一个跟头就栽下去，一直摔完以后啪一下，就人整个倒在地上以后，那手机才飞出去，你想那摔得多狠，要不然一般人就是杨木老师知道吧，把手机先扔了，先保命再进是吧，先拿手先撑，没有一个摔得结结实实，摔完以后在医院住了20天。
1: 哎呦，
2: 这是咱们60后啊，就从小受那教育勤俭节约。我们上学的时候就是有这么一个同学，我们那时候拿暖壶打水嘛，上楼结果他也是帮一下绊着了，啪就摔了，脸拿脸着地，俩壶举着。
0: 穆老师说的，我真有体会，
2: 真的，
0: 就舍命不舍财啊，对对对，真的是那样的。
2: 我们那个年代是那样的。
3: 这样的男士，你们会愿意？
4: 我不太喜欢，因为我觉得生活就要享受，那个钱你在没有负债、没有就是给别人、给家庭带来什么不影响生活的方面的，就要去享受啊。因为人生比较短暂，你干嘛不享受？你节约来干什么？
5: 善待自己。我是认为他可能个手机他摔了心疼，他不一定说这个东西就代表他就都特别抠，还得缝，因为有手机是个消费品，不买那么贵的，或者摔一下，他这个岁数了，他还是
4: 他自己说他
5: 可能我要摔了我也会心疼，他会说的，我也会说，这我是这性格。那我说别的东西我肯定不抠，生活这个东西不能说代表一切。
1: 我发现老王这次来是准备把自己的这点缺点啊，对，全都给你们露出来，我就是这样啊。
0: 对对对。
1: 然后你们谁能接受我，先接受我的缺点，然后剩下咱们都是好日子了，是吧？
2: 我觉得这是智慧的表达。我跟你讲，来咱们这儿的嘉宾为什么就是他有的不太容易成功啊，期望过高。其实在这个年龄的感情里，你把期望值降低，你去发现对方的优点，你别老琢磨他缺点，哎，反而成功率高。婚姻就是交朋友也是这样，你要说哎呀，我得找一个我合我心意的，我心里是得是一个1.8米，又有钱又有才，年龄也合适啊，你全想好了，结果你到那儿，哎，这人表现的也可以，相处3天你发现哎，他这儿有问题那儿有问题，就问题就全出来了。
0: 对对对，
2: 你不如把这个缺点适当的啊，要适当的，别让人害怕了，就是人，因为人无完人。我适当的告诉你，我是一个有缺陷的人，但我也有好的地方。哎，您嘛愿意品的话，您慢慢去品。
1: 老王也是因为被他闺女给定义，闺女就认为他很抠，然后闺女也认为他没苦硬吃，所以他现在他的生活和世界里边，闺女是特别重要的那个一项。这个闺女这个事儿，就是你大约的跟大家讲一讲，就是为什么没有跟你生活在一起。
0: 我原来出租房这不都收回来了吗？
1: 哦，
0: 如果你是觉得我合适，你跟我生活，不是我去跟你生活。
1: 哦，这就被那30个热线刺激了，
2: 嗯，
1: 是不是？咱也不是没有实力的，对吧？其实今天有一位女士是冲着我们王先生来的，
2: 哦，
1: 就是我们观众席里的这一位，啊，那两位聊一聊。
6: 同场约会环节，彼此能否擦出火花？
7: 2号女士登场，男士又会如何选择呢？
8: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

0: 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累累累，眼睛真累。
2: 糊糊糊，看啥都模糊。
1: 看远看不清，
2: 看近也模糊。
1: 我要看远又看近。
3: 人上了年纪，看远看不清，看近又模糊，没有一双好眼睛，生活都受影响，怎么办？没有好眼睛，但你可以拥有一副好眼镜啊。
4: 茂时清智能花镜采用德国先进的双面复合渐变焦科技，内渐进加外渐进，双面复合纵横一体，协同作用，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轻松实现清晰舒适持久的视觉体验。
5: 哎，这个是我的代表作，是吧？叫致远。初中我爱读书，贝尔的呢眼睛就近视了，最多到400多-500度吧，两个眼睛好像是眼内膜出过血，做了那么1年多治疗，也就维持原状，就这样了。你们这我来看看可以？他这个验光快1小时了，机械多，人态度好，认真。我们一个心情高兴，一个实际上戴着舒服，也觉得价格合理，看东西也好，都比原来好一些，更促进我热爱书法。
6: 戴上茂时清以后，我写个字，临个帖，更清楚了，写字就更省劲了，说句实话更飞扬跋扈了，觉得特别好哈。
4: 茂时清智能花镜还可追加防蓝光、防紫外线、变色功能，能阻断高能短波、有害蓝光及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一副眼镜解决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6大问题。
7: 我年轻前是那个教师，60多岁前嘛，这眼睛花，包里背的到处都是放大镜。原来呢，就是配的是一般的，就在那个眼镜店，但是还是有一定的问题，就是感觉到还是视力有点累、疲劳。完后来你们在这儿又来那个茂时清进店以后呢，家伙就给我们又看看视力，给你检查检查。最大的不同，说实在的，感觉它是轻，而且戴上呢比较舒服，比较清晰，尤其是看近的时候就不疲劳不累。我看手机呢也不算少，国外进口的镜片就有什么防蓝光的功能啊，而且这个镜框呢还比较漂亮。戴上以后舒适美观大方。
8: 这是我们茂时清在上海的生产基地，从废料生产加工、质检、包装，每一副眼镜都要经过100多道工序，层层质检，历时10多天才能交付给顾客。茂时清欧盟声音认证，中国 ISO 质量管理体系双重认证，中外技术结晶，严选品质，放心佩戴。
6: 得十几年前吧，就觉得眼睛啊就逐渐的花了。附近的一个就普通的一个眼镜店，我说就配一副吧，防蓝光也没有，感觉就是时间长了还是累，胀得慌，也流泪。第二天就过来了，从头到尾全是吴老师给做的，那验光验的也真是特别细致，看手机看电视反正特别清晰，也不累，眼睛也不胀。以前我觉得配一副一直戴下去了，可是你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眼睛对人太重要了。人上了岁数啊，保护好眼睛就得有一副好眼镜。这么多年配了几副了，咱们这茂时清这个就是特别清晰了。抬头看天，看远处的建筑，现在一看，哎呀，特别清晰。相比较之下，那副我现在真是一点都不能。

0: 戴啊，关键是防蓝光功能特别好，戴上这个眼镜看手机啊，是一点疲劳的感觉也没有，这个眼镜非常好。
1: 茂世清智能花镜能阻断高能短波、有害蓝光及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一副眼镜解决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六大问题。
2: 眼花就戴茂世清，我是王丽云，我信赖茂世清。
3: 戴上茂世清，眼睛更明亮，确实很舒服，
0: 真是好像回到年轻时代了。
4: 茂世清就是好，
5: 现在就打电话，赶快到茂世清定制中心配一副专属于自己的智能花镜吧，选花镜，认准茂世清。
6: 人活在世上，总是会走路的，路是走不完的。
7: 共军区区不到30000，在赤水河上大摇大摆来回四趟。
8: 90多年前，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工农红军踏上了伟大的长征之路。今天觉醒年代原班主创历时5年，把这段征程搬上荧屏。60集重大革命题材电视剧《伟大的长征》正在热播。该剧开播后收视率破2，观众好评如潮。《伟大的长征》不仅拍出了长征的宏大与悲壮，更拍出了历史中一个个活生生的人。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这不是课堂上的朗读，而是伟大的长征开机仪式上全体主创的集体宣誓。他们要用一部戏回答一个问题：长征何以永远。
9: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无岭逶迤腾细浪，
8: 2021年7月，觉醒年代热播正酣，总制片人刘国华回忆，就在那时创作长征的邀约找上了门。
10: 赵卫东老师找到我和张雨欣导演，在觉醒年代之后，我们在创作一个什么样的题材啊？当时呢就提出了创作长征这个题材。
11: 觉醒年代和长征都是我们党史上的重大的历史事件。如果说觉醒年代拍的是中国共产党诞生，那么可以说长征拍的是中国共产党走向成熟。
12: 我在心中把这部戏看得非常非常非常重，这是我自打拍戏以来接过的最重的一个担子。我说50岁正是我们的当打之年，我们不做谁来做？此时不做何时做？
8: 剧本一剧之本。2023年2月，创作团队第一次踏上长征路。去往瑞金的途中，总制片人刘国华读到一篇万字长文，读得心潮澎湃。
10: 我手机上就刷到一篇文章，叫《长征何以永远》。这篇文章我在奔瑞金的路上边看边读，万字长文，读来深受启发，读得我心潮澎湃，读得我豪情万丈。我以为这就是我们这次创作的编剧大纲。
8: 最终这篇大纲长成了近70万字、前后6轮打磨的全景式剧本。该剧横跨1934年至1937年那段
13: 如何突围和突破在今天，在新时代下，我们如何创造一个新的全景式的长征。
14: 现在部队对指挥的意见很大，再这样下去人心就散了。
15: 集结，我们可以向死而生，但是绝不能向死而死啊！
13: 长征精神给予我们的力量让我们能够以长征精神去拍长征。那么在拍摄和在后期制作中这个熬呢，也是一个追求尽善尽美，经得起今天观众的考验。 这个心路历程的熬，对于我们来讲，也是一个，这是一次。

0: 这个艰难的这个经历。
1: 照这么打下去，第五次法比奖必败。上来打坐，实事求是的态度。
2: 我小时候啊，就爱看这个过去打仗的电影。那么，1983年版的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的，《四渡赤水》，回望40多年前的这部老电影啊，经典在前，如何能够用新的电影语言表达，新的创作表达，这是我们今天电影人要完成的一项工作。我们用了现代电影的大量的制作、表演、创作的一种新的视听语言，比如说对切、剪接、沙盘的这种对峙。
3: 而唯一不变的，是为了在有利的条件下求得作战胜利。
4: 委员长，我要城外40里发现工具。
2: 它都有一种新的创作语言在里面，所以这也体现了我们创作者的一种匠心。
5: 就化着妆，我就热泪盈眶。
6: 每日文艺播报独家对话由中国银行冠名播出。感谢中国银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4: 连长，我要城外40里发现工具。
5: 我第一反应还是挺意外的，挺惊讶的。我就去搜集了一些视频呐、长征期间总理的老照片呀、包括有一些回忆录啊，说长征啊，说四渡赤水，我就去，能搜的就搜集。
7: 这几天做了不少功课。
5: 对，我觉得我就是很焦虑啊，很着急啊，因为就是你不敢辜负啊这样的形象，带着一定的准备吧。化妆间的镜子上贴着一张周恩来总理长征时期的照片，这个时候我已经做了一些功课了，包括因为我看到总理很多的老照片，包括他老年的时候，喜欢这样，所以我在那化妆镜前，我一开始化妆是这样，换化我就变成这样，就是想去不同的方式去找到他内心的那种感受，想去走入他内心的世界。对于总理在于长征期间的一些了解。被他深深的人格魅力所触动，就化着妆，我就热泪盈眶，几次的都还得擦一擦。然后那个我们的化妆来说，王林你怎么了？我说我比较激动。他说啊，好，
3: 你辩才无敌，在会议上为什么不继续说服大家呀？
8: 是你立场予以懈怠，有些话只能对你说。
5: 其实有的时候眼睛一闭。也是千军万马，也是峥嵘岁月，就去回想吧，去感受，就去，因为很多历史的纪录片，它不可能完全的记录下长征所有的过程，包括遵义会议，有一些是靠我们后人通过创作、通过艺术的手法去帮他弥补或者帮他补充，所以我想，我们作为一个文艺工作者，我们也有这样的使命，但是我们要补充的是什么？我们要是站在他们巨人的肩膀上去补充，去让它更加的完整。
6: 感谢中国银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9: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7: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
10: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7: 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11: 10月19号，
7: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207-7077。

0: 这种感觉，它的整体的这个，比如说环境吧，甚至叫这个宽窄长短什么都不一样。话剧就是这样嘛，它最大的一个优势就是可以我们叫做常演常新，那每场都会有一点调整。
1: 甚至我们每天晚上演完了，我们大伙凑在一块吃宵夜，我们讨论的都是，哎呦，我今天这点怎么样，我那点应该还那样。哎呀，话剧的魅力之处就是我第二天还能找吧。
2: 成龙大哥二中一，命中率50%，我觉得他肯定能拿后卫。

0: 非常兴奋，现场很震撼，
1: 特别宏伟。
2: 然后杜兰特也上场了。
3: 但我是为了欧文而来，所以我只想看欧文，所以今天晚上必须我想看到欧文。
4: 今年可能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来的两支球队可能在中国的球迷基数会更大一些，整个无论 NBA 官方还是两支球队对于这个重视程度是一年比一年的重视。
5: 2026 NBA 中国赛落地澳门，火箭与独行侠三天上演两场对决，场面盛况空前，众多文体界名人悉数到场助阵。赛场之外有两大显眼包格外引人关注。
3: 我刷到了一个视频，就成龙大当天他们有个赛前晚宴，我看到他们教成就是 NBA 有一个著名的那个投篮训练师，对，他教成龙大哥投篮，成龙大哥二中一般命中率50%，我觉得他肯定能打后卫，
6: 跟杜兰特一样。
3: 是的，我觉得他肯定能打后卫了，
2: 打后卫的感觉，包括就是比较矫健身手。
7: 他喜欢打什么打什么，他是大哥，对不对？他还打什么打什么啦？
6: 那你喜欢打篮球吗？
7: 我喜欢，对，小前锋。啊？
6: 选哪个球？
7: 啊，我喜欢以前的啊，佐森呐，
6: 乔丹，
7: 对，
6: 玩的愉快，
7: 大家也是玩的愉快，对。
8: 老师之前做过咖啡吗？做过。喜欢喝什么咖啡呀？自己感觉您对这个还挺有研究的。

0: 论是他在哪一个位置或者是在哪一个方向从事哪个行业，他跨界既然能完成这个跨界，我觉得他都是特别厉害优秀的一个人。
1: 能在这里和各路嘉宾相遇，得益于 NBA 中国赛配套的沉浸式球迷嘉年华 NBA House。观众在这里不仅吃喝玩乐一站式搞定，各种篮球游艺打卡展区应有尽有，还能不定时偶遇文体大咖，妥妥本届盛会的又一大显眼包。
2: 很不错呀，我觉得就是能见到很多球星，然后很多篮球网红，我找好多合照。
3: 因为我去年也参加了中国赛，然后我觉得今年这个场馆的小游戏变多了，像去年的话装置的艺术比较多，然后今年就可以给我们有很多小游戏让我们可以参与进来。
4: 虽然我对篮球没有说特别特别感兴趣，但是我逛完一圈之后，我觉得篮球这个运动还是很好玩，很有意思的。
0: 有很多可玩可逛的，比如说那边有投篮机，多趣味的游戏活动，这边都有很多很多球场，然后还有很多 NBA 球星他们那些传奇球星的互动什么的，
3: 对，
0: 你都可以，你看你喜欢哪个，你都可以去参加。
5: 要了解观众，要亲近观众，你不要去对立起来。
1: 每日文艺播报独家对话由中国银行冠名播出，感谢中国银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哎呀妈呀，这小虎啊！
5: 周可是周可吗？你坐起来，你正着看我是。

0: 谁？
1: 徐老师，
2: 北方电影学院12级表演系优秀生。
0: 演碰瓷呢？演成这样，你再来一遍啊！
3: 哎呦我天哪！
0: 行了，不是，
2: 你觉得行吗？
1: 不好，
0: 你自信呢？
1: 挺好，
0: 不好，
2: 我教的东西你全都给我还回来了，你
0: 一直演结果。
2: 表演最重要的什么？是有一颗真诚的心啊！
1: 是。
4: 于和伟参演的电视剧《喜剧之王》日前上线，剧中他本色出演一年一度喜剧大赛三板大斧子团队的导师，和当年的学员贾龙、蒋诗萌上演对手戏。虽然戏份不多，却是喜剧感拉满。无论是正剧还是喜剧，于和伟都是游刃有余。那么他的演技是怎样磨练的呢？
5: 我觉得最重要的两个字，相信。就是演员的信念感非常重要，就那一刻我相信我是那个人物。就是当然你要想相信的话，你需要做很多功课，历史人物你要去了解他的朝代，了解当时的历史大背景，了解这个人物，了解他的生平。那不是历史人物，你要了解生活当中的这一类型，他的经历，他所处的环境。我在第一遍读剧本的时候是不会让我产生信任感的。那我有了信任感，那首先我相信了这个人，那我在做了这些功课，当我去走到摄影机前的时候，我相信我是他。
2: 演员一生都在拒绝和抵抗城市化的表演，就是你要归零，要空杯心态，把那个原来的在上一个戏里面给你的掌声和鲜花忘掉。
5: 我觉得首先你在这一领域，你要有一定的专业积累。实话实说，我是演员，我觉得我首先要了解演员他作为技术这一部分的东西。那么我觉得就是思想，就是思维。我觉得其实表演和塑造人物实际上最后是认知，就是你怎么认为的，你怎么认为这个事儿的，你怎么认知这个人物关系的，你怎么认知各类人的情感的。我觉得只有去先了解这些，先积累到这个基础上，我觉得你才可以在一个好的故事里面去塑造好的人物。
6: 战友们，能够跟你们并肩作战，一起赴死，我很荣幸。
5: 我们这一代人其实肩上的责任应该是，我个人觉得挺大的。我是觉得你的作品拍了之后，会有人看到，会有年轻人看到，会有孩子看到，而且他会留下来，孩子还会长大。它代表了我们的想法，代表了我们怎么去给那些孩子们看什么样的世界。
7: 感谢中国银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8: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9: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真，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
10: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

0: 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镜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1: 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美华、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2: 10月19号，
1: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207-7077。

那一代人走了25000里，在绝境中闯出了生路。那一代人从无到有，把中国的标记留在了太空。那一代人同样从零跨越，把中国的航迹刻进了深海。从崇山峻岭

0: 精神代代传承。
1: 这是一段用关掉开关的瞬间组成的旋律。

0: 胡同里藏着
1: 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排球赛场和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冰上项目竞技场，成为名副其实的双奥场馆。这里也是众多大型文艺演出的举办地，承载了几代北京市民的共同记忆。
2: 我好多年其实没来首体了
3: 啊，上一次什么时候？
2: 好多好多年，20年前、30年前。
3: 上一次来干嘛来了？
2: 演出，上次是一个拼盘，就是好多好多歌手，我就站在这个地方后场的时候，第一次见到了谭校长。
3: 还有，
2: 然后那会儿我20多岁，然后看到谭校长的那个风度，好羡慕，让世界充满爱，一无所有。在我们上中学的时候，所有出名的演唱会，就是梦开始的地方，都是首体。这属于海淀，但我住在阜成门，就离这儿骑自行车20分钟。就小时候，
3: 这地儿对你来说可能儿时的回忆啊，
2: 就三天两头来，所以这次也是很想把这个我的这个第一次放在这儿，也算是圆小时候的一个梦。
1: 每个人的梦想都有一处起点，对于音乐人小柯而言，这个起点就在他出生与成长的北京胡同里。青砖灰瓦间回荡的市井声响，槐树荫下流淌的童谣嬉戏，共同构成了他音乐梦想最初。

初的摇篮，这份深植于成长的个人记忆，最终通过北京欢迎你，化作了韩国的时代共鸣。那份浓郁的北京味道，成为了2008年夏天最动人的世界之声。

0: 师，
1: 这是我们老邻居，
0: 多少年的邻居？
2: 多少年？我们俩多大是多少年了？
1: 五十多年了。
2: 五十多年，七十多年，跟你妈那时候。
1: 哦，那年得从他那儿算。
2: 从那儿算，我们五十多年。
0: 以前就是小的时候听过他那个屋里传出来的什么琴声啊、吉他声，
3: 听得见。啊，那都在家里关着的练。啊，
0: 多长时间的一听能？
3: 怎么也得半天，
1: 可扰民了。行了，咱们走了，咱们走了，咱们走了。聊天吧，碰见老邻居，走了姐，哎，走了，拜拜。
0: 好嘞，身体健康。
2: 好，谢谢，谢谢。
0: 就这番对话，我突然就理解了您的歌里这北京味儿怎么来的了。这邻里邻居，这种人和人关系，这种亲切感，就人和人的热络。
1: 对，就这个是一个，就是你没有在这个地方生活过，你是没法理解会产生这种关系。嗯。抬头不见低头见，所以它就会形成关系。
0: 你看您的歌都在表达北京，如果用一个地标来形容您心中的北京，您觉得是哪？
1: 就白塔寺，就我生的我们家这点白塔寺地区，就是过去那个现在因为楼挡看不见，过去走几步就是白塔寺。嗯，白塔寺周边现在它成了一个那个打卡地了。很多网红餐厅都在那边那条街，
0: 所以那个地儿有您怎样的一个童年回忆？
1: 每天上学下雪，风一吹，刮风天，那白塔那个塔顶上那一圈铃铛，你都听得到。
0: 所以我看后来就是您在录我们北京卫视的那个最美中轴线的时候，用很多声音好像也去采风采了这个地方。
1: 对，那个铃铛声音是童年的记忆。

0: 刚才我不是说吗，我出生在那边那个院儿。
1: 嗯。
0: 然后十几岁时候就搬到了我后来的就是所谓的在这
1: 中国音乐人的这个出发地是吧？
0: 对对，
1: 充满着音乐灵气的地方。
0: 对，看里边，看里边最里边那门。
1: 那我们从这儿进吗？
0: 对。
1: 哦，现在还常来这儿吗？
0: 很少，很少。
1: 多大的时候在这边？
0: 17岁。
1: 嗯。
0: 17岁一直到27岁。就是这个小院进去，现在因为现在是租给别人在住，然后进去之后有一个最西边的屋是我的，
1: 这是儿时成长的地方，音乐人出发的地方，那么多音乐作品诞生的地方。
0: 我那首日子就那个风吹着云儿散了，然后戈壁的姑娘哭了，就这点的歌。林家的枣又熟了，就是
1: 看到了地上掉了枣，
0: 对，就这个
1: 啊。
0: 对，就这个枣树，
1: 所以
0: 然后这个枣树一掉，它那房子是坡的，所以有1/3会掉到我们家。
1: 所以您的歌其实都是能在生活中找到相应印证的，我发现。
0: 其实就是很多的，就是生活的一个素描，
1: 用音乐在记录生活。
0: 这个枣特别甜
1: 啊，
0: 后来它很难吃的，对吧？他们打完枣一半没剩，1/3都撂到我们院里。
1: 对呀、
0: 然后我们就会捡起来给人送。
1: 啊，还得还人家。
0: 就是客气嘛，老北京就客气嘛，说你看人家枣不好意思都到我们院了，给您送回来，人家肯定不好意思要嘛。啊，送你们了，送你们了，然后就走一个形式。
1: 对，要不您怎么知道这枣甜的？

0: 京的声音，嗯，会把这些声音加进去吗？
1: 当然会，我那北京欢迎你前面那个啊，什么扫街啊、跑步啊、自行车铃啊，
0: 歌哨
1: 什么歌的哨，全都是真的录的。

1: 我们不必如此多礼。哎，现帅，比起这些劳力之事，各方承诺，只管去做，认真评说。去，磨磨去。好。
2: 哎，谢谢客官。客官，该付今天房钱了。
1: 求什么呢？啊？这
2: 干什么呀？
1: 先赊一天，明天再给。
2: 那可不行，楼下牌子清清楚楚写着呢，概不赊账。
1: 你笑，这。

0: 哎，明天还住不住了？
1: 明天再说明天呢。穷慌穷慌，装什么有钱人呢？

0: 好，这个地图，先生手腕又疼了，科举之后啊就没写过这么多字。 没事，回去啊，沙先生给我添副膏药。好，先生。哎，今天写的字都收了钱了。嗯。哦，除去这些日子的开销啊，其他的留在大生账房应急。我的意思是，咱们有没有找到有缘人？千金易得，良将难求，再等等吧。
1: 先生，有客人求见。
2: 先生累了，今天不写了。
1: 客人说了，不是来求字的，而是来见故人的。
0: 啊，既是故人，就请进来吧。好。

0: 小侄刘厚生，见过张师叔。
1: 哦，口称小侄，那不是故人，是故人之后啊。请坐。
2: 先生，这人您不认识？
1: 不认识。他不会是骗子吧？借故人之由骗咱们的字？别瞎说，问了再说。请坐，请坐。
0: 师叔，请坐。
1: 嗯。哎呀，刘先生看着面生啊，不知道是哪位故人之后啊？
0: 晚生的岳丈是河工四坤，这是岳丈命晚生带来的亲笔信。
1: 哦，我记得司坤兄跟我说过，你应该是他的四女婿。
0: 正是，晚生姓刘，名元，字厚生，见过张师叔。哎，
1: 抽骨期间啊，在我坐困围城、失尽援绝的时候，只有司坤兄能给我慰藉啊。
0: 我也常听岳丈说起张师叔筹办大圣的种种艰难，小侄颇为感怀。
1: 那这么说，你也是来求字？
0: 师叔在报上说，有缘人分文不取，所以小侄也不想负这个

0: 钱，贤侄啊，我记得司坤兄跟我说过，你应该是南洋工学毕业之后留校任教。
1: 这是，懂西文，略通，懂机器，粗通西洋机械原理，但引机器而异，要看过机器的手册才行。
0: 关于西洋法律呢？
1: 不太懂，但是能看懂西洋律法的书籍。
0: 好，今日写两幅字，一幅赠你，一幅赠司坤兄。
1: 谢师叔。
0: 但是贤侄，我有句话得问你，你可是真心有意来我大圣啊？
1: 师叔，小侄今日来，求字是假，字见是真。
0: 小侄，愿与大生共进退。荣幸之至。哎呀，孟生，别着急火燎的，刚从上海回来，喝口水，喝口水总应该可以。
1: 水没有，西北风倒是管够。哎，
0: 你看你，老说这种丧气的风凉话。
1: 四哥，我可不是说风凉话啊。咱们大生的情况你知道不知道？我现在是恨不得把银子串在肋条骨上，我能不花就不花呀。
0: 知道你管账有难处，孟生，但是在筹款筑股这件事情没有落实之前，还要再坚持坚持。
1: 我坚持可以呀。
2: 可是你们呢？哎，不能一个劲儿的跟我帮倒忙吧？哎，
1: 孟生，把话说清楚，你指的你们是谁啊？
2: 你跟沈大哥呀？
1: 我们俩。
2: 对呀、啊。
0: 那倒忙呢？
2: 我在省钱，可是你们俩呢？想着法儿的浪费钱。哎，咱就拿沈大哥来说吧。嗯。
1: 加班组装机器，非得让锅炉房发电用电灯，
2: 说是马灯没有灯，一律不行。
1: 四哥。
2: 这烧煤发电那得用多少银子呀？我不准，沈大哥就跟我吵，说是这个马灯没有灯容易失火，说我这么做叫因小失大。
1: 明白了，好，我的倒忙是什么？这要说清楚，孟生，我可是一直人在上海跑这个筹募古今的事情，我帮什么倒忙了？
2: 你招筹募股没错，可是你领回来个人干嘛呀？
1: 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开销啊！眼下正是能省就省的时候啊！
0: 明白了，你是不同意留后生留下是吧？
1: 四哥，若是咱们手里头有银子，你就招一百个人回来，我都不管。可咱们呢，眼下正是捉襟见肘啊！你多一个人，我的账上就得掏个窟窿，补不上的窟窿。
0: 明白了，孟生，一样一样说啊。沈大哥点电灯这件事情，我听说了。
1: 我认为有道理，当然点电灯势比马灯跟油灯花费大，可是我们是工厂啊，工厂有制度，有纪律，该点就得点，不能因小失大。
2: 四哥，我就知道你肯定要向着沈大哥，我永远都是不对的。那咱这样吧，这账我不管了，您另请高人吧。
0: 你看孟生，你又赌气，没说你有错呀。哎，留后生这件事情，那我就得跟你商量。
1: 四哥，你把人都带回来了，你这是跟我商量吗？你这是通知啊！
0: 不，话说清楚啊！如果说后生留下，能够帮助咱们事成杀机，如期试车，人留下；如果不行，开革。如何？
1: 这可是你说的，如果开革了，我一个铜子可不给。
0: 按你说的办，
1: 就这么定。
0: 哎，孟生啊，你再给静茹置点钱。
3: 让他去报馆呢，登一则消息，告诉他们，我们大生如期试车，杜绝这种咱们关门大吉的谣言，
0: 去吧。
1: 哎呦，四哥哎，说了半天你还是问我要银子啊！哎呦，哎呦，这个不行，这个不行，这个不行，这个不行，这个不行，这个不行，这个不行，这个不行，这个不行，这个不行，这个不行，这个不行，这个不行，这个不行，这个不行，这个不行，这个不行，这个不行，这个不行，这个不行，这个不行，这个不行，这个不行，这个不行，这个不行，这个不行，这个不行，这个不行，这个不行，这个不行，这个不行，这个不行，这个不行，这个不行，这个不行，这个不行，这个不行，这个不行，这个不行，这个不行，这个不行，这个不行，这个不行，这个不行，这个不行，这个不行，这个不行，这个不行，这个不行，这个不行，这个不行，这个不行，这个不行，这个不行，这个不行，这个不行 这我也不知道啊。 那这是谁扔到的？他倒是年纪轻轻的，一定会撞机器。他倒是懂点英文，不知道会不会啊？
2: 小圈儿，
1: 哎，
2: 这个机器别着急装了。
1: 不是，那现在不装得等到什么时候啊？这要耽误了试车，这责任你担待得起吗？
2: 这么直接装上去，如果个别机件存在问题，将来进行更换。 过程中，我们如果搞错了先后次序和机件所在位置，那可就麻烦了。
1: 那你说现在怎么办？
2: 去，找一桶红漆。
1: 红漆？
2: 对，
1: 找红漆。不是，要红漆干什么呀？
2: 别问了，快去。
1: 哎，好。

0: 子娟，哎，一号，哎，好嘞，来，大家看清楚，一号，
1: 大家跟着我，一号零件嵌入第七格，
0: 现在嵌入，现在是螺栓，二号，我们把它嵌入第三格的螺栓处，
2: 大家集中精力看清楚，哎。不要打扰他们，让他们自己弄，总得自己学会嘛。再说，如果说小泉跟后生学会安装这个养殖机的话，免得再请养鸡师了。哎，能省银子。
3: 可以，四娟，就凭他俩，你就别给我吃宽心药了。
0: 出去说，大家看清楚，十九号。

0: 大人，嗯，大圣沙场要失策了。
1: 啊？这不是前一段时间还凑不齐古今吗？怎么这就试车了？
0: 不知道啊，这都已经登报了。

0: 江董，
1: 哎，
0: 江董，江董，
1: 哎，
0: 怎么，江董兴致不高啊？
1: 后生啊，
2: 哎，
1: 我的兴致能高吗？你看看这一砖一瓦，一桌一椅，那可都是实打实的银子换来的呀。
0: 听江董这口气，怕是账上又没银子了。
2: 你这话说错了，不是账上又没银子，是账上从来就没有过银子。
1: 哎，
2: 这哪是账本啊，它就是一个漏勺啊，刚倒进去一杯水，哗啦漏的底儿掉啊。
1: 坐。哎，通董脊骨微薄，户股迟迟不到，江宁商务局的银子就像是河里的月亮，看得见又摸不着。
2: 哎，盛宣怀、郭华茂的银子到现在我们连个影都见不着，你说我这银钱董该怎么办呢？哎，你说怎么办？
0: 哎，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这个，
2: 哦，后生，
0: 哎，
2: 你找我有事儿啊？
0: 我找银钱董，自然是银子的事情。
2: 要银子？
0: 要银子，受损之机的机件要购买，开机试车前咱们还得收

0: 光储备原料都是必须要花的银子，是不是？
1: 必须得花，刻不容缓。
0: 不听！江董，
2: 你听我说完。
0: 后生啊，你干脆给我找个绳子来算了。
1: 找绳子干什么？
0: 你把我捆着，到肉市去卖，甭管是整着卖还是切开了卖，我这些肉卖多少钱我不知道，卖了的钱全部拿走，好不好？
3: 来来来来来，一起啊！一起来！
4: 小心一点啊！

0: 小泉，哎，孙先生，孙先生，
1: 看来是成功了。
0: 对，成了，成了，太好了，
1: 自己安知己了啊！来来来，赶紧开车试试。哎，
2: 来来，快，快动，快
0: ，stop。
2: 潘先生，这边多了一颗螺丝。啊，并不是谁都可以成为机械师的。这不可能啊！这怎么会多了一颗？如果你们这一改机械设计造成损失，我是不负责的。哎呀，
3: 小泉呀，后生呀，你看看你们俩干的好事儿，四哥把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你们俩。
2: 你说你怎么可以这么马虎呢？后生，你看不是我就说，
4: 猛声猛声，小泉他们也是尽了力的。季之啊，我看先别急着试车，把情况排查清楚再说好吗？司先生，
5: 后生，你看看，
4: 汤姆斯先生，我。 尊重知识，尊重契约，我更加尊重每一个愿意为大生贡献力量的人。但是非常遗憾，您并不在我的尊重之列。
0: 这是什么意思？
4: 组装这批机器前，我和小泉用红色的油漆在每一个机件上都画上了记号。
0: 但是这颗螺栓上没有记号，我们连最细的丝网都标记上了。大家请看，沈大哥，你看这儿有，这儿也有，你看，是你们拆机的时候漏记了，
4: 绝无可能。 汤姆斯先生，在上海啊，像您这样的洋基匠，不说上百，也有几十。如果说在您看来，他们不胜任这份又严谨又科学的工作，那我不是一样可以从上海找人替代您吗？或者说，我去购买全新的制机，对吗？
6: 可是你们的没钱，全新的这些事，
4: 汤姆斯先生。
7: 做生意钱很重要，但诚信更重要。我选择信任他们。后生，试车。
8: 通知锅炉房，开机试车。
7: 好。你看，没事，转了，转了，转了，转了，转了，转了，转了，转了，转了，转了，转了，转了，转了，转了，转了，转了，转了，转了，转了，转了，转了，转了，转了，转了，转了，转了，转了，转了，转了，转了，转了，转了，转了，转了，转了，转了，转了，转了，转了，转了，转了，转了，转了，转了，转了，转了，转了，转了，转了，转了，转了，转了，转了，转了，转了，转了，转了，转了，转了，转了，转了，转了，转了，转了，转了，转了，转了，转了，转了，转了，转了，转了，转了，转了，转了，转了，转了，转了，转了，转了，转了，转了，转了，转了，转了，转了，转了，转了，转了，转了，转了，转了，转了，转了，转了，转了，转了，转了，转了，转了，转了，转了，转了，转了，转了，
0: 穿得好好的，班长，连长，班长，队长，也赚了，这，赚了，赚了，我赚了，赚了，赚了，赚了，赚了，赚了，赚了，赚了，赚了，赚了，赚了，赚了，赚了，赚了，赚了，赚了，赚了，赚了，赚了，赚了，赚了，赚了，赚了，赚了，赚了，赚了，赚了，赚了，赚了，赚了，赚了，赚了，赚了，赚了，赚了，赚了，赚了，赚了，赚了，赚了，赚了，赚了，赚了，赚了，赚了，赚了，赚了，赚了，赚了，赚了，赚了，赚了，赚了，赚了，赚了，赚了，赚了，赚了，赚了，赚了，赚了，赚了，赚了，赚了，赚了，赚了，赚了，赚了，赚了，赚了，赚了，赚了，赚了，赚了，赚了，赚了，赚了，赚了，赚了，赚了，赚了，赚了，赚了，赚了，赚了，赚了 送给您，留个纪念。
1: 我会谁留在这边？
2: 不过你们给我讲。

1: 我现在行了，唐姐，你还留在里边，你给我get out，你走，你别接过了。
2: 胡生，
3: 江董，
4: 小川，
1: 你二位真是太棒了，这太，齐齐动了。从今以后，咱们大声，咱们自力更生，咱们谁也不求。
5: 对，
2: 好。
6: 开车时间已经登报了，所以不容有变。剩下来所有的调试由后生负责。
7: 来，给我，
6: 务必保证4月14正式开车出闸。
8: 四哥，我明白了。从现在到正式开车还有半个月的光景，我们只要把这批棉花卖了，保证我们的资金正常能够周转，我们就可以保证开车出闸。
6: 我去上海继续筹
8: 款，快点！
6: 你和沈大哥带着这批棉花到上海、苏杭棉市上销售。
9: 我总觉得这事儿有点冒险啊，
8: 这是断臂求生啊。
6: 时间衔接很重要，二位把棉花出手之后，把银子打给后生，由他去购买其余杀鸡的部件。我们一定要记住，大生晚开车一个时辰都会导致提前夭折的变故。
9: 现在看起来也只能这么做了。
8: 四哥，你放心，我们这次哪怕是豁出命去，也会把这件事情办好的。
6: 有劳二位了，一路顺风。
9: 放心吧。
10: 四先生回来了。
11: 怎么回来了？不是去上海吗？
10: 本来要走的，然后本地筹股耽误了时间，这不就船期误了。说明天再走。
9: 行了，
11: 你看着脸色不好，不舒服啊？
6: 没事，就是有点累了。
11: 李二刚睡醒，你可乖了，让爹看看。
6: 行，我上去歇会儿。
11: 去吧。
10: 四先生，
12: 第一双。
13: 景欣。
11: 上工呢，爹，你找我干嘛？
13: 景欣，我听说这厂里在卖棉花了，是不是遇到什么难处了？ 嗨，说呀，急死我了。
11: 我听说账上没银子了，留了一部分棉花保证工人开工，剩余的棉花都卖掉。
13: 这还严重了？
14: 工友们，四先生在家晕倒了，都快去看看吧。
15: 四先生，快
14: 啊！
15: 快
14: 啊！
15: 快去看看！

0: 我没事儿，你还麻烦简恩兄跑一趟。还说你没事儿，差点从楼梯上摔下来。
1: 吴夫人，季侄这就是肝火旺盛，滞留于两液，心经气血不畅，故有昏厥之状。吴大爷，我开个方子，调养几天，这病也就好了。你看，我说没事儿吧？
2: 你说有什么用啊？我要听沙大夫的。
1: 哎呀，吴夫人，你就放宽心吧。 除了这汤药啊，我还有副新药开给季侄呢。
0: 什么新药？
3: 司先生。

0: 你老爹带很多乡亲来家里了，来扶我起来。哎，乡亲们好，乡亲们好，你老爹，您这是？
1: 四先生，乡亲们知道您办沙场遇到难处了，我们几个村头的凑了凑，这不凑了50两银子出来，少是少了点儿，拿不出手。 可大伙说，这是我们的心意啊！是啊，是啊，是啊！不行不行，你老爹，50两太多了，太多了。四先生，再说呀，这是乡亲们活命的银子，这个我真不能收，不能收。
0: 乡亲，
1: 谢谢谢谢。
2: 四先生不收啊，我们给他跪下。
1: 不可以，不可以，请起，请起，请起，请起。
3: 乡亲们，这个银子我收下。真好，但是要作为乡亲们入股大生的股份。啊，
4: 四先生，这大商场股份一股要100两，这点哪能够啊？
1: 不怕，我再补上50两，足够一股的。啊，哎呦，
5: 这怎么好啊？哎呦，
6: 季侄，刚才我不是说有一副新药要开给你吗？ 现在看来，那就算是锦上添花了。这50两银子由我来补足，我这如皋老家略有博才，也愿入股大生。<笑>
1: 多谢乡亲们，季侄一定不辜负大家的期望。
6: 季侄，你可知这一亿同源啊？哎，我这掐指一算，有这样的人和之事，将来咱们大生定能昌隆亨通。
7: 乡亲们，加油！
1: 多谢多谢。
8: 多谢，
9: 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哟，江老板还没睡啊？哎，
8: 江老板，
9: 来来来，
8: 对呀，来吃点，
9: 一起
8: 吃
9: 什么吃呀？
10: 这些棉花都看好了，当心火烛。
8: 哎，江老板，
9: 弟兄弟们，喝一碗吧。
8: 大哥，哎哎，你这走啊！来来来来，
9: 你怎么还拉我呀？
8: 你喝什么喝呀你？哎，江老板，你怎么了？你喝什么喝？我让你们吃生，不让你们揍我呀！
9: 有钱了不起啊！
8: 别打，别打，你们先收拾一下。
9: 江老板，
8: 收拾一下啊！我明天陪你们。
9: 要不是我大哥拦着我，
8: 孟生，
9: 我
8: 打的你妈都认不出来。
9: 孟生。
8: 你行了行了，我跟人家吃花生米，你凭我讲，这些船老大呀，不能招惹的，啊，到了江上，我们的小命攥在人家手里的。他们我不敢得罪，我敢得罪你，
9: 我怎么招惹你了？你说你怎么着我？这棉花不卖，我急都快急死了。嗨，
8: 来来来来，坐下说，坐下说。 现在棉花行情上不来，你急也没用啊。沈大哥呀，你是不当家不知柴米贵呀。咱们这船泊在码头，还有这些个船夫们，每天吃喝拉撒都得花钱呐。我每天看着这银子哗哗的往外流，我心里头难受啊。你倒好，愣是压着棉花不卖，你什么意思啊？ 你什么意思啊？明天天一亮，赶紧把这些棉花卖了，咱们大生急缺这笔卖棉花的钱，救命呐！你一个开当铺的，自然不懂棉花的行情。哎，我按现在的价钱，一斤棉花顶多卖50文左右，那咱们的棉花一出手，那就是亏一半啊！
11: 我就听不惯你说我开当铺的，沈大哥。
8: 这批棉花是顾书记低价给我们的，我们现在出手了，顶多是打平了，怎么可能会亏了呢？眼看着就要开机之下部了，今年的棉花还没有下来，按照去年的行情，今年棉价起码一斤要卖到100文左右。 这一出一进，那不就是亏了一半吗？
11: 所以嘛，我说你岁数大了，岁数大了，你还不承认？
8: 你也不要说我岁数大了，
11: 沈大哥，去年棉花的行情都跌成什么样了，你不是不知道吗？今年的行情怎么可能？

这个价格跟往年比呢？今年再低也不会低于80文一斤。行，反正5天之后咱们大牲可要开车了，再加上织机还有这些零件要调换，就算4天之后行情涨到你所说的80文，那也晚了。耽误了开车，导致了股东撤股，这个责任你担得起吗？

0: 不安全了呀。
1: 可能是您无意间泄露了密码。
0: 就是你嚷嚷出去的，我泄露的密码。
1: 我会竭尽所能保护您剩下。
0: 我呀，
2: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0: 老时间，新体验，
2: 一样的暖心陪伴，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3: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4: 我就没在家好好陪过你，想想啊，真是惭愧。
5: 你那不是为了工作吗？我能理解。
4: 这次回来啊，我多请了几天假，一定好好在家待几天，好好补偿补偿你。哎，等会儿我接个电话。
5: 好。
4: 喂，您好，首长好，是我，对，啊，是，我马上归队。
5: 是不是部队又有新任务了？很重要吗？那你就去吧。
4: 媳妇儿，你说我这刚回来，这……哎
5: 呀，你什么呢？你呀，就安心去忙你的吧，我能照顾好自己。你呀，就别为我担心了。
4: 媳妇儿，你这……
5: 我理解你，快去吧。
4: 那什么，我先去给你买点吃的。啊，
5: 不用，
4: 你等会儿我啊。
5: 不用，
4: 等一下。哎。
5: 大兄弟，给姐让个座呗。
6: 想坐呀？啊，那就看你需要什么价位的了。
5: 什么价位？
6: 嗯呐，15、20、25、26。
5: 那你的座咋26呢？
6: 因为我坐过，完你再坐呢就不凉。不信你摸摸，哎，还恒温呢，哎，老暖和了。
5: 不用了，谢谢。
6: 不坐拉倒，还真的了。
4: 媳妇儿啊，给。饿了你就吃点，渴了你就喝点。
5: 知道了，快走吧。
4: 媳妇儿啊，你时刻要记住，你是一名军人的妻子，会有很多的好心人都来帮助你和照顾你。啊，
5: 知道了，倒不对呀，记得给我打个电话。
4: 好嘞，儿子，可要好好听你妈话啊，不许淘气。媳妇儿，那我先回去了。
5: 啊，走吧，路上小心点啊。
4: 好嘞。
7: 行了行了，行了，我就问你来不来？不来呀？行，不来，你永远不用来了。我就不信没有他，我还生不了孩子。
6: 哎哎，你生不生孩子我不管，你坐我包来包。
7: 我说这么膈应你。
6: 往哪儿撇呢？啊，没看见我占的座吗？
7: 哎呀，你占的座啊？
6: 啊，
7: 公共坐席，你占啥座啊？
6: 我给我媳妇占的，咋的？
7: 这几个都是啊。啊，
6: 都是咋的？
7: 哎呀，那你咋那么霸道呢？哎，
6: 我就霸道了，咋的？
7: 你四个媳妇啊？
6: 不说我
7: 这儿呢。啊。
6: 你推谁呢？
7: 我推就是你这帮占座的。
6: 你一点素质都没有，真的。你跟大姐学学啊，人那么大肚子没让座，二话都没有，真的。大肚子就大素质，没肚子就没素质。
7: 不，我推你还分肚子大小啊？
6: 我俩这个那个的，我跟你说，真的。
7: 别往里面指。
5: 嗯，有事儿吗？
6: 没事儿，今天一点一点事儿都没有，可闲了呢。今天，
7: 哎呦我的妈，你咋不早说呢？
6: 早不没看着吗？早吧不？
7: 快扶坐这儿。啊，大姐坐会儿，
5: 我站一会儿就行。
6: 啊，别站着，站着多累呀，啊，站着。快坐。
5: 这座有点贵。
6: 不贵不贵，再贵我都给你跪下了。你快坐吧，谁当不离死。快坐快坐。
5: 谢谢啊。
6: 站累了是吧？喝点水啊！
5: 我这有。
6: 有啊，要不吃点水果？
5: 不用了。
6: 香蕉、苹果、大梨，哎呦，我老好吃了。
5: 真不用，
7: 你别光说拿呀。
6: 我也没有。
7: 没有，你说的干啥呀？
6: 不就显得嘴甜吗？这嘴，你这种。
8: 大哥呀，你搁哪呢？大哥呀，你赶紧快过来吧，我让人给削了。大哥，你快点的，一个卖豆腐给我削了，什么？

0: 着呢。
1: 快点啊，大哥，我等你。哎呀妈呀，这瞅啥呀？喂，媳妇儿啊，啊，你也知道信儿了啊？我让人家给削了啊，削的脑袋全是包，可疼了啊！你听谁？肚子往那边串串，快点。啊，是，可不是咋的？我跟你说啊，媳妇儿，你要来看我也行，那你给我买点好吃的，啊，给我带2斤猪头肉。对，大夫说了，吃啥补啥啊。你快点的啊，媳妇儿，嗯，好嘞，嗯，想你啊，亲爱的，好，拜拜，嗯嘛。哎
2: 呦，哎呦，哎呦，
0: 哎
2: 呦，
0: 哎
2: 呦，
0: 哎呦，
2: 哎呦，
0: 哎呦，
3: 哎呦，哎
4: 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
0: 呦，哎呦，哎呦，哎
4: 呦，哎呦，哎，
0: 那我怎么听是老爷们动静呢？
4: 那个大哥，你别误会，你听我跟你解释啊。那个那座啊，有人啊，那座。
0: 不是，那你那意思我不是人呐？
4: 我不是说你不是人，我是说那座有人坐了。
0: 哦，这座有人坐了。
4: 对对对，
0: 这是公共坐席不？
4: 是，
0: 公共坐席是随便坐不？
4: 是。
0: 对呀，他不随便随便随便坐吗？好呀。
4: 你俩一个师傅的啊？上来都推呢，夸夸的。大哥呀，不，你干啥呀？
0: 你要干啥？
4: 走了，不是，你听我跟你说，你
0: 说啥呀？
4: 我不是不让你坐，
0: 你再不用了，说说。
4: 你看看，你看，
0: 我看那玩意干啥？我看，
4: 看，
0: 我看看什么？
4: 看看。
0: 那是，
4: 俺俩刚认出来
0: 啊！是，
4: 小学同学跟闹玩呢。
0: 这么多年没见，你都变啥样了？
4: 太这样，你就打的，那叫变形了，像变形金刚似的打的。
0: 那啥，大姐，你跟赶紧快坐坐，赶紧坐会儿。
3: 我站一会儿就行。
0: 你赶紧坐会儿，慢点慢点，大姐，你赶紧的，快点。这家伙，
3: 那谢谢了，大兄弟。
0: 对了，大姐，大姐，我刚是不是碰你肚子了？我是不是碰你肚子了，大姐？我怎么这么不是的？那啥，大姐，你喝点水不？
3: 我这有。
4: 有
0: 吃点水果啊？
3: 不用。
0: 香蕉、苹果、大鸭梨，那都老好吃了。
3: 真不用。
4: 哎，你是不是没有啊？
0: 没有啊，
4: 买去啊！
3: 不用，大兄弟，不用。哎，大兄弟，
4: 哎，再买点香蕉。
3: 真不用。
4: 这不用，我爱吃，我爱吃。
5: 喂，老公啊！
4: 啊，
5: 你别去。啥？那个我没说你。啊？你到医院门口了？行，你等着啊，我接你去。大姐，哎，你排队那是多少号啊？
3: 8号。
5: 我这是2号，咱俩换一下，你先看。
3: 那多不好意思啊。
5: 没事儿，完了我再和老公排呗。
3: 那谢谢你了，妹子。
5: 不用谢。
4: 这眼睛好看啊，长得也挺好看的。来衣服穿的像麻将里的妖姬似的长得，真的好。你看，就说这女人呐就不简单，你看不简单呐，不简单。为啥这么说呢？心地善良，你对不？你这有帮助你是吧？就是还是好人多是吧，大姐？
3: 是。
4: 哎呀，都走了，没事儿，有老弟呢。老弟保护你，真是看那体格的没？哎，天天去健身，你看看那肌肉，哎，看那杠杠的，哎哎，害怕没？
3: 害怕，还怕你打中我肚子？
4: 打不着，有准儿，天天练，练，打不着。
3: 这医院还挺热。
4: 是哈，挺热，你家气儿烧的好。来来来，我帮你，我帮你。
3: 谢谢啊。
4: 哎，没事。
3: 哎
4: 呀，
3: 哎呀，
4: 咋的了？咋的了？
3: 踢我！
4: 谁呀？大姐，我光动手没动脚啊！
3: 我没说你，我是说孩子踢我。
4: 哎呦我的妈呀！这吓死我了！那个他踢你，我可管不了他踢你。哎呀，是不是要生了？
3: 不能！
4: 你别得，我给你喊大夫去吧，你生就麻烦了。
3: 不用，
4: 不用喊大夫，你等着，大夫我给你喊大夫，大夫，大夫，大夫，
3: 不用。

0: 是一名军人，由于接到紧急任务，不能陪在我妻子的身旁，望好心人帮忙照顾她，我给你们敬个军礼。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真，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
3: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2: 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4: 10月19号，
2: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207-7077。
5: 咱是主角，
6: 我呀，
7: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5: 老时间、
6: 新体验，
7: 一样的暖心陪伴，
5: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8: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9: 马老师
10: 啊，
9: 前两天
10: 嗯，
9: 他们家孩子想要个宠物，
10: 对，
9: 孩子要，马老师一口答应。哎，
10: 疼孩子嘛。
9: 再说马老师花钱向来是大手大脚，
10: 从来不在乎。
9: 人家有外号，
10: 我的外号是
9: 磁公鸡。
10: 没错。哎呦，你怎么回事？
9: 怎么了？
10: 磁公鸡铁仙豪，那说的是这人抠门儿。
9: 要不说我没文化的，我以为磁公鸡挺漂亮，
10: 就比划了就。
9: 就是您爱花钱，
10: 啊、
9: 一听说孩子买卖，
10: 嗯、啊，
9: 特意找门口保安
10: 啊，
9: 借了10块钱，
10: 借
9: 打自个身上啊，搜出来大概一共凑了13块，
10: 合着我身上就3块钱。
9: 别看钱少
10: 啊，
9: 您会买呀？
10: 我好好挑，
9: 左挑右选
10: 啊，
9: 给孩子买了一只好宠物。
10: 什么宠物？
9: 苏格兰，
10: 嗯，
9: 金毛，短耳，看门大柴狗。
10: 大柴狗啊， 也对，13块钱可不是就买一大柴狗吗？这
9: 别看钱少，狗好啊，
10: 狗好，
9: 这么大个，哎呦，这么高，嘿，8斤半，哎，漂亮。
10: 别说了，别说了，这么大的狗啊，8斤半，
9: 对。
10: 这狗纸糊的，
9: 别看狗瘦啊，啊，这狗可没毛病，
10: 身体好。
9: 当然了，哦，那天一出门，咣，
10: 怎么了？
9: 给老太太撞一跟头，哎呦，
10: 这赶紧把老太太扶起来。嗯，
9: 老太太把狗扶起来了，
10: 把狗扶起来。
9: 到医院一检查，老太太啥事儿没有，
10: 万幸，
9: 狗死了。啊，
10: 这还身体好呢，这个。哎呦，
9: 这医生一检查呀，啊，狗这一跟头，身上各种器官衰竭，一命呜呼。哎呀，
10: 就这身子骨，活着也是受罪呀。
9: 就在大家万分悲痛的时候，
10: 怎么了？
9: 奇迹出现了。
10: 什么事儿？
9: 在狗肚子里发现这么一大块狗宝，就这块狗宝卖了13万。马老师，让您自个儿说，您要是祖上没缺过大德，
10: 什么
9: 没积过大德，能有这造化吗？
10: 嗨，你这话说的，我跟您说啊，赶巧了。
9: 不对，这就是文化，文化让您发财了。
10: 是吗？
9: 要没文化，这狗宝您能认识吗？
10: 哦，您要这么说倒也是，
9: 对不对？
10: 那是对。
9: 所以说，我一定要学马老师，我得有文化，要不然我净打眼了。
10: 不是，您打什么眼了？
9: 这不前不久啊，我们家孩子也要宠物，
10: 那就给买呗。
9: 买了啊，我们家门口桥底下，花300多块钱，哟，买只小香猪。
10: 这我知道，
9: 知道，
10: 小宠物就这么大点，长不大。
9: 对对对，啊，这不买完了，我就外地去了吗？哦，
10: 出差了，
9: 走了3月。哦，等再回来呀，那小生物见我都站起来欢迎我。
10: 宠物都这样，
9: 他一站起来吓我一跳。
10: 不是，这么点的小宠物有什么害怕的呀？
9: 哪儿啊，刚买回来这么大，
10: 3月以后呢，
9: 给个耙子就是20凶啊。哦，
10: 好嘛，这都成精了。
9: 您说这是不是没文化闹的？
10: 我说呀，你这个也是巧合，知道吗？没有那么多假冒伪劣的事儿。
9: 所以说各位，我得必须学好文化啊，我得像马老师一样，
10: 我
9: 做一个说学逗唱样样俱全，长得像狗宝的人。
10: 哎，什么
9: 能碰着狗宝的人？
10: 好嘛，你吓我一跳，我以为他要连我也卖了呢。就
9: 学您。哎，
10: 你说什么热闹啊？合着不是要跟我说相声？
9: 说相声挣多少钱呢？啊，这不说相声。
10: 不是，那你要干什么呀？
9: 收藏。
10: 收藏？
9: 对喽，马老师，您知道收藏的最高境界是什么吗？
10: 什么呀？
9: 捡漏。
10: 捡漏？
9: 对。那帮收藏的啊，你要说去拍卖行买去，那能挣多少钱呢？就得捡漏。
10: 你听他们啊，捡漏可不好捡。这
9: 怎么了？
10: 我觉得啊，捡漏必须具有丰富的知识和独到的眼光。你，
9: 我谢谢你这么鼓励我，谢谢谢谢。
10: 我鼓励他。这么说你捡到了，
9: 别和别人说。3月之前，在我们家门口桥底下啊，我碰见一副古字儿。
10: 古字儿？
9: 哎，虽然说啊，那上面写的什么我不认识，但是绝对是好东西。
10: 不不，您等会儿啊，上边写的是什么都不知道，您怎么知道这是好东西呢？
9: 我学过呀。书上说了，
10: 说什么？
9: 看古字儿啊，一看纸的色儿，哦，二看底下款儿，三看笔走反儿，四看字宽窄儿。
10: 这什么辙呀？这都是。我说你就靠着这个评判好坏吗？
9: 当然不是了。
10: 再说了，就你们家那桥底下能有什么古代的字儿啊？

0: 马老师，你怎么绕住了呀？
1: 怎么了？
2: 有句老话说得好啊，
1: 说什么了？
2: 越是不危险的地方，越容易出好东西呀。
1: 这都跟谁学的？这都。哎呀，那地儿
2: 啊，
1: 好东西
2: 啊，
1: 古代的字儿。
2: 对，您看看，就这幅字儿
1: 啊，
2: 就这三个字儿，
1: 怎么了？
2: 先不说吧，
1: 啊，
2: 就说这个烙款儿，
1: 款儿，
2: 红色的朱印章，上写一个赵字儿，
1: 这
2: 甭问呐，肯定宋代的。
1: 为什么呢？
2: 宋徽宗赵佶呀。
1: 写个赵字儿就是宋徽宗赵佶，
2: 当然了。
1: 那要写个李呢？
2: 李莲英啊。
1: 写个潘，
2: 潘金莲。
1: 写个孙，
2: 孙悟空。您不懂
1: 什么乱七八糟的，你这个，我问问你啊，
2: 您说，
1: 就这幅字儿，你花了多少钱？
2: 20万。
1: 多少钱？
2: 20万。
1: 20万呢、啊？
2: 你看，你看，这，
1: 我你
2: 心疼了，
1: 我是心疼你，你别打眼上当，
2: 我能打眼，我经历那么多事儿，我能打眼。嘿，哎，马老师，你看那卖我字儿那老头
1: 怎么了？
2: 就是些没文化的，
1: 我还告诉你
2: 啊，
1: 越是这样的，越容易打眼。
2: 哎呀，哎呀，各位看见没？看见没啊？这就是典型的笑人友。
1: 我笑了吗？半天。
2: 马老师
1: 啊，
2: 就这幅字儿最少值2亿。
1: 值多少钱？
2: 2亿。
1: 这能值2亿？
2: 嘿，怎么样？这还少说呢。朋友们，2亿我就有钱了。有钱我干点什么呢？啊，我得买房去。固定产，什么三环的不买，二环的不买。
1: 那你
2: 一环的？
1: 一环。
2: 哎，
1: 故宫
2: 买了。
1: 这人疯了。
2: 哎呀，我有钱了。我干点什么呢？我
1: 你呀、
2: 啊、
1: 你应该挂个专家号啊。你
2: 对对，专家
1: 啊，
2: 我先找个专家给我盯盯长。
1: 那叫长长眼
2: 啊。不是，哦对，
1: 丁长那是骡子，知道吗？
2: 长眼。
1: 哎，
2: 到我们家桥底下打听打听。
1: 我说你怎么干什么都上你们家那桥底下呀？
2: 哪儿人多呀？
1: 哦，
2: 这一打听真问出来了。
1: 有
2: 位专家
1: 啊、
2: 和您一个姓儿，
1: 也姓马。
2: 也姓马。
1: 哦，
2: 马未都。哎呦，
1: 你去人家叫马未都，
2: 就是他
1: 啊这儿不能加儿化音。
2: 找的马老师、
1: 啊、嗯，
2: 这马老师拿过字儿一看，当时送我俩字儿，
1: 真迹，
2: 玩去，
1: 轰出去了。
2: 什么都不懂还专家呢？我这2亿知道吗？
1: 行，
2: 2亿。
1: 冷静点，甭生气。
2: 怎么了？
1: 再换个人看。
2: 必须换
1: 啊，
2: 这也得找自个儿人
1: 啊，为踏实。
2: 当然了、嗯，找我舅舅的亲弟弟。
1: 谁呀、啊？
2: 我二大爷。
1: 我去，你们家这都什么辈儿啊？这都是。
2: 你管辈儿干什么呀？二大爷有能耐，老年间盗过墓，
1: 盗墓贼。
2: 那是原来、
1: 嗯，
2: 后来二大爷呢就金盆洗脚了。
1: 你二大爷都对不起这金盆。
2: 怎么都怎么说话？
1: 人家叫金盆洗手。
2: 您挑字眼干嘛呀？
1: 洗脚干什么？
2: 到了二大爷家，我啪。嗯，往桌上先拍了500块钱。
1: 哦，
2: 二大爷
1: 啊，
2: 帮我看看，
1: 嘿，
2: 是不是真的？
1: 二大爷怎么说？
2: 拿起来一看，嗯，真的，
1: 哟，
2: 绝对是真的。
1: 怎么呢？
2: 你看这个水印，
1: 水，
2: 你看这个眼神，
1: 你
2: 听这个声音，
1: 哎呀，让你鉴定钱呢是吗？
2: 二大爷，看看那字儿是不是真的？
1: 看他，
2: 看字儿，你早说，你早说，看字儿。哎呀，
1: 这个。
2: 人家
1: 啊，
2: 直对了，
1: 直对，
2: 墨对了，
1: 油门
2: 阴章对了，
1: 嘿，
2: 没问题
1: 啊，
2: 这是人家
1: 是吗？
2: 你看这仨字写的、
1: 啊、
2: 和我孙子写的一样啊。
1: 哎，不是，
2: 绝对是人家。
1: 不是，
2: 你放心，你出门就说这是大爷，我记你的，谁敢说这是假的？他奶奶的，
1: 这什么口头眼啊？这都，
2: 马老师
1: 啊。
2: 真迹2亿，
1: 你别老说这2亿，我觉得要是这么大的事儿
2: 啊，
1: 你必须得找个鉴定专家好好看看。
2: 找了，
1: 真找了。
2: 那专家拿起来一看，
1: 怎么说的？
2: 哎呦喂
1: 啊，
2: 这字儿谁给您的？
1: 嚯，
2: 我大爷给的。

0: 你大爷的！
1: 怎么听着跟骂街似的？
0: 不，您说是不是那个宋朝的？先别说是不是哪朝的，这仨字儿您认识吗？废话，认识我找你干嘛呀？正说着呢，打旁边过来小孩，人家专家说，小朋友，帮着个叔叔看看这仨字念什么呀？小孩汤汤汤这么一说，在场人都乐了，
1: 乐了啊！那这仨字到底念什么呀
0: ？KFC，
1: 肯德基呀、啊！我说那会儿有这句吗？
0: 啊！我也太冤了，我。
1: 行了，你甭冤了啊！你要这样，我真得说你两句了。我告诉你啊，这收藏毕竟是个文化，像你这种不学无术，老憋着挣钱，早晚你得打眼。
0: 我手里捧着这20万的 KFC，
1: 这要换成汉堡得吃多少年啊？这
0: 一步一步走到我们家那桥上，
1: 你倒霉就倒霉那桥上了。
0: 看着滔滔的河水，我顿足捶胸，嚎啕大哭。
1: 你可千万不能想不开，寻短见。
0: 谁寻短见？
1: 哟呵，吓我一
0: 跳！我要悔过自新，从头再来，一扬头，一跺脚，
1: 走。
0: 懂？
1: 怎么回事？
0: 掉河里了。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
4: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3: 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10月19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207-7077。
5: 咱是主角，
6: 我呀，
7: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5: 老时间，
8: 新体验，
7: 一样的暖心陪伴，
8: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上次我们说到关太关小西到黄梁庄来下请柬，在茶馆里坐着的时候碰见那二管家胡文礼来了。这胡文礼穿着一身青串绸的裤褂，脚下布鞋，头上梳着辫子，手里边拿着把折扇，进来之后撇着辣嘴，旁若无人的样子，先问这个茶坊，也就这儿的掌柜的，什么时候搬家呀？这茶坊一听，爷您放心，到时候准搬家。他一眼看见关太了，这位是哪儿的？关太在那坐着，我是到这儿来见你们庄主的。这胡文礼一听，摇着这扇子，你是见我们庄主的？你是接哪儿来呀？关太站起来了，我从德州来。啊，德州啊，哈哈，我们庄主德州不认识谁呀？哦，那你们庄主都认识哪儿的人呢？我们庄主认识的除了德州之外就是这黄梁庄的。不对不对，我们庄主认识的都是北京的，北京的什么工部府啊、礼部府啊、皇宫内院、东宫娘娘那儿啊，我们庄主认识的朋友多了。德州，德州呢就是我们庄主很多的买卖铺户都在那儿开着，有的时候都是他的下人到这儿来汇报工作来了。您是他的哪个铺户里的？关太一看，心想：小子狗仗人势，你看把你狂的。关太站在那儿不慌不忙地说，我跟您说，我是一个当差的，我的主人镶黄旗汉族，顺天府尹三品官，皇帝奉旨二道山东赈灾使，姓施，叫施世伦，路经此地查访官吏，代理民词，所以走到这儿呢，听说这里有一个黄龙基黄老爷，特意给黄老爷下了一封请柬，差我到这里来给送给黄老爷，面呈本人。我还没等进庄呢，你们这门口有收费的，要过路费，我在这儿喝口茶想缓缓劲儿，没想到碰到您了。听说您是黄老爷府上的二管家，我就是施大人的手下差人。这几句话一说，胡文礼那个面色马上就变了。原来是施大人手下的。哎呦哎呦，失敬失敬。哎，您到这儿了，那好，您跟我来。关太站起来了，给了茶钱，随他出来了，在外边把这马解下来，牵着马缰绳，跟着这胡文礼就到的这个挡杆这儿了。关太跟着胡文礼往这儿走，这就不收过路费了，所以说他跟着他一起走进了庄子。关太心里想，这个地方是土皇上啊，他自个儿立个规矩，想收钱就可以收钱呢，老百姓都惹不起他。这是进了村子，往前一直走，靠右边有一片大宅院，广亮的大门，七凳条子石台阶，门口两个大石狮子，两边粘着两溜倒栽垂杨柳，就是拴马桩。关太这匹马拴在这个垂杨柳上，就把那个胡文礼领着关太上了台阶，进了大门，绕过了影壁，顺着影路再往前走，前面就到了正厅了。一拉溜五间房的宽窄，到在正厅这儿了。这胡文礼就说了，这位爷您稍后，我上里边禀报一声，看看我们主人他醒了没有。他有睡午觉的习惯，他睡午觉的时候谁要是惊了觉，他就跟别人发脾气，所以说呢我不敢得罪，我得上里边给您通禀一声。关太说好吧。这胡文礼迈步往上走，进了屋一
一会儿的功夫，就跟他又出来了。这位爷，我们黄老爷有请您觐见。好。关太心想，什么他妈黄老爷，你就是在这么一个土鳖孙在这仗势欺人。关太迈步进来了，往里一走一看，这个客厅里边帐面太师椅子帐坐着一堆人。什么叫一堆人？就这一个人呢，在这站着一堆，你一看差不多有200来斤，就这一堆在正面坐着。关太由打外边进来之后，一看他这样，关太自己就叫这往上长粪，心想你算个什么东西啊，在这装模作样。关太一报案，上面是黄老爷吗？是我呀，家哪儿来呀你呀？我叫关太关小西，奉施世伦施大人的命令，特意到此给您下请柬一份。说着话把这请柬拿出来了，请黄老爷过目，往上一递。这个胡文礼在旁边就把门接过来了。接过来之后，老爷您看，这小子把这请柬打开一瞧，哦，哎呦，这是奉旨的钦差路经此处啊啊，要请我过去谈论谈论，多大的面子啊！好啊，好啊，好啊！快点坐坐坐，赐座献茶。手下人给搬过一把椅子来，关太坐那儿了。有人给端过茶来，放在旁边的茶几上。关太没问这个黄龙基，黄龙基自个儿主动地说：“哎呀，跟你说呀，我这一段时间呢，忙啊，忙得很呐。

0: 说是跟自己的一师兄在学做什么工程监理。
1: 哦，
0: 还有那个好心，
1: 嗯，
0: 跟自己的好。
1: 其实医学的事情没有绝，
2: 遇到这种事儿最忌讳的就是被人牵着鼻子走。
3: 那，我同意唐总说的这个。
2: 你说这一年以来啊，咱们遇到了多少风浪啊？
4: 不管什么样的事件，不管闹得多么沸沸扬扬的，最后还不是都平稳度过了？你们知不知道为什么呀？因为我呀，我们家老人说过，我唐军癸水命格，遇难成祥。
5: 我认为啊，这件事情还是要重视它，不能掉以轻心。他现在这个视力啊，准确的说是0.05，这和瞎了完全是两个概念。但人家就是说，是你给他打瞎了，怎么反驳啊？没有办法的。现在这些网红啊，想把事情搞大，有很多种途径的。只要我们一拒绝，哎，他马上就可以上网上说了，说也已经接触过我们了啊，我们完全没有解决这个问题的诚意。所以我觉得啊，就是考虑到医院现在的这个情况啊，只能是先委屈周主任了。
6: 不，这我不同意啊，这开除人可不是儿戏啊。你将来就是即便复职了，这个事儿对人伤害是非常巨大啊！不，
5: 我
6: 慎重慎重，一定要慎重啊！
5: 那个秦总啊，你是怎么看的呀？
1: 很抱歉啊，因为我造成大家麻烦。是，一件事应该如履薄冰。不能找借口，没问题，我离开葛墓。但是我唯一的条件就是现在所有的医务工作我指定强帮我接手。
7: 给我推荐那经理啊，也太能聊了吧！这我这嗓子都给我收冒烟了都。
8: 结果呢？
7: 结果我这好了说歹说，他终于同意把这软骨取出来了。可是我说这个经理这种东西是谁发明的？也太缺德了吧！为了赚钱，他啥事儿干得出来啊？你这个鸡腿是想给我？怎么了？不开心啊？
8: 想学的事儿，
7: 那我说周主任来这门，那必须得走吧？
8: 你舍不得啊？
7: 嗯，有点。
8: 记录还我。
7: 可取巧了吧你啊？我就是觉得吧，他这事儿他有点蹊跷。以我在革命这么多年对他的了解，他真的就是那种连很小的投诉都很少，那怎么可能犯这种错误啊？
8: 我上午去见的学。
7: 嗯，怎么样？
8: 他右眼有问题是真的，想要钱也是真的。我就纳了闷儿了，就诊流程没问题，注射之前测的视力也是正常的，诊断报告也不是伪造，确实是血管栓塞引发的失明。至于周静文，或许我们都没那么了解他。
7: 反正我觉得他技术上肯定是没问题。
8: 我看你是想跟周主任一块儿走的。
7: 不会去。
8: Yes。

这个小家，真的。来啦，来。看什么啊？我脸上今天。

0: 这是有绣花是不是？小贾跟你说过多少回了，那个衣柜门永远都不关好，衣服还夹在外面呢。你再这样，我就把你那个柜门给焊死了，让你什么都拿不到。
1: 好了，周主任，下次一定。
2: 下次一定还犯是不是？
3: 主任，我有点忍不了了，我觉得咱现在就得把他柜门焊死，顺道再把小贾咱也焊门上，以儆效尤。
0: 行，顺便把你嘴也给焊死啊。
3: 那焊我嘴之前，先给您汇报一下病人信息呗。王贤子，女，26岁，做鼻小柱延长加耳软骨鼻尖。

0: 哎，您好，严女士，很抱歉，您预约的周静文医生的面诊取消了。
1: 周静文医生有一些
0: 情况，是要进行面诊的。
1: 我们可以给您
0: 这位您来这个。
2: 做什么呢？
3: 周主任，他今天连轴排了8台手术，从早上做到现在了。

0: 你是病人吧？应该饿了。
1: 都5点多了，肯定肚子饿了。等下去做眼袋吧，我一个人就行了。您去吃点东西吧。
0: 不行，我走不了。这手术离了，我就不转了。
1: 手术离了，谁都得要做。

0: 现在才几点？
1: 这是最后一台了，主任。
0: 突然觉得好累啊！你们辛苦了，谢谢你们，谢谢。中午。

0: 你们干嘛呢？我只是辞职不干医生，但我还是你们老板啊。这个医院到处都是我的眼线，你们每个人做事都得小心，尤其是你小鹿。I'm watching you。
1: 周主任，没事多回来看看我们呗。

0: 直播间，喜欢主播的可以左上角点一下关注哦。哇，谢谢 Jordan 和 Starting 送的礼物，我看到这么多熟悉的宝宝们，当然舍不得下播啦。不会谈恋爱去了吧？怎么可能？我跟谁谈啊？我跟他谈吗？真是的，大晚上直播的哪个不是孤家寡人啊？最近的安排，最近说不定要打个官司。
1: 前一天微信上答应我，答应好好的啊，让我过来复诊。你们看，门关了，人全跑了。

经拉黑了，给他们打电话没有一个人接，我的右眼彻底被他们整失明了。来看一下，这个是医院给我开的单子啊，诊断证明我右眼彻底看不见了，我怎么生活呀？我得花

0: 那天朝阳问我，你是医生，怎么连奥美定跟玻尿酸都分不清？我都不知道怎么回答他。这个问题我自己也问我自己16年了，怎么可能连奥美定跟玻尿酸都分不清？那我还算医生吗？这么多年，我经常问自己，如果我没有考医学院，我没当医生，我没有开隔目，那我到这世界上到底有什么意义？我觉得我自己心里好像有一个洞，怎么样都填不满，越想填满这个洞就越大。我离开隔目的时候，我才发现人这辈子如果能在别人心里留点什么，那才是最珍贵的。你怎么来了？
1: 我来看看有没有人趁虚而入啊。
0: 这个地方应该不会有。
1: 找个地方喝两杯。
0: 好。

0: 乔医生，
1: 季主任在吗？
2: 在九诊室。乔阳呢？啊，
3: 乔主任还有个手术，马上过来，咱们可以先聊着。按照您的要求，我们格木呢已经跟周景文主任解除了聘用合同。今天请您来，主要是还是要聊一聊这个赔偿的事情。
2: 乔阳没有跟你们说吗？之前说好了。
3: 许小姐，我们非常清楚哈，就是这个价钱不管多少，我们都弥补不了给您的身体造成伤害。我们一定会尽自己所能来赔偿您，但就这个价钱。
2: 我就知道会这样。我来的时候呢，已经发过动态了，我的粉丝们都等着。
0: 哎，许小姐，咱们聊归聊，这直播就不好了吧？
2: 你信不信我把你也播出去啊？
0: 乔主任，
1: 许女士，不好意思来晚了啊。
2: 哟，你终于出现了。嘴上说着诚意诚意，以前说的事情，一到掏钱的时候全当放屁了是吧？秦总，现在不是你给我3000万让我离开你儿子，不是这回事儿。现在是我瞎了只眼睛，你觉得我找你要3000万多吗？
1: 别撒谎了，徐女士，今天你一分钱也拿不走的。我前天看了你的直播，哦，你的粉丝真不少啊。但是很有意思啊，你那些粉丝问你的问题你都回答了，但只有一个问题你避而不答。你能不能跟我说说，你12月份到1月份的时候，你为什么突然停了直播？你去哪儿了？
2: 粉丝们不都说了吗？我谈恋爱去了呀，不行吗？
1: 你等等啊，
4: 门关了，人全跑了。
1: 你看这个人是不是你？
4: 那穷的是把我微信拉黑了，给他们打电话没有一个人接，我的右眼彻底给他们诊失明了。来看一下，这个是医院给我开的单子，诊断证明我右眼彻底看不见了。我怎么生活呀？我得花多少

0: 这就是十二月初的新闻，偏偏你就是在十二月份停了直播。我要没猜错的话，你就那时候因为注射造成了眼睛出事故吧？
1: 真会编故事，这么厚的马赛克，声音都变形了也能赖到我头上？
2: 是吗？
1: 你们不想赔偿就直接说啊，用不着这样泼我脏水，也不用废话了，法庭见吧。
0: 十二月二十号。三院眼科主任严谨，特需门诊16号，患者许愿。那个时候，你的眼睛已经接近失明了吧？
3: 你要查眼科的档案？
0: 从去年12月到上个月这个时间段，患者叫许愿，女的，20多岁吧。
3: 这不合规，你知道吧？
0: 你就帮我看看你们这个人。
3: 不会是打针出事了吧？
0: 盼我点好了啊。很遗憾，当时给你注射的那个黑诊所已经跑路了，你四处维权了1个多月，最后绝望了，于是想到要找一个冤大头来替自己的眼睛买单。这个冤大头就是朱经文。徐女士，3000万敲诈勒索的话算是金额特别巨大，这要坐牢的话至少10年起吧。

0: 什么事儿非得在这儿说呀？啊，搞得跟特务接头一样。
1: 许源，那是谢谢你啊。
0: 不客气。我问过严主任了，许源的眼睛还是有救的，就治疗时间比较长，大概两三年吧，就看他自己愿不愿意。
1: 明白。人员管理、采买设备的大大小小事情都在这了，这可是医院的核心机密。我把我的钢琴交给你了。
0: 这可是你自己交给我的啊，你的钢琴我可随便弹，我最擅长乱弹琴。

0: 我已经跟武教授说了你的情况了，把挂号单直接找到就行。为什么要帮我？你早知道你眼睛可以治疗，只是时间比较久，费用比较高，像你这样子不上不下的小网红，费用是个问题，额一笔应该是最快的解决方式。是不是有人叫你这么做？
1: 来找你之前我去过一趟交爱，他们那儿好像有个人很了解我的情况，强烈推荐我来找你，跟我说葛木是很好的医院，很在乎名誉的，一旦有了医患纠纷，向来对患者是最慷慨，最舍得花真金白银进行赔付的。我刚开始还不太明白他什么意思，他就冲我笑了笑，让我回家多琢磨。后来我回到家忽然回过神来了，我明白他想干什么，我就思来想去想了好几天，给自己找了个借口。
2: 我也是受害者，我正好也缺钱，所以脑子一热就

0: 谢三类水光针的出货价格比之前高了15%。
1: 瞧那个刘总，算是让我见识生意人的嘴脸，涨价涨得离谱，竟然还理直气壮。
0: 你们医生啊，平时对针剂耗材这些出货成本不敏感。其实供货商那边一直想要提高价格，但定价权呢又掌握在上游这几个大厂手里。这次郊外背靠资本打价格战，提高价钱拿产品，供货商当然求之不得。
1: 他们拼命抬高成本，最后其他医院扛不住了，郊外就实现了实质垄断，对吧？
0: 最糟糕的是李启在郊外那边，他对咱们的运营成本一清二楚，现在就是咱们在明处，他们在暗处，要狙击咱们轻而易举。再多问两家吧，实在不行只能按照现在这个价格硬扛。
1: 辛苦了。
0: 哎，对了，乔治，有一件事情我一直很好奇。
1: 你说。
0: 你说你这么一个一门心思只想做手术的大夫，新闻走之前为什么会把医部这块交给你？你居然还答应了。
1: 这有什么好惊讶的？医务处理不好，我也没法开展手术啊。
0: 那你现在一直在做着静文之前在做的事情，你有没有对他理解多一点？
1: 那你俩现在分开了，你对他有没有理解多？
2: 秦总，乔主任。

0: 缺啊？我现在最不缺就是时间，我可以好好享受生活了。多吃点，我今天点了很多都你爱吃的菜啊，还有鸭舌呢。你看，都是你爱吃的，对吧？
1: 好久没看你这么轻松自在了。
0: 啊？
1: 我今天这个微信步数在你这儿应该能排第一了吧？
0: 我看看。没啊，第一是乔阳，你第二。哎，你们才差几十步，你们两个去哪了？
1: 哎，还不是供货商那些破事儿。郊外这么一闹，他们好集体找架。
0: 哎呀，像这个做股东可以足不出户，还真爽。这个就是我向往的人设。
1: 嗯
0: 嗯，
1: 累死我们这些跑腿的是吧？哎，你们股东也不能太轻松了吧？
0: 嗯，
1: 赶紧啊，锦囊妙计拿出来。
0: 锦囊妙计啊，反正这个郊外呢，他就是想要搞垮我们一家独大。受打击的也不止我们一家，想要扛得住啊，要联合其他的这些医美机构，我们大家都得各退一步，来定一个中间的价格。
1: 嗯，找一个供应商做突破口。
0: 嗯，加洛威吧，上个月我才去参加马总女儿的婚礼，回头我给她发讯息啊。
1: 嗯，哎，下个礼拜行业峰会就让他们赞助了。要不你跟我一块儿去吧，当面跟他们谈。
0: 我就不用去了，你去就好了。
1: 乔阳还说想让你去呢。
0: 哦，
1: 我算是看出来了，关键时候你还是更信任乔阳，多过信任我。
0: 有吗？
1: 许源那个视频你是不是只发给乔阳没发给我？
0: 哎呀，发给你干嘛？不是怕你为难吗？你说我们医院有可能主动起诉求美者吗？
1: 反正你是股东，你说什么都对，你开心就好。
0: 行，开心。
2: 老秦啊，你们提出那个方案，我们几个商量一下，确实是最好的办法。
0: 太好了，今天正好跟那个加洛威的人约了，得好好聊一下，争取把这个事情给敲定。
2: 能敲定最好了。哎，不过啊，
1: 不过怎么了？
2: 哎，江湖传闻说你们俩跟格木都已经……
1: 您这是要当面八卦呀？
0: 都已经分道扬镳了是吧？
2: 哎呀，都这么传，其实啊，我也不信。
0: 您当然可以信啊。
2: 啊。
0: 不是有句话叫做远香近臭吗？说两个人在一起没得聊，等到一分开就特别有默契，是不是啊秦总？
3: 反正流程你们都了解了啊。对对对，我可能顾不上你们，你们先坐啊。好好好，没问题，你坐。
0: 你来这儿，来。
4: 乔主任来了。
5: 你这么早
4: 啊？有一会儿了。
5: 找啥呢？
4: 你说找啥呢？
5: 刘小西来了
4: 没看着？
6: 乔主任漂亮啊。
7: 谢主任，帅啊！
6: 可以啊，
7: 为了今天主持，减肥半个月吧。
6: 后悔了吧？
8: 哎，子游，
5: 哎，峰哥，
3: 我昨天看你发朋友圈，那个树袋熊公园在哪儿啊？我想带我们家小牛去看看。
5: 麓湖公园，你知道吗？就可以玩琵琶顶那公园。
3: 哦，知道知道。
5: 哎，下次你带你家小牛，我带大蛋，咱一块儿去。
3: 可以啊。
5: 哎，但是我这周末准备带大蛋去看那个夜观萤火虫，你有兴趣没有？
3: 可以啊，可以啊，你发我位置。
5: 啊，我给你发个链接。
3: 小牛肯定喜欢。
5: 我上次带大蛋去的时候，哇，抓了一只独角大仙那么大。
3: 是吗？
5: 我给你找外拍，我还拍照片了。
3: 小牛肯定喜欢。
7: 哎，聊啥呢？
2: 男人之间的话题，父亲之间的交流。
4: 哎，季主任，这儿季主任，
3: 好好好，哎，你们两个先聊，我去招呼招呼。
4: 好好好，
3: 招呼联系啊。
4: 好嘞，好嘞啊。
7: 男人之间的话题现在变得这么有趣了。
5: 嗯，你不懂。
7: 能，感人啊！什么时候爸爸们都像你俩这么热爱孩子，那社会的人口生育率绝对会大幅度提高。学着点，林姐。
5: 哎，你别总说他，他这不正找小西呢吗？
3: 嘿。
9: 这么快就拿下加洛威了？
7: 谈到多少？6%？

0: 格木还是得靠你啊。
1: 楚老发言之后，我看就换你了。你要分享的主题是行业乱象，我还挺好奇的。
2: 我不像你们有专业背景，
0: 可以讲案例、讲创新。我唯一能分享的，就是这20多年见到的真人真事儿。你猜，我准备讲哪个故事？

0: 我倒是有一个大胆的计划。
1: 你敢玩吗？
0: 周杰伦给求美者打奥美定这件事儿，基本没人知道了。我们两个一起共事这么多年，几乎也是避而不谈。
1: 因为我知道这件事儿，不管是对他还是对我，都是一个最沉重的教训。
0: 但是如果有必要，我愿意在合适的时机里和大家分享这个故事。
1: 求美者最在乎的就是医生的口碑，
0: 如果这个分享可以帮到焦爱。
2: 其实我们这次做的这个换半脸的手术，在手术台上我们还是遇到一些困难的，包括血管的缝合呀、神经方面的对接，还有在术中这个大出血的问题。当然这都是一些技术方面的问题，今天在这里我想着重谈一下心理方面的问题，就是如何对患者心理进行关注和疏导。季主任，这个手术咱们都参加了，这个手术完了以后，这患者第一要求就是请给我一面镜子。他为什么要这个镜子呢？他就是想知道术后的我这张脸还是不是以前的我。这牵扯到一个心理问题，就是我们每个个体对自己身份的认同，外部的形象的占比是非常大的。我就拿我举个例子吧，有一天我早晨起来刷牙洗脸，抬头照镜子，突然发现镜中的我这张脸是季主任的这张脸。有一天我发现我自己的这个躯干不是我的躯干，那是要疯掉的。所以我认为啊，这个手术和心理的辅导应该同步进行，有时我甚至认为都要先于手术。
3: 非常感谢楚老师给我们带来干货满满的分享啊，很精彩也很幽默。接下来呢，咱们先休息十分钟，之后是焦爱的李总给我们带来他的分享。
4: 休息休息，
5: 老爷子还是老爷子。
6: 咖啡你喝什么？
4: 跟你一起去。
6: 走。
7: 哎，陈大夫，咱们加个微信吧。
6: 啊，好。
8: 方便你放学习交流。

0: 最近怎么样啊？
1: 挺好的。
0: 我还是挺担心你的，你在郊外能适应得了吗？
1: 我还是先担心下格木吧。
0: 格木怎么了？
2: 我之前就是三月的时候你跟他们说了，关于心理的问题，就是一定要阻止。

0: 叶枫，帮我个忙。又要干嘛？哎，就交给我了，你放心。行，我不跟你说了啊，回去。前不久，我有一个医生朋友给我分享了一个笑话，他说他们诊所来了一个姑娘，之前打过胸，现在想取出来。
1: 我这个医生朋友就说：“朝阳不是下巴。”
0: 如果你没有发炎、没有坏死这种情况，其实也可以不取。这姑娘说不行，医生必须取，因为她在流，现在我的胸在肚子上。这医生朋友检查了一下，说还真得手术，并且这个手术也不小，因为您还有一部分胸在肋条上。我现在分享这像一个故事，我看大家都在笑。 但对求美者而言，这其实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事故。李总分享的这个故事也让我想起了一段陈年往事。虽然这件事情已经过去很多年了，但是最近我才了解到了事实的全貌。大家应该都还记得，2006年的时候，咱们行业发生过一件大事儿——奥美定。 正式被国家药监局全面禁止，但是因为成本低廉，屡禁不止，市场上甚至出现了大量披着玻尿酸外衣的奥美定针剂。
2: 乔主任，你说到这个假玻尿酸，我印象深刻。我记得当时市场真假混杂，很多诊所花高价，结果上当受骗，进了一批伪劣产品。如果医生
0: 给患者注射这样的产品，后果非常严重。您说的太对了，我就认识这样的医生。有些巧呢，今天他也在场。
3: 真要给你打电话，真要给你打电话，杀了他！
4: 这是什么可怕的事情？
3: 乔主任，你这说的我越来越好奇了。 其实我们业内都了解啊，我们乔主任这个发言风格向来是雷厉风行啊，有话直说的。每次给他主持，我这小心脏都扑通扑通的啊。我们讨论事情呢，还是点到为止就好啊，我们不要提到具体的某个人，好吗，小杨？
0: 戚主任，你别紧张。我说的不是你。
3: 说来话长，我和这个人曾经是大学同学，也是最要好的朋友，但因为这件事情，我们形同陌路。 我甚至一度觉得，我们俩之间的怨恨。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重续京城文脉，邂逅京城文化盛宴。北京文艺频道开启晚间精品文化节目单，深耕首都文化内核，聚焦全国文化中心建设，以精品文化内容承载城市气质，用多元视听语言诠释文化传承与创新。每晚黄金时段，锁定北京文艺频道，解码京韵文脉，见证文化北京的蓬勃力量。
2: 咱是主角，
3: 我呀，
4: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2: 老时间，
5: 新体验，
4: 一样的暖心陪伴，
6: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7: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8: 在守护文化的路上，历史给予我前行的勇气；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初心让我无所畏惧。去了解，去改变，去拼搏，只为看清世界的样子。我是单霁翔，做过故宫看门人，我在北京时间看见精彩，洞见世界，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9: 哎呀，尊敬的各位朋友，各位来宾，北京的父老兄弟姐妹们，我想死你们啦！龙年到了，我祝您鱼跃龙门，步步赢，龙飞凤舞，好心情，龙年拱歌一登台，你龙爪一拍就不停。
10: 北京的父老兄弟姐妹们，哎，我想死你们了！龙年到了，我祝恁鱼跃龙。

0: 问不不应，龙飞凤舞好心情，龙年功歌一登台，那龙罩一拍不要停。
1: 不不不，哎，这不我的词儿吗？啊，你谁啊？
0: 冯巩。
1: 冯巩有这么寒碜吗？哟哟。
2: 这就对了。
0: 我是数字化分工啊，看见这肚子了吗？
1: 怎么了？
0: 里边装的全是大数据。
1: 我看里边装的全是大腰子。
0: 大爷，啥大腰子呀？
1: 你要干嘛？
0: 不信咱俩可以比比啊。
1: 比什么呀？
0: 今年是龙年啊，咱俩就比带龙字的俏皮话。
1: 谁先说？
0: 我先说。
1: 啊，说吧。
0: 跟我比俏皮话，嗯，你是龙王爷的跟班。
1: 怎么讲？
0: 你虾兵蟹将。
2: 跟我比俏皮话啊，啊，你就是小龙虾当保镖。
0: 咋讲？
2: 你就直不起腰来。这
0: 你啊，龙王爷打哈欠你好大的口气，
2: 你小龙虾打喷嚏啊，你就没多少底气。没，
0: 你龙王爷拍滤镜啊，你装什么直播小姐姐？
2: 你小龙虾刷火箭啊，你装什么榜一大哥？你小龙虾举双手，你装什么路由器？你小龙虾趴键盘边上装什么小鼠标？你小龙虾背茶壶盖，你装什么大闸蟹？
0: 回家
2: 回来啊，你干嘛去？
0: 我回鬼街上班。
2: 你小龙虾回鬼街？
0: 咋讲？
2: 你回不来了，你信吗？
0: 不见了，
2: 是不是啊？就这个。
3: 北京的父老兄弟姐妹们，我想死你们了！龙年到了，我祝您鱼跃龙门，步步迎龙，飞凤舞，好心情。龙年拱歌一登台，您龙爪一拍就不停。
2: 这不全是我的词儿吗？啊，你是谁啊？
3: 数字化冯巩，巩二。
2: 巩哥是男的。
3: 哎呀，男版冯巩早就视觉疲劳了，啊，现在大伙儿都爱看女版冯巩。
1: 是这样吗？现在这铁粉们都靠不住，我跟你说。你想干嘛？
3: 我要跟你比比大数据，北京的多与少。
1: 谁先说？
3: 我先说。
1: 请
3: 说。2023年北京的蓝天多了，
2: 北京的污染少了，
3: 便捷的轨道交通多了，
2: 掏钱买票的少了。
3: 逃票啊，
2: 电子支付啊。
3: 说开车礼让行人的多了，
2: 不为司机点赞的少了。
3: 说老婆购物车里的东西多了，
2: 啊，那他老公手机里的余额少了。
3: 说网上的美女多了，
2: 不美颜的少了，
3: 美颜的多了，
2: 不整容的少了，
3: 整容的多了，
2: 能分出谁是谁的少了。
3: 谁说的？谁说的？谁说的？
4: 不同意，
3: 不同意。
5: 回见。
1: 等会儿，你干嘛去？
3: 我回去换张脸，
2: 换个男的啊。
6: 北京的父老兄弟姐妹们，我想死你们了。龙年到了，我祝您鱼跃龙门，步步迎，龙飞凤舞，好心情。龙年拱歌一登台，您龙爪一拍就不停。
2: 别说了，又来一位，你是谁？
7: 我啊，我是拱三儿啊。
2: 这俩大牙，跟白板似的，是吧？
6: 我这俩牙是白板吗？
2: 这是
6: 芯片。
2: 你这芯片里装的是什么呀？
6: 全是北京地名的大数据。
2: 哦哦哦，这怎么就？
6: 我跟

0: 北京地名对联您敢比吗？
1: 敢比。
0: 那我可先出上联了，我上联是吉祥里，
1: 我下联是太平庄。你吉祥，我太平，它工整啊，是吧？这个是工整。
0: 我大北窑，
1: 我小西天儿，你大我小，讲究啊。
0: 我一亩园儿，
1: 我六里桥，你一我六，它巧妙啊。
0: 好好好。我龙须沟，
1: 我马连道，
0: 我虎房桥，
1: 我猴石崖，
0: 我龙须沟虎房桥，我生龙活虎，
1: 我马连道猴石崖，我骑马遛猴。
2: 有这么遛的吗？
0: 好好好。我新发地，
1: 我菜户营，
0: 我廊筏，
1: 我鸟巢，
0: 我新发地廊筏，我新郎，
1: 我菜户营鸟巢，我菜鸟，
2: 还菜鸟呢。
0: 我鲜鱼口，
1: 我九仙桥，
0: 我花市，
1: 我鬼街，
0: 我鲜鱼口花市，我鲜花，
1: 我九仙桥鬼街，我酒鬼。
2: 咱别连起来说行吗？
0: 好好好啊。我北河沿，
1: 我南沙滩，
0: 我东翠路，
1: 我西红门，
0: 我北京西站南广场东，我东西南北全占了，
1: 我前门后海左安门右，我前后左右全包了。
0: 我赵钱孙李，
1: 我周吴郑王，
0: 我说的地名全在市里，
1: 我说的地名全在郊区。
0: 我这是赵公口钱粮巷孙河乡李氏路，这是科技点亮韵味老北京。
1: 我下联是周口店吴各庄郑各庄王新庄数字建设美丽新乡村。
0: 我郝家湾莲花湾八道湾百子湾，沿着美景我去遛弯。
1: 我大山子水堆子南池子横街子，我追着幸福我撒丫子。
0: 我走了。
2: 不错，我也走了。谢谢。

0: 面有一个报道嘛，
1: 是啊，
0: 说呀，有一个人工智能机叫 AlphaGo，
1: AlphaGo
0: 会下围棋，
1: 我听说了，
0: 赢了很多呀，世界级的围棋冠军。哦，您各位想想啊，这个 AlphaGo， 一个会下围棋的机，它能赢了这些世界冠军啊，都疯了，
1: 我都疯了 ，AlphaGo 都疯了。
0: 什么？
1: 什么叫会下围棋的鸡呀、啊？我跟这下围棋，您这边一出场，来来来，来来来，过下下下下，
0: 别喂了，别喂了，别喂了，
1: 鸡拐，等等等等等等，过啊！我让鸡赢了，
0: 你行了。
1: 太丢人了，
0: 没什么可丢人的，李丁，你疯了吧你？
1: 计算机，计算机，明白？
0: 这个人工智能的计算机啊，它叫 AlphaGo，
1: AlphaGo。
0: 所以我为了赶这个新潮，我就给自己起了一个新名字，
1: 什么？
0: 我叫 Beta 猫，这样显得我也特别的智能。
1: 有吗？
0: 你也可以改个名字吗？
1: 我改什么名字？
0: 显得你智能
1: 啊！我不改名字，
0: 你叫？
1: 我叫，
0: 伽马猪，我叫，好不好？
1: 没有觉得智能啊，我觉得很智障，有没有啊？
0: 你懂人工智能吗？
1: 我怎么不懂？
0: 不懂别瞎说。
1: 我知道，
0: 瞧你那德行，哎、没文化，真可怕，笨死你，笨死你，笨死你，
1: 忙死你，忙死你，建川，你自己人怎么这么嗨呀、啊？建川，回去跟你妈商量商量，要是有条件的话，就再要一个吧。
0: 既然你没听懂什么叫人工智能呢，我就给你呢。
1: 你肯定没有听懂什么叫再要一个。我没有听懂人工智能呢，
0: 我给你用书面上的语言啊来简单的解释一下。嗯，所谓的人工智能啊，
1: 书面上怎么说？
0: 就是说把所有的东西都安上一个人的脑子。
1: 你能看看正版书吗？你在哪书上人工智能就安脑子？就是
0: 为了让你听得明白。
1: 没明白。
0: 举个例子，人工智能的交通信号灯，
1: 就红绿灯，
0: 哎，它就好比啊，
1: 好比
0: 有一大爷蹲在红绿灯里操控一样。
1: 什么叫大爷蹲里头啊？怎么显那么 low 呢？怎么？
0: 不是，
1: 你主任不蹲进去吗？哎，路口这么多人，哎，给大家都起个名字。
0: 别起了，别起了，好起名字呢。举个例子，
1: 举个例子，大爷蹲里头，
0: 他就好像啊是有一大爷似的，而且啊他会根据这个十字路口的路面情况，决定这个红绿灯时间的长与短。
1: 怎么决定啊？
0: 比如说，这个路口，
1: 这
0: 条道的车流量比较大，那么这边的绿灯时间呢，就可以开长一点。
1: 长一点。
0: 哎，这边绿灯时间给你开长了，赶紧走啊，赶紧走，走走走。那边红灯，等会儿，等会儿，别着急，走啊走，那边着急了，走啊，那边别着急，等会儿，等会儿，加油啊，踩油门啊，走啊，快点加。那不等会儿，等会儿不这个，那边不超速，赶紧走吧！一会儿在红灯，红灯，你走，这边走，快，快走，走走，一会儿接一个，快点，你们别走，别走，走啊，走走走走走走走。哎，这样一来呀、啊，这个路口它就显得不乱了。
1: 但是灯里很乱呐、啊，这大爷都快把自己系上了都。你整个路口的混乱全集中在大爷一人身上了，是吧？
0: 这么举例子多形象啊！
1: 你这例子不怎么样的，别的例子还有
0: 红绿灯啊，还有别的，
1: 还有什么？
0: 人工智能的汽车，
1: 哦，无人车呀！
0: 对对对，以后不用你开车了，
1: 不用自己开。
0: 早上起来，你要上班，
1: 怎么着？
0: 你就直接走进这无人车的面前，跟他说去上班，这车自己就开走了，开得倍儿快，一会儿到单位了。
1: 我还没上车呢。车先自己上班去了是吗？还开单位去，嘎我单门口一停，主任出来了，哎，怎么立定没来，车来了，不是给车起个名字吧，叫车富贵。
0: 别起了，别起。那你什么意思啊？
1: 我得先上车呀。
0: 对，你坐在这个车上。
1: 哎，对对对，
0: 跟他说去上班，
1: 去上班。
0: 这个车呀，自己就开走了，
1: 自己开。
0: 而且啊，它有这个自动的路径导航系统。
1: 哦，它自己选择路线。
0: 对，把你呢就带到邻居张太太他们家。
1: 没有，
0: 还有语音提示，张先生今天不在家。
1: 建庄，
0: 他不在家。
1: 建庄，建庄，你偷看我日记了是不是？没有这乱七八糟的，干嘛要去张太太家干嘛呢？
0: 你误会，你听我解释啊，你们两家的单位啊离得近，他是为了拉一个顺风车，帮你省一点油钱，这叫人工智能鸡贼车。
1: 还挺有心眼的，
0: 明白了吧？
1: 明白了，明白了。
0: 总而言之吧，
1: 怎么着？
0: 现在咱们生活当中，凡是这人能干的事儿，这人工智能都能干了。
1: 那好啊。
0: 但是话又说回来了，
1: 怎么了？
0: 它也就是帮助人的一个工具。你要是完全依赖人工智能，万一哪天这机器出毛病，你该倒霉了。
1: 机器怎么还出毛病呢？还
0: 不理解？咱们把这个场景给大伙儿表演出来。
1: 怎么表演？
0: 我扮演一个人工智能的取款机
1: ，ATM。

0: 对你来到银行取钱，
1: 怎么着？
0: 看你怎么倒霉。
1: 看我。那我就不去了，不是我作死去，我非得。
0: 这说错了，看我这机子怎么出的毛病。
1: 看你怎么出毛病。
0: 你推门，咱开始啊。
1: 终于到了发工资的日子了，赶紧来取钱。要是取晚了，媳妇跟我吵架，该跟我离婚了。
0: 正在为你起草离婚协议书。
1: 没有。
0: 你给我滚
1: 去！我干嘛来了？我取钱来，我不是离婚来了。
0: 原取钱。
1: 哎，取钱哎。
0: 您好。北京市公安局提醒广大市民朋友和长着大牙一脸猥琐怕跟媳妇离婚的市民朋友注意安全。
1: 完全说我呢，
0: 我是人工智能机马西米利安尼古拉斯法比安西蒙弗里德里希。
1: 我这个名字真简单。
0: 马西米利安尼古拉斯法比安西蒙弗里德里希将竭诚为您服务。
1: 行，
0: 如果您对马西米利安尼古拉斯法比安西蒙弗里德里希的服务不满意，请您对马西米利安尼古拉斯
1: 我满意，我对你爸爸现在不满意啊。
0: 什么意思？
1: 我给你改个名字吧，啊、叫季富贵。
0: 别改了，我主任怎么又出来了？
1: 废话，名字太长了，你这名字念完，我媳妇都改嫁了。
0: 正在为您起草离婚
1: 协议。你怎么又写上了？不用写，没有，我来取钱来
0: 的。啊、对，
1: 我取钱。
0: 咱演取钱，
1: 取钱。
0: 瞧我这脑子。您好，请插卡。
1: 我哪儿插呀？我这
0: 就塞耳朵眼里。太狠了吧你！
1: 真解气呀我！
0: 就轻轻的插进去。
1: 啊，轻插去啊！嗯，子，
0: 正在读卡中。哦，您插的是公交卡。哎呦，
1: 插错了。
0: 已吞卡。
1: 太快了！只是吞我这公交卡致富这不行啊这。
0: 请插卡。
1: 啊，这回别插错了。子，
0: 请输入密码。输入密码时请注意遮挡键盘。哦。
1: 滴滴滴滴滴滴，
0: 您输入的密码是179830。
1: 嚷嚷出来呀、啊！这不都听见？我挡着干嘛呀？我
0: 确认输入，请按五。重新输入，请按一。
1: 确认按什么键？我还没听见呢。怎么吐了？这机子还得再输入一遍。滴滴滴滴滴滴滴，
0: 您输入的密码是。
1: 又听一遍。
0: 确认，确认成功。
1: 我迷之成功，我干什么就成功了。
0: 您卡内余额是53400元整。
1: 干嘛这么小声啊？
0: 这是为了保护你的个人隐私。
1: 刚才那密码声可够大的。
0: 余额有变，
1: 又怎么了？
0: 您的余额是40000，3万，
1: 不是
0: 2万，5600，您的余额是0元，
1: 眼睁睁让人转走了是吧？太不安全了呀！
0: 可能是您无意间泄露了密码，
1: 就是你嚷嚷出去的，我泄露的密码。
0: 我会竭尽所能保护您剩下的财产。
1: 我就剩下条命了，我还剩什么？你赶紧把钱给我找回来。
0: 正在帮您找回存款，哎、请配合我们进行身份验证。
1: 怎么验证啊？
0: 输入您的年龄范围，0至29岁，请按一。
1: 我31岁。
0: 30岁，请按二。
1: 31。
0: 32岁以上，请按3。
1: 是不是落了什么？
0: 已吞卡。
1: 怎么又吞卡了？我们31就不配有存款是吗？我
0: 正在帮您找回银行卡。
1: 还怎么找啊？
0: 请插入身份证。
1: 我的妈呀，这身份证不会也给我吞了吧？
0: 已吞卡，
1: 直接吞的。记得有点诚心了的吗？我这什么都没有了啊！我公交卡没，我银行卡没，身份证没，存款也吞了。你记得还能干什么？
0: 正在为您起草离婚协议书。
1: 你别写了。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

0: 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两三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
1: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0: 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两三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2: 10月19号。
0: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207-7077。
3: 咱是主角，
4: 我呀，
5: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3: 老时间，
6: 新体验，
5: 一样的暖心陪伴，
7: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8: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演了。
9: 我就没在家好好陪过你，想想啊，真是惭愧。
10: 你那不是为了工作吗？我能理解。
9: 这次回来啊，我多请了几天假，一定好好在家待几天，好好补偿补偿你。
10: 哎，
9: 哎，等会儿我接个电话。
10: 好。
9: 喂，你好，首长好，是我。对，啊，是。我马上归队。
10: 是不是部队又有新任务了？很重要吗？那你就去吧。
9: 媳妇儿，你说我这刚回来，这……
10: 你什么都不用说了，我懂。谁让我是一名军人的妻子呢？你呀，就安心去忙你的吧。我能照顾好自己，你呀，就别为我担心了。
9: 媳妇儿，你这……
10: 我理解你。快去吧。
9: 那什么，我先去给你买点吃的。啊，
10: 不用。
9: 你等会儿我啊。
10: 不用。
9: 等一下。
10: 哎。大兄弟，给姐让个座呗。
11: 想坐呀？
10: 啊，
11: 那就看你需要什么价位的了。
10: 什么价位？
11: 嗯呢，15、20、25、26。
10: 那你的座咋26呢？
11: 因为我坐过，完你再坐呢就不凉。不信你摸摸，哎，还横纹呢，哎，拉倒了。
10: 不用了，谢谢。
11: 不坐拉倒，还、哎、真的了。
9: 媳妇儿啊，给。饿了你就吃点，渴了你就喝点。
10: 知道了，快走吧。
9: 媳妇儿啊，你时刻要记住，你是一名军人的妻子，会有很多的好心人都来帮助你和照顾你。
10: 知道了，到部队呀，记得给我打个电话。
9: 好嘞。儿子，可要好好听你妈话啊，不许淘气。媳妇儿，那我先回去了。
10: 走吧，路上小心点啊。
9: 好嘞。
12: 行了行了行了，我就问你来不来。不来呀？行，不来你永远不用来了。我就不信没有他我还生不了孩子。
11: 哎哎，你生不生孩子我不管，你坐我包来。包，
12: 我说这么膈应你。
11: 往哪儿撇呢？啊，没看见我站的座吗？
12: 哎呀，你站的座啊？
11: 啊，
2: 公共坐席，你占啥座啊？

0: 我给我媳妇干的咋的？
1: 这几个都是啊。
0: 不都是咋的？
1: 哎呀，那你咋那么霸道呢？
0: 哎，我就霸道了咋的？
1: 你是个色媳妇啊？
0: 不说我
1: 这儿呢啊。
0: 你推谁呢？
1: 我推就是你这帮占座的。
0: 你一点素质都没有，真的。你跟人大姐学学啊，人那么大肚子没让座，二话都没有，真的。大肚子就大素质，没肚子就没素质。
1: 不，我推你还分肚子大小啊？
0: 我俩这那个的，我跟你说，真的。
1: 别往里面指。
2: 嗯，
1: 有事儿吗？
0: 没事儿，今天一点一点事儿都没有，可闲了呢今天。
1: 哎呦我的妈，你咋不早说呢？
0: 早不没看着吗？早吧不？
1: 快扶坐这儿。啊，大姐坐会儿，
2: 我站一会儿就行。
0: 哎、别站着，站着多累呀、啊，站着。快坐。
2: 这座有点贵。
0: 不贵不贵，再贵我都给你跪下了。你快坐吧，谁当不离死。快坐快坐。
2: 谢谢啊。
0: 站累了是吧？喝点水啊！
2: 我这有
0: 有啊，要不吃点水果？
2: 不用了，
0: 香蕉、苹果、大梨，哎呦我老好吃了。
2: 真不用，
1: 你别光说拿呀。
0: 我也没有，
1: 没有你说干啥呀？
0: 这不显得嘴甜吗？这嘴，你这有。
3: 大哥呀，你搁哪呢？大哥呀，你赶紧快过来吧，我让人给削了。大哥，你快点的，一个卖豆腐给我削了，什么？啥是冻豆腐？冻豆腐什么干豆腐？咔咔给我一顿砸，砸脑瓜全大包啊！真的，快点啊，大哥，我等你。哎呀妈呀，这瞅啥呀？喂，媳妇儿啊，啊，你知道信儿了啊？我让人家给削了啊，削的脑袋全是包，可疼的疼了啊！你听谁？肚子往那边串串，快点！啊，是，可不是咋的？我跟你说啊，媳妇儿，你要来看我也行，那你给我买点好吃的，啊，给我带二斤猪头肉。对，大夫说了，吃啥补啥啊。你快点的啊，媳妇儿。嗯，好嘞。嗯，想你啊，亲爱的，好，拜拜。嗯嘛。哎
0: 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
1: 呦！哎
0: 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
3: 呦！哎呦！哎呦！哎呦！哎
0: 呦！哎呦！
3: 那我怎么听是老爷们动静呢？
0: 那个大哥，你别误会，你听我跟你解释啊。那个那座啊，有人啊，那座。
3: 不是，那你那意思我不是人呐？
0: 我不是说你不是人，我是说那座有人坐了。
3: 哦，这座有人坐了。
0: 对对对，
3: 这是公共坐席不？
0: 是。
3: 公共坐席是随便坐不？
0: 是。
3: 对呀，他不随便坐吗？笑一下。
0: 你俩一个师傅的啊？上来都推呢，夸夸的。大哥呀，不，你干啥呀？
3: 你要干啥？
0: 走了，不是，你听我跟你说，你
3: 说啥呀？
0: 我不是不让你坐，
3: 啊、你这不用了，说
0: 你看看，你看
3: 我看那玩意儿干啥？我看
0: 看，
3: 我看看什么？
0: 看看。
3: 那是，
0: 俺俩刚认出来
3: 啊！是
0: 小学同学跟那玩的，
3: 这么多年没见你，都变啥样了？
0: 太变样，你这咋的？那叫变形了，像变形金刚似的咋的？
3: 那啥，大姐，你赶紧快坐，赶紧坐会儿，
2: 我站一会儿就行。
3: 你赶紧坐会儿，慢点，大姐，你赶紧的，快点。大姐，
2: 那谢谢了，大兄弟。
3: 对了，大姐，大姐，我刚是不是碰你肚子了？我是不是碰你肚子了，大姐？不是你坐的，大姐啊！大姐，你说我怎么这么不是？那啥，大姐，你喝点水不？
2: 我这有。
0: 要
3: 吃点水果啊？
2: 不用。
3: 香蕉、苹果、大鸭梨，那都老好吃了。
2: 真不用。
0: 哎，你是不是没有啊？
3: 没有啊，
0: 买去啊！
2: 不用，大兄弟，不用。哎，大兄弟，
0: 哎，再买点香蕉。
2: 真不用。
0: 你这不用，我爱吃，我爱吃。
1: 喂，老公啊，一面去。啥？那个我没说你。哎呀！啊，你到医院门口了？行，你等着啊，我接你去。大姐，
4: 哎，你排队那是多少号啊？
2: 八号。
4: 我这是二号，咱俩换一下，你先看。
2: 那多不好意思啊。
4: 没事儿，完了我再和老公排呗。
0: 对对对。
2: 那谢谢你的妹子。
4: 不用谢。
0: 这眼睛好看吗？长得也挺好看的。这来衣服穿的像麻将里的妖姬似的长得。真的好。你看就说这女人呢就不简单，你看不简单呐，不简单。为啥这么说呢？心地善良，你对不？你就有帮助你是吧？就是还是好人多，是不大姐？
2: 是。
0: 哎呀，都走了。没事儿，有老弟呢，老弟保护你，真是。看那体格子没？哎，天天一健身，你看看那肌肉，哎，看那杠杠的，哎哎，来吧来。
2: 还怕你打住我肚子？
0: 打不着，有准儿，天天练，天天打不着。
2: 这医院还挺热。
0: 是哈，挺热，你家气儿烧的好。来来来，我帮你。哎，
2: 谢谢啊。
0: 哎，没事。咋的了？咋的了？
2: 踢我！
0: 谁呀？大姐，我光动手没动脚啊！
2: 我没说你，我是说孩子踢我。
0: 哎呦我的妈呀！这吓死我了！那个他踢你，我可管不了他踢你。哎呀，是不是要生了？
2: 不能。
0: 你别扭，你喊大夫去吧，你生就麻烦了。
2: 不用，
0: 不用喊大夫，你等着，大夫我喊大夫去。大夫，大夫，大夫，
2: 不用。哎。

0: 是一名军人，由于接到紧急任务，不能陪在我妻子的身旁，望好心人帮忙照顾她，我给你们敬个军礼。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庆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
3: 我死了，这还身体好呢，这个。
4: 哎呦，这医生一检查呀，
3: 啊，
4: 狗这一跟头，身上各种器官衰竭，一命呜呼。
3: 哎呀，就这身子骨，活着也是受罪呀。
4: 就在大家万分悲痛的时候，
3: 怎么了？
4: 奇迹出现了。
3: 什么事儿？
4: 在狗肚子里发现这么一大块狗宝，就这块狗宝卖了13万。马老师，让您自个儿说，您要是祖上没缺过大德，
3: 什么
4: 没积过大德，能有这造化吗？
3: 哎，你这话说的，我跟您说啊，
4: 啊，
3: 赶巧了。
4: 不对，这就是文化，
3: 啊，
4: 文化让您发财了。
3: 是吗？
4: 要没文化，这狗宝您能认识吗？
3: 哦，您要这么说倒也是，
4: 对不对？
3: 那是对。
4: 所以说，我一定要学马老师，我得有文化，要不然我净打眼了。
3: 不是您打什么眼了？
4: 这不前不久
3: 啊，
4: 我们家孩子也要宠物，
3: 那就

0: 给买呗。
1: 买了啊，我们家门口桥底下，花300多块钱，哟，买只小香猪。
0: 这我知道，
1: 知道，
0: 小宠物就这么大点儿，长不大。
1: 对对对，啊，这不买完了，我就外地去了吗？
0: 哦，出差了，
1: 走了3月。哦，等再回来呀，那小宠物见我都站起来欢迎我。
0: 宠物都这样，
1: 它一站起来吓我一跳。
0: 不是，这么点的小宠物有什么害怕的呀？
1: 哪儿啊，刚买回来这么大。
0: 3月以后呢，
1: 给个耙子就是20兄啊。哦，
0: 好嘛，这都成精了。
1: 您说这是不是没文化闹的？
0: 我说呀，你这个也是巧合，知道吗？没有那么多假冒伪劣的事儿。
1: 所以说各位，我得必须学好文化啊，我得像马老师一样，
0: 我
1: 做一个说学逗唱样样俱全，长得像狗宝的人。
0: 哎，什么
1: 能碰着狗宝的人？
0: 好嘛，你吓我一跳，我以为他要连我也卖了。
1: 就学您。哎，
0: 你说什么热闹啊？合着不是要跟我说相声？
1: 说相声挣多少钱呢？啊，这不说相声。
0: 不是，那你要干什么呀？
1: 收藏。
0: 收藏？
1: 对喽，马老师，您知道收藏的最高境界是什么吗？
0: 什么呀？
1: 捡漏。
0: 捡漏？
1: 对。那帮收藏的 啊，你要说去拍卖行买去，那能挣多少钱呢？就得捡漏。
0: 你听他们啊，捡漏可不好捡。这
1: 怎么了？
0: 我觉得啊，捡漏必须具有丰富的知识和独到的眼光。你，
1: 我谢谢你这么鼓励我，谢谢谢谢。哎，
0: 我鼓励他。这么说你捡到了，
1: 别和别人说。3月之前，在我们家门口桥底下啊，我碰见一副古字儿。
0: 古字儿？
1: 哎，虽然说啊，那上面写的什么我不认识，但是绝对是好东西。
0: 不不，您等会儿啊，上边写的是什么都不知道，您怎么知道这是好东西呢？
1: 我学过呀。书上说了，
0: 说什么？
1: 看古字儿啊，一看纸的色儿，哦，二看底下款儿，三看笔走法儿，四看字宽窄儿。
0: 这什么辙呀？这都是。我说你就靠着这个评判好坏吗？
1: 当然不是了。
0: 再说了，就你们家那桥底下能有什么古代的字儿？
1: 马老师，你怎么绕住了呀？
0: 怎么呢？
1: 有句老话说得好啊。
0: 说什么了？
1: 越是不危险的地方，越容易出好东西呀。
0: 这都跟谁学的？这都。哎呀，那地儿啊，好东西啊，古代的字儿。
1: 对，您看看，就这幅字儿啊，就这三个字儿。
0: 怎么了？
1: 先不说吧啊，就说这个烙款儿，
0: 款儿，
1: 红色的朱印章，上写一个赵字儿，这甭问呐。肯定宋代的。
0: 为什么呢？
1: 宋徽宗赵佶呀。
0: 写个赵字儿就是宋徽宗赵佶？
1: 当然了。
0: 那要写个李呢？
1: 李莲英啊。
0: 写个潘？
1: 潘金莲。
0: 写个孙？
1: 孙悟空。您不懂
0: 什么乱七八糟的，你这个，我问问你啊，
1: 您说，
0: 就这幅字儿，你花了多少钱？
1: 20万。
0: 多少钱？
1: 20万。
0: 20万呢？
1: 你看，你看，这，
0: 我你
1: 心疼了，
0: 我是心疼你，你别打眼上道。
1: 我能打眼？我经历那么多事儿，我能打眼？嘿，哎，马老师，你看那。卖我字儿那老头
0: 怎么了？
1: 就是些没文化的。
0: 我还告诉你啊，越是这样的越容易打眼。
1: 哎呀哎呀，各位看见没，看见没啊，这就是典型的笑人友。
0: 我笑了吗？半天。
1: 马老师啊，就这幅字儿最少值2亿。
0: 值多少钱？
1: 2亿。
0: 这能值2亿？
1: 嘿，怎么样？这还少说呢，朋友们，2亿，我就有钱了。有钱我干点什么呢？啊，我得买房去。固定产，什么3环的不买，2环的不买。
0: 那你？

0: 环的。
1: 一环？
0: 哎，
1: 故宫
0: 买了。
1: 这人疯了。
0: 哎呀，我有钱了，我干点什么呢我？哎呦，
2: 你呀、啊，你应该挂个专家号啊你。
0: 对对，专家
2: 啊，
0: 我先找个专家给我盯盯长。
2: 那叫长长眼。
0: 啊，不是，哦对，
2: 盯长那是骡子，知道吗？
0: 长眼。
2: 哎，
0: 到我们家桥底下打听打听。
2: 我说你怎么干什么都上你们家那桥底下呀？
0: 哪儿人多呀？
2: 哦，
0: 这一打听，真问出来了，
2: 有
0: 位专家
2: 啊，
0: 和您一个姓儿，
2: 也姓马，
0: 也姓马，
2: 哦，
0: 马未都。哎呦，
2: 你去去去去，人家叫马未都，
0: 就是他
2: 啊，这儿不能加儿化音。
0: 找的马老师，
2: 嗯，
0: 这马老师拿过字儿一看，当时送我俩字儿，
2: 真迹，
0: 玩去，
2: 轰出去了。
0: 什么都不懂还专家呢，我这两亿知道吗？
2: 行行行，
0: 两个亿。
2: 冷静点，甭生气。
0: 怎么了？
2: 再换个人看。
0: 必须换
2: 啊，
0: 这得找自个儿人
2: 啊，为踏实。
0: 当然了、嗯、找我舅舅的亲弟弟。
2: 谁呀、啊、
0: 我二大爷。
2: 我去，你们家这都什么辈儿啊？这都是
0: 你管辈儿干什么呀？二大爷有能耐，老年间盗过墓，
2: 盗墓贼。
0: 那是原来、
2: 嗯、
0: 后来二大爷呢就金盆洗脚了。
2: 你二大爷都对不起这金盆。
0: 怎么都怎么说话，
2: 人家叫金盆洗手。
0: 您挑字眼干嘛呀？
2: 洗脚干什么？
0: 到了二大爷家、嗯、我啪往桌上先拍了500块钱。
2: 哦，
0: 二大爷、
2: 啊、
0: 帮我看看，
2: 嘿，
0: 是不是真的。
2: 二大爷怎么说？
0: 拿起来一看，真的
2: 哟，
0: 绝对是真的。
2: 怎么呢？
0: 你看这个水影，
2: 水，
0: 你看这个眼神，
2: 你
0: 听这个声音，
2: 我让你鉴定钱呢、哎、是吗？
0: 二大爷，看看那字儿是不是真的？
2: 看他，
0: 我看字儿、哎，你早说，你早说，看字儿。哎呀，
2: 这
0: 真的
2: 啊，
0: 纸对了，
2: 纸对，
0: 墨对了，
2: 油门，
0: 阴章对了，
2: 嘿。
0: 没问题
2: 啊，
0: 这是真的，
2: 是吗？
0: 你看这仨字写的、
2: 啊、
0: 和我孙子写的一样啊。
2: 哎，不是，
0: 绝对是真的。
2: 不是，
0: 你放心，你出门就说这是大爷我记你的，谁敢说这是假的？他奶奶的，
2: 这什么口头眼啊？这都
0: 马老师
2: 啊，
0: 真记两个亿。
2: 你别老说这俩亿，我觉得要是这么大的事儿
0: 啊，
2: 你必须得找个鉴定专家好好看看。
0: 找了，
2: 真找了。
0: 那专家拿起来一看，
2: 怎么说的？
0: 哎呦喂
2: 啊，
0: 这字儿谁给您的？
2: 嚯，
0: 我大爷给的。你大爷的？
2: 这怎么听着跟骂街似的？这
0: 不不不，您说是不是那个宋朝的？先别说是不是哪朝的，
2: 嗯，
0: 这个这仨字儿您认识吗？废话，认识我找你干嘛呀？正说着呢，打旁边过来小孩，人家专家说，小朋友，帮这个叔叔看看这仨字儿念什么呀？小孩汤汤汤这么一说，在场人都乐了，
2: 乐了
0: 啊！
2: 那这仨字儿到底念什么呀
0: ？KFC，
2: 肯德基呀、啊。我说那会儿有这句吗？啊，
0: 我也太冤了我。
2: 行了行了，你甭冤了啊，你要这样我真得说你两句了。我告诉你啊，这收藏毕竟是个文化，像你这种不学无术老憋着挣钱，早晚你得打眼。
0: 我手里捧着这20万的 KFC，
2: 这要换成汉堡得吃多少年啊？这
0: 一步一步走到我们家那桥上，
2: 你倒霉就倒霉那桥上了。
0: 看着滔滔的河水，
2: 嗯、
0: 我顿足捶胸，嚎啕大哭。
2: 你可千万不能想不开，寻短见。
0: 谁寻短见
2: 的？一会儿吓
0: 我
2: 一
0: 跳。我要悔过自新、啊，从头再来，一扬头，一跺脚，
2: 走。
0: 嗯，
2: 怎么回事？
0: 掉河里了。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

0: 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亲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
2: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1: 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3: 10月19号，
1: 北京东方博物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207-7077。
4: 咱是主角，
5: 我呀，
6: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4: 老时间，
7: 新体验，
6: 一样的暖心陪伴，
8: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9: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10: 上次我们说到关太关小西到黄梁庄来下请柬，在茶馆里坐着的时候碰见那二管家胡文礼来了。这胡文礼穿着一身青串绸的裤褂，脚下布鞋，头上梳着辫子，手里边拿着把折扇，进来之后撇着辣嘴，旁若无人的样子，先问这个茶坊，也就这儿的掌柜的，什么时候搬家呀？这茶坊一听，爷，您放心，到时候准搬家。他一眼看见关太了，这位是哪儿的？关太在那坐着，我是到这儿来见你们庄主的。这胡文礼一听，摇着这扇子。你是见我们庄主的？你是接哪儿来呀？关太站起来了，我从德州来。啊，德州啊，哈哈哈，我们庄主德州不认识谁呀？哦，那你们庄主都认识哪儿的人呢？我们庄主认识的除了德州之外就是这黄梁庄的。不对不对，我们庄主认识的都是北京的，北京的什么工部府啊、礼部府啊、皇宫内院、东宫娘娘那儿啊，我们庄主认识的朋友多了。德州，德州呢就是我们庄主很多的买卖铺户都在那儿开着，有的时候都是他的下人到这儿来汇报工作来了。您是他的哪个铺户里的？关太一看，心想：小子，狗仗人势！你看把你狂的。

棺材站在那儿不慌不忙的说，我跟您说，我是一个当差的，我的主人镶黄旗汉族，顺天府尹三品官，皇帝奉旨二道山东赈灾使，姓施叫施世伦，路经此地查访官吏，代理民词，所以走到这儿呢，听说这里有一个黄龙基黄老爷，特意给黄老爷下了一封请柬，差我到这里来给送给黄老爷，面呈本人。我还没等进庄呢，你们这门口有收费的，要过路费，我在这儿喝口茶想缓缓劲儿，没想到碰到您了。听说您是黄老爷府上的二管家，我就是施大人的手下差人。这几句话一说，胡文礼那个面色马上就变了。原来是施大人手下的。哎呦哎呦，失敬失敬。您到这儿来，那好，您跟我来。官太站起来了，给了茶钱，随他出来了，在外边把这马解下来，牵着马缰绳，跟着这胡文礼就到的这个挡杆这儿了。官太跟着胡文礼往这儿走，这就不收过路费了，所以说他跟着他一起走进了庄子。官太心里想，这个地方是土皇上啊，他自个儿立个规矩，想收钱就可以收钱，老百姓都惹不起他。这是进了村子，往前一直走，靠右边有一片大宅院，广亮的大门，七凳条子石台阶，门口两个大石狮子，两边粘着两溜倒栽垂杨柳，就是拴马桩。棺材这匹马拴在这个垂杨柳上，就把那个胡文礼领着棺材上了台阶，进了大门，绕过了影壁，顺着影路再往前走，前面就到了正厅了。一拉溜五间房的宽窄，到在正厅这儿了。这胡文礼就说了，这位爷您稍后，我上里边禀报一声，看看我们主人他醒了没有，他有睡午觉的习惯，他睡午觉的时候，谁要是惊了觉，他就跟别人发脾气，所以说呢，我不敢得罪，我得上里边给您通禀一声。官太说好吧。这胡文礼迈步往上走，进了屋一会儿的功夫，就跟他又出来了。这位爷，我们黄老爷有请您觐见。好。官太心想，什么他妈黄老爷，你就是在这么一个土鳖孙在这仗势欺人。官太迈步进来了，往里一走一看，这个客厅里边正面太师椅子上坐着一堆人。什么叫一堆人？就这一个人呢，在这站着一堆，你一看差不多有200来斤，就这一堆在正面坐着。官太有打外边进来之后，一看他这样，官太自己就叫这往上长粪，心想你算个什么东西啊，在这装模作样。官太一报案，上面是黄老爷吗？是我呀，接哪儿来呀你呀？我叫官太官小西，奉施世伦施大人的命令，特意到此给您下请柬一份。说着话把这请柬拿出来了，请黄老爷过目，往上一递。这个胡文礼在旁边就把门儿接过来了，接过来之后，老爷您看，这小子把这请柬打开一瞧，哦，哎呦，这是奉旨的钦差路经此处啊，要请我过去谈论谈论，多大的面子啊！好啊，好啊，好啊，快点坐坐坐，赐座献茶。

0: 首先人给搬过一把椅子来，官太坐那儿了，有人给端过茶来，放在旁边的茶几上。官太没问这个黄龙基，黄龙基自个儿主动地说：“哎呀，跟你说呀，我这一段时间呢，忙啊，忙得很呐。德州城里边没什么事儿啊，这个北京城里边事儿太多呀。这不头两天我刚从北京回来，前天这吏部府又到这儿想弄点皇粮。我说了，这个皇粮是给皇宫里边的皇上和娘娘预备的，没有你们六大部的事儿。他非得说要在这儿擦点边儿，卡点油，弄点粮食，现在就定秋后给他运。你说怎么办？我要不给他运，这不把六大部给得罪了吗？我要把六大部给得罪了，将来有个大事小情呢，我得求人家。我一求人家，人家记着这个茬，他是不是不乐意给我办呢？啊，哎呀，真是没办法，谁让我盯了这么个差事呢？哎呦，这施大人我可早听说了，山东放镇呐，这是顺天府尹呐，这官可是当得有名声啊，不像我们呐。这个施大人现在在德州城里边落脚了。官太说：“正是，施大人在德州城馆驿中下榻，给您下了一封请柬，请您到那里一见。”好，好，好，好，施大人请我去，行客拜做客，这是正当的理由。我这个做客必须得到那去见施大人，哪有不见的道理呀？那么这么的吧，我跟着你马上就走，怎么样？好啊，这样，你在这稍后，我呢，不管怎么说呀，我也是六品的州补啊。我到那去见施大人，官官相会，我得穿好了，戴齐了，我得穿着官服，我穿着个便装，这像什么样子啊？您在这坐着等着，我在后边换换装。说着话，这黄龙基站起来，这一大摊肉，二百来斤，摇摇晃晃的往后边走。走到后边了，他这个第二个管家，这个胡文礼跟着他，胡文礼跟着他来到他后边，他的内宅。到了内宅，吩咐手下人有丫鬟把我的官服拿出来。一切准备好了，就准备要走了，在外边慌慌张张跑进一个人来。谁呀？他的大管家。这个二管家叫胡文礼，外号叫笑面虎。这大管家叫乔三，外号叫吊死鬼。这吊死鬼可是不是公开叫的外号，老百姓背地里给他起的。为什么长得模样像吊死鬼？这个眉毛眼睛都朝下三路长，耷了眼角，耷了眉毛，耷了嘴角，整天没有笑容，就像一个吊死鬼一样，面色白细，就这么个样。这个乔三呐，刚从德州回来，从德州知州衙门回来的。这乔三进来之后，哎，老爷，您这是干什么？啊？哎，干什么呀？这不是那个施世伦来了吗？给我下了请柬了，要让我去见见他，知道吗？所以说我得穿上官服啊，跟他见个面。萧三说：“老爷，谁让您去？有人给我下请柬呢，那个叫官太的，千万别去，听我的。”他看了看胡文礼，胡文礼，那官太在哪呢？在前面呢，等着呢。老爷，不能去。为什么不能去呀？听我跟您说，老爷，我刚从德州知州那个衙门里来，我可见着德州知州了。这马大人告诉我，施世伦要请您，您可千万别去。为什么知道吗？施世伦在这里坐镇德州，住在馆驿之中，外边摆出了放告牌，贴出了告示，让老百姓有冤的诉冤，有状的告状。 三天的功夫就接了100多件状纸，这状纸里边有80-90份都是告您的，告您什么都有，有霸占土地的、强抢民女的，还有是收买娈童的，等等等等等等等等，全是您的事儿。
1: 老爷，
0: 您这要一去，施世伦就得问您这个事儿，10有8-9您去了可就回不来了。
1: 啊？
0: 有这事儿？那可不吧。施世伦，这是稳军之计。给您下一个请柬，给您挺大个面子，您一看请柬一高兴您就去了，您一去就回不来了，就问您的罪了。我有那么多罪吗？这个有那么多罪没那么多罪咱不知道，可是施世伦可不是善茬，不是一般的人呐。您可要知道这个人是个不讲情面的人，您还能去吗？我不去，那前面人家在这儿挡着呢，
1: 挡着你也不能去，
0: 那我怎么说呀？我告诉他等着我换官服来了。您听我的，我给您出个主意，就说您有病了。我有什么病？说您抽羊角风，他说您是病人呐，就不能跟着去了，您就在这儿挡着。那好吧，就这么着，你跟他说去，我就病了。脱了，刚换上这花钱制的这个6品官服没穿过，今天好容易穿上了，心想我这会显吧显吧显吧，了一会儿又脱了，脱了之后还得装病倒到床上。哎呀，万一他要过来看看呢，我就说我病的病得挺厉害，我心疼。这吊死鬼乔三到前面来了，跟胡文礼一块来的，一见棺材，哎呦，您是施大人派的上差，棺材站那儿呢。哦，我叫棺材。还有官爷，跟您说啊，我们大人呢把袍服都穿好了，准备要跟您走，可是呢大人这一高兴一着急一兴奋，他这个心脏病犯了，心疼病这一犯呐，那就一半会儿过不了劲儿，动不了劲儿，躺在床上了。劳您大驾，回去向施大人禀报，就说我大人病好了之后必定到管医登门拜访。刚才我看他好好的拿着小书后边去看，官太说好吧，既然这样那我就先告辞了。好，转身官太走了，到外边解下马来，骑着马回去禀报施世伦。这边呢，这吊死鬼乔三跟这胡文礼两个人回到了后宅院，一见了这黄龙一
1: 老爷，
0: 请您的人我们给打发走了，现在下一步您知道该怎么办吗？黄龙一说下一步怎么办，跟您说呀，这个施世伦他可完不了，他完不了能怎么着，他能在我这德州住下来吗？就是他不能住下来，但是这施世伦还得要派人来请您，您得想个招让施世伦快点走了。他妈的什么时候走我也不知道啊，我能让他快走吗？我给您出个主意啊，派一个高人，派一个能手，夜晚之间到施世伦的馆驿之中，给他点厉害，让他尝尝。黄龙基一听明白了，我派个能人，我把施世伦

0: 人活在世上总是会走路的，路是走不完的。
1: 共军区区不到30000人，在赤水河上大摇大摆来回四趟。
2: 90多年前，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工农红军踏上了伟大的长征之路。今天觉醒年代原班主创历时5年，把这段征程搬上荧屏。60集重大革命题材电视剧《伟大的

0: 长征正在热播，该剧开播后收视率破二，观众好评如潮。伟大的长征不仅拍出了长征的宏大与悲壮，更拍出了历史中一个个活生生的人。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这不是课堂上的朗读，而是伟大的长征开机仪式上全体主创的集体宣誓。他们要用一部戏回答一个问题：长征何以永远？
1: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武陵伟仪腾细浪，乌蒙磅礴周泥丸。金沙水拍云崖短，大喜弥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0: 2021年7月，觉醒年代热播正酣，总制片人刘国华回忆，就在那时创作长征的邀约找上了门。
2: 赵卫东老师找到我和张雨欣导演，在觉醒年代之后，我们在创作一个什么样的题材啊？当时呢就提出了创作长征这个题材。
3: 觉醒年代和长征都是我们党史上的重大的历史事件。如果说觉醒年代拍的是中国共产党诞生，那么可以说长征拍的是中国共产党走向成熟。
4: 我在心中把这部戏看得非常非常非常重，这是我自打拍戏以来接过的最重的一个担子。我说50岁正是我们的当打之年，我们不做谁来做？此时不做何时做？
0: 剧本一剧之本。2023年2月，创作团队第一次踏上长征路。去往瑞金的途中，总制片人刘国华读到一篇万字长文，读得心潮澎湃。
2: 我手机上就刷到一篇文章，叫《长征何以永远》。这，我以为这就是我们这次创作的编剧大纲。
0: 最终这篇大纲长成了近70万字、前后6轮打磨的全景式剧本。该剧横跨1934年至1937年那段峥嵘岁月，第一次全景展现多路红军长征全过程。它不仅讲述中央红军转移的历程，也将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以及陕甘边区根据地创建等故事纳入叙事，同时铺开红25军的征途。伟大的长征让观众看到了更多队伍的跋涉与牺牲，也写下无数无名战士的微光。
5: 为了拍摄电视剧《伟大的长征》，我们重返真实历史发生的地方，这让我更深刻地体会到，真理在牺牲的路上，真理在红军战士的脚下。
4: 在泉州的这个长征烈士纪念馆有一个青花瓷碗，当时看到这个青花瓷碗的时候，我就问馆长，我说我们一般在陈列的都是一些红军长征过武器啊、电报啊，或者是锁标啊，就是那个时代的一些文物，为什么会有这个青花瓷碗呢？
6: 洞口附近有一块大的石头，一个山崖的崖壁下面挖掘到了一个碗，还挖掘了一个非常完整的泥牌啊，它的骨头啊保存得非常的完好，整个的身体是靠在那个石头上面，右手是伸向这个碗啊，形态非常完整。后来经过推测呢，这个战士可能当时负了重伤呢，靠着呢身体虚弱，想要拿这个碗去喝水，但是最终够不着，因为碗离那个手还有一段距离。后来经过 DNA 的鉴定，那具遗骸的骨龄只有13岁。
0: 13岁，他甚至不知道长征的终点在哪里，却把生命永远留在了路上。今天他牺牲的断崖下是漫天遍野的油菜花田，
2: 好多游人小孩都在花田嬉笑游乐玩耍，而我们那个找到那个红军遗骸的古崖边，离那儿就不差20米。那孩子们爽朗的笑声啊，可能恰恰是9年前啊这些小战士们内心所期盼的吧。他们自己的用自己的牺牲来

0: 理想信念出发，今天正如他所见吧。
1: 正是这些青春与生命，让最初四个人的项目长成了1600人的队伍。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答案，就在这部作品里。
2: 烽火和岁月锻造出的伟大的长征精神，让中国人挺起胸膛，高昂着头，去战胜一切困难。
3: 这些精品力作，既是弘扬伟大的长征精神的重要载体，更是更是红色血脉。
4: 长征题材的影视作品啊，可比说是步步精品，但真正传出去、传播出去，应该说才是真正的成功。
5: 你曾说要穿过这烽火，九州七国。
6: 在纪念中国工农红军

0: 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真，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
2: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1: 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3: 10月19号。
1: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207-7077。

0: 问你啊，什么事儿对于你来说最重要？说实话，
1: 多挣点钱。
0: 这挣钱重要啊，我认为啊，健康才是最重要的。等你老了，一身病，要钱有什么用啊？
1: 治病啊。我都一身病了，我再没钱，我活得多惨呢！我，
0: 你不会年轻时候注意一点吗？
1: 我注意什么呀？
0: 他这人啊，有许多不良的生活习惯。
1: 你说几个我听听。
0: 这天啊，居然还开空调，你听听。
1: 那怎么了？都开空调啊？
0: 他开冷风啊。
1: 啊，我们家热，你管着吗？
0: 是开冷风也行，人都建议在这个26到28度最合适。老跟他似的，开的-4那不行，你知道吧？
1: 我们家跟冰箱住着是吗？
0: 怎么了？
1: 谁家空调开到-4啊？
0: 我不知道多少度。
1: 24度，
0: 那也比这规定温度低，对不对？
1: 低点低点。
0: 时间长了体内受寒，有那拔过罐的朋友都知道啊，那印儿都黑紫黑紫的，那罐里的都是水，
1: 就是寒气。
0: 那天他拔罐去了吗？哎，拔的这脑门嘬出一罐的水来，你知道吗？要多少有多少，
1: 我就是抽我脑子里那积水呢，是吧？
0: 我没这么说呀。
1: 谁拔罐子拔脑门啊？你看各位哪位大街上脑门子上顶一个罐子印？
0: 美少女战士。
1: 美少女战士。
0: 对了，
1: 水冰月。
0: 没错，
1: 人家脑袋上顶那是月牙儿，我顶的跟一饼似的，那好看吗？我是不是得这么跟人说呀？我代表一饼消灭你们。
0: 不是，抱歉啊，怨我说错了啊，他这积水还没抽出来呢，看见了吧？
1: 我说咱别提这积水的事儿，行不行？
0: 他必须得平时注意注意啊。
1: 我注意什么？活的没那么细致。
0: 告诉你啊，假如平时不注意，到老了就变成了现代病。

0: 什么现代病？
1: 就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出现了很多新型的疾病，可能暂时啊看不出有什么问题，但时间长了影响你健康。
0: 不明白，
1: 来看他嘛。啊，石永志，
0: 我怎么了？
1: 除了这个傻、痴、呆、你看不出有什么其他的疾病。
0: 我都这样了，我还有勇气活着呢？
1: 你是在用表面的傻来掩盖其他的疾病。
0: 我都这么傻了，我还有脑子掩盖其他疾病呢？我赶紧得点其他疾病掩盖掩盖我这个傻吧。
1: 这叫什么道理？
0: 谁傻呀？
1: 让你引起重视。
0: 我重视什么呀？我有什么病？我
1: 最直观的啊，沙发腰、屏幕眼、耳机聋。
2: 我器官都成精了，我
1: 你不了解、啊、
0: 你说这是我的病吗？
1: 都有。
0: 那什么耳机聋，这跟我有关系吗？
1: 只要一出门啊必须戴个耳机。
0: 这你不能光说我。
2: 怎么了？
0: 很多朋友出门也爱戴耳机啊。
1: 它跟一般耳机不一样。
0: 怎么了？
1: 不是那小的。
0: 那什么？
1: 大个的，
0: 那个音质好，
1: 戴耳朵上 特别舒服。
0: 对对对，
1: 还夸呢嘛。
0: 夸什么呀？
2: 我这个耳机用得好。
0: 你放下吧，放下吧。夸什么？我这耳机都糊嘴了，哪儿好啊？
1: 是不是这么戴的
0: 啊？就这
1: 关键没有公德心啊。
0: 怎么了？
1: 出门上班啊，坐公交自己听见不完了吗？放的声倍儿大，旁边人听得一清二楚，时间长了耳膜受损，都听不见自己唱的是什么，导致一个问题。
0: 什么问题？
1: 唱歌跑调。
0: 谁说的？
1: 他还不觉着。你就是唱歌跑调。
0: 我唱歌从来不跑调。
2: 你现在说话都跑调，你知道吗？
0: 谁说的？
2: 哎呀，就闭嘴吧。哎呀，
0: 是吗？
1: 这还不发现呢？耳机该摘就摘了吧。
0: 行行行，我摘了不就完了吗？
1: 对呀、啊。
0: 那这个什么沙发腰，这没我什么事吧？
1: 只要一到家啊，屁股不离沙发。
0: 哎，这你不能光说我。
1: 怎么了？
0: 很多朋友也爱坐沙发呀。
1: 他家那沙发特别好嘛。啊，往里一坐，
0: 噗呲，哎呀，
1: 连脑袋都陷进去了。
0: 什么？
1: 还夸呢吗？
0: 夸什么呀？
2: 我这个沙发用得好。
0: 哎呀，我那就是坐耳机上了，我那个。
1: 坐耳机干嘛呀？
0: 沙发也太软了，
1: 特别舒服呀。
0: 那我要出来，我爸妈是不是得往出蹬我呀？
1: 不用，把你媳妇叫过来，往里一蹦，噗，你就弹出去了。
0: 我们家沙发还有弹射功能。
3: 我一定会回来的。
0: 行了行了行了，不是你回来吧，回来吧。
1: 干嘛呀？
0: 我不坐沙发不就得了吗？
1: 时间长了啊，对这腰就是损害。哦，久而久之，你这个腰肌就不太好了。
0: 我知道，我知道。
1: 你这个腰肌就受不了了。
0: 我知道。
1: 你这个……
0: 那我这二条是不是也糊不了了呢？
1: 二条干嘛呀？
0: 腰肌干嘛呀？
1: 不，腰上那个肌肉叫腰肌。
0: 你看看我腰上有肌肉吗？我
1: 就这部分都算，知道吗？沙发能少坐就少坐。
0: 少坐就少坐呗，不坐不坐。那我这个还有一什么屏幕眼，这没我什么事呗？
1: 这还用我说你吗？
0: 怎么了？
1: 每天睡觉前躺床上啊，不都得来一盘
0: 蚊香，
1: 打一阵儿
0: 蚊子，
1: 刷一会儿
0: 电蚊拍，
1: 弄一把
0: 鲜血，
1: 你不老跟着蚊子较劲吗你？啊，玩手机玩游戏呀、啊？每天就拿这手机啊，离眼睛越来越近，拿着还夸呢吗？
2: 我这手机就是好。
1: 我没说这话呀，
0: 一会儿你也得说这个、
1: 有没有？
0: 我们家什么东西都糊嘴是吗？我就是玩会儿游戏，怎么了？
1: 怎么不行啊？
0: 你不懂啊，白天工作那么忙，哪有时间玩啊？
1: 是，
0: 那游戏都有排行榜。
1: 对对对，
0: 我必须得超过他们啊！我也就是晚上睡觉前啊玩一宿。
1: 那还不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啊？睡觉前玩一宿，
0: 不是玩一会儿，
1: 那也受不了，知道吗？对眼睛都是损害。过去还知道，咱做个眼保健操。我这一看，在座戴眼镜的不少。你看魏健老师、王文念老师都戴着眼镜。
0: 戴眼镜
1: 说明什么？现在不做眼保健操，
0: 哪有时间？人家那么忙。
1: 现在没事吧？
0: 现在没事。
1: 这就来呀、啊，听我口令做一回，
0: 跟着你做一回，
1: 都来一回嘛。
0: 啊，行啊，
1: 保护视力，预防近视。眼保健操现在开始，
0: 跟着他做。
1: 第一节，哎，几按清明节，闭眼。
0: 别闭眼呐、啊，闭眼我就睁不开了。
1: 这怎么了？
0: 第一节叫什么名？
1: 几按清明节。
2: 说话呢，这是你。
0: 不是你这也不能叫这名啊。
1: 我记得什么？
0: 那叫几按清明学。 不叫清明节，
1: 就这个位置吗？
0: 哎，对对对，
1: 还有别的呢？
0: 还有什么呀？
1: 按揉太阳穴
0: 啊，这儿
1: 风池穴，
0: 后面
1: 四白穴，
0: 对，
1: 干洗脸，
0: 哎呀，
1: 很多的环节。
0: 干洗脸洗你自个儿的呀，洗我的干嘛呀？
1: 你不知道，现在我这眼神也不是很好，我都看不见自己脸了啊。我也没准，
0: 眼神好也看不见自个儿脸啊。我脸呢？哎，我看不见脸了。
1: 不，哎，行了。
0: 我脸呢？
1: 永志，
0: 哎，脸呢？
1: 可以了。
0: 脸呢？
1: 可以。你是在用啥掩盖其他疾病的吗？啊，这还不注意呢？
0: 注意啥？
1: 就这生活状态，
0: 我坐着这沙发，
1: 哎，不是，玩这手机
0: 啊，
1: 走路都步履蹒跚。
0: 我是，
1: 你再放个音乐，
0: 哎哎哎，
1: 哒哒哒哒哒哒，
0: 不是，哎，
1: 哒哒，
0: 李涵，
1: 哒，
0: 不是李涵，你等，你听，
1: 哒哒哒哒，
0: 去，
1: 过来，干嘛呢？你这儿
0: 怎么了？
1: 什么形象这是？
0: 废话，你什么形象？我都成僵尸了，
1: 这还不邪乎呢？
0: 太邪乎了！
1: 比这邪乎的还有呢？
0: 什么事儿啊？
1: 就他这样啊，啤酒一喝喝半宿，有没有？
0: 我错了，
1: 追剧一追追半宿，
0: 我不对，
1: 蹦迪一蹦半宿，
0: 我改，
1: 心脏一跳半宿，
0: 我应该这么做。我觉着我应该跳一宿。
1: 你知道你这生活状态耽误了什么吗？
0: 耽误什么
1: 啊？
0: 耽误给广大观众朋友们表演节目啊！我就是一个
1: 说实话，
0: 耽误挣钱了。
1: 你就这套头是吧？啊，这个生活状态啊，耽误的是跟家里人的交流，错过的是窗外的美景，最终影响你身体的健康。
0: 是吗？
1: 当然了。
0: 您别看啊，这孩子岁数不大，说出这话挺有道理。
1: 对呀，这叫听君一席话，
0: 胜养十年猪。
1: 那
0: 说话呢？胜读十年书。
1: 这还不改呢？
0: 啊，不是，
1: 别再一宿一宿的玩了。
0: 我知道，你别老光说我，我有原因。
1: 什么原因？
0: 我是晚上睡不着觉，我才玩手机的。
1: 你跟我说呀，我有办法解决失眠呀。
0: 这您都有办法？
1: 当然了。
0: 你赶紧给我出一主意啊！
1: 睡觉前
0: 啊，
1: 主要是不够放松。
0: 哦，
1: 先洗个热水澡啊！
0: 哎，好，
1: 这行不行？
0: 这没问题。
1: 当然注意 啊，水温不能太烫。
0: 没事，我不怕。
1: 不，虽然说你不怕开水烫，
0: 对，
1: 但是这个水温呢？
0: 死猪才不怕开水烫呢，
1: 就比这体温高一点就行。
0: 哦，行，
1: 明白了吗？
0: 好，行，
1: 这能睡着觉啊？
0: 那我要是还是睡不着呢？
1: 那你就紧闭双眼，侧卧在床。
0: 不行，睡不着。
1: 放空大脑，心里数羊。
0: 睡不着，
1: 戴耳塞，戴眼罩，喝牛奶，喝中药，肯定有一招能适合你。
0: 不是，这些办法我都用了，我还睡不着呢。
1: 那也没事啊。
0: 怎么呢？
1: 天儿该亮了。
0: 天儿，我跟你逗了吗？
1: 废话，这得循序渐进，哪能一下就成
0: 了？那你给我出个快点的办法。
1: 快的也有。
0: 什么办法？
1: 这样 啊，给你准备一张特制的大床。特别的舒服，
0: 这个听着靠谱。
1: 唐林，你还得夸呢。
0: 我夸什么呀？
1: 我这个大床就是好。
0: 去你的吧！

0: 相声啊。
1: 我兼什么职？姊妹艺术都得借鉴呐。我到那儿挣完钱，我再拿回来支援。我吃饱了撑的，我还回来干嘛？我
2: 看此人气宇不凡，英雄盖世，与某共饮一碗。呸！忍着忍啊！
1: 干嘛？
0: 你啊什么呀？
1: 又怎么了？
0: 你得哼一下点啊！
1: 我刚才哼了，
0: 哼了吗？
1: 哼！
0: 不是哼就完的，你得表现出豪横来。有人要杀刘邦，你得视死如归，你得有功夫。
1: 不是这，你刚才都说完了，我已经有功夫了。你怎么乱了？
0: 打来！打出来啊！
1: 什么就打出来？你
0: 预备！
1: 开始！什么就打？二来大将樊哙，刘邦的手下。
2: 嗯，看此人气宇不凡，武功盖世，与某共饮一碗。
1: 哼！啊，对，横着点。
0: 出来说，你干嘛呢？
1: 我听不懂你说什么话呀。
2: 我说壮士可复饮乎？
1: 什么意思啊？
2: 就是问你能不能再喝一碗。
1: 你要疯啊你！有完没？

0: 你，
1: 你看你这行不行？能不能演？能不能演？
0: 怎么着？
1: 你不能演的话，李老师，
0: 哎呦，叫你啊！你叫他干嘛呀？
1: 人家有时间，
0: 我喝不就完了吗？这有什么的？
1: 太多，那不，
0: 你不是再喝一碗吗？
1: 再喝一碗，
0: 喝酒。啊，你等会儿，
1: 啊，
0: 我这有词吗？
1: 有啊。
0: 我得回我嘴勤，我先问问他，要不然又俩碗了。
1: 有词儿啊，你
0: 什么词儿？
1: 你没看剧本啊？
0: 你有剧本吧你？现编词儿，你在
1: 就是我问你，壮士可复饮乎？
0: 我怎么说？
1: 死都不惧，何惧一碗酒乎？
0: 死都不惧，其实挺惧那碗酒的，
1: 是吧？
0: 行，我喝，来，
1: 能喝啊？
0: 来，把酒当。半碗吧，
1: 师傅，
0: 马上，
1: 开始，
0: 开。我乃大将樊哙，刘邦的手下，先干，其实不干也行啊。为敬，
1: 看此人，信誉不凡。武功盖世，与某共饮一碗。
0: 嗨，啊啊！哎呀，我打我了。
1: 啊啊！壮士可复饮乎？
0: 说错，对，我这有词儿了。死都不怕，我害怕这一碗酒吗？我。
1: 好酒，壮士能否再饮？
0: 我就
1: 师傅，
0: 走上走，人活百岁呀，终有一天呐。
1: 壮士能否再饮一碗？
0: 不是我没有医德，我告诉你，你要是再有酒，我肯定痛饮一番。
1: 你说什么？
0: 再有酒痛饮一番，
1: 上俩扎啤。
0: 去你的吧！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
4: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 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3: 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二点五折起售，两三千块钱就能买到帅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帅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5: 10月19号，
3: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207-7077。
6: 因为我们这个相声演员什么都得研究，
7: 没错，
6: 是不是？

0: 到了全世界。
1: 说得好，我跟您这么说，
0: 怎么样？
1: 我就是中国人。
0: 是，我们也对你没表示。
1: 不是不是，我作为中国人，我很自豪。
0: 那对，
1: 我是这个意思。
0: 而且咱们这个中国茶呀，在这个2022年的时候，已经成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项目了。
1: 您要这么说呀，咱们中国人生产的茶叶可太给力了。
0: 不单给力，品种也多，
1: 品种多。
0: 就你啊，
1: 我。
0: 各位看看他啊，
1: 我怎么了？
0: 他身上就有很多种茶，
1: 在我身上
0: 有很多种，
1: 能找出茶的名称来。
0: 哎，说找就找，
1: 我不相信。
0: 你考考我，
1: 我考考您，
0: 你随便出题。
1: 您这么着
0: 啊，
1: 您看着，什么茶？
0: 不是你没事，你哭什么呀？
1: 我这是哭呢吗？
0: 你这干嘛？
1: 我这乐呢。
0: 哦，就你这个表情，
1: 哎，
0: 让各位看看啊。
1: 哎，
0: 原茶，
1: 脸盘圆就原茶。
0: 原茶，
1: 您看这个，
0: 秃茶，
1: 有秃茶吗？不像话。
0: 你查一查啊，云南有一个茶叶叫秃茶。
1: 啊，真有这茶？
0: 有秃茶。
1: 再看这个，
0: 梅茶。
1: 哦，眉毛就眉茶，
0: 眉茶，
1: 这个，
0: 没有嘴茶啊，
1: 这个，
0: 狮口银牙茶，
1: 嘿，哎，这个，
0: 龙须茶，
1: 行，我不信难不住他，哎，这个，什么茶？
0: 这差点意思，
1: 说不上来了。
0: 差点意思，
1: 又坏了。各位鼓鼓掌，含着含着，说不上来了，那完了，那完
0: 了，鼓掌，
1: 干脆别光说我啊，说说我们家那位。
0: 你们家哪位？
1: 我媳妇儿。
0: 你媳妇儿？
1: 哎，
0: 你媳妇儿是咱们老北京人最爱喝的一种茶叶，
1: 什么茶呀？
0: 茉莉花茶。
1: 嘿，茉莉花好茶。哎，我跟我媳妇儿特别般配，
0: 龙凤茶。
1: 我拿我媳妇儿当小祖宗，
0: 贡茶
1: 给贡起来了。
0: 这还不算完呢，
1: 啊，
0: 说你媳妇儿啊，爱锻炼，
1: 这是什么茶？
0: 保健茶。
1: 保健茶。
0: 你媳妇不吃饭，减肥茶。你媳妇会武术，功夫茶。你媳妇不高兴了，黑茶。你媳妇抄家伙了，砖茶。你媳妇把你打得直不起腰了，沱茶。你媳妇把你打得爬不起来了，瘫茶。你媳妇离家出走了，野茶。你媳妇又回来了，归茶。回来以后给你沏了一杯茶，你喝完以后是人事不知了。
1: 什么茶呀？
0: 毒茶。
1: 哎，我媳妇潘金莲，您看了吗？您这么一说呀，
0: 啊，
1: 我想请您喝一款茶。
0: 什么茶呀？
1: 普洱茶。太可气了啊！有你这么说话的吗？
0: 您别生气，您别生气，
1: 没个不生气的。
0: 您消消气，
1: 别别别，
0: 您消气，
1: 没你这样的。
0: 您消消气，您
1: 拿人开玩笑了，
0: 您消消气，您消消气，
1: 你再动手动脚，我抽你！
0: 不是，我说错话了，我说错话，
1: 没你这样的。
0: 为了表达我的歉意，我请您喝茶。
1: 干嘛？
0: 我请您喝茶。
1: 不去，我们家有的是茶呀。
0: 啊，不是，我请您喝这个，咱们全中国所有的名茶。
1: 所有的名茶都请一遍，
0: 好不好？
1: 你这样吧，
0: 啊，
1: 你把这茶名称说上一二两样来，
0: 哦，
1: 就当你请客了。
0: 不单我请您
1: 啊，
0: 今天来的每一位好朋友，一会儿啊，我说完了，您随便挑，给您拿一包
1: 喝茶
0: 啊。我请客，
1: 真行假行？
0: 真行。
1: 你先说说都有什么？
0: 我请各位喝
1: 啊，
0: 南京雨花。
1: 哦，
0: 太平猴魁。
1: 嗯，
0: 前锋雪莲，南山寿眉，安化松针，上饶白梅，普陀佛茶，霍山黄芽，安吉白片，金山翠芽，天华古尖，蒙顶甘露，太湖翠竹，仙瑶引雾，金奖惠明，谢木香珠，天目青顶，原生玉竹，碧莲飘雪，是仙洞云雾，
1: 听着就这么好喝。
0: 有广东大叶青，峨眉竹叶青，武夷岩茶，龙岩斜背茶，皖西黄大茶，瑞州黄渤茶，贵东玲珑茶，福宁元宵茶，鹤山古老茶。有仙玉毛峰，蒙顶毛峰，遵义毛峰，兰溪毛峰，九华毛峰，雁荡毛峰，峨眉毛峰，黄石溪毛峰，高桥银峰茶，海马贡茶，老竹大峰，天尊贡茶，咏春佛手，神农奇峰，八角亭龙须茶，凤凰水仙和武夷肉桂。
1: 真好。
0: 有闽北乌龙，闽南乌龙，广东乌龙，洞顶乌龙，安溪乌龙，西平乌龙，桂花乌龙，人参乌龙，大叶乌龙，炭焙乌龙，元首乌龙，白毫乌龙，竹山乌龙，阿里山。 山乌龙，石鼓平乌龙，特级铁观音，
1: 是
0: 小种红茶油，
1: 哎呦，
0: 铜五关小。

0: 种、正山小种、人工小种和兴村小种。哦、功夫红茶有祁红、滇红、闽红、川红、宣红、宁红、粤红、湖红、苏红和安红。
1: 呵，好好好，
0: 大吉岭红茶。传统红碎茶，我的茶王，我的香针，我的银针，我的情绪，我的手圆，我的葫芦，菊花茶、松花茶、桂花茶、朱兰花茶、荷兰花茶、米兰花茶、白兰花茶、柚子花茶、腊梅花茶、玫瑰花茶、金银花茶、带的花茶，是洛神花茶，还有都匀毛尖儿、鸠坑毛尖儿、索溪毛尖儿、双桥毛尖儿、江华毛尖儿、古丈毛尖儿、君山毛尖儿、天山毛尖儿、雪峰毛尖儿、桂林毛尖儿、紫阳毛尖儿、渔阳毛尖儿、白石毛尖儿、昭君毛尖、杨坝毛尖、北港毛尖、鹿苑毛尖、桐柏毛尖、浮云毛尖、西农毛尖、东坡毛尖、圣峰毛尖、云峰毛尖、白马毛尖、长乐毛尖、彩花毛尖、岳麓毛尖、天重毛尖、天珠壁毛尖、车云山毛尖、是英山奇峰毛尖，还有呢，梅茶、雨茶、猪茶、抹茶、深茶、盏茶、贡茶、砖茶、叶茶、片茶、抹茶、包茶、秋茶、夏茶、酸茶、饼茶、米茶、果茶、枣茶、碗茶、生茶、熟茶、方茶、扁茶、圆茶、沱茶、团茶、碎茶、散茶、山茶、野茶，
1: 我的妈呀！
0: 还有代表我们中国的情节、中国的文化、中国的友谊、中国的新时代、中国的故事，为您准备的
1: 什么茶？
0: 幸福安康长寿茶。
1: 好，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二点五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二点五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
4: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3: 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二点五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5: 10月19号，
3: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207-7077。
6: 一样的暖心陪伴，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7: 少动剧场，大量剧场，这就开演了。
8: 上次我们说到，施世伦走到了德州，住在馆驿之中，竖起了范告牌，贴出了布告，告诉德州的百姓，奉旨钦差路经德州，驻扎

此地，查访官吏，代理民词，老百姓可以有冤诉冤，有状告状，一概受理。三天，接到这个告状的无名信件和有名信件就100多封。石世伦一翻看呢，有80-90封，都是告这个黄梁庄主黄龙基的。这里边有告他强奸妇女的，有告他吞并土地的，有告他收买娈童的，还有告他杖毙其人的，好多的事情无从查实。石世伦看到这些个案子，心想这黄龙基问题大了，这就是德州附近这一带一个恶霸。石世伦马上把这个德州的知州马知州找来了。石世伦就问马大人，三天以来收到这么多的记名的和不记名的诉状，这里边都牵扯到黄龙基，那么这个人是不是危害一方之人呢？这德州知州一说话，跟老百姓这个状告信完全不一样。大人，您不知道啊，您是奉旨钦差，路经此处，竖起了放告牌，贴出了布告，老百姓一听说奉旨钦差来了，有事儿没事儿的都到这儿想投一撞。其实吧，有的是真的，有的是假的。哦，谁是真的，谁是假的？这么说吧，您比方说那个孟秀才，他告这个黄龙基，孟秀才说他的爹被黄龙基家养的这狗给咬伤了，回家之后窝囊病死了。这个是据下官我查实啊，他是这么回事。他那个爹拄着个棍子走到那个地方，赶上黄龙基带着几个人牵着他们家的狗也在那遛。他这个爹那么大岁数了，不老实，拿那个棍子逗那个狗。你说你逗那狗，那狗能不咬他吗？那狗一咬他，他拿棍子一打那狗，把那狗打流血了。黄庄主当然人就不高兴了，让手下人找他，说这狗打流了血了，你得给治。他爹还不讲理，跟人家抡棍子打人家。他一个人跟一伙人抡棍子，那一伙人能服他吗？所以就多动了手了。这一动手把老头打了一顿，是这么挨着打。所以这个东西事出有因，查无实据。大人，是这么回事儿。哦，那么后来这80-90封信呢，都是状告黄龙基的。哎，这80-90封信嘛，也是有真有假。哦，有真有假，这样。

0: 是供给宫院里食用的，所以他是黄梁庄的庄主，就叫庄头，这是地方。再一个来讲，此人是捐班六品，执州候补。这个捐班六品呢，清朝有这么一个规矩，清朝的规矩就是国库空虚的时候，老百姓如果有钱的财主，你可以拿出钱来买官，那叫捐班，就是你那个钱拿够了数，根据你那个钱多少，就给你这个官职的名称，有的可以捐个知县，捐个知州，捐个知府，甚至可以捐到五品以上的官，只要你的钱够数。这就是变相的悬秤卖官。这个德州知州就说了，说这个黄梁庄主啊，这位黄龙基是捐班六品，六品官候补的知州，那是有头衔的，所以这是有身份的人。使者轮着他有身份的人，我传唤他来不行吗？哎，大人，您是奉旨钦差，您是三品的顺天府尹，当然您要传他来，肯定他应该来。不过您要是传唤他来，这很多状告的事情未曾查实，是不是于理有点不太合适啊？施公心里明白了，心想这个黄龙基跟这个德州知州关系肯定不错，他言语之间对他有所袒护，这样吧，咱们不传唤他，我写封请柬，我请他奉旨钦差，路经此处，我是行客，行客拜作客，我请这位当地的名人到此一叙，你看如何？
1: 那行，那行，
0: 好，就这样。于是施公提起笔来，刷刷点点就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当然写得很客气，就说奉旨钦差路经这里，要请黄龙基到这儿见个面，叙谈叙谈。信写好了，装到信封里边，信封上写着面呈黄龙基大人起。把这信给谁了呢？把官太叫过来了。施世伦告诉官太，你换成便装，就你一个人骑着马去到这黄梁庄，你到那儿去之后，去请这位黄大人，客气着点儿啊。施世伦从眼色当中就传过话去了，意思是说到那儿客客气气的把他给我请来。施世伦想，我客气请你，你也得来，我传唤你，你也得来，我客客气气地把你请来，当面谈谈这些信怎么回事。官太官小心明白，施大人这是一个传唤的方式，把信带到身上，自己换了一身便装，短衣襟小打扮，穿着薄底靴子，骑了一匹快马，上马加鞭，啪的一下子离开德州，跟这个知州问明白了黄梁庄的方向，在德州东边三十里地赶到了黄梁庄。到了黄梁庄，官太一瞧，嚯，这个地方好大的一片庄院，有护庄河，庄门口这个地方有一个十字桥，这个桥上边有好多的人，干嘛有好多人呢？感觉要进庄，这里叫大道，这个大道前面有两个石墩子搭着一个横杆挡杆，就像现在高速公路那个检票口一样，这横杆在这挡着。官太不知道怎么回事啊，到这一带马，咦，甩凳临鞍下了马之后，牵着马往前走，旁边横杆这边横杆这边都有人，站着，往前走吗？对，我要进这庄，进庄里拿钱，进庄里拿钱，你没看见吗？这是一道通道，这条大路是我们庄主花钱修的，我们庄主为了大家行走方便，掏出钱来把这路修成了，大家都享受了，大家享受，大家得赞助拿钱呐，所以路。

0: 经此处的都得拿过路费。官带一听，过路费多少钱？
1: 过路费50钱。
0: 哦，50文。我给你拿50文，我就过去吧。您还有马呢，您那马60文。这马怎么比人的还贵？那当然了，马比人的分量大呀，走这个路踩上它不是有损耗吗？哦，是这个样子。官带心想，我先别进去。他往旁边一看，就在路旁边有一个茶房，就是这个茶房里边肯定是卖茶的。官带心想，我先到这茶房里边探听探听消息，这是侧面打听。官带说，好吧，一会儿我再过，我喝点茶。牵着马到的这茶坊门口，把这马拴在一棵树上，官带迈步就进来了。迈步一进来，这个茶坊茶博士又叫跑堂的小伙计都是他的称谓过来了。哟，这位爷，您要喝茶吗？啊，太热了，给我沏一壶。有龙井吗？给我来一壶。好，您。小伙计一会儿的功夫沏了一壶龙井，茶碗撂这儿，茶壶撂这儿，您喝着。官太把这个茶倒着一杯，端起来一喝，一品这味儿，你这龙井还真不错。嘿，客爷，咱俩有缘分，您这回一来喝我这壶龙井，今儿个来的是时候，这是我新进的，再过3天想喝这边都喝不着了。怎么呢？再过3天你这茶坊就不开了？嘿，再过3天搬家了。往哪儿搬呢？往哪儿搬？嘿，西北角那有个旧仓库，我们搬那儿去了。怎么搬那儿去了？茶坊这么好地方怎么不开的？这个地方给人家到地方了，我们庄主看好这地方了，大道边上人来人往，客流非常旺盛，打算在这儿开个饭馆。哎，告诉我们这个茶馆就挪，给我找个地方，那是仓库。哎，那个地方是没人，一般您找都找不着那地方，但是我们不得不去。官太一听这个茶坊说这话有点牢骚啊，官太心想，对这样的人正好打听黄龙基的为人。官太说，你们这个庄主不是姓黄吗？对啊，姓黄，黄龙基。
2: 哦，
0: 官太说，这个黄庄主我听说有个外号。什么外号？叫黄善人。啊，黄善人。哦，对对对，是叫黄善人，有这么个外号，我还没听说过。你怎么没听说过还说有这么个外号啊？他是有这么个外号，黄善人。我们这庄主外号多了，这是其中一个。还有什么外号？还有什么外号？我们这个庄叫黄梁庄，又叫霸王庄。我们这个庄主叫黄霸王，这也是外号。哦，这黄善人跟黄霸王俩外号相差太大了。就是的，我们这个庄主是多面的人，哎，方方面面，你哪方面看的都行，都够份儿。什么玩意儿都够份儿？我们这个庄主，那嘿，哎呀，那别提周围好几百亩地都是种黄粮的，到时候那都皇宫里边来收这黄粮。我们这个庄主那家伙，从他行善来讲那甭提了。你说就这条路啊，我们这庄主把这个庄子里边修了一下，把这个路给弄平了，这门口挡一杆子，谁在这过都得拿钱，不拿钱就不让过啊，这多方便大伙啊，是不是？官太说，那我在这过不但人拿钱还得马拿钱，这玩意儿就方便大伙儿吗？那还不方便吗？道给您铲平了，您在这一走，这脚地板有鸡眼什么的隔不着啊，是不是？那您就舒坦了走着。
2: 哦，
1: 那你们这个庄主还怎么着？还怎么着？我们这庄主好吗？他有个堂兄，堂兄有个女儿，论说那是他侄女吧？他侄女长得漂亮，堂兄家里边很穷，养不起这女儿，这个漂亮侄女他给接过来了。您知道接过来干嘛？干嘛呀？当他媳妇儿的，给他做小了，第七房姨太太。他侄女给他做小了，这不是乱伦吗？乱伦，对呀，乱伦呢，就是乱伦、胡伦、瞎伦，乱伦一锅粥。我们这个庄主善人吗？为了给他这个堂兄解决生活困难，所以把他侄女娶过来了，做了小媳妇了。岂有此理！您呐，您是干嘛的？我是在这过路的。哎，您过路的，我跟您可说多了。您到别地方可别把我这番话跟别人讲。我不跟别人讲，我就找你们这庄主来的。您就找我们这庄主来的。哎，您看见没有？我们的二管家来了。说着话，他用手往那边一指，一看，有打外边晃晃荡荡，拿着扇子，摇摇摆摆地走进来一个人。这个人一进来，官带官小旗，瞧了瞧，30多岁的样子，他就问这个茶坊：“这是你们庄主的二管家？”“对，跟您说，这二管家外号叫笑面虎，名字叫胡文礼。”“哦。”这位就是胡文礼，就跟这个人进来，拿扇子一晃。怎么着？你该搬家了吧？这茶坊一听，爷，肯定我搬家，您放心，耽误不了您开饭馆。这功夫他妈旁边一眼看见官太了，这是哪儿的？

0: 们演员演吧，演下来都没想到会是这个地方这么大的反应，这么大的包袱。
1: 好运来，雨报时了没？二位有造，巧了，我是大小虎的。
2: 大小虎的，你光收东西烧人不收啊？
3: 一声打小鼓的吆喝，唤醒了老北京街巷的市井记忆。一件价值连城的铜胎放蓝彩，牵出一桩尘封的黄陵旧案。大戏看北京，2026北京国际戏剧展演季剧目《简陋》是李成儒自编自导自演的诚意之作。他把几十年的人生阅历全部揉进了戏里，从剧本打磨到舞台呈现，一句台词，一个眼神的抠，连一个转身的角度都不肯将就。这份近乎执拗的用心，在首轮演出当晚得到了观众最温暖的回应。
4: 京味还是挺足的，
5: 有一些老戏骨现在演话剧，非常值得一看。
6: 李成儒老师发挥得非常好，
7: 就是被这个窦老师是吧，这个瑞雪，包括那个大太太的演出啊，都觉得特别的好。
4: 它里面的一些语言啊，还有一些这个肢体动作呀，都跟这个以前北京这边的这种非常吻合。
0: 这两场演完之后，演员们啊，感觉到一些哟，原来这儿有这么大的包袱呢。排的时候，其实他们没有意识到，我在给他们排的时候，我一再跟他们说，这儿一定是大包袱，这儿一定是热闹的。
1: 你一上来别有亮相，为看这边的时候，先看这俩鸭子，这鸭子这儿，再往这边扫
8: 扫。
9: 高贝林泰，
1: 哟，宝贝儿，哟，正在看，你怎么快没亮相了？
8: 我知道，我就跑了。
2: 太好了。
0: 他们演员演吧，演下来都没想到会是这个地方这么大的反应，这么大的包袱。比如说我们演高旅长的这张慧忠老师，他说我直接问底下观众，该不该毙？人底下要不理我呢？我说不可能。我说如果不理你呢，就说明你演得太差了。哎，或者是李狗剩演得不够遭恨。我说只要你们这两个人物演得对，底下一定是有反应的。
10: 对。
0: 他说另外我再想说一下，这管直是什么？我管直就说明枪法准。底下观众懂不懂啊？我说你的后边的词儿在解释。我行武出身，别的能耐没有，就是管直。你这还举着枪呢，他观众怎么能不懂呢？你看今天下午他正式见观众，不但底下有反应，而且管直这底下还有掌声。
3: 观众的认可就是最好的简陋，那些真诚的反馈也点燃了全组人的劲头。每一场演出都是一次检验，复盘找问题，精进配合。他们都深知好戏是靠磨出来的。
11: 你来呀，那也不怕你。
12: 是你来呀，不是这么来，是这样，你是我。你站住了啊！啊，
11: 你
12: 来呀！
11: 你
12: 要有这样，你来呀！你要把我推开，就把这个调子拉开，明白吗？
11: 啊，明白。
12: 能避他，我就能避你。
11: 不去，你来，来的不怕你，
12: 我
11: 就是你让我
12: 抬
11: 身。
13: 排练场嘛，没有舞台上的这种感觉，它的整体的这个，比如说环境吧，甚至叫这个宽窄长短什么都不一样。话剧就是这样嘛，它最大的一个优势就是可以，我们叫做常演常新，那每场都会有一点调整。
0: 甚至我们每天晚上演完了，我们大伙儿凑在一块吃宵夜，我们讨论的都是，哎呦，我今天这点怎么样，我那点应该还那样。哎呀，话剧的魅力之处就是我第二天还能找吧。
14: 什么大哥，二中一，命中率50%，我觉得他肯定能拿后卫。

0: 非常兴奋，现场很震撼，
1: 特别宏伟。
2: 然后杜兰特也上场了。
3: 但我是为了欧文而来，所以我只想看欧文，所以今天晚上必须我想看到欧文。
4: 今年可能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来的两支球队可能在中国的球迷基数会更大一些，整个无论 NBA 官方还是两支球队对于这个重视程度是一年比一年的重视。
5: 2026 NBA 中国赛落地澳门，火箭与独行侠三天上演两场对决，场面盛况空前，众多文体界名人悉数到场助阵。赛场之外有两大显眼包格外引人关注。
3: 我刷到了一个视频，就成龙当天他们有个赛前晚宴，我看到他们教就是 NBA 有一个著名的那个投篮训练师，对，他教成龙大哥投篮，成龙大哥二中一，命中率50%，我觉得他肯定能打后卫，
6: 跟杜兰特一样。
3: 是的，我觉得他肯定能打后卫了，
2: 打后卫的感觉，包括就是比较矫健身手。
7: 他喜欢打什么打什么，他是大哥，对不对？他爱打什么打什么啦。
6: 那你呢？啊，经常打篮球吗？
7: 我喜欢了，我喜欢。对，小前锋。啊？
6: 喜欢哪个球星？
7: 啊，我喜欢以前的啊，佐敦呐，
6: 小丹，
7: 对，
6: 那个。玩的愉快。
7: 大家也是玩的愉快，对。
8: 之前做过咖啡吗？做过。喜欢喝什么咖啡呀？自己感觉您对这个还挺有研究的。

0: 论是他在哪一个位置，或者是在哪一个方向从事哪个行业，他跨界既然能完成这个跨界，我觉得他都是特别厉害优秀的一个人。
1: 能在这里和各路嘉宾相遇，得益于 NBA 中国赛配套的沉浸式球迷嘉年华 NBA House。 观众在这里不仅吃喝玩乐一站式搞定，各种篮球游艺打卡展区应有尽有，还能不定时偶遇文体大咖，妥妥本届盛会的又一大显眼包。
2: 很不错呀，我觉得就是能见到很多球星，然后很多篮球网红，我找好多合照。
3: 因为我去年也参加了中国赛，然后我觉得今年这个场馆的小游戏变多了，像去年的话装置的艺术比较多，然后今年就可以给我们有很多小游戏让我们可以参与进来。
4: 虽然我对篮球没有说特别感兴趣，但是我逛完一圈之后，我觉得篮球这个运动还是很好玩，很有意思的。
0: 有很多可玩可逛的，比如说那边有投篮机，多趣味的游戏活动，这边都有很多很多球场，然后还有很多 NBA 球星，他们那些传奇球星的互动什么的，
5: 对，
0: 你都可以，你看你喜欢哪个你都可以去参加。
6: 要了解观众，要亲近观众，你不要去对立起来。
7: 每日文艺播报独家对话由中国银行冠名播出，感谢中国银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8: 哎呀妈呀，这小伙
6: 啊，周可是周可吗？你坐起来，你正着看我是谁？
9: 徐老师，
6: 北方电影学院12级表演系优秀生。演碰瓷呢？演成这样，你再来一遍。啊！
8: 哎呦我天哪！
6: 行了，不是，你觉得行吗？
9: 不好。
6: 你自信呢？
9: 挺好。
6: 不好，我教的东西你全都给我还回来了。你只演结果，表演最重要的什么？是有一颗真诚的心啊。
9: 是。
1: 于和伟参演的电视剧《喜剧之王》日前上线，剧中他本色出演一年一度喜剧大赛三板大斧子团队的导师，和当年的学员蒋龙、蒋诗萌上演对手戏。虽然戏份不多，却是喜剧感拉满。无论是正剧还是喜剧，于和伟都是游刃有余。那么他的演技是怎样磨练的呢？
6: 我觉得最重要的两个字，相信。就是演员的信念感非常重要，就那一刻我相信我是那个人物。就是当然你要想相信的话，你需要做很多功课，历史人物你要去了解他的朝代，了解当时的历史大背景，了解这个人物，了解他的生平。那不是历史人物，你要了解生活当中的这一类型，他的经历，他所处的环境。我在第一遍读剧本的时候是不会让我产生信任感的，那我有了信任感，那首先我相信了这个人，那我在做了这些功课，当我去走到摄影机前的时候，我相信我是他。演员一生都在拒绝和抵抗城市化的表演，就是你要归零，要空杯心态，把那个原来的在上一个戏里面给你的掌声和鲜花忘掉。我觉得首先你在这一领域，你要有一定的专业积累。实话实说，我是演员，我觉得我首先要了解演员他作为技术这一部分的东西，那么我觉得就是思想，就是思维。我觉得其实表演和塑造人物实际上最后是认知，就是你怎么认为的，你怎么认为这个事儿的，你怎么认知这个人物关系的，你怎么认知各类人的情感的。我觉得只有去先了解这些，先积累到这个基础上，我觉得你才可以在一个好的故事里面去塑造好的人物。
10: 战友们，能够跟你们并肩作战，一起赴死，我很荣幸。
6: 我们这一代人其实肩上的责任应该是，我个人觉得挺大的。我是觉得你的作品拍了之后，会有人看到，会有年轻人看到，会有孩子看到，而且他会留下来，孩子还会长大，它代表了我们的想法，代表了我们怎么去给那些孩子们看什么样的世界。
7: 感谢中国银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5: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

0: 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真，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
2: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1: 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3: 10月19号，
1: 北京东方博物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207-7077。

0: 走历史都忙，
1: 我这个心里边啊，
2: 你咋这么能？
1: 儿子，我一听说你上大学，我这心里边
2: 你太……
1: 就你跟谁俩说话呢？你个倔强的家伙！
2: 你要眼圈红了
1: 啊？屋里风大，迷眼睛了。嗯，
2: 不是爸，我这是行李箱，不是集装箱，你装啥呀？
1: 确实啥也装不下去了，我想腾个地方把爸的爱装进去。
2: 爸，我不想跟你吵架啊，我有事跟你说。嗯，你说你把我一个人从小拉扯大，为了我呢，你是拒绝相亲，拒绝社交，拒绝了正餐和夜宵，我都怀疑你除了我都没跟别人说过话，所以今天你必须跟我说明白了，我走以后你是怎么个活法，怎么个计划，你要是不能让我这颗悬着的心放下，嘿嘿，我还不走了。
1: 啊，我花这么多钱，我培养你这么多年，我就会给你送大学校园的，你今天说不走就不走了，
2: 你要是不能让我心安，我怎么能安心的走？
1: 你快安心的走吧，你以后啊就进入你的大学时光，我呢就驶离我的单身海港。这事儿不能提，一提我的心脏就荡漾，一层一层的全是浪。
2: 爸，你一个朋友都没有，你上哪浪去啊？
1: 谁说我一个朋友没有啊？咱门口那个保安，你田叔，那跟我是过命的交情，那是我的铁爹。
2: 你快拉倒吧！
1: 怎么样？
2: 咱搬来12年了，你俩总共就说过四句话：出去啊，嗯，回来了，嗯，上哪铁去？再说了，人家不姓田，人家姓陆。
1: 那你是不是不信我这话呀？
2: 不信。
1: 你放心，我一个电话就把他摇来，信吗？
2: 不用。
1: 你看你这。

0: 那个。来，进来。说你陆叔，你田叔就到。陆，
1: 我姓严。
2: 叔，你是可盐可甜。
0: 对，你叔这姓挺齁的慌，你赶紧给倒杯水。你现在你这个这百家姓叔，对，快。我们之前给你交代事儿，你记着没？
1: 明白，配合好好的，
2: 是吧？哈，
0: 你这水还没倒完呢。哎，
2: 叔，喝水。
0: 来来来来，喝水啊！来，
2: 不是叔，你俩熟吗？
0: 熟。
2: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1: 孩子，你就放心上学去吧。你明天那边走，后天我跟你爸就安排项目。
0: 对，我们俩就准备出去潇洒了，我们就遨游。
1: 对，
2: 真的假的？
1: 真的，真遨游，猪肉都买好了。
0: 不怕神一样的对手，就怕熬猪油的队友啊！
1: 不，你说遨游吗？
0: 坐飞机遨游，拿铁锅遨游啊？
1: 反正就是溜达。
0: 对，
2: 去哪溜达呀？
0: 哎呀，那我们去的地方那远呐。
2: 咋去啊？
0: 坐飞机呀。
2: 去哪呀？
1: 门头沟。
2: 门头沟不能坐飞机呀，那得打个的呀。
0: 九寨沟，那门头沟。
2: 机票定了吗？
0: 机票不着急，先定呗。
2: 你别先定，现在就定，我给你定。你不跟我说了吗？啊，穷家富路，咱出去玩那必须得玩的高兴。咱就订个头等舱，
0: 不，这啥？
2: 咱家差那点钱，
0: 这是，
2: 你给我转点钱，
0: 我刚不给你转过钱吗？
2: 不是，那是学费，那是，那就拿学费买。
0: 不，你疯了！
2: 我还不信了，我的学费买不起个头等舱了。咱订个，
0: 别闹了，
2: 你别闹了，你当我傻呀？你俩演的太便宜了，我那大学是蒙上去的吗？我那是二幺幺。
1: 哎呦呦！
0: 哎呦呦呦！这呦呦呦！这家的考个好大学，就像谁不知道似的。
2: 严叔不知道？
1: 二幺幺啊？
2: 嗯
0: 嗯。
1: 哦呦呦！
0: 他确实是不知道。我明白了，儿子，你这样确实我们俩稍微有一点不对劲。那个，你不就是怕你爸一个人在家没人照顾吗？
2: 嗯，
0: 爸都给你安排好了，爸给自己请了个保姆。
2: 你快拉倒吧，你跟铁公鸡似的，还能给自己请保姆？
0: 我不为你安心，我啥事都干出来，真的。
2: 这我就不信了。
0: 你看我今天就来上班。
2: 哎呦呦呦呦！
0: 来上班。
1: 国家，我来了。孩子，你就安心上学去吧。我是你爸请的保姆，你爸接下来的生活就交给我了，
0: 忙去吧。
1: 好。
0: 哪呀，
2: 这不是给咱家送牛奶的吗？
0: 对，退休了。你来吧，你赶紧干活。你看你马叔那活干多利索，你就让他放心放心。对，你，
1: 哎呀，这也太浪费了，
0: 还没吃呢。
1: 哦，吃。那我行了，行了，行了，行。
0: 我刚装进去往外掏，你是哈士奇呀？
1: 不是，你这屋太乱了，这门口怎么有个保安呢？你这个点儿应该在岗位上啊！走走走走走走，赶紧上班去，赶紧上班去！
0: 不，你哎，
1: 屋里被子是不是还没叠？我就叠被啊！
0: 不是，老马呀，
1: 啊，
0: 歇会儿吧，
1: 歇会儿啊，好。
0: 你看，你放心，你马出去主打一个什么呢？干净、立正、勤快。
1: 差点睡着了。
0: 这家伙，
2: 不是爸，您这是请了个保姆吗？你这不是请了个？你要是想我爷了，你就直说。他要是演的再像一点儿，我都能给您老三分薄面。
0: 你得怪，你干啥？我这昨天咋去给你教的？你这送奶送保姆这么当的、啊？
1: 漏了，
0: 妈还漏了，你都漏成天汤了，你还漏了。
1: 我要当不了保姆，我就当保镖。我当不了保镖，我当保安行不行？
0: 你先当个人吧。你还当保安？你还保安呢？你给整哪？你给拽回来。
1: 哦，好。
2: 行了，爸，我是看出来了，现在这个情况啊，我是绝对走不了了。
0: 儿子，我确实有点尴尬，但是我是好心。我虽然演像，
3: 老贾在家吗？
0: 我就信。

0: 来了。
1: 来了。
0: 你这时候来
2: 不合适。
1: 早晚来都不合适。小池。你爸爸总向我提起你。阿姨之前不出现呢，是怕影响你的学业。不过还好，明天就是你踏入大学校园鹏程万里的日子了。阿姨祝福你。
3: 爸，这谁呀？
0: 夕阳红。具体的说吧。
1: 老贾，我自己跟孩子说。小池，我在你接下来的生命里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你听我娓娓道来。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
3: 诗人。
1: 你如雪的心。
4: 歌手。
1: 孩子，就烛光里面的那个是什么？
4: 晚餐。
1: 老家你家孩子怎么回事啊？
0: 你怎么这么点你还没点明白？他以后是你生命里的是，就是就那个，哎，那是世上是世上只有什么好？
3: 钱。
0: 这孩子我咋教育的？就是比钱还重要的是什么？对对，说出来
3: ，money。
0: 你掉钱眼里去了？
3: 啥呀？
0: 还 money， 你妈搁大你。
3: 你是我牛来硬啊啊啊啊！你刚才那么提点我，我怎么没反应过来呢？这不慈母手中，哎呀，这不跟烛光里的，我还把你当晚餐了，哎呀，你看。你这来的也太突然了，我这没什么准备的，我送你们两个祝福吧。
4: 好好，
3: 我祝你们俩百年好合，早生。
0: 够呛喽。
3: 早说好了这事儿啊。
0: 哎，我这不好意思说吗？
3: 爸，这有啥不好意思的？这人老了，那不就得有个伴儿吗？你这早知道这种情况，那我不是早就能安心上学了吗？
0: 是谁没想你接受的这么痛快呀？
3: 咱家这算人齐了吧？
0: 齐了，
3: 那咱照个全家福。
0: 行，
3: 照全。
0: 来
3: 妈，
1: 哎，
3: 这位是，
5: 我是她老公，
3: 爸。那你谁呀？
1: 挺好的事让你给搅黄了。
5: 那他为啥不找别人演他媳妇啊？
1: 他有朋友吗？他所有的社会资源不都上桌了吗？保安，送牛奶的，还有我这卖菜的，你帮人一个忙怎么了？对不起啊，老贾。
0: 对不起啊，老公。
5: 对不起，你媳妇儿，我哪儿做的不好，我改。
1: 跟屁虫。
5: 媳妇儿，我哪儿做的不好，我改。
1: 跟屁虫。
5: 媳妇儿，我哪儿做的不好，我改。
6: 全军覆没了，咱也走吧。
5: 跟屁虫。跟屁虫，我改。
0: 我哪儿做不好，我改。
3: 你快拓展一下你的社会资源吧！
0: 我这费劲巴拉演戏，不就是为了让你安心上学吗？
3: 我费劲巴拉的戳穿你，不就是为你安心出去玩吗？
0: 能学好不？
3: 你能玩好不？
0: 你好好学，我就好好玩。
3: 你好好玩，我好好学。
0: 成交，
3: 成交。
0: 这劲费的，哎呦我的妈呀！说实话啊。

0: 就通过刚才那一番一番的，我觉得你长大了。
1: 能不长大吗？多长时间都没有你送我上学了。
0: 这回我还真想送啊，送不了了，道太远了。
1: 确实是远呢，走道得二十来分钟呢。
0: 那是走道二十，你坐飞机。你改志愿了？
1: 你没看我志愿呢？
0: 呀妈，我也没敢看呢，我以为你填志愿肯定填得很远，我那我多心疼啊！
1: 那么那儿呢嘛，就隔两座桥，
0: 就隔两座桥啊！嗯，我整我三宿没睡着。
1: 二幺幺，
2: 二幺幺。

0: 胡同里藏着怎样的音乐足迹？
1: 我们家这叫白塔寺地区，
2: 儿时成长的地方，那么多音乐作品诞生的地方。
1: 我那时候日子在这儿写，
0: 旋律中有着多少城市记忆？
1: 北京欢迎你前面那个自行车铃啊，胡子哨，全都是真的铺路。
0: 小柯演唱会独家全记录。
1: 虽然我们样子老，内心还是活的。想把我唱给你听。
0: 大戏看北京，精彩马上开启。
1: 今天呢，其实就是一场我们久违的音乐的聚会。

0: 用了30年，小柯把北京写进歌里。2025年10月18号，在首都体育馆，他把所有这些歌唱给北京听。这场《来把你唱给我听》演唱会是小柯出道30年来首次歌唱，他的音乐梦想在北京孕育、生长，并终得回响。大戏看北京带您独家探寻幕后，记录这场属于音乐与城市的双向奔赴。小柯老师，你好。
1: Hello.
0: 你好。
1: Hello.
0: 我感觉您是健身效果倒是挺明显的。
1: 还得努力。就进去呗，看看去。
0: 行。然后
1: 这不是正干着呢吗？
0: 对。来吧，走进我们梦想之地。这一次整个演唱会的那个主题挺特别的，叫来把你唱给我听。所以我说这个名儿得是谁说合适，是你说还是观众来说呢？
1: 我说。
0: 你说。您说啊。
1: 因为这次的曲目都是就一起前奏，大家肯定就知道是哪一首。
0: 希望大家到时候一起跟着合唱啊。
2: 我把我唱给你，把你炙热的感情感动你。
0: 这首歌它在创作过程中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对你来说。
1: 当时是有一帮人找我说要办首届这个大学生歌手电视大奖赛，然后我就特别的兴奋，因为当时我已经30多岁了，我这要早有该多好，这要在我们小时候上大学时候有就好，所以我就很兴奋，我就仿佛回到了我上大学的时候，我还是大学生，我去参加这个比赛，我来干嘛？就想把我唱给你们听。
0: 首都体育馆1968年10月正式交付使用，是中国第一座现代化大型体育馆。近60年来，它亲历了众多国际与文化的里程碑时刻。这里曾见证轰动世界的乒乓外交，也作为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排球赛场和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冰上项目竞技场，成为名副其实的双奥场馆。这里也是众多大型文艺演出的举办地，承载了几代北京市民的共同记忆。
1: 我好多年其实没来首体了。
0: 啊，上一次什么时候？
1: 好多好多年，20年前、30年前。
0: 上一次来干嘛来了？
1: 演出，上次是一个拼盘，就是好多好多歌手，我就站在这个地方后场的时候，第一次见到了谭校长。然后那会儿我20多岁，然后看到谭校长的那个风度，好羡慕，让世界充满爱，一无所有。在我们上中学的时候，所有出名的演唱会，就是梦开始的地方，都是首体。这属于海淀，但我住在阜成门，就离这儿骑自行车20分钟。就小时候，
0: 这个地儿对你来说可能儿时的回忆啊，
1: 就3天2头来，所以这次也是很想把这个我的这个第一次放在这儿，也算是圆小时候的一个梦。
0: 每个人的梦想都有一处起点，对于音乐人小柯而言，这个起点就在他出生与成长的北京胡同里。青砖灰瓦间回荡的市井声响，槐树荫下流淌的童谣嬉戏，共同构成了他音乐梦想最初的摇篮。这份深植于成长的个人记忆，最终通过《北京欢迎你》化作了磅礴的时代共鸣。那份浓郁的北京味道，成为了2008年夏天最动人的世界之声。

0: 姐，
1: 这位是？
0: 这是我们两老邻居。
1: 多少年的邻居？
2: 多少年？我们俩多大？多少年了？
0: 五十多年了。
2: 五十多年啊，七十多年，跟你妈那时候。
0: 啊，那年得从他那儿算。
2: 从那儿算，我们五十多年。
1: 以前就是小的时候听过他那个屋里传出来的什么琴声啊、吉他声、啊。
3: 我听得见。啊，那都在家也关着呢，练。啊，
1: 多长时间的一听能？
3: 怎么也得半天，
0: 可扰民了。行了，咱们走了，咱们走了，咱们走了。聊天发碰见老邻居，走了姐，哎，走了，拜拜。
1: 好嘞，身体健康。
2: 好，谢谢，谢谢。
1: 就这番对话，我突然就理解了您的歌里这北京味儿怎么来的了。这邻里邻居这种人和人关系，这种亲切感，就是人和人的热络。
0: 对，这个是一个，就是你没有在这个地方生活过，你是没法理解会产生这种关系。嗯。抬头不见低头见，所以它就会形成关系。
1: 你看您的歌都在表达北京，如果用一个地标来形容您心中的北京，您觉得是哪？
0: 就白塔寺，就我生的，我们家这点白塔寺地区，就是过去那个现在因为楼挡看不见，过去走几步就是白塔寺。嗯，白塔寺周边现在它成了一个那个打卡地了。很多网红餐厅都在那边那条街，
1: 所以那个地儿有您怎样的一个童年回忆？
0: 每天上学下学，风一吹，刮风天，那白塔那个塔顶上那一圈铃铛，你都听得到。
1: 所以我看后来就是您在录我们北京卫视的那个最美中轴线的时候，用很多声音好像也去采风采了这个地方。
0: 对，那个铃铛声音是童年的记忆。

0: 刚才我不是说嘛，我出生在那边那个院儿。
1: 嗯。
0: 然后十几岁的时候就搬到了我后来的，就是所谓的，就是全都来过我们家，就是这个门，
1: 在
0: 这个
1: 中国音乐人的这个出发地是吧？
0: 对对，
1: 充满着音乐灵气的地方。
0: 对，看里边，看里边最里边那门。
1: 那我们从这儿进吗？
0: 对。
1: 啊、哦，现在还常来这儿吗？
0: 很少，很少。
1: 多大的时候在这边？
0: 17岁。
1: 嗯。
0: 17岁一直到27岁，就是这个小院进去。现在因为现在是租给别人在住，然后进去之后有一个最西边的屋是我的。
1: 这是儿时成长的地方，音乐人出发的地方，那么多音乐作品诞生的地方。
0: 我那首日子就是那个风吹着云儿散了，然后戈壁的姑娘哭了，就这点的歌。邻家的枣又熟了，就是、
1: 看到了地上掉了枣，
0: 对，就这个
1: 啊。
0: 对，就这个枣树，
1: 所以
0: 这个枣树一掉，它那房子是坡的，所以有1/3会掉到我们家。
1: 所以您的歌其实都是能在生活中找到相应印证的，我发现。
0: 其实就是很多的，就是生活的一个素描，
1: 用音乐在记录生活。
0: 这个枣特别甜
1: 啊，
0: 后来它很难吃的，都怕。他们打完枣一半没剩，1/3都撂到我们院里。
1: 对呀、啊，
0: 然后我们就会捡起来给人送，
1: 还得还人家，
0: 就是客气嘛。老北京就客气嘛，说你看那枣不好意思，都到我们院里给您送回来，人家肯定不好意思要嘛。啊，送你们了，送你们了，然后就走一个形式。
1: 对，要不您怎么知道这枣甜的？

0: 您这种音乐创作里头，其实会有很多北京的声音，会把这些声音加进去吗？
1: 当然了，我那《北京欢迎你》前面那个什么扫街啊、跑步啊、自行车铃啊、
0: 歌哨、
1: 什么鸽子哨，全都是真的录的。

0: 哎，陈明老师吗
1: ？Hello Hello。
0: 哎，你好，你好，状态怎么样？
1: 哎，行。
0: 跟小高老师多久没见了？课的或者那种创作特别经典，那个小道消息从老师这儿听到的。
2: 那你们俩聊我。
3: 因为我们那年代啊，没有手机啊，BB 机都没有，友情和爱情的沟通方式都是写信，所以呢，柯老师在《50岁的狂欢》这个专辑里面专门有一首歌呢，叫《给爱情》，当中提到的都是在这个校园发生的，比如说操场飞过的红蜻蜓，来自一封本市的信，楼顶传来的吉他声。楼下呼喊你的名和姓。
2: 哎呦我天哪！
3: 就每一句歌词，
2: 你背的比我还溜啊！
3: 就每一句歌词都让我们想到30多年前在这个学校读书的时光、啊。
0: 所以当时发生了什么呀，小柯老师？
2: 不是你得你找你对你约会对吧？没电话，什么都没有，你校园里边写信也不合适了吧？你来不及嘛，对吧？
3: 女生楼也不让上，
2: 也不让上。你除了在这喊，你没别的招啊？
0: 您喊过吗？
2: 那肯定喊过。
0: 那喊完当时是什么样的场景啊？你回应了吗？
2: 那肯定回应，不回应你喊他干嘛？
0: 那旁边有人看到了路过的围观的，
2: 一堆男孩啊，
0: 然后他们
2: 排着，都得你先别喊呢，我先喊完再喊啊喊，然后那边有啊一露头啊、哦，知道听见了，啊、你就住嘴巴，让别人再喊。
3: 所以那个时候追女孩或追女生呢，是要抱着吉他，吉他是随时。
2: 你这说差不多得了。
4: 重续京城文脉，邂逅京城文化盛宴，北京文艺频道开启晚间精品文化节目单，深耕首都文化内核，聚焦全国文化中心建设，以精品文化内容承载城市气质，用多元视听语言诠释文化传承与创新。每晚黄金时段锁定北京文艺频道，解码京韵文脉，见证文化北京的蓬勃力量。
5: 青春的悸动总在校园里悄然萌发，在校园的琴房里，小柯遇到了一位如白月光般的女孩，这段刻骨铭心的相遇成为她永远唱不完的情歌，每一个音符都诉说着青春最美好的模样。
2: 这是我过去的琴房。
0: 那钢琴有变化吗？
2: 钢琴变了。
0: 那这屋呢？
2: 屋没变化。我们那会儿每天晚上会在琴房里开 party， 比如说新生到的时候，你会什么呀？你会什么呀？啊，那个说我会拉二胡，那个说我手风琴，那个我说小提琴。嗯，好，走，就都喊到我这儿，就大家展示一下。就是突然那天呢，就是来了一师妹，我记得她刚洗完澡，头发还是湿的，就被弄来之后拿了把提琴就进来之后，二话不说拉了一个什么帕格尼尼是什么玩意儿，反正就挺震的。当时所有人都看傻，我看这东西也真棒。就那一刹那，那个我真的一直记着，但是没动坏心眼儿，没动。现在已经是我们家的这个照亮前方的这个明月了。
0: 所以因为这些情感的触及，会不会让您激发了创作欲？
2: 肯定的，就是我其实99年以前的创作，几乎都源自于我大学的时候的这些生活。
5: 这份炙热的音乐梦想不仅照亮了小柯的前行之路，更如同一块磁石，将一群志同道合的年轻灵魂紧密相连。中学时代，小柯与朋友们以音符为纽带，共同组建了中国男孩乐队。
6: 哎，何老师，
2: 哎 ，hello。
6: 今天的排练，这个马上就要见到几个这个多年的老朋友，心情怎么样？哇，
2: 很激动啊，很激动啊！我们这是35年了，35年没再合作过，都是老哥们儿。你好。行吗？
7: 行了得，必须行啊！
2: 必须行啊！
7: 必须行，必须行！哇，必须行，嘴棒！哎呀，不，
6: 必须行，必须行！
2: 啊，东东，你练怎么样？
8: 30年没考上，我打180的，你真行！
2: 哎，没问题。哎，
8: 凑合来吧。
2: 来来来，没问题，没问题，来吧。

0: 着眼狂欢，与我听到了方向。
1: 曾经我也是个乐手，不算入行，那会儿算是开始接触这个行业，是在我19岁的时候。当时我就加入了一支摇滚乐队，那段经历可以说是终身难忘的，因为知道了什么叫做为摇滚乐、为音乐而去，义无反顾地往前冲。我们当时没有地方排练，当时不像现在，遍地都是排练厅啊，花钱就可以租，然后很专业的设备，当时没有，我们都在各自家里排练。每次在各自家里不到半小时，就居委会就来了，就扰民。所以后来当时我就想了一招，我在那村里有一亲戚，我们去人村里排练。但是其实去人村里呢，人家也怕吵。后来但是我那亲戚特别的说，你们这样吧，我们村东头有一个养猪场，那个臭啊，离村子远，你们在那儿排没人听得见。后来我们一帮人在那个真的就在那个养猪场的饲料仓库里排练了好久。我把刚才我们这段故事啊，就我写了一部音乐剧，在我那个小柯剧场演，叫西大中下。我想在这儿把这首歌唱给大家，好不好？叫听方向，谢谢。

深耕首都文化内核，聚焦全国文化中心建设，以精品文化内容承载城市气质，用多元视听语言诠释文化传承与创新。每晚黄金时段，锁定北京文艺频道，解码京韵文脉，见证文化北京的蓬勃力量。

0: 哎，今天非常高兴，哎，来到我们这个笑动欢乐秀的剧场，
1: 说的多清楚，
0: 哎，那当然，因为这几年，对这个哥德巴赫猜想，有些想法，
1: 好，太好了，正好当着这节目这个机会啊，您给大伙介绍一下，就说哥，您有哪八个猜想的？
2: 就具体的说，
0: 什么叫哥有哪八个猜想？哥德巴赫猜想。当然这个问题是不是对你太深了呀？
1: 是您说那东西我都听不懂，知道吗？
0: 听不懂，说点简单的。
1: 哎，这可以啊。哎，
0: 你说就是陪伴这个事儿，我就在思考。
1: 哦，思考陪伴，
0: 什么最需要陪伴？
2: 什么最需要陪伴？人最需要陪伴。
0: 为什么
1: 我拿我来说，我就很需要陪伴呀。
0: 哦，不是，就是你身边，你觉得什么最需要陪伴？
1: 什么最需要陪伴？
0: 对对对，
1: 那得你啊。
0: 啊，为什么是我
1: 啊？你啊，因为你，你想你啊，你今年43了，完了你也没有家庭。
0: 你不要录哪个节目都说这个。没用，
1: 父母身体不好。
0: 谁呀？我就问你，你啊，认为什么最需要陪伴？你不用管我
1: 啊，就说我。
0: 对，
1: 说我需要，我需要陪伴。我觉得我需要我父母的陪伴。
0: 哎呦，这可不是。
1: 怎么了？
0: 你这个大家都知道哈。孙超是哈尔滨人。
1: 那当然呀。
0: 哎，他父母有时候来北京看他呢。我那天就碰上了。
1: 啊，您那天碰上了。
0: 在饭馆吃饭。哎，就他们仨人。嘿，吃一半。他爸他妈呀。就给孙超轰走了。
1: 给我轰走了。
0: 哎，轰走以后呢？哎，他爸还偷偷亲了。他妈一下，没你也挺好啊。那你需要他陪伴吗？
1: 哎，我问一下，就是说，就是我跟我爸我妈吃饭，完给我轰走了。
0: 对，
1: 你怎么知道的呢？
0: 我边上那桌看见了。
1: 我记得那天我们是在这个包房里面吃的，
0: 包房里面吃的。哎，这作品是我创作的，就得按我这么说。
1: 干嘛愣编是怎么着啊？
0: 本来就是你父母对你来说，因为长期不在一个城市生活，我觉得不是特别需要陪伴。
1: 是吗？
0: 对，
1: 您说这个稍微有点道理，
0: 有一点道理。
1: 那我再换一个，嗨，我换一个，我觉得呀，应该是爱人。
0: 爱人，
1: 哎呦，
0: 爱人，孙超，哎，显出年轻来了。
1: 怎么着啊？
0: 我跟你说啊，对于爱人的陪伴，有一个小口诀。
1: 怎么着？
0: 就是说，有时间，你就多陪他啊；没时间呢，就多陪他。
1: 废话，
0: 什么叫废话？这个不是一个陪
1: 哦，这不是。
0: 有时间是陪伴的陪，哎，没时间呢，是那个被子边那个赔偿的陪，
1: 哦，就赔钱那陪。
0: 哎，对，
1: 这什么意思？那您具体给我讲一讲啊。
0: 比如说，你爱人想买一个奢侈品的包，
1: 那太好了啊，这我得陪着去啊。到时候我给他挑的款式啊，对不？哪个好，哪个不好，别让那销售给骗了。我到时候我给他分析分析，
0: 用你分析吗？
1: 怎么了？
0: 你太不了解女人心理了。
1: 我不了解，
0: 那当然，
1: 我不了解，我有家。
0: 说这干嘛？就关于这个奢侈品的包，哎，人家想买什么样，想买什么牌的，早800年就想好了。
1: 您说什么？
0: 早800年就想好了？
1: 早800年都想好了？
0: 用你赔？
1: 不能吧？
0: 怎么了？
1: 早800年？
0: 对，
1: 南宋嘉定15年。那是1221年，
0: 您是在那个抬杠，您这不是抬杠。
1: 我相信我的爱人不能挑好包了，
0: 我就那意思，
1: 他不能上清明上河图上买去再说。
0: 您别这么多废话
1: 啊，
0: 那不是就是说不用让你赔
1: 啊？不用，
0: 哎，没有那么重要。
1: 那不是啊，那是我不陪着他，我那钱包我受不了。
0: 那你别管
1: 啊，
0: 哎，所以是赔偿的赔。
1: 哦，赔偿的赔。
0: 对，爱人，
1: 您说这有点意思啊。
0: 那当然。
1: 那我再猜一个啊，我觉得应该是孩子。
0: 孩子，
1: 哎，孩子，我得陪着他呀。我有孩子，我陪着他。
0: 跟那两个比，孩子最不需要你陪。
1: 这又怎么讲啊？
0: 您是什么演员啊？
1: 我是相声演员呢。
0: 然后您是什么角色呢？
1: 捧哏啊。
0: 对呀，
1: 啊，
0: 你老陪着孩子，回头孩子说话跟你似的，
1: 啊，
0: 多麻烦呢。
1: 是那样。
0: 上课也不成啊。
1: 您来一来，
0: 我给你学一学，
1: 我瞧一瞧。
0: 哎，上课，上语文课吧。
1: 嗯，
0: 同学们好，老师好，同学们，咱们这节语文课。
1: 哦，
0: 呵。今天讲这篇课文啊，叫赵州桥。
1: 太好了，
2: 呵，
0: 那赵州桥什么样子呢？
1: 嗯，
0: 老师，您知道，您给大家说说，
1: 哎，
0: 你说多贫？
1: 哎，太好了，
0: 对不对？
1: 这一听，这就是我儿子，
0: 哎，这捧哏，
1: 哎，给老师捧哏，
0: 对，
1: 好，您说这也不像话。

0: 是吧？
1: 啊，这还真不是。嗯，那需要陪伴也不是孩子了。嗯，那这么您说一说，那什么应该陪伴啊？
0: 我跟你说，真正陪伴你的，
1: 陪在咱身边的，
0: 主要陪在你身边的。
1: 哦，还特别说我？
0: 那当然，
1: 具体分析我啊，
0: 是你的缺点。
1: 缺点
0: 承认吗？
1: 哦，那在您身边的呢？
0: 是优点。
1: 哦，您瞧，好的都上您那儿去了。
0: 关键你那个缺点比较严重。
1: 我什么缺点？您讲讲。
0: 咱说一说，咱这个当这个电视观众，咱说一说啊。
1: 当着电视观众啊，
0: 好吃懒做，
1: 好吃懒做，
0: 承认吗？
1: 没有过啊，各位没有过，我这人绝对没有过好吃。
0: 没有。哎呦，各位啊，特别好吃，
1: 是吗？
0: 我们一块儿吃饭啊，不结账，哎呦，还老点地儿，
1: 我还点地儿，
0: 火锅啊，还得重庆火锅
1: 哦，我上成都吃去多好呢。
0: 对，
1: 上重庆干嘛呀？
0: 哎呀，都是四川火锅，
1: 呵，您瞧瞧，
0: 哎啊，烧烤，
1: 烧烤，
0: 还得是锦州烧烤，
1: 锦州烧烤
0: 倍儿讲究，
1: 哎呦，
0: 好吃不好吃？
1: 好吃，
0: 你做过一次吗？
1: 我没有啊。
0: 对呀，就懒做，懒得做。
1: 啊，这么个好吃懒做呀，
0: 承认吧，
1: 就好吃完懒得做。
0: 对，
1: 哦，您瞧瞧，您说这我不认同。
0: 还有呢？
1: 我没有缺点。
0: 还有，
1: 我不相信，
0: 重色轻友，
1: 不能够，不可能，
0: 不可能，
1: 不可能。
0: 我说说，我们这个节目啊，新节目老需要排练，
1: 是吗？
0: 我很主动。
1: 哎呦，
0: 哎，比如说，2月14号，
1: 2月14号，
0: 我找他排练，
1: 怎么了？
0: 他告诉说跟女朋友约会吃饭，
1: 多新意，
0: 你有病，
1: 多新意，
0: 是不是有病？
1: 反正
0: 是不是你没来排练吧？
1: 啊，是啊。
0: 然后呢？
1: 我不排怎么着？你有时间，你没有对象啊？你
0: 说
1: 你什么都没有啊？你爸你妈都过节不带你，多新鲜！你说别的吧。
0: 再过些日子
1: 啊，说一个
0: 7月7号，
1: 7月7号
0: 干嘛呀？
1: 啊，
0: 还过节
1: 啊？多新鲜
0: 啊！
1: 您说哪个？说清楚了，别让大伙误会
0: 啊。
1: 阴历7月初7，
0: 对，那什么
1: 对？
0: 什么
1: 七夕节呀？您净挑这日子。
0: 哎呦哎，那腊月23。也是农历的节，怎么也不排练
1: 啊？那天是我女朋友生日，
0: 反正就是老不排练。
1: 干嘛不排练？怎么了？我不排练，我平常我忙啊。
0: 你忙什么了？
1: 我平常我认真呢。
0: 啊，
1: 我认真，我天天早上起来6点，我起来，我上公园，我练功去。
0: 哎呦，
1: 上午读书，下午创作，晚上还得演出，经济业务怎么样？
0: 啊，
1: 我这叫什么？知道吗？
0: 你这叫什么呀？
1: 用一句成语来讲，我这个叫夜精于勤。
0: 你这不叫夜精于勤，
1: 那我这是
0: 笨鸟先飞，
1: 知道吗？
2: 啊，相声演员吗？哎，观察生活，咱们得研究。
3: 是啊，
2: 我从游戏就研究了。
3: 游戏研究什么呀？
2: 我发现啊，
3: 很
2: 这游戏里边蕴含着很多的中华传统文化。
3: 你玩魔怔了你？
2: 嗯，
3: 游戏就玩游戏，还蕴含中国文化。
2: 你瞧
3: 啊，
2: 游戏里很多的时间呀、事件呀、职业什么的呀，都出自于咱们的这个中华传统的名著。都在里边，全有。
3: 这你举举例子，
2: 比方说啊，有这么一个词儿，叫代练，
3: 啊，就是代打。
2: 哎，把自己的账号给别人玩，帮忙升级呀、帮忙上分啊，
3: 是这意思。
2: 最早代练，咱们中国的，
3: 谁呀？
2: 花木兰。
3: 花木兰？
2: 哎，
3: 花木兰怎么代？
2: 花木兰
3: 啊，
2: 军书12卷，卷卷有爷名。阿爷无大儿，木兰无长兄，愿为市鞍马，从此替爷征。花木兰替父从军。
3: 哦，
2: 最早的代练，
3: 就是他爸把号给他了。
2: 哎，他帮他爸打仗去了。
3: 啊、哦，这么个代练，
2: 代练。
3: 啊、嗯，还有吗？还有吗？
2: 哎，打野。
3: 啊，打野都知道啊。
2: 哎，上那野去打野怪。
3: 嗯，
2: 世界上最早打野，
3: 嗯，
2: 中国的
3: 谁呀？
2: 武松。
3: 武松、啊、武松怎么成打野了？
2: 武松景阳冈打虎啊，是不是到野区叮咚叮咚给老虎就踩死了？打野
3: 景阳冈就是那野区。
2: 对了，
3: 老虎就是那野怪。
2: 哎，
3: 行，我问你一个。
2: 您说
3: 开黑有吗？
2: 是开黑，就是几个人坐一块儿，
3: 哎，一块儿，咱们一块儿打这游戏，
2: 一块儿玩游戏，组团、
3: 哎、开黑，
2: 有，
3: 谁呀？
2: 刘关张，桃园三结义，开黑，最早的开黑，三排
3: 三黑，
2: 玩去了。
3: 哦，单排有吗？
2: 吕布啊，
3: 吕布，
2: 虎牢关三英战吕布啊，一人打他们哥仨，
3: 哦、
2: 他们三排，我单排，没问题。
3: 超神有吗？
2: 超神，关羽。
3: 关羽，
2: 关羽，关云长，五柳长髯、
3: 啊，
2: 手提着青龙偃月刀，胯下赤兔马，
3: 啊、
2: 过五关斩六将啊，拿青龙偃月刀啊，咔 ，first blood
3: 啊
2: ，double kill，triple kill，penta kill。
3: 行了行了，好，
2: 怎么样？
3: 这关羽这英文也不知道跟谁学的。
2: 关羽发大招，
3: 研究点正经的您。
2: 就这样，我不光白研究，
3: 干嘛？
2: 这东西玩多了啊，
3: 嗯、
2: 你脑子就有想法。
3: 什么想法？
2: 就能自个儿啊做游戏。

0: 啊，这个事儿还比较靠谱。
1: 哎，我就决定啊，我自个儿作为游戏手游，
0: 哦，手机上玩的，
1: 手机上边的
0: 方便。
1: 哎，首先界面几个网格，
0: 小网格。
1: 网格上面呢，特别可爱的啊，有小动物
0: 哦，还有小动物，
1: 小猫呀，小狗呀，小狮子，小海豚呀，什么都有。怎么玩呢？
0: 怎么玩啊？
1: 比方说啊，这是那界面
0: 啊，
1: 这是那小猫
0: 哦，
1: 这小猫，
0: 小猫，
1: 这上面还一小猫，
0: 仨小猫，
1: 拿手指头啊，把这小猫滑下来，冰
0: 哦，
1: 这仨小猫就消了，
0: 消消乐是吗？说半天，你研究一消消乐出来？
1: 你说什么？
0: 什么？我说什么？仨小猫八消了，这不消消乐吗？这不是？
1: 你怎么知道我取这名字？
0: 废话，废话，人家起的，知道吗？有了，
1: 有啊，我有了，
0: 早有了。
1: 哦，跟家憋仨月有了，
0: 仨月您琢磨出一消消乐来是吗？
1: 有人从我脑子里提取我的记忆了？
0: 没人，没有人，你提取人家的
1: 高科技啊？
0: 你什么高科技？想一别的，
1: 还有呢？
0: 哦，还有，
1: 有我这好这个，这是这个小怪物。
0: 小怪物，
1: 那小怪物，小怪物太可爱了。小怪物啊，你别招他，招他他咻咻，他电你，
0: 皮卡丘。
1: 还有这个有一个小蜥蜴，这蜥蜴呢，这个尾巴上有火，嗷嗷能吐火，
0: 小火龙。
1: 哎，这更好，这是一个一小王八似的啊，绿色一小王八，小王八后边呢背着一腊八蒜，叫蒜头王八。
0: 你把那腊八蒜先撂下，什么腊八蒜呀？妙蛙种子，
1: 这还有一个就是一小人儿啊，小人也穿的这满身的红，小人呢，然后手里拿着一个球，这球往上一扔，去吧皮卡丘！
0: 行了行了，您说这是一个游戏，宝可梦知道吗？有了，
1: 这也有了，
0: 有了。
1: 那数码宝贝有吗？
0: 没有，这名儿哪儿来的呀？名儿你都给人说出来了，你问我
1: 这也有啊？这那我
0: 有没有点原创的？
1: 有啊，有原创的，有
0: 原创的。
1: 有，你看咱们是相声演员，对不对
0: 啊？这对呀、啊，
1: 对。所以呢，我决定啊，我做几个这个相声类的游戏。
0: 相声类还能有游戏？
1: 你看咱们这个观众这么的多，对不对？听相声人这么多，
0: 嘿，
1: 这些个观众还有这个猎奇心理啊。
0: 哎，这就别观众猎奇心，玩家
1: 就爱玩这个。哎，相声游戏这没玩过，咱试试吧。哎，我研发太好了。
0: 什么？怎么游？
1: 对抗类游戏。
0: 哦，还是对抗类。
1: 哎，分啊
0: 啊，
1: 一共可以选人啊，选100对相声演员。
0: 嚯，
1: 都选啊，谁都在啊，什么林飞、叶鹏啊、董建春、李丁都能选啊，
0: 都有。
1: 这边分为逗哏队和捧哏队
0: 两个阵营。
1: 逗哏队这边五个人从上场门出发，
0: 嘿，
1: 捧哏队这边五个人从下场门出发，
0: 一边五个人
1: 互相推对面场面桌。
0: 哎，
1: 就推呀、啊。谁先把对面场面推倒了，就能够进攻对方的基地。基地里边竖着一个东方朔的雕像，谁把这个东方朔雕像推倒了，哪方就胜利了。
0: 我受累问一句，您这里边是不是还有穷不怕朱少文呀？
1: 有啊，这个一般的在游戏开始10分钟之后啊，这个在后台刷新，只要你把这个哎一得着，他一给你说说这个相声怎么使，哎，能力大大的提升。
0: 叹为观止，什么呀？您这都是什么都有？
1: 怎么了？
0: 这步子这太闹腾，
1: 太闹腾了。有静的呀？
0: 哦，还有静的，
1: 静的。找10个人
0: 哦，
1: 抽签儿，
0: 干嘛？
1: 扮演10位相声演员，坐一圈坐好了。每个人呢发一个文本，发一个剧本，
0: 还有小剧本。
1: 哎，里边呢给你写好了。
0: 嗯，
1: 你是谁谁谁？
0: 哦，
1: 你师承谁谁谁？
0: 嗯，
1: 会什么作品？会什么段子？有什么包袱？
0: 嗯，
1: 会什么贯口？会不会太平歌词？
0: 嘿，
1: 全弄好了，你们几个人就开始聊啊。
0: 嗯，
1: 然后出这个小线索，
0: 哦，
1: 然后互相的盘问。
0: 嗯，
1: 最后投票，投出来谁是外行？
0: 我看你是外行。什么呀，还跟那儿乐呢？这什么游戏呀？这是
1: 这多有意思呀？
0: 这有什么意思？这没意思。
1: 还有一个，这是我大招啊！最有意思的就是这游戏，生存类的。
0: 哎，生存类好，
1: 找出啊
0: 啊
1: 100个相声演员。
0: 哦，这多了，
1: 每人发一降落伞。
0: 嗯，
1: 上飞机。
0: 嗯啊，
1: 飞机开呀，呜，开到北京城的上空，
0: 干嘛呀？
1: 都踹下去，
0: 还踹下去，
1: 跳伞。
0: 嗯，
1: 他这些相声演员呢，就分落在北京的各大相声剧场。
0: 哇，
1: 到里边还找物资呀，找啊，什么醒木、扇子
0: 啊，
1: 全都找齐了之后呢，自由组队在台上说相声。
0: 哇，
1: 然后由观众投票开始往下淘汰。 慢慢淘汰剧场也开始缩圈，赶到下一个剧场，缩来缩去缩来缩去，缩到咱们这个北京台
0: 啊，就这
1: 就剩下最后两个相声演员了。
0: 嗯，
1: 他俩在台上开始互相的攻击，
0: 嗯，
1: 互相的砸挂，
0: 嚯，
1: 哎，看看谁更火，
0: 嗯，
1: 谁的包更响，观众也是报以热烈的掌声，
0: 是吗？
1: 开始给鲜花给大喊，
0: 嗯，
1: 最后投票选出来最后一个相声演员，他可就赢了，
0: 他胜利了。
1: 赢了之后，屏幕上出现四个大字儿。
0: 大吉大利，
1: 掌声鼓励。
0: 哎呀，去你的！

What do we got?

0: 从今往后啊，我就拥有一个新的名字了。
1: 哎呦呵，嗯，怎么哎，找主人给你起新名字了？不，主人更喜欢我呢。
0: 你别卖萌，别卖萌，行不行啊？没听说过，我主任没事给我起什么名字呀？
1: 主人
0: 不是我主任起的啊，也不是主人起的，
1: 谁起的？
0: 这个名字呀，啊，是我自己个儿给我自己个儿起的，
1: 还自己个儿给自己个儿起的。
0: 对了，从今以后，
1: 怎么着？
0: 我叫
1: 你叫
0: 贝塔猫。
1: 瞎掰，这贝塔是耗子，贝塔怎么猫了？
0: 哪个贝塔呀？啊，开飞机的贝塔呀。
1: 开坦克的是贝塔，
0: 不是
1: 开飞机的叫舒克。
0: 你听我说，你
1: 没童年的这孩子，
0: 跟那动画片没关系。
1: 那怎么叫贝塔猫？
0: 贝塔猫这个名字是为了赶新潮啊。
1: 这什么新潮啊？啊，这哪波新潮啊？我怎么没赶上这波呢？
0: 不看新闻啊？前不阵有一个报道嘛？
1: 是啊，
0: 说呀，有一个人工智能机叫阿法狗，
1: 阿法狗
0: 会下围棋，
1: 我听说了，
0: 赢了很多呀，世界级的围棋冠军。哦，您各位想想。

0: 啊，这个阿法狗，一个会下围棋的鸡，他能赢了？这些世界冠军啊，都疯了。
1: 我都疯了，阿法狗都疯了。
0: 什么？
1: 什么叫会下围棋的鸡呀、啊？哦，人这下围棋，您这边一出场，来来来，嗯，来来来，过下下下下。
0: 别喂了，别喂了，别喂了。
1: 鸡管，等，过。啊！我让鸡赢了，
0: 你行了。
1: 太丢人了，
0: 没什么可丢人的。李丁，你疯了吧你？
1: 计算机，明白。
0: 这个人工智能的计算机啊，它叫 AlphaGo。
1: AlphaGo。
0: 所以我为了赶这个新潮，我就给自己起了一个新名字，
1: 什么？
0: 我叫 Beta 猫，这样显得我也特别的智能。
1: 有吗？
0: 你也可以改个名字吗？
1: 我改什么名字？
0: 显得你智能
1: 啊！我不用改名字。
0: 你叫？
1: 我叫
0: 伽马猪，好不好？
1: 没有觉得智能啊。我觉得很智障，有没有啊？
0: 你懂人工智能吗？
1: 我怎么
0: 不懂别瞎说。
1: 我知道，
0: 瞧你那德行，没文化，真可怕，笨死你，笨死你，笨死你，
1: 忙死你，忙死你，建川，你自己人怎么这么嗨呀？建川，回去跟你妈商量商量，要是有条件的话，就再要一个吧。
0: 既然你没听懂什么叫人工智能呢，我就给你。
1: 你肯定没有听懂什么叫再要一个。我没有听懂人工智能呢。
0: 我给你用书面上的语言啊，来简单的解释一下。所谓的人工智能啊，
1: 书面上怎么说？
0: 就是说，把所有的东西，都安上一个人的脑子。
1: 你能看看正版书吗？你在哪书上人工智能就安脑子？就是
0: 为了让你听得明白。
1: 没明白。
0: 举个例子，人工智能的交通信号灯，
1: 就红绿灯。
0: 哎，它就好比啊，
1: 好比
0: 有一大。大爷蹲在红绿灯里操控一样，
1: 什么叫大爷蹲里头啊？怎么显那么 low 呢？怎么
0: 不是
1: 你主任不蹲进去吗？哎，路口这么多人，哎，给大家都起个名字。
0: 别起了，别起了，好起名字呢。举个例子，
1: 举个例子，大爷蹲里头，
0: 他就好像 是有一大爷似的，而且啊，他会根据这个十字路口的路面情况，决定这个红绿灯时间的长与短。
1: 怎么决定啊？
0: 比如说，这个路口，
1: 这条
0: 道的车流量比较大，那么这边的绿灯时间呢，就可以开长一点。
1: 长一点。
0: 哎，这边绿灯时间给你开长了，赶紧走啊，赶紧走，走。那边红灯，等会儿，别着急，走啊，那边着急了，走啊，那边别着急，等会儿，加油啊，踩油门啊，走啊，快点加油，那边等会儿，不行，那边不超速，赶紧走吧，一会儿再红灯，你走，这边走，快，走，一会儿这个，快点，那边别走，走，哎，这样一来呀、这个路口它就显得不乱了。
1: 但是灯里很乱呐、这大爷都快把自己系上了都。那整个路口的混乱全集中在大爷一人身上了是吧？
0: 这么举例子多形象啊。
1: 你这例子不怎么样的。别的例子还有。
0: 红绿灯啊、还有别的。
1: 还有什么？
0: 人工智能的汽车。
1: 哦，无人车呀、
0: 对对对、以后不用你开车了，
1: 不用自己开。
0: 早上起来、你要上班，
1: 怎么着？
0: 你就直接走进这无人车的面前，跟他说去上班，这车自己就开走了，开得倍儿快，一会儿到单位了。
1: 我还没上车呢，车先自己上班去了是吗？还开单位去，嘎我在门口一停，主任出来了，哎，怎么立定没来，车来了，不是，给车起个名字吧，叫车富贵。
0: 别起了，别起。那你什么意思啊？
1: 我得先上车呀。
0: 对，你坐在这个车上。
1: 哎，对对对，
0: 跟他说去上班、
1: 去上班，
0: 这个车呀、自己就开走了，
1: 自己开。
0: 而且啊、它有这个自动的路径导航系统。
1: 哦，它自己选择路线。
0: 对，把你呢、就带到邻居张太太他们家。还有这个语音提示，张先生今天不在家。
1: 建庄，
0: 他不在家。
1: 建庄，你偷看我日记了是不是？没有这乱七八糟的，干嘛要去张太太家干嘛呢？
0: 你误会，你听我解释啊，你们两家的单位啊离得近，他是为了拉一个顺风车，帮你省一点油钱，这叫人工智能鸡贼车。
1: 还挺有心眼儿的，
0: 明白了吧？
1: 明白了。
0: 总而言之吧，
1: 怎么着？
0: 现在咱们生活当中，凡是这人能干的事儿，这人工智能都能干了。
1: 那好啊。
0: 但是话又说回来了，
1: 怎么了？
0: 它也就是帮助人的一个工具。你要是完全依赖人工智能，万一哪天那机器出毛病，你该倒霉了。
1: 机器怎么还出毛病呢？还
0: 不理解？咱们把这个场景给大伙儿表演出来。
1: 怎么表演？
0: 我扮演一个人工智能的取款机
1: ，ATM 机。
0: 对，你来到银行取钱，
1: 怎么着？
0: 看你怎么倒霉。
1: 看我。 那我就不去了。不是，我作死去，我非得。
0: 对，说错了，看我这机子怎么出的毛病。
1: 看你怎么出毛病。
0: 你推门，咱开始啊。
1: 终于到了发工资的日子，赶紧来取钱。要是取晚了，媳妇跟我吵架，该跟我离婚了。
0: 正在为您起草离婚协议书。
1: 没有。
0: 你给我滚
1: 去。我干嘛来了？我取钱来，我不是离婚来了。
0: 人取钱，
1: 哎，取钱，哎。
0: 您好，北京市公安局提醒广大市民朋友和长着大牙、一脸猥琐、怕跟媳妇离婚的市民朋友注意安全。
1: 完全说我呢，
0: 我是人工智能机马西米利安尼古拉斯·法比安·西蒙·弗里德里希。我
1: 这个名字真简单。
0: 马西米利安尼古拉斯·法比安·西蒙·弗里德里希将竭诚为您服务。
1: 行。
0: 如果您对马西米利安尼古拉斯·法比安·西蒙·弗里德里希的服务不满意，请您对马西米利安尼古拉斯
1: 满意，我满意我。我对你爸爸现在不满意啊？
0: 什么意思？
1: 我给你改个名字吧，啊、叫季富贵。
0: 别改了，我主任怎么又出来了？
1: 废话，名字太长了，你这名字念完，我媳妇都改嫁了。
0: 正在为您起草离婚协议。
1: 你怎么又写上了？不用写，没有，我来取钱来
0: 的。哦、对，
1: 我取钱。
0: 咱演取钱，
1: 取钱。
0: 瞧我这脑子。您好，请插卡。嗯、
1: 我哪儿插呀？我这
0: 就塞耳朵眼里。哦太狠了吧你！
1: 真解气呀我！
0: 就轻轻的插进去，
1: 轻插进去，子，
0: 正在读卡中。哦，您插的是公交卡。哎呦，
1: 插错了。
0: 已吞卡，
1: 太快了。只是吞我这公交卡致富这不行啊这。
0: 请插卡。
1: 这位别插错了。子，
0: 请输入密码。输入密码时请注意遮挡键盘。哦
1: 滴滴滴滴滴滴，
0: 您输入的密码是179830。
1: 嚷嚷出来呀、啊！这不都听见？我挡着干嘛呀？我
0: 确认输入，请按。重新输入，请按一。
1: 确认按什么键？我还没听见呢。怎么吐了这机子？还得再输入一遍。滴滴滴滴滴滴滴，
0: 您输入的密码是。
1: 又听一遍。
0: 确认，确认成功。
1: 我迷之成功，我干什么就成功了。
0: 您卡内余额是53400元整。
1: 干嘛这么小声啊？
0: 这是为了保护你的个人隐私。
1: 刚才那密码声可够大的。
0: 余额有变，
1: 又怎么了？
0: 您的余额是4万，三万，
1: 不是
0: 2万，5600。您的余额是0元，
1: 眼睁睁让人转走了是吧？太不安全了也。
0: 可能是您无意间泄露了密码。
1: 就是你嚷嚷出去的，我泄露的密码。
0: 我会竭尽所能保护您剩下的财产。
1: 我就剩下条命了，我还剩什么？你赶紧把钱给我找回来。
0: 正在帮您找回。款，请配合我们进行身份验证。
1: 怎么验证啊？
0: 输入您的年龄范围，0-29岁，请摁一。
1: 我31岁。
0: 30岁，请摁二。
1: 31。
0: 32岁以上，请摁三。
1: 是不是落了什么？
0: 已吞卡。
1: 我怎么又吞卡了？我们31就不配有存款是吗？我
0: 正在帮您找回银行卡。
1: 还怎么找啊？
0: 请插入身份证。
1: 我的妈呀！这身份证不会也给我吞了吧？
0: 已吞卡，
1: 直接吞的。这机子有点诚心了的吗？我这什么都没有了啊！我公交卡没，我银行卡没，身份证没，存款也吞了。你机子还能干什么？
0: 正在为您起草离婚协议书。
1: 你别写了。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

0: 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两三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
1: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0: 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两三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2: 10月19号。
0: 北京东方博物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207-7077。
3: 咱是主角，
4: 我呀，
5: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3: 老时间，
6: 新体验，
5: 一样的暖心陪伴，
7: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8: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9: 我就没在家好好陪过你，想想啊，真是惭愧。
10: 你那不是为了工作吗？我能理解。
9: 这次回来啊，我多请了几天假，一定好好在家待几天，好好补偿补偿你。
10: 哎，
9: 哎，等会儿我接个电话。
10: 好。
9: 喂，你好，首长好，是我，对，啊，是。是，我马上归队。
10: 是不是部队又有新任务了？
9: 唉，
10: 很重要吗？那你就去吧。
9: 媳妇儿，你说我这刚回来，这……
10: 哎呀，你什么都不用说了，我懂。谁让我是一名军人的妻子呢？你呀，就安心去忙你的吧。我能照顾好自己，你呀，就别为我担心了。
9: 媳妇儿，你这……
10: 唉，我理解你。快去吧。
9: 那什么，我先去给你买点吃的。啊，
10: 不用，
9: 你等会儿我啊。
10: 不用，
9: 你等一下。
10: 哎，大兄弟，给姐让个座呗。
11: 想坐呀？
10: 啊，
11: 那就看你需要什么价位的了。
10: 什么价位？
11: 嗯呢，15、20、25、26。
10: 那你的座咋26呢？
11: 因为我坐过，完你再坐呢就不凉。不信你摸摸，哎，还横纹呢，哎，老脑子了。
10: 不用了，谢谢。
11: 不坐拉倒，还、哎、真的了。
9: 媳妇儿啊，给。饿了你就吃点，渴了你就喝点。
10: 知道了，快走吧。
9: 媳妇儿啊，你时刻要记住，你是一名军人的妻子，会有很多的好心人都来帮助你和照顾你。
10: 知道了，到部队呀，记得给我打个电话。
9: 好嘞，儿子，可要好好听你妈话啊，不许淘气。媳妇儿，那我先回去了。
10: 啊，走吧，路上小心点啊。
9: 好嘞。
12: 行了行了，行了，我就问你来不来？不来呀？行，不来，你永远不用来了。我就不信没有他，我还生不了孩子。
11: 哎哎。你生不生孩子我不管，你坐我包来包。
12: 我说这么膈应你。
11: 往哪儿撇呢？啊，没看见我占你座吗？
12: 哎呀，你占你座啊？
11: 啊，
12: 公共坐席你占啥座啊？

0: 我给我媳妇干的咋的？
1: 这几个都是啊。
0: 啊，都是咋的？
1: 哎呀，那你咋那么霸道呢？
0: 哎，我就霸道了咋的？
1: 你是个色媳妇啊？
0: 不说我
1: 这儿呢啊。
0: 你推谁呢？
1: 我推就是你这帮占座的。
0: 你一点素质都没有，真的。你跟人大姐学学啊，人那么大肚子没让座，二话都没有，真的。大肚子就大素质，没肚子就没素质。
1: 不，我推你还分肚子大小
0: 啊？这个那个的，我跟你说，真的。
1: 别往里面扯。
2: 嗯，
1: 有事儿吗？
0: 没事儿，今天一点一点事儿都没有，可闲了呢。今天，
1: 哎呦我的妈，你咋不早说呢？
0: 早我没看着吗？早吧，不，
1: 快扶坐这儿。啊，大姐坐会儿，
2: 我站一会儿就行。
0: 哎、别站着，站着多累呀、啊，站着。快坐。
2: 这座有点贵。
0: 不贵不贵，再贵我都给你跪下了。你快坐吧，谁当不离死。快坐快坐。
2: 谢谢啊。
0: 站累了是吧？喝点水啊！
2: 我这有
0: 有啊，要不吃点水果？
2: 不用了，
0: 香蕉、苹果、大梨，哎呦我老好吃了。
2: 真不用，
1: 你别光说拿呀。
0: 我也没有，
1: 没有你说干啥呀？
0: 这不显得嘴甜吗？这嘴，你这有。
3: 大哥呀，你搁哪呢？大哥呀，你赶紧快过来吧，我让人给削了。大哥，你快点的，一个卖豆腐给我削了，什么？啥是冻豆腐？冻豆腐什么干豆腐？咔咔给我一顿砸，砸脑瓜全大包啊！真的，快点啊，大哥，我等你。哎呀妈呀，这瞅啥呀？喂，媳妇儿啊，啊，你知道信儿了啊？我让人家给削了啊，削的脑袋全是包，可疼的了啊！你听谁？肚子往那边串串，快点！啊，是，可不是咋的？我跟你说啊，媳妇儿，你要来看我也行，那你给我买点好吃的，啊，给我带二斤猪头肉。对，大夫说了，吃啥补啥啊。你快点的啊，媳妇儿。嗯，好嘞。嗯，想你啊，亲爱的，好，拜拜。嗯嘛。哎
0: 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
1: 呦！哎
0: 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
1: 呦！哎呦！哎
3: 呦！哎呦！哎呦！哎
0: 呦！哎呦！
3: 那我怎么听是老爷们动静呢？
0: 那个大哥，你别误会，你听我跟你解释啊。那个那座啊，有人了，那座。
3: 不是，那你那意思我不是人呐？
0: 我不是说你不是人，我是说那座有人坐了。
3: 哦，这座有人坐了。
0: 对对对，
3: 这是公共坐席不？
0: 是。
3: 公共坐席是随便坐不？
0: 是。
3: 对呀，他不随便坐吗？笑一下。
0: 你俩一个师傅的啊？上来都推呢，夸夸的。大哥呀，不，你干啥呀？
3: 你要干啥？
0: 走了，不是，你听我跟你说，你
3: 说啥呀？
0: 我不是不让你坐，
3: 你这不用了，说
0: 你看看，你看
3: 我看那玩意儿干啥？我看
0: 看，
3: 我
0: 看
3: 看什么？
0: 看看。
3: 那是，
0: 俺俩刚认出来
3: 啊！是
0: 小学同学，跟那玩的。
3: 这么多年没见，你都变啥样了？
0: 他也这样，你说咋的？那叫变形了，像变形金刚似的咋的？
3: 那啥，大姐，你赶紧快坐，赶紧坐会儿。
2: 我站一会儿就行。
3: 你赶紧坐会儿，慢点，大姐，你赶紧的，快点。大姐，
2: 那谢谢了，大兄弟。
3: 对了，大姐，大姐，我刚是不是碰你肚子了？我是不是碰你肚子了，大姐？不是你坐的，大姐啊！大姐，你说我怎么这么不是？那啥，大姐，你喝点水不？
2: 我这有。
0: 要
3: 吃点水果啊？
2: 不用。
3: 香蕉、苹果、大鸭梨，那都老好吃了。
2: 真不用。
0: 哎，你是不是没有啊？
3: 没有啊，
0: 买去啊！
2: 不用，大兄弟，不用。哎，大兄弟，
0: 哎，再买点香蕉。
2: 真不用。
0: 你这不用，我爱吃，我爱吃。
1: 喂，老公啊，一面去。啥？那个我没说你。啊，你到医院门口了？行，你等着啊，我接你去。大姐，你排队那是多少号啊？

0: 八号，
1: 我这是二号，咱俩换一下，你先看。
0: 那多不好意思啊。
1: 没事儿，完了我再和老公排呗。
2: 对对对。
0: 那谢谢你了，妹子。
1: 不用谢。
2: 这眼睛好嘛，长得也挺好看的。这来衣服穿的像麻将里的妖姬似的，长得真厉害。你看，就说这女人呢就不简单，你看不简单呐，不简单。为啥这么说呢？心地善良，你对不？你这有帮助你是吧？就是还是好人多，是吧，大姐？
0: 是。
2: 哎呀，都走了。没事儿，有老弟呢，老弟保护你，真是。看那体格子没？哎，天天一健身，你看看那肌肉，哎，看那杠杠的，哎哎，害怕没？
0: 还怕你打住我肚子？
2: 打不着，有准儿，天天练，天天打不着。
0: 这医院还挺热。
2: 是哈，挺热，你家气儿烧的好。来来来，我帮你。哎，
0: 谢谢啊。
2: 哎，没事。咋的了？咋的了？
0: 踢我！
2: 谁呀？大姐，我光动手没动脚啊！
0: 我没说你，我是说孩子踢我。
2: 哎呦我的妈呀！这吓死我了！那他踢你，我可管不了他踢你。哎呀，是不是要生了？
0: 不能。
2: 你别等，我给你喊大夫去吧。你生就麻烦了。
0: 不用。
2: 不用喊大夫，你等着，大姐，我给你喊大夫去。大夫，大夫，大夫，
0: 不用。

0: 是一名军人，由于接到紧急任务，不能陪在我妻子的身旁，望好心人帮忙照顾她，我给你们敬个军礼。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键

0: 踝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
1: 狗好啊，
2: 狗好，
1: 这么大个，哎呦，这么高，嘿，八斤半，哎，漂亮。
2: 别说了，别说了，这么大的狗啊，八斤半，
1: 对，
2: 这狗纸糊的。
1: 别看狗瘦啊，啊，这狗可没毛病。
2: 身体好，
1: 当然了。哦，那天一出门，咣，
2: 怎么了？
1: 给老太太撞一跟头。
2: 哎呦，这赶紧把老太太扶起来。嗯，
1: 老太太把狗扶起来了。
2: 把狗扶起来，
1: 到医院一检查，老太太啥事儿没有，
2: 万幸，
1: 狗死了。啊，
2: 这还身体好呢，这个。
1: 哎呦，这医生一检查呀，嗯，狗这一跟头，身上各种器官衰竭，一命呜呼。
2: 哎呀，就这身子骨，活着也是受罪呀。
1: 就在大家万分悲痛的时候，
2: 怎么了？
1: 奇迹出现了。
2: 什么事儿？
1: 在狗肚子里发现这么一大块狗宝，就这块狗宝卖了13万。马老师，让您自个儿说，您要是祖上没缺过大德，
2: 什么
1: 没积过大德，能有这造化吗？
2: 哎，你这话说的，我跟您说啊，赶巧了。
1: 不对，这就是文化，文化让您发财了。
2: 是吗？
1: 要没文化，这狗宝您能认识吗？
2: 哦，您要这么说倒也是，
1: 对不对？
2: 那是对。
1: 所以说，我一定要学马老师，我得有文化，要不然我净打眼了。
2: 不是，您打什么眼了？
1: 这不前不久啊，我们家孩子也要宠物，
2: 那就给买呗。
1: 买了啊，我们家门口桥底下，花300多块钱，哟，买只小香猪。
2: 这我知道，
1: 知道，
2: 小宠物就这么大点，长不大。
1: 对对对啊，这不买完了，我就外地去了吗？
2: 哦，出差了，
1: 走了3月。哦，等再回来呀，那小生物见我都站起来欢迎我。
2: 宠物都这样，
1: 他一站起来吓我一跳。
2: 不是，这么点的小宠物有什么害怕的呀？
1: 哪儿啊，刚买回来这么大。
2: 3月以后呢？
1: 给个耙子就是20凶啊。哦，
2: 好嘛，这都成精了。
1: 您说这是不是没文化闹的？
2: 我说呀，你这个也是巧合，知道吗？没有那么多假冒伪劣的事儿。
1: 所以说各位，我得必须学好文化啊，我得像马老师一样，
2: 我
1: 做一个说学逗唱样样俱全，长得像狗宝的人。
2: 哎，什么
1: 能碰着狗宝的人？
2: 好吗，你吓我一跳，我以为他要连我也卖了。
1: 就学您。哎，
2: 你说什么热闹啊？合着不是要跟我说相声？
1: 说相声挣多少钱呢？啊，这不说相声。
2: 不是，那你要干什么呀？
1: 收藏。
2: 收藏？
1: 对喽，马老师，您知道收藏的最高境界是什么吗？
2: 什么呀？
1: 捡漏。
2: 捡漏？
1: 对。那帮收藏的啊，你要说去拍卖行买去，那能挣多少钱呢？就得捡漏。
2: 你听听啊，捡漏可不好捡。这
1: 怎么了？
2: 我觉得啊，捡漏必须具有丰富的知识和独到的眼光。你，
1: 我谢谢你这么鼓励我，谢谢谢谢。
2: 我鼓励他。这么说你捡到了？
1: 别和别人说。3月之前，在我们家门口桥底下啊，我碰见一副古字儿。
2: 古字儿？
1: 哎，虽然说啊，那上面写的什么我不认识，但是绝对是好东西。
2: 不不，您等会儿啊，上边写的是什么都不知道，您怎么知道这是好东西呢？
1: 我学过呀。书上说了，
2: 说什么？
1: 看古字儿啊，一看纸的色儿，哦，二看底下款儿，三看笔走法儿，四看字宽窄儿。
2: 这什么辙呀？这都是。我说你就靠着这个评判好坏吗？
1: 当然不是了。
2: 再说了，就你们家那桥底下能有什么古代的字儿啊？
1: 马老师，你怎么绕住了呀？
2: 怎么呢？
1: 有句老话说得好啊，
2: 说什么呢？
1: 越是不

0: 险的地方，越容易出好东西呀、啊。
1: 这都跟谁学的？这都。哎呀，那地儿啊，好东西啊，古代的字儿。
0: 对，您看看，就这幅字儿啊，就这三个字儿，
1: 怎么了？
0: 先不说吧，啊，就说这个烙款儿，
1: 款儿，
0: 红色的朱印章，上写一个赵字儿，
1: 这
0: 甭问呐，肯定宋代的。
1: 为什么呢？
0: 宋徽宗赵佶呀。
1: 写个赵字儿就是宋徽宗赵佶，
0: 当然了。
1: 那要写个李呢？
0: 李莲英啊。
1: 写个潘，
0: 潘金莲。
1: 写个孙，
0: 孙悟空。您不懂
1: 什么乱七八糟的，你这个，我问问你啊，
0: 您说，
1: 就这幅字儿，你花了多少钱？
0: 20万。
1: 多少钱？
0: 20万。
1: 20万呢、啊？
0: 你看，这
1: 我你
0: 心疼了，
1: 我是心疼你，你别打眼上道，
0: 我能打眼，我经历那么多事儿，我能打眼。嘿，哎，马老师，你看那卖我字儿那老头
1: 怎么了？
0: 就是些没文化的。
1: 我还告诉你啊，越是这样的，越容易打眼。
0: 哎呀哎呀，各位看见没？看见没啊？这就是典型的笑人友。
1: 我笑了吗？半天。
0: 马老师啊，就这幅字儿最少值2亿。
1: 多少钱？
0: 2亿。
1: 这能值2亿？
0: 嘿，怎么样？这还少说呢。朋友们，2亿我就有钱了。有钱我干点什么呢？啊，我得买房去。嗯，固定产，什么三环的不买，二环的不买。
1: 那你
0: 一环的？
1: 一环。
0: 哎，
1: 故宫
0: 买了。
1: 这人疯了。
0: 哎呀，我有钱了，我干点什么呢？我
1: 你呀、啊、你应该挂个专家号啊。你
0: 对对，专家啊，我先找个专家给我盯盯长。
1: 那叫长长眼
0: 啊。不是，哦对，
1: 盯长那是骡子，知道吗？
0: 长眼。
1: 哎，
0: 到我们家桥底下打听打听。
1: 我说你怎么干什么都上你们家那桥底下呀？
0: 哪儿人多呀？哦，这一打听真问出来了。
1: 有
0: 位专家啊、和您一个姓儿，
1: 也姓马。
0: 也姓马。哦，马未都。哎
1: 呦，你这去去去，人家叫马未都，
0: 就是他
1: 啊这儿不能加儿化音。
0: 找的马老师、啊、嗯，这马老师拿过字儿一看，当时送我俩字儿，
1: 真迹，
0: 玩去，
1: 轰出去了。
0: 什么都不懂，还专家呢？我这2亿知道吗？
1: 行，
0: 2亿，
1: 冷静点，甭生气。
0: 怎么了？
1: 再换个人看。
0: 必须换啊，这得找自个儿人
1: 啊，为踏实。
0: 当然了、嗯，找我舅舅的亲弟弟。
1: 谁呀、啊？
0: 我二大爷。
1: 我去，你们家这都什么辈儿啊？这都是，
0: 你管辈儿干什么呀？二大爷有能耐。老年间盗过墓，
1: 盗墓贼，
0: 那是原来、嗯、后来二大爷呢就金盆洗脚了。
1: 你二大爷都对不起这金盆。
0: 怎么着？怎么说话？
1: 人家叫金盆洗手。
0: 您挑字眼干嘛呀？
1: 洗脚干什么？
0: 到了二大爷家，我啪、嗯、往桌上先拍了500块钱。哦，二大爷、啊、帮我看看，嘿，是不是真的。
1: 二大爷怎么说？
0: 拿起来一看，真的。
1: 哟，
0: 绝对是真的。
1: 怎么呢？
0: 你看这个水印，
1: 水，
0: 你看这个眼神，
1: 你
0: 听这个声音，
1: 来让你鉴定钱呢、啊哎、是吗？
0: 二大爷，看看那字儿是不是真的？
1: 看他、啊、
0: 我看字儿、哎、你早说，你早说看字儿。哎呀，
1: 这
0: 真的啊，值对了。
1: 值对。
0: 墨对了。
1: 油门。
0: 阴照对了。
1: 嘿，
0: 没问题啊，这是真的。
1: 是吗？
0: 你看这仨字写的、啊、和我孙子写的一样啊。哎，
1: 不是，
0: 绝对是真的。
1: 不是，
0: 你放心，你出门就说这是大爷我记你的，谁敢说这是假的，他奶奶的。
1: 这什么口头眼啊？这都
0: 马老师啊，真迹2亿。
1: 你别老说这2亿，我觉得要是这么大的事儿啊，你必须得找个鉴定专家好好看看。
0: 找了，
1: 真找了。
0: 那专家拿起来一看，
1: 怎么说的？
0: 哎呦喂啊，这字儿谁给您的？
1: 嚯，
0: 我大爷给的。你大爷的？
1: 怎么听着跟骂街似的？
0: 不不不，您说是？

0: 是那个宋朝的，先别说是不是哪朝的，嗯，这仨字儿您认识吗？
1: 废话，认识我找你干嘛呀？
0: 正说着呢，打旁边过来小孩，人家专家说，小朋友，帮着个叔叔看看这仨字念什么呀？小孩汤汤汤这么一说，在场人都乐了，
2: 乐了啊！那这仨字到底念什么呀
0: ？KFC，
2: 肯德基呀、啊！我说那会儿有这句吗？
0: 啊！我也太冤了，我。
2: 行了行了，你甭冤了啊！你要这样，我真得说你两句了。我告诉你啊，这收藏毕竟是个文化，像你这种不学无术，老憋着挣钱，早晚你得打眼。
0: 我手里捧着这20万的 KFC，
2: 这要换成汉堡得吃多少年啊？这
0: 一步一步走到我们家那桥上，
2: 你倒霉就倒霉那桥上了。
0: 看着滔滔的河水，嗯、我顿足捶胸，嚎啕大哭。
2: 你可千万不能想不开，寻短见。
0: 谁寻短见？
2: 哟呵，吓我一
0: 跳！我要悔过自新、啊，从头再来，一扬头，一跺脚，
2: 走。
0: 懂？
2: 怎么回事？
0: 掉河里了。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4: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真，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
5: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4: 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10月19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207-7077。
6: 咱是主角，
7: 我呀，
8: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6: 老时间，
7: 新体验，
8: 一样的暖心陪伴，
7: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上次我们说到关太关小西到黄梁庄来下请柬，在茶馆里坐着的时候碰见那二管家胡文礼来了。这胡文礼穿着一身青串绸的裤褂，脚下布鞋，头上梳着辫子，手里面拿着把折扇，进来之后撇着辣嘴，旁若无人的样子。先问这个茶坊，也就这儿的掌柜的，什么时候搬家呀？这茶坊一听，爷您放心，到时候准搬家。他一眼看见关太了，这位是哪儿的？关太在那坐着，我是到这儿来见你们庄主的。这胡文礼一听，摇着这扇子，你是见我们庄主的？你是接哪儿来呀？关太站起来了，我从德州来。啊，德州啊，哈哈哈，我们庄主德州不认识谁呀？哦，那你们庄主都认识哪儿的人呢？我们庄主认识的除了德州之外就是这黄梁庄的。不对不对，我们庄主认识的都是北京的，北京的什么工部府啊、礼部府啊、皇宫内院、东宫娘娘那儿啊，我们庄主认识的朋友多了。德州，德州呢就是我们庄主很多的买卖铺户都在那儿开着，有的时候都是他的下人到这儿来汇报工作来了。您是他的哪个铺户里的？关太一看，心想小子狗仗人势，你看把你狂的。关太站在那儿不慌不忙地说，我跟您说，我是一个当差的，我的主人镶黄旗汉族，顺天府尹三品官，皇帝奉旨二道山东赈灾使，姓施，叫施世伦，路经此地查访官吏，代理民词，所以走到这儿呢，听说这里有一个黄龙基黄老爷，特意给黄老爷下了一封请柬，差我到这里来给送给黄老爷，面呈本人。我还没等进庄呢，你们这门口有收费的，要过路费，我在这儿喝口茶想缓缓劲儿，没想到碰到您了。听说您是黄老爷府上的二管家，我就是施大人的手下差人。这几句话一说，胡文礼那个面色马上就变了。原来是施大人手下的。哎呦哎呦，失敬失敬。您到这儿来，那好，您跟我来。关太站起来了，给了茶钱，随他出来了，在外边把这马解下来，牵着马缰绳，跟着这胡文礼就到在这个挡杆这儿了。关太跟着胡文礼往这儿走，这就不收过路费了，所以说他跟着他一起走进了庄子。关太心里想，这个地方是土皇上啊，他自个儿立个规矩，想收钱就可以收钱呢，老百姓都惹不起他。这是进了村子，往前一直走，靠右边有一片大宅院，广亮的大门，七凳条子石台阶，门口两个大石狮子，两边粘着两溜倒栽垂杨柳，就是拴马桩。关太这匹马拴在这个垂杨柳上，就看这个胡文礼领着关太上了台阶，进了大门，绕过了影壁，顺着影路再往前走，前面就到了正厅了。一拉溜五间房的宽窄，到在正厅这儿了。这胡文礼就说了，这位爷您稍后，我上里边禀报一声，看看我们主人他醒了没有，他有睡午觉的习惯，他睡午觉的时候谁要是惊了觉，他就跟别人发脾气，所以说呢我不敢得罪，我得上里边给您通禀一声。关太说好吧。这胡文礼迈步往上走，进了屋
一会儿的功夫就跟他又出来了。这位爷，我们黄老爷有请您觐见。好。关太心想，什么他妈黄老爷，你就是在这么一个土鳖孙在这仗势欺人。关太迈步进来了，往里一走一看，这个客厅里边帐面太师椅子帐坐着一堆人。什么叫一堆人？就这一个人呢，在这站着一堆，你一看差不多有200来斤，就这一堆在正面坐着。关太有打外边进来之后一看他这样，关太自己就叫这往上长粪，心想你算个什么东西啊，在这装模作样。关太一冒腕，上面是黄老爷吗？是我呀，家哪儿来呀你呀？我叫关太关小西，奉施世伦施大人的命令，特意到此给您下请柬一份。说着话把这请柬拿出来了，请黄老爷过目，往上一递。这个胡文礼在旁边就把门儿接过来了。接过来之后，老爷您看，这小子把这请柬打开一瞧，哦，哎呦，这是奉旨的钦差路经此处啊啊，要请我过去谈论谈论，多大的面子啊！好啊，好啊，好啊！快点坐坐坐，赐座献茶。手下人给搬过一把椅子来，关太坐那儿了。有人给端过茶来，放在旁边的茶几上。关太没问这个黄龙基，黄龙基自个儿主动地说：“哎呀，跟你说呀。”我这一段时间呢忙啊，忙得很呐、啊。德州城里边没什么事儿啊，这个北京城里边事儿太多呀。这不头两天我刚从北京回来，前天这吏部府又到这儿想弄点皇粮。我说了，这个皇粮是给皇宫里边的皇上和娘娘预备的，没有你们六大部的事儿。他非得说要在这儿擦点边卡点油，弄点粮食，现在就定秋后给他运。你说怎么办？我要不给他运，这不把六大部给得罪了吗？我要把六大部给得罪了，将来有个大事小情呢，我得求人家。我一求人家，人家记着这个茬，他是不是不乐意给我办呢？啊，哎呀，真是没办法，谁让我盯了这么个差事呢？哎呦，这施大人我可早听说了，山东放镇呐、啊，这是顺天府尹呐、啊，这官可是当得有名声啊，不像我们呐、啊。这个施大人现在在德州城里边落脚了。关太说：“正是，施大人在德州城馆驿中下榻，给您下了一封请柬，请您到那里一见。”好。好好好，施大人请我去行客拜做客，这是正当的理由，我这个做客必须得到那去见施大人，哪有不见的道理呀。那么这么的吧，我跟着你马上就走，怎么样？好啊。这样，你在这稍后，我呢不管怎么说呀，我也是六品的州补啊，我到那去见施大人，官官相会，我得穿好了，戴齐了，我得穿着官服，我穿着个便装，这像什么样子啊？您在这坐着等着，我在后边换换装。说着话，这黄龙基站起来，这一大摊肉，200来斤，摇摇晃晃的往后边走，走到后边了。他这个第二个管家，这个胡文礼跟着他，胡文礼跟着他来到他后边，他的内宅，到了内宅，吩咐手下人有丫鬟把我的官服拿出来，一切准备好了，就准备要走了，在外边慌慌张张跑进一个人来，
谁呀、啊？他的。